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都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国金、德利雪利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九盖户，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处金。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报告气象，今天是6月11礼拜四，咱中台湾是落雨天，温度上低22度，上高是29度，古历4月26日，今天日子不错，无什么禁忌。头头新闻关心的是咱卫生福利部推出的，就是要出来给咱在家呢做癌症的治疗。这是部长呢，长在立法院表示的，伊讲啊，咱有推出着感染症的患者，会当踮咧厝诶，类似大医这状况哈。咱下一步要推动的，就是讲在家厝内咱做癌症的治疗。比较着国外的经验，癌症的患者当然头一遍是接受呢化疗，会当踮咧病院。然后咱喝掉呢，整好了呢，人工的血管刷落，咱会当选择，你会当在厝内呢做化疗。希望讲今年下半年就会当开始，而且呢，任何一种癌症，拢总会当适用。但即马是安尼，即马你那是有这医疗保险者呢，大多数你要个清款嘛哈，清款就是讲你住院，住院什么开销，伊就做理赔。大院啊，即卖呢，你踮咧厝内，踮咧厝内呢，可能呢，即个保险理赔呢，可能就未通啊呢，因甲本来合约内底写就无同啊嘛，所以即个业者呢，做这方面的沟通。咱部长是安尼讲，伊讲啊，因为即卖呢，医学科技在进步，所以真侪治疗实际上无需要住院。虽然逐年开始了推动咱在家。在家住院就住在厝内，就讲在家住院就对，咱将部分的感染者、感染症的患者，咱个刷回厝内。所以咱去年推动就是咧门诊方面，静脉抗生素的治疗。去年推动的是这個、刷回厝内嘛，下一步咱要扩大就是讲咧厝内做癌症的治疗。即马咱有推动的是在家。急症急症照护器官的计划当中，就是讲咱医生、护士、药师，包括呢呼吸的治疗师呢，咱组织一个小组，共同来提供这方面的照护譬如讲你肺炎，啊是尿道感染，啊是软组织感染，就是讲需要感染需要住院的，要接受抗生素治疗的患者呢，你会当选择，你会当留在厝的。啊，是你啊，你家己照顾这机构内面，就来接受治疗，安尼就好啊。咱来配合着呢，远距离的医疗啊，远距离性命这方面的监测等等包括呢面层边的一挂检测，唔免住院就对啦，买当接受医疗的照顾。另外咱去年八月有推动的是门诊方面的抗生素治疗。咱为了提升感染者伊治疗是连续性，而且要减轻着医疗负担，和患者呢在门诊注射，减少你住院啊，无必要住院啊。而且治疗的工数呢，咱会当延长啊到7天。同时，咱么增加提早出院的一个方式，或者失灵，或者是讲就医无方便住院的感染者。医生这边评估嘛，病情稳定，有适合会当咧在么厝内，或者是讲咧即养老院一挂机构呢接受静脉抗生素的治疗安尼是。因为过去是安尼，过去在家大院拢是以感染症为主主要是安怎看到国外的一挂做法去到随时看迄个状况。甲法国呢，看来法国这在家医疗，法国就讲，因不但是将感染症的患者呢，刷位出来照顾了嘛，真好呢。癌症的患者嘛是会当踮在厝内来做治疗诶。所以咱就希望讲比较着国外的经验。其实安尼有一个好处啦，不然呢，台湾呢需要病床的时候呢，拢无病床啊。你就算有病床，咱嘛无好处啊。即咱的医疗欠的，就是欠这啊！所以做一寡调整，各位当将患者顾了真好，这是当然真要紧的哈。当然，这有一寡副作用，有一寡副作用所以头一遍的化疗必须要点么病，
啊，治疗了一切顺利，哦，评估了就会当考虑，你会当选择你们厝内在家治疗安尼是。好，这个年面呢，这个补充了哈，因为重点是啥物？重点就是讲，即马真侪保险的理赔，必须要是你有大意嘛。哦，所以保定嘛咧讲啊，哦，这点呢是，保险爱大意，才会当咧理赔，咱才会当领钱啊。所以即马呢，真积极呢，咱先甲金管会来讲，因为这保险的个，这是金管会咧管的啊。所以呢，卫生福利部甲金管会来做讨论。哦，希望讲甲即个保险的业者，保险的业者，大家嘛摊开有说说。哦，一旦呢，嘛，当然你有保险的时候呢，拢讲真好听啦。但一旦你要求理赔的时候呢，哦，拢避免啦。哦，可能讲这毋是我办的，我是负责有保险的。哦，理赔是另外一个部门。哦，另外迄个部门的来，无熟悉嘛，哈、哦。啊，讲法呢，可能呢，就较严格咯。啊，好啦，所以呢，可能。业者这边金管会那是会当甲因沟通啦哈，实际上即马无共识啦，因为保险业者认为讲安尼袂当哈，所以到时呢看是毋是讲金管会这边有一个相当的沟通，无以目前来讲，是也无共识。啊，你讲人寿保险啊，因这业者咧解说，伊讲咱台湾人吼，这寿命即马平均超过80岁呢，超过80岁，啊，咱一寡。保险呢，20年前买啦，30年前买啦，医疗险嘛，哦，也保障也好，理赔也好，汇率也好呢，甲即马来讲呢，拢无符合啊嘛，啊，拢无符合呢，要求呢，保险业者爱安怎配合，安怎配合，哦，伊讲这可能啊，可能整个来讲，是毋是要一个全面性的检讨啦？哦，不过伊啊，病院院长，一个看法，哦，比如阿当病院。哦，伊讲啊，本身的在家化疗是符合着国际的一个倾向呢。啊，其实对患者也好，对病人也好，拢总是有好处的。你患者免撞来撞去啊。哦，减少讲呢，安尼往返奔波啊，够啊，无病床嘛，你单病床嘛，啊嘛降低你咧大医大医是毋该风险，病人内底是毋该感染。好、哦，所以踮咧厝内是较理想的嘛。啊，对于病人来讲，吼、哦，袂讲啊，专人啊，无病床，吼、哦，甚至啊，倒位啊，啊，急诊室的走廊的顶顶安尼是嘛。吼、哦，啊你啊，大家拢要大医，我都无遐侪护士啊，啊，顾了袂好嘛，啊，护士都无爱做啊嘛。啊，你互伊薪水较悬，伊嘛无爱做啊嘛。吼、哦，顶顶的问题啊，拢会真大。哦，所以可能做这方面呢，一寡调整安尼是好。好啦，今日呢，另外一个大新闻呢，当然是针对着讲，一个贷款厝啦，哈，啊，买厝啦，贷款啦，利息啦，包括申请安专案，今年呢算几年啊？所以有听众问阿亮啊，哎呦，迄、那个申请单呐，少年人买厝啊，期限到安尼，甲七月就到安尼，是不是都无啊？都退掉啊，哈。一般来讲啦，因为。今年是选举年，你看敢有可能的话题，无可能话题嘛哈。但咱申请案，咱下面再来讲，咱先从整个哦，整个咱总裁哦，总裁一句话啊，哦应用真大呢。哦，总裁讲房地产方面呢，敢那哦要出手甲遮地好啊。哦，你看房地产的股票呢涨好啊，遐多拢做红彤彤呢。哦啊，股市呢电子股咧卖的时候呢，哦房地产的股市啊。啊，你一规个条件呢，哈、哦，所以呢，这政策啊，才是真正应用到整个经济重点的所在哈。好啦，中央银行呢，后礼拜四第二季的李干事的会议，总裁长咧，李焕英啊，必询嘛。哦，伊讲那是这选择性的信用管制，对讲目前的管制啦，哈、哦，伊讲就个接吧。哦，意思讲未够较严重啊啦，就以各家为止安尼先好。好啦，所以呢，市场的人来解读，哦，安尼先。哦，这房地产呢，起码就一步一步呢，转向呢，看卖咧，啊，看卖咧，哈、哦，实际上其实有淡薄啊咧，较放宽啊啦。哦，所以这李干事呢，伊要开会嘛，开会起码当然袂当讲什么消息，啊、哦，袂当消息，啊，一看就是讲厝价有较落无。哦，买卖什么款？银行不动产的放款呢？一个是什么款？哦，即摆呢，银行讲要开嘴个台积电借钱呢？
迄银行咧无钱，通我借人吗？哦，因为真大家拢总力去借钱啊，啊借钱买厝嘛，无啦，哪有人咧买厝诶？拢嘛去买股票啊？哦啊，所以即马房地产呢，哇，就真嗨啊，钱拢输去啊，啊高起去啊，安尼是嘛？好啦，所以即马呢，总裁先来讲，即2020年开始呢，就是管制、管制、管制嘛，是不是啊？哈，啊政策上路了嘛，真正真有效。啊，房地产的买卖马上就缩起来，啊，明显萎缩。啊，介绍呢，介绍嘛还好呢，介绍嘛无讲落真多呢。哦，啊，建商是安尼讲，伊讲我成本拢悬啊，请工嘛贵啊，材料嘛贵啊，免得落。哦，啊，但是你无爱落就无人买啊。所以有诶啊，起厝诶建商呢，好，一平别人卖40万，我卖30万。啊，有即款诶有哦。哇、啊！人头前买呢，叫登来解约，叫登来解约，啊、哦，也是讲退偌济，啊、哦，拢有，啊，但有诶歹看，有诶比做安怎呢？啊，我送你装潢啦，哦，甚至有送个停车位呢，这停车位一个位拢100几万呢，哦，上少嘛100多万，哦，以大都市来讲哈、哦，好啦，送停车位诶，送装潢诶，啊，送这冷气诶，好、哦，拢有安尼先哈，都、哦、希望讲一旦加减卖啦。哦，那介绍呢？爱精调的，哈、啊，无精调呢，当然啊，较无理想。啊，佮加上呢，过去即个5、6年，即真正呢大间诶，啊，起厝诶公司，赚个有细细啦。伊安怎伊加个你，加个你等啊？我啊，即卖呢有改变无？你甲看，确实有改变哈。交易量呢减少啊嘛，介绍较嫩啊有啦，哈、哦，啊下价也有哈、哦，啊有诶卖物，诶送物件拢总有，有淡薄呢。较无以前安尼先，哦，继续恶变化，哦，啊，即马就是讲，有点软着陆的迹象。啊，其实呢，中央银行哦，每一礼拜吼，拢会叫2、3间啊银行呢，啊，尤其是买厝贷款这个部门呢，来做一个了解，哦，伊需要了解啊，无伊要哪做调整呢？是不是哈、哦？所以这边那是调整者呢，可能是看啊，个偌济厝。啊，卖不出去的，啊，贷款这方面呢，我前一段时间在咧讲啊，第二号的贷款呢，啊，由本来敢来当贷50%哦，啊，起码放款呢，会当贷个60%，啊，有好无？哦、啊，有啦，加减啦，哦，加减哈，但是唔是让你全面性的对哈、啊。好啦，这个包括咱的大学内对教授咧讲。用中央银行的跨栏呢，内政部这边的实价登录，实价登录呢，买卖有登记嘛？伊讲实际上也未看到触及啊，真明显的落去啦。啊、哦，但是各地的建栏呢，因会去了解嘛？啊、哦，包括讲呢，啊，你啊买偌济，我退你偌济，上装潢啦，上电器啦，上冷气啦，上停车位啦，哈、哦，还是讲啊，介绍确实直接呢，安怎优惠的嘛收？嘛是有吼，所以建商呢，有诶呢，就是靠一寡变化诶卖法，安尼是吼。加上呢，杨金龙咱总裁针对讲，啊，过遐侪厝呢，吼，台湾遐侪空厝呢，空厝呢要安怎销？伊嘛表示担心就丢了吼，所以会做一寡呢改变，啊，改变就看成交性呢，甲虾米情形。所以是毋是讲继续要出动手？啊，起码伊讲袂啊，不会加码。啊，咱做一寡观察呢，先哈，所以呢，有一寡呢公司啊，哦，听到这个好消息嘛哈，啊，这个尤其是咧股市，哦，股市拄安尼这2、3天，电子股呢较无遐尼好，哦啊，所以呢，这个建商，哦，起厝的这方面的啦哈，房地产的股票呢，哦，这个像涨，一寡啊，像全坤建呐、啊、冠德啦、京城呐、啊、国建呐、啊、上药啦，吼、哦，欸涨停板呢？涨停板呢？啊！但是是不是咱房地产全面就会松绑呢？当然是不可能遐紧啦。啊，即卖的重点新青安，新青安呢会继续哦，所以少年人买厝，无可能亲像以前遐尼啊好康，还有加一寡限制。但实际上啦，哈，啊，可是算，算。加真优惠啦，好、哦，咱两面也半时间呢，
特别针对新青安，伊有虾米款的改变呢？啊，和大家做一个了解安尼先哈。啊，当然新青安的过去嘛，淡薄呢，我别乱来啊。哦，你叫做少年人买厝，给你优惠，迄六十岁啊，买当来贷，啊贷什么意思？你是青年吗？哦啊，所以过去有真侪上下面，尤其是宽限期，宽限期本来三年，咪改做五年的时候，咱就讲阿伯啊，这招进去啊，啊无唔对，马上就招进去啊，迄宽限期五年。哦，这等于讲头前揽淡薄啊，后边就是真正要来插房地产的嘛，找人头来买就变作非常之多哈。但是我是感觉哈，奇怪咧，因这拢是老教，拢是内行的，为什么当初是做这方面的决定呢？哦，是什么理由给因呢？宽限期啊，三年改做五年，哦，真正是怪怪了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灵果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地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碰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少山，顺汗药又成温和，气味清芳，效果赞。
1: 诺诺哦，感冒倒啦，我直接讲参谋食了平好。
2: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食嘛有效啦。
3: 所以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所以食好嘢，食好。
2: 食少山，少到要死，爱食食就好嘅。
0: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咳咳嗽的痛苦。诺诺永喜治嗽散，服务电话：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喂，你好，我阿亮啊。
4: 哎，阿亮啊。
0: 嗨。
4: 我问你一个。
0: 请讲啊。
4: 我这头发哦。弄头壳戆哦，头壳戆
0: 是。
4: 去人看，讲我做皮肤的吼，
0: 系
4: 拍袂起哩个头壳啦。
0: 哦，造成咱头壳啊，乱糟糟，气血不足啊。
4: 哎，
0: 你买雪莉旺个灵果加。

0: 哎、欸，
1: 到顶家唔免分开食哈。
0: 雪梨旺，
1: 雪梨旺，哎、欸，来对熬啊，半熬，
0: 半熬
1: 啊，零果精一包。
0: 用果酱一包，哎，三种食安尼
1: 呀。对对对，到店的冲滚水还是配滚水食，拢会用的。
0: 安尼晓。
1: 对，你安尼食一阵嘛，吼，敲电话我哈。
0: 哦，好好好。哎，
1: 这真好哦，哈。好，拜拜，拜拜。
0: 好，拜拜，拜拜。
1: 喂，你好，我亮啊。
2: 阿亮呀。
1: 嗨。
2: 哦，我恁的药我有接到了。
1: 是。
2: 啊，但是迄药也是食空白的，还袂食饭食啦。
1: 你那三椒甲瓦骨食筋骨嘞哈，食饭前啊，三椒两粒，瓦骨两粒，斗阵食。
2: 有啊，食康巴个呀。
1: 康心就一当食。
2: 哦，康心哦。
1: 嘿嘿嘿，康巴了。
2: 要不食饭食哈？
1: 嘿，对。
2: 哦，谢谢。哦、謝謝
1: 好
2: 謝謝，
1: 拜拜，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3: 喂，阿亮，帅哥你好。
1: 嗨。
3: 我甲你讲。请问一下，
1: 请讲啊！
3: 哦，阮囝因朋友吼，伊就是讲咧做帮务的啦。
1: 是
3: 啊，做个怎无咧做啊？啊，那规暗拢未困，然后困上加困三点钟啊，尔。
1: 嗯，医生安怎讲？
3: 伊敢那有用爱困了食，啊，爱困了食嘛，食两点钟咧，都够无效
1: 的。哎，总是身体有什么问题啊？
3: 我嘛无敢嘛，啊，伊都为医生看到无医生去啊，啊，佮问神问甲咧，嘛是讲。每天都不睡了、啊、
1: 嗯，但是针对说啊比较帮助睡眠啦、啊嗯、你叫他也买雪梨旺来喝
3: 这样哦、喔
1: 啊、你看问看有时其他身体什么问题没有啊
3: 那我们家的朋友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哦啊、他说他经常在说经常在念说整天都不睡整天睡两点钟三点钟、啊、少年人四十多岁这样
1: 四十多岁整天睡不起
3: 每天都这样呢
1: 做帮模是吧？
3: 对对对对。
1: 还有爱食薰、啉烧酒无？
3: 烧酒消化胃里边块。
1: 你叫伊雪梨旺甲维他干两行来食。
3: 啊，就会困来呀。
1: 哎，安尼较好，好唔好？
3: 哦。
1: 啊，食了那卡点甲我讲哈。
3: 啊，伊关药一盖十几粒。
1: 哎，三顿食一顿食两粒。
3: 哦，好。
1: 哦，好，谢谢，拜拜，拜拜。拜拜
4: 他甲讲，我食雪梨旺干嘛好足济啦？
5: 雪梨旺，咖啡拢会啉自己。
6: 啊，我今嘛袂啊呢。
7: 雪梨旺，困起来真甜。
8: 雪梨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见拢发出来啊。
9: 雪梨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才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10: 食饱吼，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力旺啊，今嘛拢袂啊。
11: 雪梨旺今仔吼，我头毛结作暗暝呢，啊，皮肤嘛结作水的呢。
12: 食的雪梨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哦。头毛哪拢阁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1: 大家希望下手冰力，头毛酷酷辣，嘴唇无灰色，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保元气，尤其是食素食的阿公阿妈，雪梨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梨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哦，雪梨旺是水的，啊，伊个一盒内底有两罐，啊，两罐，啊，你拍开，内底有一块水的熬啊，哦，啊，咱的食法那是讲啊，拢啊照起工三顿咧食咱的雪梨旺呢，哦，安尼当然真好啊，表示你咧厝内有时间嘛，哈、哦，你就将咱的雪梨旺啊停咧迄块熬啊，啊，半熬着，一顿半熬着，哈、哦，半熬的雪梨旺呢，你来啉。啊，是讲从半澳雪梨旺甲倒去抓杯啊，温暖的滚水甲冲咧，啊、哦，差不多七分甜，辣辣咧，安尼来啉，豆豆啉嘛真好。哦，啊，你有咧食零果精哦，上好。哦，零果精一包一包，哦，随身包，你甲裂开。啊，裂开了呢，你会当咧将零果精甲雪梨旺倒丁食，泡倒丁食，还是配咧食，好拢无要紧。有人讲我无时间呢，啊，无时间，零果精甲雪梨旺直接食，配一下滚水也可以。哦，还是讲我爱出外，我爱上班，我爱上课。哦，安尼咱雪梨旺呢，你当从一缸呢，差不多迄个来对杯啊，后尾我两杯量，甲泡咧咱的保温瓶诶，啊是泡咧咱的保特瓶诶。哦啊，水分较侪咧，啊咱早出外。啊，来去啊，公司啦，来去学校啦，咱当作滚水啉诶，啉诶，好、哦，安尼也真好。好、哦，啊那零果精伊个随身包一包一包，你载嘛，放喺落地下就好嘛。 哦，啊，然后食饭前、食饭后呢，拢无要紧，哦，就你摕一包，甲咱的雪梨旺斗阵食，哦，你固定食，固定食，上补气血，哦，顾咱的身体啦，会当啊，气血充足，身体就健康嘛，这是一定的嘛，哈、哦，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球公布网阿亮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来讲啊，咱台湾呢，即马一挂大问题啦哈，诈欺诈骗啊，这问题真大嘛。啊，过来是啥物？毒品嘛，哦、啊，毒驾、吃毒啊、开车啊，啊看我还有，是不是啊？哈，另外嘛，可能是较爱赶紧改善的，就是酒驾化嘛。咱连咪也报告一个消息啊！即卖呢，囡仔呢，愈生愈少呢，啊，少家你会惊呢，啊，哎呦，安尼出事几个呢？哈、啊，这当然是一个大问题哈、啊。过来是老人化，啊，咱是超高龄化社会，所以他都要那讲到嘛，老大人的照顾啦，各方面啊呢，哈、啊，所以少家化、超高龄化啊，这是咱目前较大的问题。啊，那社会现象来讲呢，就是毒品。诈欺啊，这是咱的较困扰的哈、啊。当然，经济方面呢，咱即马呢，这个台积电呐、啊，整个呢科技业是非常之好哦、啊，所以出口嘛非常之好哈、啊。但是呢，啊个其他行业呢，真侪呢嘛无介理想啊，无介理想哈、啊。当然是真侪真侪代志啊，啊，拢爱呢赶紧来进行。咱即马来讲呢，是针对着这个毒品的问题，尤其是吃毒开车。哦，即马甲看起来呢，大多数都是食这电子烟，就是咱讲的丧尸烟弹。哦，啊抓到拢真多呢，可以量拢真大呢，还是有抓到的呢，啊无抓到，咱才偌多。哦，所以新北市的刑警大队呢，第二队配合着警政署，咱有一个专案，就是专部呢，干部要来将这个源头就是毒品都会来嘛。啊、哦，要甲你啊处理起哈、哦，连续即几工呢，落去掠，哦，毒驾啦，哦，是你未毒啦，哎，掠到一个啊、叫做何振勋，啊，伊个一个所在呢，你安内，你啊咧咧做毒啦，你啊分赃安尼先哈，你倒位呢？你一个大楼的21楼，哦，坐到21楼去，嘛是甲掠起哈，警方联动的霹雳小组来遮掠人。你看到这第二集咱头拄啊讲的迄种啊电子烟，迄毒品名叫做伊托米子，一个分针。来对呢，干呐，抓到这个粉粉的粉末啦，伊个分针嘛哈，都超过6公斤，不得了。啊，这伊托米子也当做差不多是48万粒，咱讲的丧尸烟弹。那瓦剩乌漆的计小，这嘛拢几亿的。啊，即嘛这位啊何振勋。换你裁定是收啊金金嘛，啊！这第二队呢，你操1个月疫情，咱就是为真侪件毒品案中呢，啊，来去啊看伊内面的这种一关呢来对的情况嘛。发觉就讲差不多晚2个月来，台北市、新北市的毒品啊，这乌市的真大量哦，吼、哦，一直例外，咱讲的丧尸烟弹，啊，然后呢就看后边面。一直六位后壁面顶手就对哈，发觉就讲45岁啊，这4号的伊毛真侪变的毒品的前科啦，哦，啊，咱就个地嘛，搜证、锁定讲伊就藏咧新庄、新北市的新庄啊，某一个商场的21楼，咱就冲啊嘛，俩人啊哈，俩人嘛不止啊，丧尸烟弹嘛，搜查出来有这4号啊，海洛因、安非他命。哦，上惊的就是讲超过6公斤的伊托米子啊，那是来对机啊啦、设备啦、钢骨啦、分针啦，吼、哦，大行都有。哦，所以警方表示讲，这物件卡在有查到，啊那无啊，走去市面上呢，影响当然真大。啊，但这个何伊讲，迄我唔是要卖啦，啊，迄我要家己食啦。啊！你食食，你可能食到无性命哈，伊就是买成人就对了哈。过来，咱来讲啊，另外一个话题啊，就是讲啊，以前老师会拍学生，哦，你体罚哦，袂用的哦，哦，老师会当拍学生啊呢哈。有一个老师呢，当然比警告啦，比安怎的先哈。但即马情况社会变啦，即马是学生怕老师，啊，老师会紧张，甚至会惊啊，甚至会失眠。啊，焦虑、恐慌等等啊，所以这呢，嘛汇报回来。根据咱中华民国中小学、各中各国小校长协会的调查报告呢，这一两年啊，拢总有89间校汇报讲老师叫学生囡仔拍，
受伤哦。哦，一个老师心理上会惊，困未起，心理创伤。哦，啊，即嘛当然有一种叫做慰问金的制度，会当申请。啊，啊，这就算这制度呢，伊要申请的标准嘛偏悬呐。啊，这老师发生这状况时，互你慰问金，代志就煞吗？哦，所以这处理方式嘛，我刚才讲，哦，你受伤啊，来，这钱互你去啊，看看医生，买药啊，是安尼处理的吗？哦，较离谱了哈！啊，这学校呢，北部有68间发生，中部有10间，南部有10间，啊，这是汇报哟，啊，无汇报几间，咱唔知呀，是不是啊？哈，啊，受伤的频率呢？有会发生一遍、两遍拢有啦，拢总27笔。好，啊，受伤的对象呢，一般来讲，就是普通班内面的老师、导师啦，上界最，刷到是行政组长。啊，是资源班的一个老师，容易，哦，而且受伤，譬如讲，伊甲你教啦，哦，伊甲你安怎啦，哈，啊，甲你啊，甲你撩啦，哦，等等，哦，你恶亲啊，啊，你叫啦，叫你受伤啊，那是吼，嘛呢，有的是安怎，刀啊、椅啊去敲着，啊是教具啊砸伤，好啦，所以这老师买惊嘛，吼，这惊不只是讲这囡啊，这同学安尼是对的对待。哦，甚至讲你唔拄好，譬如讲咧有发生一个代志，国小一个女老师，国小老阿有个学生囡仔咧，敢那甲吐卡称，搓肛门，迄囡仔有当咧耍个搓肛门，对不？哦，啊女老师惊到嘛，惊到就要将囡仔背走，啊这囡仔就要跋倒，啊其实系啊，你杀囡仔造成囡仔跋倒，其实人家长来啊，家长来哦，我不会帮你说。后来这老师呢，比记过申诫一次。哦，你讲安尼啊？这老师个特工上课就出咧蛋啊！哦，真多类似的案例安尼是啦，吼啊，所以这后生咧要安怎？啊，所以老师为安会想讲啊，擦擦伊啊，我都应该讲的，应该教的，讲的就好啊。迄囡仔安怎呢？卖擦伊啊！安尼到底谁个吃亏？当然个吃亏啊！咱囡仔呢，等于老师无要甲咱好好啊教，噶毋是呢？啊，过来讲的是啊，杀人呢，你爱看伊是毋是精神的问题，噶毋是呢？因为你甲判死刑呢。这新闻咱报告过哈，就是高雄林雅区家，这姓吴的叫做吴龙宝，因为讲楼顶啊，厝边楼顶啦哈，哎呀，你拢会吵闹，伊就举刀啊，啊去找对方。哦，抬人啊，将一对翁阿婆呢抬抬死，两个囡仔赶快在厝内看到家己的爸母啦，被人杀害，一审二审拢判这个吴龙满死刑，褫夺公权终身。但这案件的上诉，最高法院呢驳回，啊再审啊更审，什么原因呢？最高法院认为讲。你即马拢甲判死刑嘛，判两个死刑，但是你无甲做精神的鉴定呢，安尼无符合判死刑的条件。啊、哦，因为咱宪法法定咧，你主呢，啊、哦，有一个规定，你要判出这样死刑，就是讲，你为啊一审、二审啊，甲顶面来，所有法官呢，拢认定爱判死刑。第二点，你要强制辩护。哦，第三点就是犯了上界严重的罪，还有一点就是伊无精神病，哦，这嘛是要点之一就对了哈。好啦，你今嘛咧讲这吴龙满，伊犯了上严重的罪，所有法官嘛拢判过伊死刑，是不是啊？哦，一大项呢，敢那拢符合啊，但是歹势，你无做精神的鉴定，欠账，所以撤销伊死刑的判决。好、哦，安尼唔就后续。必须要做这方面的鉴定咯。哦，啊，这位是安怎？这吴龙满呢，65岁啊。啊，罗先生、罗太太伊是住因楼顶，啊，有两个囡仔。啊，就是讲暗时啊，讲什么拢会一个吵啦，什么声音嘛的是啦。啊，伊就认为讲是啊，这罗家因所发出的声音。2023年，迄阵啊是上午7点啊，哦，唔是半暝哦。你讲那半暝给你吵？啊！即上午7点，夜到啊！啊，位13楼去到14楼，
然后呢，这罗太太是咧客厅，两个囡仔上课啊，一发怒啊，哦，结果这个吴龙满呢，杀门入去，也倒啊，就将这个太太呢，这罗太太呢，抬死啊，然后过去房间来，将罗先生呢，扑死啊，安尼，哦，因这阿阿婆咧当胸当场就死啊呢，结果这五个就来为楼梯呢顶面行落来，家己骑奥多拜往屏东方面呢就来开去。沿路呢，佮将你做啊呢，衫啦、鞋啊啦，哦，顶顶遮呢，沿路单调。啊，人报案了嘛？啊，报案呢，啊，就调到咱沿路啊，一个安尼监视器。东江的10:30，就咧放了遮，就佮杀起。哦，啊，高雄地方法院判决伊是两个死刑嘛。啊，高雄呢，就讲啊，你挑岗位楼梯去楼顶去楼卡，为虾米啊？那也无坐电梯啊，那也特别走楼梯啊，因为你坐电梯会叫人拍到嘛，是不是？啊，所以这长期间呢，诶，种因为这噪音啊，伊敢那安怎掠讲啊，是安怎，其实拢有纠纷啊啦。嘛，甲这罗太太呢，不大细声，所以有杀人的动机，所以唔只两个杀人罪嘛。啊，李信是认为讲啊，伊这安怎安怎是拢符合就对啦哈。啊，然后嘛是判死刑。但是后来呢，呵呵来到呢，咱最高法院讲啊，你无甲判决，你无了解有精神问题无啊？啊，所以歹势哈啊，先撤回，后生呢应该处理也处理好。另外，咱来讲的嘛是台中的新闻哈、啊，台中的龙总，台中的龙民总医院是一间真好的病院，内底设备嘛是非常之好，真的。但是呢，就发生了呢精神外科两个医生呢。啊，请抢伤！哦，抢伤咧手术室内底咧开刀呢？哦，啊那是因咧处理啊！哦，这代志就大条嘛吼、哦！而且呢，那因咧处理，为什么你会申请到一挂费用？诊查费、手术费？哦，所以卫生福利部这边依照到你无实在申领，包括讲咧手术费嘛，啊，就甲发。啊，发这间啊，这个病院为八月开始呢，啊、停约3个月，这个业务哈，啊，病院即马讲啊，要向这两个医生要来请求赔偿，哦，伊讲的嘛有道理啊，我这么好的一个病院，和恁这两个母甲病安尼先，哦，请求这两个医生呢，爱赔偿1,800,000，怎证实？我是依法的请求赔偿，而且这两个医生啊，一个是啊脑肿瘤神经外科的主任呢，一个是微创性神经外科的主任呢，两个都是主任级的。啊，涉嫌呢就是用枪伤呢，嘛咧手术室内底呢来带刀，带刀就是替伊咧做开刀安尼是，即马问题真大啦。安怎讲呢？就是讲同款是这个精神啊，这个神经外科的。有一个患者是不是有的当然治疗好较好，有的治疗好无讲介好啊，那有可能讲治疗了就大家拢非常非常好的。所以有一个患者认为讲，我这是不是你嘛是安尼母的，所以我的身体呢一直拢无法度真好，就是讲进步有限呢，伊嘛甲你大细声啊，哦，当初时是不是嘛手伤甲我开刀的，因为神经外科就是爱开刀的嘛。哦，所以即马对病来讲呢，病嘛真头壳疼。哎呀，哦，所以要请求赔偿安尼先哈。这不止这种嘛，哦，嘛讲迄个气科医生有无？哦，哎呀，嘛抢伤咧代替伊咧处理安尼先哈。这种情形呢，可能患者家己啊，这开刀的过程啦，各方面的嘛都要了解一下啦。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烧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焦钙合，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焦钙合。
1: 本来算分较严的温热，啊，我吃一罐，遐三焦钙合的啊，坐了今麦袂酸安尼。
2: 三焦钙合，阮阿孙的吼，哎，家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怎啊必去哦？三焦钙活骨，我三顿吃，即嘛每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焦钙合吼，鸡吧，一下必须足好的。
1: 也用
4: 对
1: 说吼，三焦
4: 钙
1: 好，
4: 用
1: 那就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焦甲活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焦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焦钙好哪好哈、啊？
0: 三焦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立头巴，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三焦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昨昏呢，一阿嬷问我，伊讲啊，去看齿科医生，啊，医生甲讲啊，伊这嘴啊，哈，牙周病啊有啦，哦，啊，这欠喙齿啊有啦，哈，所以要做呢牙口重建，重建就是重新呢，甲你建立起来，但是又少嘛，哦，先少电工嘛，啊，伊讲你即马呢还不行。哦，还不行哈、哦！希望讲呢，伊先补充充足的钙质，哦，啊，然后买补骨粉，啊，就是他多啊，咱听众所讲的，啊、哦，你这咱这气化爱摘，哦，啊，咱呢会萎缩呢，牙龈会萎缩呢，所以有的人啊、哦，尤其是阿公阿妈，伊啊倒牙去了，跟他愈来愈加愈无力有无？哦，这个牙龈萎缩有关系。哦、所以无论你是真正吹气的油，还是讲啊，咱倒牙齿啊，你三焦一定爱补充，而且老大人啊，拢三顿食啦。安尼是呢，咱本身呢，规个咱的牙口呢，才用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时间的关系，咱有电台刚上，刚上等下来讲啊，咱这国内观光哦，国内旅游，即马国公啊要开偌侪钱啊啊来呢帮助咱国内旅游，真侪变啊嘛吼，即招啦，迄招啦吼，补助偌侪，补助偌侪安尼先吼，那为什么呢？敢那拢效果有限呢？是不是啊？但是要游览也较侪呢，吼、哦、出国游览。是不是啊？哦，请假伊嘛要出国游览，安尼是啊。哦啊，所以差别咧多。啊，开钱落去无啥效果，是不是应该做一点啊变化呢？啊，两位讲，待会见。
1: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哎、欸，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石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咱今嘛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万世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克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咧，永靖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啊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仁义街2号。洛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11: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是0800-090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

啊，来讲到呢，咱国内观光哈，台湾人啊，真爱呢游览，但是拢出国游览，哦，咧国内游览的意愿呐哈，敢那呢较无遐尼悬。哦，但是大家批评就是讲国内呢，啊，又个贵啦，啊，较惊嘛，迄贵位，哈，又贵又无聊。啊，所以呢，咱国内呢旅游市场呢，当然就较冷啊，那是哈。啊，部分的旅游的业者是安尼讲，吼，伊讲啊，那是连续假期啦。啊，休两天、三天、四天安尼是哈，连续假期的大榜率会当来到呢八九成啊，但是呢，普通时啊，差不多干那五成，甚至有一挂地区呢连五成嘛无哦，所以普通时啊，加放假日啊呢，落差较大。啊好，这是咱呢即马听到的头一个啊，咱必须要注意到的嘛。啊，就是讲，确实讲你休呢。五天六天，还是讲四天呢？国家上拜六礼拜，顶顶伊会当超的呢，伊可能就出国啊，可能出国。好，啊那呢，两三天啊，较未出国对不对啊？好啊，所以你要甲帮助，你要了解到伊的困难点咧多，包括咱台湾人呢，迄种心理的因素，咱来清楚嘛，敢毋是安尼？好啊，所以呢，普通时啊，较无人去。哦，啊，但即卖咧，伊个问题是安怎呢？一般台湾人都是讲，普通时啊，介绍互咱较少无唔对，但是呢，一个放假日啦，迄介绍贵贵也贵，吼、哦，迄些无理，吼、哦，等等，这声音嘛有啦，吼、哦。啊，即卖观光署就是要推出咱个国内旅游，普通时啊，给你补助，哦，你来遮佚佗，啊，给你补助，和你来遮大房呢，相关一旦和你抵扣2000块，过来你生日啦，你生日呢出来佚佗，普通时啊。哦，来带咱的旅社嘛是甲你优惠，每个月要抽1000多名诶生日的寿星，会当领出到1200块呢，咱带旅社诶一个奖金嘛，你是。啊，交通部长是安尼讲啦，吼、哦，伊讲啦，因为中医生呢，还佫卡咧李焕英啦，所以这代志也未开始推动啦。哦，啊，医生呢，7月啊通过呢，咱8月就开始抽生日咧，啊，9月呢正式上路。安尼是哈，不过业者呢，感觉讲你国内旅游间的补助，会当刺激低级的这种啊效果呢，那是真正解决的，可能是淡季旺季之间的这個差别，所以要扩展的更加多观光客，会当来呢，应该是较实在安尼是哈。好啦，所以呢，观光署这边的规划哈，咱是要够用到34亿6000万。来推出到咱的普通时啊，国内旅游，包括国际补助，安尼是哈。对普通时啊，啊会当较俗啦，啊你若生日呢，嘛是较俗啦，啊游乐园呢，大家呢较俗啦，啊国内员工、国内旅游啊较俗啦，等等安尼是哈。就是讲真侪这方面呢，不过呢看起来呢，一寡客家是咧讲，你拢干哪呢？咧素鸦片的这种呢，安尼吹一下，吹一下。刚刚呢，无这效果啊，那是哈。这个嘛，想无什么大撇波头，我跟你斗三讲呢哈。过来来讲的是新青安2.0，少年人买厝当然真好啊，政府一定是想要跟你斗三讲嘛。好，所以呢，新青安的1.0都头一边呢，少年人的青安专案，甲今年7月底啊就结束。啊，一个新的服务啊，所以财政部呢，伊就是接续到推出的新青安2.0，啊，这嘛整个呢，跟他规划个相当啊，哈，应该8月初1就会当接落去。啊，实施的时间呢，起码你也是7年，相当的时间。利息的补贴大家爱知影哈，过去啊，利息补贴呢，就是讲啊，财政部1.5码。公家银行0.125就是半码，简单讲哈，银行甲政府内政部咧夹起来，甲咱补贴呢2码呢是啦哈。好啦，即嘛就是讲呢，利息的补贴呢有做一挂调整。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就是安尼补贴，但第四年呢，就开始啊，内政部这边每一年的减少补贴呢半码。啊，一直到第六年呢，啊，就无啊，啊，就无啊，那是哈。好啦，那公家银行这边呢，伊这个本来就补贴跟他半码年嘛，就是0.125%嘛，哈，一直补贴到第七年，嘿嘿啊。但是你那是结婚生囡仔呢，哦，这个婚礼债呢，哦，婚礼债呢，就不止借你1000万，
因为你结婚啊，要来生囡仔，来借你1500万。但是专家是咧讲，你宽限期刚刚要给五年吗？宽限期那搁给五年呢？恐吓嘛是鼓励炒房呢。好啦，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奈知影问题咧多，阿无做确实侪调整啊。啊，本来这1.0的新青安呢，迄阵啊是民国112年8月初开始的，一直到115年的7月31日结束。当初时的条件就是讲，你20岁以上。啊、哦！你甲恁太太、甲囡仔呢，拢无家己的厝。啊、哦！你就是头一边买首购为主啦，哈、哦！而且你买了家己住哦。哦，对，你袂当出租嘛，你嘛袂当转卖啊。哦，啊，一世人就一遍，这种啊，新青安1.0。当初时，伊上大的重点呢，咱上感觉呢，哎呦，真好，就是利息的补贴嘛。利息补贴呢，一开始啊，这个迄阵啊是内政部补贴呢。1.5码，公家银行呢啊半码，加起来2码就对了，对不对？啊，所以目前来讲呢，新青安呢，就是利息是来到1.75%，哦，1.75%，哦，真好啊！你今麦借钱啊，可能借0.75%的这个利息呢，是不是啊？好啊，所以实在真好哈。啊，你贷款条件呢，当初是讲一旦给你1000万额度给你。啊！贷款的贷80%，安尼是吼。啊，贷款的本来讲30年嘛，后来讲40年啊。啊，本来讲宽限期3年嘛，变来讲啊5年安尼啊。因为台湾的需要选举，啊，所以选举的时候呢，大家就会加码啊，要对抗较好安尼是哈、啊。好啦，所以迄阵啊呢，啊，当然真好啦，当然真好。啊，只是讲迄个管理方面啦，对不对？你申请咱一个十外岁啊。阿妈的新青安吗？伊是青年吗？哦，等等啦，阿哥有来，就赶紧找一挂少年的，赶紧来订厝，赶紧来买厝。哦，然后呢，利息啊，拿利息啊，拿5年后再来买嘛。哦，啊，所以呢，哦，真侪人来买，因为利息低嘛，个补贴，这都是当初时咱所知影的问题啦。但即马呢，即马改变一下，啊，即马排付条款，排付条款。譬如讲，你要来贷款，这少年呢，35岁，比方来讲哈，你一年收你偌济啊？啊，我一年收你差不多250万、270万，这个卡达哈。你一年只收你那超过200万呢，拍谁？啊，不可以，200万以下可以。哦，啊，你厝买偌贵的？啊，我这间厝买起来呢，这个5000万啊，拍谁？安尼万宝贝带好你，就算讲是台北市，你买这间厝未当超过3500万呢。无你是买豪宅，贷什么款呐、啊？佮甲你补贴利息啊，过来啊！贷款的年限呢，啊嘛是维持40年无唔对啦。好、哦，但是啊，爱保持就是讲，你贷款几年，甲你几岁夹起来呢，未当超过80。比如你40岁，啊，贷款呢，互你40年。40安尼80会当，哦，啊你45岁，贷款够要40年吗？不可以，哦，两个夹起来呢，干那会当呢，80总数安尼是吼、哦，就是你贷款的人爱咧30岁以，咩啊，咧50岁以下啦，好、哦，过来就是讲年纪加上贷款的年限未当超过80这个卡达啦哈，我拉贷款的总额不变，就是1000万上关的80%啊，但是呢结婚。好，结婚这会当和你大家这个上调个1500万。好啊，宽限期讲完5年安尼是啦哈。好啦，所以这宽限期5年靠讨论，但银行这边的主管是安尼讲，用其实有一半来贷，会使用宽限期无唔对，但是真正讲会当回个5年的吼，无个25%啦，因为银行卖看人啦。咁是哈，啊，即卖呢，就用公家银行呢，爱补贴7年哦，半码哦，7年哦，哦，这银行有一点啊声音，哦，好，阮都爱补贴伊呢，补贴个7年啊，是哈，好啦，所以即卖呢，差不多已经了解是这个状况，啊，刷到8月啊，会正式开始，哦，这几天呢，然后正式的一个宣布呢，应该就
更加确定安尼是啦吼。啊，是毋是讲针对讲结婚生囡仔这犹太各方面呢，更加加强一下啊，或者少年呢较愿意啊。啊，结婚生囡啦，哈，过来来讲咧，就银行这方面的一挂声音啦，哈，因为即话股市呢跌不破，股市跌不破，啊，所以有的人咧贷款嘛，啊，大家银行呢，哦，钱啊，大家借借出去安尼先，哈，啊，这 AI 啦各方面，即卖咧有起落无唔对，尤其这两三天，啊，这起落，啊，起落呢，有的人就是用厝贷款、用车贷款、用信用贷款。啊，甚至个融资借钱呢，过来改变，改变啊！好啦，所以这状况呢，大家都紧张嘛。有人问咱呢，啊，总裁，啊，杨金龙，伊中央银行的总裁啊。哦，啊，这状况呢，紧张不安心啊！哈，诶，这总裁安怎回答呢？用即马市场上资金确实啊，大家安尼杠杆操作啦，哦，个跌落。个跌落安尼先啊，但目前伊感觉哈，那是感觉系统性的风险呢，也未啦，还差得远啦啊，所以整体局势，伊认为讲一个咧会当控制范围之内。哦，啊那呢无啥问题咯啊，但是即卖呢，哦外资一直咧卖嘛，啊外资一直卖一直卖安尼先，所以呢股市咧浪嘛，哦啊所以像讲啊涨好啦，啊涨大盘呢都。是不是啊？哦，啊就外资呢卖超900多亿啊，是不是啊？吼、哦、啊，但是呢，杨金龙是表示讲有啊，这几年呢，哦，外国资金入来嘛，才多才多啊，而且规模甲过去比起来增加两三倍啊，啊，交易买卖哦，真明显咧增加呢是啊，啊，外国资金来咱欢迎啊，哦，啊，你讲即卖会出去偌济？啊，袂啦，迄嘛无讲啊，数字真多，安尼是哦，所以总裁讲话，也真趣味啊！吼，过来，咱先来讲啊，他拄啊，咱有讲到，在家带因，在家化疗，哦，所谓感情，哦，拢会当你适用安尼是吼。不过后一寡呢，这个医生咧表示啦，你在家化疗，会当减少无必要带因。但是因认为啦哈，嘛必须要有所选择，因为在家化疗有嘅风险，所以应该要严格啊啊来筛选到这个患者，哦，可能体能较好，可能伊唔是真侪病，是不是？伊个糖尿病，伊个啊什么啊高血压，哦，伊个安怎啊几啊种病啊？你是哈，强病爱较少，而且上少呢，即便呢病医来治疗了。才会当咧专为咧在家，哦，因为你啊输注药物呢，唔是亲像讲干呐打点滴遐尼简单呢。哦，过来呢有一挂啊药啊呢是较有毒个样的是哈，啊，这应该唔是讲有毒啦，应该讲是伊个副作用，副作用哈。伊讲啊，包括目前哈有 FU 的药物已经是会当在家进行啊啦，这是咱癌症基金会的 CEO 讲的。用包括大肠癌、哦、胆癌、食道癌、胃癌等等安尼先哈，唔免为着讲啊，要连续点滴来带因还是免。啊，有一寡呢，化学治疗的化疗啊，治疗的这危险性较高呢，尤其是发泡性类的药物，真毒，无适合踮咧厝内执行。哦，伊讲在家化疗应该为较风险低的患者、严重的患者来，哦，因为国际上呢，啊，会做呢适不适合的判断啦。因为咱讲啊，咱外国安尼咧做嘛，咱即嘛咪安尼做安尼先吼。因为看你啊，分级个是虾米款，他都咱有讲到。哦，你那是真侪病拢同时产生诶，愈无适合。哦，伊讲年纪唔是重点。你去不是重点啊啊！所以你要看一些身体状况。用一般吼、哦、化疗药啊，会抵输了咱的白血球啊，较少去。咱的肝功能呢会影响掉，咱的腰肌功能会受损掉，咱的心脏功能会较下降啊，甚至开始产生神经方面的问题。哦，所以咱就讲啊，这种药啊呢较毒。实际上，伊讲这个毒应该解释就是。依靠并发症，依靠副作用，唔是讲这药有毒，哦，只是讲一般靠咱嘴安尼讲，而且靠有毒是这个原因，
哦，所以伊家是认为讲推动这当然不是唔好，但是咧执行 SOP 来对呢，应该咧相当哦，相当的一个标准出来安尼是啦哈。过来来讲咧，针对股市啊，最近呢变变变变哈，啊有的股票安尼哦，好、哦、短时间来对到安尼，哈、哦，可能抓袂掉感觉，但是呢。咱本身有一个关节嘛，哦，你短时间内对安尼先来关键，有这个方式无？有啊，哦，才能讲关紧闭嘛，哦，像讲呢，这联发科啦、国巨啦，哦，这大股票呢，嘛是赶快给你关起来。所以今嘛，金管会呢，昨提出到两种的做法，哦，就是调整到咱应该注意、应该警示的标准呐、啊，啊，无咱今嘛呢，股市甲以前闹赶快。以前一天的买卖，那五千亿、六千亿，惊死人啊！吼，安尼是，起码逐天嘛上跳的呢。哈、哦，过去呢，一千块以上的千金股，哦，千金股的股票才几支尔，啊，起码呢，几落十支。哦，所以实际上确实啦，啊，有所转变啦。啊，所以起码这种关紧闭的股票制度呢，金管会讲，嗯。来做一些调整，这制度呢会松绑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公布网阿良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李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0: 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骨真好呢，阿袂落去啊，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落去啊。之前无脚头，就顶只瓦棍吼，今麦枯起来足好势，
2: 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3: 较早买老水拢用白，无老水拢爱用白，即摆拢白刷。
4: 食了瓦棍，较袂遐酸软疼。
5: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净食你的瓦棍，啊，才开始会枯。
6: 我感觉好瓦棍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白，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强，固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惊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固然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一要瓦龄，专门固然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喂，你好，我阿亮啊。
7: 喂，我要找阿亮啊。
0: 我就是阿亮啊。
7: 啊，你阿亮啊。
0: 哎，啥讲来？
7: 我请教你哈。
0: 嗨。
7: 我哥哥吼，伊个小中风吼，小中风吼。
0: 是。
7: 啊，有好去啊，卡盘一生。
0: 是。
7: 啊、我用三条加香菇精吼，食得着无？
0: 着，三顿食。
7: 啊，饭前啊，饭后。
0: 饭前饭后无要紧吼，爱拍日头爱活动好冇？
7: 安安尼哦。
0: 嘿。
7: 食这两项就好。
0: 食这两项就好。
7: 哦，安尼哦。
0: 嘿，三顿食哈。
7: 三顿食
0: 哦。嘿，连锅蒸一包三椒两粒啊，哈。
7: 好好。
0: 叫去刚食哈。
7: 好好。
0: 好，拜拜，拜拜。嗯，再见。喂，你好，我阿亮啊。
8: 哦，阿亮啊，哈。
0: 嗨，你好。
8: 啊，咱拜托叫问一下。
0: 请讲啊。
8: 嘿，我有咧食你个维他干啦，
0: 啊，
8: 雪梨王吼，
0: 是
8: 啊，这两项是咪当作为食
0: 啊？到底食袂冲突？
8: 我食足久啊，啊，不过我同款一天拢食六粒，啊，我拢
0: 维他干三顿食一顿两粒，一天六粒对啊？
8: 无呢，啊我。一拜一只食三粒，哎呀，暗时食三粒。
0: 啊，无要紧，无要紧，
8: 安尼袂要紧吼。
0: 安尼无要紧，嘿。
8: 啊，我拢算讲雪梨王先啉，
0: 嘿。
8: 啊，然后倒后壁就食维他干安尼。
0: 可以啊，你斗阵食嘛，无要紧。
8: 哦，安尼啊。
0: 因为两种啊成分袂冲突。
8: 哦，谢谢。
0: 啊，只是讲雪梨王胃人啊胃肠较歹吼。食了会脆呆，即个食饭饱才来食呢是。
8: 哦，
0: 啊，你若胃肠拢无问题，咱的饭前饭后食拢总无要紧哦。
8: 哦，无问题啦。哦，我食你这食几啊年啊。
0: 哦，谢谢你。
8: 拢特别甲你问啊，拢也无时间通下。
0: 会用诶，到阵食来照顾啊。
8: 会晒你哈，
0: 会晒你哈，谢谢你。
8: 正讲会知啊，三粒，用唔三粒，安尼都安尼嘛是六粒嘛吼。
0: 诶，迄个量拄好，无问题。
8: 啊，雪梨王。道路吃啊，安尼啦，
0: 嘿，对，安尼对啊，无问题啊，哈、哦。
8: 我感觉这两项钱开足够就会得去
0: 啊。啊，过关也是讲啊，身体啊，本来安怎咧过关
8: 啊？啊，我都关我那小块有问题啦，
0: 是，
8: 大家今嘛拢足好诶，
0: 安尼
8: 拢足好诶，
0: 好消息啦！啊，本来什么问题？
8: 本来就关指数拢悬呐，
0: 我悬。
8: 嗯，那个。但无四十瓦哟，
0: 超过四十就伤悬啦。
8: 哎呀，拢四十瓦呢。
0: 哦，意思讲
8: 拢啊，我那去，我拢有去抽血检查嘛。
0: 是丢丢。
8: 啊，医生常常拢四十瓦，
0: 拢降未落来吗？
8: 哎啊，到尾啊，我就转食你迄维他干啊。
0: 哦，啊，就降落来啊。
8: 嘿，就拢降落来，起码就拢。算过去抽血，现在拢足正常个呀。
0: 啊，正常已经几年
8: 啊？哦，完了几年了。
0: 反正降落来了，咱的指数拢一直甲即马拢正常就丢了。
8: 丢丢丢丢。
0: OK OK， 好，好消息。
8: 好啦，好谢谢
0: 谢谢，拜拜，再见，再见。
8: 是啊，有靠着你。
0: 谢谢哈。
8: 我拢去第一关的华星铁
0: 啊。华星铁无问题啊。
8: 是啦，
0: 来照顾啊，谢谢你，
8: 拜拜，拜拜，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9: 我的阿 边，那脑瓜伊就不值得接，叫一罐维他干来接，怎那好呀呢？我感觉讲肝的关系，
10: 脚会较干，我肝愈来愈好。就医生给我扫描说，你的肝哈还袂歹啊，维他干真的好了。
11: 还没介绍这个维他干的时候，感觉我们很疲劳，然后睡不好，吃维他干以后哈，现在精神特别好。
9: 我已经吃久拢袂困的啊，我是讲加减吃看吃肝歹无哈，当吃到维他干，哇，真正有够好，当会困的啊。
0: 厝内粪扫爱逐工拼，那无会生虫；体内毒素爱逐工清，那无人就疲劳、亚身、胃口歹、困袂去，皮肤生灼生黑、尿甲灰了灰滴。排毒爱靠肝，过肝爱靠维他干。维他干好的够用，卖救好我。维他干问药房免开钱，0800-068-777。啊，肝的问题啊，检验，哦，检验呢，咱看数字啊是上佳理想的，包括讲你这数字有伤悬无，啊，包括讲啊，咱照的照这個超音波，哦，这脂肪肝的状况什么款，啊，有生水泡无啦，哦，有瘤无啦，哦，等等，迄种清清楚楚的，当真清楚的了解。啊，甚至咱检验呢，抽血知影讲呢，哎呦，这是不是有歹物啊？哦，这指数伤悬无？哦，和数字来讲话上佳好，因为肝的状况是安尼，伊可能产生身体真侪问题嘛。哦，皮肤黄啦，嘴大嘴高嘴臭啦，歹胃歹困啦，啊，人生啊忝啦，是安怎真侪问题？哦，真侪问题当中呢，可能你嘛想讲我是这种病、那种病、那种病哈，我不想啊，啊困袂起啊，是不是？啊，就食阿米牛啊，啊食完咯。阿米药一直吃，但是问题是肝嘛，是不是哈？所以咱检验的知影数字不对啊，咱就好好啊对症，哈，来跟你对付安尼先哈。啊，你肝的问题，你吃维他干，较少去讲吃的啦，三顿吃一顿两粒，吃一阵嘛，搁检验嘛，搁检验，而且数字一个看，哎呦，真好进步，你就肯定阿良阿所介绍维他干嘛，哦，数字来证明维他干呢，真正是一个真好的肝药啊，好。以上广告，谢谢。

啊，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公布网阿亮讲新闻哈。继续报告是国际新闻，咱来讲一阵呢，下当讲是对全世界拢影响非常非常大的代志。啊，伊朗的战争有影响无有啦？啊，乌克兰这场战争有影响无有啦？但咱即马讲的这阵啊，无飞弹，无迄个无人机，但针对着全世界来讲呢，伊的影响。好，更加是呢，孤孤等等。全世界上好的人，马斯克，马斯克一间公司叫做太空探索公司啊 ，SpaceX。这 SpaceX 呢，伊要上市啊，要来投资无？哦，大家拢想要投资，结果已经啊，吸引了超过2500个美金的投资人呢啊，有一个认购需求。简单讲，大家拢要提钱来呢，啊，来做一个认购。啊，本来因公司是讲，希望一旦呢筹资啦，就是讲一旦有招750亿美金的金额礼拜，安尼是750亿的美金就不得了，对不对？结果呢，即嘛呢，吸引超过2500亿的美金。所以你甲看呢，真侪啊，本来咧台北股市的一挂资金呢抽走啊呢，哦，真侪原因。抽走的原因之一就是我欠钱回来，我要投资那边啊。嗯，啊台北呢，台北股市台积电呢，哦，这啊未来呢赚钱呢，但是未来赚钱以外，够真大真大的赚钱空间的想象空间呢，就是这间公司嘛。哦，卫星呢，外太空呢，哦，这未来你这边赚偌济？所以以这间公司啊 ，SpaceX 呢，有可能是有史以来。规模上介大，头一遍公开发行股票，啊，伊这个金额是一个纪录，啊，所以路透社呢冇下掉，啊，这间 SpaceX 啊，啊，伊要上市啊，目前超额的认购，倍数呢来到原本来设定的，即嘛来到3.5倍啦，来到4倍啦，啊，一寡呢银行啊是一寡投资人认为讲，啊，这种需求这么强呢。这样讲呢，的最新迹象，哦，而且长期持有型的基金呢，嘛讲呢，哦，我要啊，投资偌济，啊，要提偌济，哦，等等啊，那是。啊 ，SpaceX 的这间公司是公开发行股票嘛，哦，啊，即嘛股市本来就真波动，哦，真波动啊，但是啊，这波动当中呢，大家过来抽钱回来，然后呢，啊，总来讲，哦，我来做这间公司的未来呢。也套计着呐，降低咱人进入太空的一个成本，继续来拓展呐这方面的市场。而且，伊即马嘛要开始啊，先来解决着什么呢？咧地球上一寡呢较紧急的挑战啊，譬如讲套计着提供着网络的连接。哦，咱即马呢网络啊，咱即马呢手机啊，啊，咱以过去来讲啊，基地台啦，有无爱什么什么的事哈？即马也为卫星去嘛，哦，拢为天顶去嘛，无阻碍嘛，哦，所以以后呢，基地台这问题呢，应该嘛不是什么大问题，而且呢，还有一挂所在，哦，这个人口呢是还无上网的人口呢，哦，啊那网络的连接呢，一旦规个更加理想的时候呢，和超过30亿。即卖阿未上网的人口，一旦连接网络，哦，包括讲即几个那是安尼先拢顺起来了，咱人要吸收到即个资讯、即个知识，哦，即个集体知识呢，是不是会当讲全世界人拢针对即个科技啦、这方面的知识啦，会当能够进一步，这是咪改变全世界？好，所以有两名出席到因说明会人咧讲，伊讲啊，这 SpaceX 啊，这间公司的高层啊，表示讲，阮公司的目标呢，点在2027年，2027年，真紧就到嘛，明年就是2027年嘛，哦，特别启动太空的 AI 运算基础的设施，啊，要从以后这资讯设备啊，要为太空去，而且呢，啊，这个。来对，好，而且文件啦，哈，伊讲上紧这时间点要列咧2028年，哦，拢是明年啦、后年啊那些哈。后来因为本身呢嘛申请要来个发射差不多100万粒太空资讯中心的卫星，即马咧天顶卫星上最
就是这间公司马斯克的。哦，所以我常常在跟朋友开讲的时候，我说啊，哦，川普呢，用川普这样，哦，一个人这样，让世界这样生好，等等，还是说俄罗斯，哦，要给他打了，我说啊，其实现在呢，影响全世界，最该有力的，不是川普总统，也不是中国的习近平，哦，更加不是俄罗斯的普丁啊，是什么人？是马斯克。他可以决定这场战争要有什么人赢呢？只是说他不是政治家，他是一个生理人。不过当初时以乌克兰跟俄罗斯的战争就好，什么人可以运用到他天顶的卫星的时候，乌克兰是不输俄罗斯的，会打到俄罗斯的哀哀叫呢。但一旦我卫星不要让你用的时候呢，我害啊，哦，你的飞弹没目睭，哦，你的无人机没目睭去了呢，哦，所以这个应用是非常之大。你即马各位拍到一百粒的啊，这种卫星呢啊，去到太空，就惊死人，惊死啊！所以伊啊，你就发布影片哦，伊讲啊，来建造这轨道 AI 资料中心呢。哎，这不是什么困难的工程呢？哦，讲话啊，真正夸口了哈、啊。但是对伊来讲，这真正无讲介困难，因为真侪所需要技术，以目前伊咧天顶的天星的这种星链。哦，即系卫星嘅网络当中已经有啊嘛，真侪技术拢已经有啊嘛。安尼是哈，过、哦、来最后一句上要紧嘅，嘛是咱讲半讲，一句上要紧啊。伊、哦、讲第一代 AI 卫星啊，会来采用虾米人嘅晶片？回答，哦，最近来台湾穿皮衫迄个，伊会采用的回答嘅晶片，哦，会采用的回答呢？啊 ,GB300 机柜啊叮叮啊那些这种回答的啊回答的都向那边人来做台积电啊哦所以这多钱总会要去买到个保障到呢咱台湾这边的生意。好另外第二站应用也很大啊就是美国。美国呢一直嘛呢利息会调整未啊、哦，伊个 CPI 是虾米款？大家咧等这数字啦。哦，咱讲 CPI 就是讲这个物价指数。哦 ，CPI 来管呢，大家生活买物件就较贵嘛，哦，生活就较困难嘛，安尼是啊、哦。结果呢，看美国的 CPI 看是偌济，叫五月份呢，消费者物价指数这个、CPI 呢是增加0.5%。哦，比顶一年呢增加4.2%，这是三年来新高哦。哦，所以美国呢升息的可能性有哦。嗯啊，但是美国呢即马换这个联准会主席，这应该是要来调降利息的降息的呢。啊，所以即马有可能呢，暂时啊嘛无要都降息啦。啊，甚至华尔街界投资人讲，联准会可能十二月会升息哦。因为你 CPI 这方面呢，嘛无讲调降真多啊，啊那呢暂时要暂时卖起嘛卖落安尼先啊，啊战争啊，嗰个战争啊，所以油较贵啊，所以你讲啊，你个情况，你美国，干那五月头，哦，你去加油，加油呢，每加仑呢，诶4.56美金呢，这四年来新高，油那贵，大行就贵啦。台湾呢，为什么咱呢？政府拢控制掉诶，你油袂当加起呀？油那一个起呀，大行拢起，还得了哈？过、啊、来来讲诶，是美国甲伊朗啊，这一旦讲是如果呢停火了，本来讲暂停啊，停火了呢，即马佫拍起来，佫拍起来。美国一架呢直升机阿帕奇直升机，坐到咧霍姆兹海峡，去有伊朗的无人机啊，佮拍落来。啊，加载美国的两个直升机顶面的人呢，落海啊，救着。啊，救着呢，美国总统川普这种代志，哪有可能一点点呢？哦，所以美国呢必定回应嘛。后来美国开空袭，哦，针对呢伊朗啊一寡的据点，防空据点。啊，伊朗这边呢报复，哦，针对美军的一寡基地，咧巴林啊，咧约旦，咧科威特的哈。啊，嘛给你拍落去安尼先，所以这一旦讲是拢是以牙还牙嘛。
哦，咧四月初讲停火协定嘛，停火协定了啊，即嘛变这状况，当然真侪原因呐、啊。啊，这原因啊，你即嘛就是啊，你骂我，我骂你啊，是嘛哈？其实这边的上主要是美军这架阿帕奇直升机，伊咧巡逻，啊，巡逻载落去，哦，那个到那个阿曼外海遐，哦，短短时间是救到啊。啊，即嘛大家较注意的是啥物？啥物人去救的？哦，是派啥物人去救人？结果呢，无派任何人，是派一只船。这架船是美国海军的无人艇，120万的美金就当做一架 AI 哦，无人的哦，锁定地点去到迄个所在，将人呢，甲再回来，设定在遐，然后再到呢指定的所在，直升机船啊将人吊挂回来，过程呢，干那2点钟就完成啊。现在大家特别注意这只呢无人艇、啊、所以我们台湾现在要有国家队针对这个无人机各方面呢要下去做很大很大的推动和投资呢，这绝对是正确的、啊、绝对是正确、啊啊、尤其有一些东西呢虽然好用但是也很贵，譬如说美国的爱国者飞弹，爱国者飞弹这个第三型，这当然是很好用的，哦，真好用的哈、哦，但是一粒要400万的美金，差不多代表1亿2700万呐。真好用，安怎真好用呢？伊安尼发射出去，几秒钟呢，瞬间出去啊！啊、哦，非常厉害，非常好用。但是你做一粒这哈、個，要2年，啊，一粒要1亿2000几万，啊，真贵，啊，大家爱无唔到，大家爱无唔到。但是即卖呢？乌克兰那边啊，抢来用；以色列这边啊，抢来用。所以现在呢，美国跟他这个爱三飞弹要补个库存回来啊，说需要3年啊。好，过另外一条消息，以色列这总理啊，纳坦雅胡啊，听说呢，伊个要选啊，要个选连任。不过伊即马民调支持度呢，啊，支持度呢，无讲介理想，有60%呢，希望伊啊。卖个算了，好啦，结论是啥物款真歹讲，一定爱算啦。哦，伊今年几岁啊呢？我记得讲72岁还是76岁？啊，76岁啊！啊，读个真好。哦，所以人呢，读个呐，拢有咧用啊。你看，拢袂老人失智。好。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梨旺，得利瓦骨 ，nono 永喜底烧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盖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那香菇精吼，那本来面皮较只片拢无听。
2: 规身躯拢安弄了，你讲整来吃了，阮是各位做顿啊，各家有咱。
3: 温差真大，喘袂声会起，香菇精花顿吃真好。
4: 今日香菇精成功拢当家。
1: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一点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 我心中吼，咧挑四十外个，食零果精，啊食即毛挑十十几滴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喘正好些，零果精才是有影好。
0: 人讲上下都袂叻，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力零果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肌充足、身体的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力零果精，药房买爱挂着。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林果精、雪梨旺两项呢，斗阵食真好，相补气血。啊，雪梨旺大组的啊，大组的就无啊。啊，林果精的大组呢，更加更加早就无啊。啊，两个了解啊，因为大家食个真固定。啊、差不多大组也拢食完啦，就算讲啊买几年诶，啊嘛食到一个时间点啊，哦啊即马叫阿亮啊赶紧过去找哈、啊，我看你就先买一盒来食吧，因为咱甲七个吼、哦、七个下旬呐哈，咱大组包括林果精啦、雪梨旺啦、三蕉啊三蕉大组嘛无啊啦哈，迄阵啊呢七个下旬大组就会来啊，好啊即马呢先买一盒。好、哦，先应付一下，啊，到时再买大组的吧，哈。以上广告，谢谢。好啦，今日节目时间也到站嘛，哈，感谢你的收听。咱的时间节目完全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林果精、雪梨旺、三蕉钙富、得力瓦骨。德利瓦骨广告理由是1081 2001号 ，nono 永喜地少山啊，广告理由1080910009号，维他干的广告理由是1080406号，啊，不清楚不了解呢，打电话来啊，电话是0800090868，下晡4:30。阿亮阿麦来接电话哈，感谢你的收听，西欧娜娜，拜拜。
5: 德力声音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声音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音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声音，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打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大家好，我是鹿港镇长柯志宏。今年端午节，鹿港真闹热，有免钱的煎刀、仙草饼、鸡鸭饼通吃，也有香芳要送给大家。有目标停车场有囡仔上喜欢的水上、陆上、游乐器店， 三万块有高炸米的电杆路，县人的票唐胜，基隆县份邀请大家端午节做伙来鹿港铁佗。
10: 以上广告，鹿港镇公所提供。
11: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3: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来给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场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14: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来来来，欢迎收听今天美丽人生得力公司盖混盖油为了干书捧阿哥护理员是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了收听讲哦。
1: 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坤，
0: 我是 Pocket。

0: 啊，来跟听众朋友报告呢，梅雨快结束了哈，这么快啊，梅雨这样就结束了哈。梅雨季哈，差来这两天啊，今天呢，有南部呢，哦，这个台南、高雄、屏东哦，这气象单位特别有发布呢，好，大雨的这个集中在这三个哈，三个城市哈，台南、高雄、屏东，但是目前高雄没有下雨哈，好来哈，不知道啦哈，这个这个气象局级的讲哈，这个梅雨要结束了哈，大概就是到什么时候？下个礼拜三，哈，下个礼拜三转台湾就会转为多云时晴，哈，下个礼拜三，所以大概都是春归港啊，年年啊，即归港啊，哈，好来啊，午后山区会有雷雨的，哈，这样的天气，下个礼拜三了，哈。好，晴时多云，午后山区会有这个雷阵雨，哎，夏季典型形态，但是接着而来。就是什么，
1: 热变热，
0: 台风季要登场了，哎，梅雨季要结束，接下来就是台风季，台风季要登场喽。

0: 其实这波讲吼，真正对这个吼中南部，这个尤其是南部的水库大进补啦，
1: 对啊，
0: 包括这个南化水库啦、增温水库啦，吼，这台南高雄吼加用水的这个大的水库，哇，这一次真的是满满满吼，尤其是南化水库够这个。那个美浓溪的越狱引水的这个功能哈，就因为对于这个南化水库从这个美浓溪引水过去之后，哇，这个南化水库的这水量哈，一下子暴增哈，将近到五成哦，本来要打起啊，短短几工时间哦，这个水库一半哦，回补一半的水量，嗯，哇，真的是这一场及时雨哈，这对于咱这中南部地区哦，下半年的用水的水情来说是相当的乐观呐，
1: 好。哦，没错。啊、来这几年呢、哦、有很多人到高雄的博尔、哦、高雄的博尔已经是呢这个也可以讲是南台湾呢最最最最受欢迎，也是、哦啊、年度呢每一个季度、哦、这个观光客都最最最多的一个、啊、景点、哦嗯、那么这个博尔它就是在南高雄、哦嗯欸、网络上我看有人在问说、啊、高雄就高雄为什么老是 会看到南高雄北高雄南高雄北高雄熊哈，好，就是一个在南边哈。好，就是比较靠近南边的哈，就往屏东那一边的哈，这个叫做南高雄，往冈山、台南这边的叫北高雄哈。那高雄起码哈，南北高雄各自有发展哈。啊，大家看平常看到的博尔啦，什么亚洲新湾区，这个就是属于南高雄啊。那另外呢，就是你听到的什么哦，台积电在南子啦，高雄美术馆啦，农十六这些豪宅区呢，它就是在北高雄哈，这些呢。好来哦，那这个高雄的亚湾区的发展呢，未来哈、哦、未来哈、哦、更看好哈、哦。啊来，除了这个亚湾以外呢，哈、哦，现在还有一个亚洲资融金产中心，好、哦、也是在亚湾区哈。那么亚湾独了有这个港湾优美的水岸啊，这个环境以外，哦，港湾一带有博二、有战二库、战三库的战几库哈、哦，这东西休闲景点还有很多 AI。产业的聚落、哦、那么高雄因为台积电入驻了后呢，现在陆续哇，这整个人工哈、哦，这个南台湾的诶、这科技 S 廊带哈、哦，越来越整个哈、哦、一直看起来 S 廊带就像我们英文字的一个 S， 好、哦，其实是从屏东、高雄，然后台南、哦、一直一路延伸到嘉义，这南台湾的、哦、科技 S 廊带、哦、那么这个当中呢、哦、其实因为、哦、这个发展。因为 AI 的关系，所以说整个的科技产业的发展真的实在是让人约不到，有一点快追不到、嗯、那尤其是在南台湾，南台湾、太多的相关的 AI 的影响的很多的科技产业其实现在面临的没有 A 型办公室这种的情形，起不赴啦，吼，起不赴的对啦，吼，不赴供应的在科技产业的，吼的这个需求，吼，再加上现在啊，在亚湾区又有亚洲金融中心，都满一年成立一年，哎，听说吼，这里很不错，一年就有哦，这个高资产客人的，吼，这个资金呢，达到60兆，吼，60条，吼。啊，这个也都需要比较高档的哦，这 A 型办公室啊，所以说，目前呢，太多的啊，这个啊，包括科技产业啦，或者是未来的金融的需求的哈、啊，比较高档的哈，啊，因应这些啊高资产的客户需求的，好、啊、这种比较顶级的办公室呢，陆陆续续呢，流流秀秀呢，可能哈、啊、要不断的增加，要不然哈、啊，就是供不应求哦、啊，不够用啊，你啊用一般的办公室，那真的实在是又有一点、欸、看起来是有一点有差距啦，好來，所以昨天呢，其实昨天高雄市长陈其迈呢、他在、就有几个新的客户，就现在暂时在博二这个地方呢会有、一些产业呢，总界博二大概咱在港区的啊那个仓库群啊，这几年的开发呢，已经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一个艺文特区，以外也是观光休闲啊的这个区块，然后再因为延伸到亚湾，所以整个连接起来，未来哈、商业、金融、休闲、观光、娱乐，好、大概都集中在这个区块哈。 现在有的吼，这个 A 型办公室没搞，现在有的吼就先租用这个就是在博二哈，博二这个地方的好仓库群，因为你要去办公室，你要规到规种大楼安尼去，好，可能时间也要比较长，好啊。那这个博二这边的仓库群哈，好，他说一栋一栋一栋一排一排的一直整理出来哈，你个精力改装一下还是比较快哈，当然啊，所以在这个供不应求的情况之下是比较快一点哈，不过这是我那暂时性的啦哈，但是我嘛看过哈，目前其实已经有人在博二这个所在哈啊上班工作哈，包括去年加入的这个股王信华嘛哈，
2: 信华科技、
1: 对，还有之前还有哈，就是更早的哈，哎，我在网络上我就看到有的在这边上班的科技业员工，员工哎不错啦，有时候下午休息时间还可以啊去港区散步散步啊，下班之后可以到啊附近的博二啊、站二库、站八库、站几库哈，好去喝喝酒，跟朋友哈这约见面啊，这类喝咖啡也都可以约在这个地方，其实还蛮方便的哈。甚至有外国客户来说啊，你们上班的地方就在这种港区哦，哦，这个这么好的、这么舒适的环境，还有这么美好的 view 哈、哦，这个所在哈，好来，所以说反而也有人羡慕这样子，有别于传统的大楼办公室哈、哦。昨天又有三家哈。昨天有三家哈，这个科技产业也是就是在博尔特区这个地方，博尔特区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启用哈，就是租用哈、租用这个这个就是原本的仓库群哈啊，改装了变成这个办公室了哈。好，因应现在都三家都是哈相当有名的科技产业哈。

原本的我过去有一个我的博尔亚有一个香蕉码头有没有齁，那个地方现在香蕉码头那个原本是一个商业啊的这个据点啊，个有一个啊就是有一点就是卖东西的齁，卖东西还有餐厅齁，现在那个香蕉码头那个餐厅收掉了之后，现在已经变为科技聚落齁，高雄港边的房价也因为这样子齁大翻身齁，而且这南宫博二齁，这就是 Pier 2 齁，现在 PRF 齁 PRF 齁 F 就是可能还没有定位出来，就是自由的齁，这个战三库齁，今嘛叫战三库齁，战三库以前是香蕉仓库，转型料谷泥个吸引这个股王信华科技住进，那么九号那一天就是前天再迎来呢齁，捷发科技还有长势科技还有直升齁数位科技三间业者呢也布局在这个地方齁，就是在这个 Pier 这里叫 Pier 啊 Pier F 齁齁，就战三库齁战三库齁。

0: 哎，过去哦，这个各用这个钢库，再有仓库，这几年活化嘛，对过去的战略库啦，是讲这个大港仓库哦，这拢是过去哦，对这个仓库啊，变做一个文艺的这个聚落嘛。啊，近年哦，这个随着这个各用这亚湾区的这个规模越来越扩大啊，那个仓库也越来越多嘛。啊，除了观光之外呢，各用其实这几年嘛，是在推动哦，这个除了观光以外的仓库的功能嘛，从去年的信华科技高今年刚签约的新的三家科技公司哦，这变成这边变成是一个观光跟所谓的半导体的这个 AI 的聚落嘛，之后的延伸的包括这类各种软体的科学园区的二期哦，还有说
1: 现在很多人在等啊，
0: 还有所谓的这个那个特茂三哦，真的是在高雄亚湾区哦，直接临港的所谓的 A
1: 型办公室，
0: 阿哥这类红海的这个另外的这个总部哦，伊玛加格雄这类黄线有所谓的共购的部分所以这不管的这个，因为在不只是这个辖区哈，诶专线哈，这变成是说咱国家的政策阿加这类城市一起去配合哈，把这个产业聚落给留下来，所以产业聚落还是最重要的嘛。咱张武共轨公啊，这个好像外国人来看台湾怎么说什么这股市超越印度啊，但是我和那个什么街景哦，没有超越越南。其实哦，还最重要的还是要有这些硬的产业啊，不然你看2300万人的产值，股票的产值能够比14亿人还要多这绝对是选对了行业，选对了产业嘛。虽然包括那个过去的南向政策还有所谓的大南方的计划其实这几年慢慢在落成我当下咱民众卖急啦，不要有时候急，要看那个长期主义吧。对这蔡英文期待这个大南方政策其实就在推行嘛，一点一滴的在包括这个产业聚落的形成 ，S 廊带的形成，还有科学园区的形成，这不是一触即成，所以慢慢的哈，这几年各种可能在今年是2026年嘛，在2728哈，这产业聚落到位台积电的二厂三厂开始动工之后我相信更多的工作机会或者更多的这个商办就也会拔地而起。
1: 没错哈，根据高雄市长陈其迈在讲啦哈，这个占山库过去其实是香蕉这个香蕉，那较早咱台湾香蕉外销是足出名的，香蕉伊哈顶顶的农产品出口的重要的集散地，比如香蕉你要出口啊，附近就是高雄港区嘛，就先这个香蕉放的这没出口的香蕉就先放在这个地方，就是仓库群这就是现在的占山库叫做占山库，咱大家在佚佗叫占二库不是占二库、占三库、占几库都有很多来这几年呢，在高雄市政府跟港务公司推动这个港区活化，港区活化之下，现在已经这个地方都已经变成传统的仓储空间已经转型为智慧科技产业聚落，已经越来越集中的聚落，目前已经吸引股王信华科技，还有中华电信，还有 Link Vision 以及智慧高雄这个灯塔计划合作伙伴等等，这些企业都已经住进在这个这个占山库这个所在，逐步就形成一个港区科技产业的聚落。那这两天呢，又多了咱都在讲的三间科技公司的驻进真的所以说这里不但是休闲观光这样娱乐，然后这样连线下去，有产业的聚落的办公室在过去的亚湾这个展览馆，然后旅运中心再加上未来的原本的兵工厂这一块地整个的开发，这个是很惊人啊，真的是很惊人的，所以很多产业呢都纷纷，很多企业主产业纷纷看好整个这个南台湾的发展啊。好，来不隔壁跟听众朋友说这个科技业的 S 廊带呢，现在已经大大的延伸了哈。好，来屏东哈，咱屏东的朋友哈。

0: 来。
1: La pasión, el calor de otro amor。
0: 台积电供应链整个台积电，那所以说台积电为什么到哪里哪里就会整个区域就会发展起来，台积电它不是只有台积电，台积电到哪里它的供应链整个这样整批这样下来，产业资金人来钱来，人流就是 钱流赶快。现在台积电的供应链来直接就已经杀到屏东了，屏东，所以这就是整个叫做南台湾的科技 S 廊带屏东。所以说这个台积电的董事长魏哲嘉明天就在明天要亲身和我们的赖总统要到屏东科学园区半导体供应链这个地方要动土，明天要动土哈。魏哲嘉跟赖总统一起哈，就在高铁屏东车站特定区这个所在，好，记得把家当中的屏东科学园区目前已经有十间厂商预定要建厂，那么那加上呢这个半导体产业就是这个台积电将要在12号要在这里举行动土典礼，另外台半导体这个台积电的这供应链来了，你看这个整个这个带动的，所以说明天这对屏东来说将有重大的影响。屏东这几年其实有很多少年人在竹科，或者是在南科，好来，那现在呢搞不好真的屏东很多人可能既然如果有屏东这个科技产业园区的话，供应链园区，台积电供应链园区，可能很多人就说那我在我的故乡屏东啊，就 OK 了啊，所以说这样啊是平均分摊啊，恭喜在平均分摊啊。明天就是动土的日子，由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还有总统赖清德，另外还有供应链的一些厂商，产业跟官方学术的研究的代表都会出席宣告半导体聚落正式进驻屏东。其实呢，屏东科学园区未来的发展也是非常值得期待哈。这就是攸关一个整体产业甲城市的发展哈。中央甲地方持续就屏东科学园区相关的建设积极咧推动甲合作哈。所以讲。其实上吼，有足侪人伫咧关心屏东科学园区顶顶的产业园区诶，即个发展加进度。所以屏东县长周春米伊就讲，伊讲为了让屏东更加有竞争力，除了目前有很好的产业跟农渔观光以外，科技产业一定嘛是爱升级。其中即个六块厝屏东六块厝的产业园区呢，伫管户负责的部分已经完成招商。那么高铁特定区的屏东科学园区也纳入在南科这个管理局的旗下啊，南部科学园区管理局整体的产值已经突破3兆哦，整个南部南共的南部科学管理园区可能就是从台南这样一路这样这整个是南部甚至现在也在往北延伸到嘉义所以南部科学园区整体的产值现在已经突破3兆已经超越新竹科学园区。

0: 你咧出来，这部是美丽人生，和咱进广告。德力公司该分该有，为了干舒鹏，阿个护理元素进广告。
1: 爱困就去困，啊，想要吃就去吃，吼，哎，就这样子，吼，人就是爱困就去困啊，啊，你得硬撑，撑久了就不好，吼，哦，啊，那八道腰啊，都肚子饿了，啊，这想八道腰要吃，你就去吃，啊，你这老是底下咧，吼，啊，那腰肌过长哦，又过多，啊，你都对身体拢唔好，
0: 啊对啊，
1: 哎呀，所以讲咱人就是安尼，吼，啊，身体健康爱顾，吼，啊，人难免呐，吼，咱的这个，咱的身体，咱这个人的身体，就讲啊，跟那产生一个臭皮囊，咱。讲的臭皮囊啊，你也可以跟他讲哈，他就是一部机器哦哦，一台机器啊，就跟他阿伯就跟他存一只车呢哈，用久了后呢，加减啦，只爱洗啊，给遐爱磨零骨，遐爱换零件，
0: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咱车呐老车要走好行较走顺哦，好好保养。一定是很重要
1: 的，
0: 啊，咱人也是同款嘛，咱人的身体嘛，对头到尾吼，这侪骨骼，这侪肌肉，这侪神经吼，这侪内分泌系统，你无好好保养吼，咱这个身体其实呢，想看嘛，一台车吼开二十年，咱就感觉足久啊。哦，咱这个身体爱用七八十年嘞，无好好个保养吼，那有法度对不？尤其咱人过四十岁一样，老天给我们身体吼，就是。程度啦，过去古代人然后人生七十是古来稀嘛，差不多平均寿命差不多过去差不多四五十岁，人的翁生气啊，古早，
1: 以前还古早，对
0: 啊，但是今麦人因为这个科技啦、医学啦、保健啦，这寿命可以延长将近一倍，所以呢，这一倍。你要延长才一倍，不然的话，呵呵啊，延长除了去看医生、去治疗、吃药以外，平常时的做好咱身体保养、保养最重要呀。
1: 就好像车子，为什么 BB 一只车开三十年，伊人还搁咧开，你的到早都已经吼，哩哩落落，起起扩扩，用要解体啊，要解体去啊，吼，啊，让别人个啊，搁呢，哦，搁 smooth 很丝滑呢，啊，搁安尼开间呢，哦，顺骨溜骨溜，
0: 对啊，
1: 啊，人家有保养啊，
0: 啊，
1: 人咧三不五时有咧甲沾油啊，有咧甲。是啊，个有咧个磨练骨啊，有咧换零件啊。啊，你咧你无咧，一只咧牙吹吹三十年，你老早你嘛解体啊吼。不保养吼不行的。
0: 不行啦，
1: 咱人的身体，你该想象就是一部车子。为什么一样年纪，有人六十岁，人阿哥安尼吼，哦，足有元气的，欧元气的是啊，走路个紧哦，安尼吼，啊，头壳个清澈吼，啥物拢阿哥看起来拢没有一点点的老态，但是边边六十岁，你奈安尼。哦，安尼痛嘞，痛嘞，痛嘞，安尼干呐，准备绘画呢，差侪年纪都同款呐。啊，你个身体啊，咱人个身体构造唔是同款呐，是安怎？伊六十，伊阿哥安尼，我六十已经安尼，这都是家己爱检讨的所在啊。哦，你有没有这就是这诶、欸、啊这啥？超量使用啦，对不？咱人嘛是安尼，你超量使用啊！哦，前两天咧甲朋友聚餐的时阵啊，我其中两个朋友啦，两个伫咧讲啊，伊脚有迄、那个啊，做啥扑卡筋啦吼，哦啊，结果呢，另外一个讲我嘛是啊，裤勒起来吼、哦，那个裤子吼、哦、一拉起来看，哇啊，我讲哦，恁两个扑卡筋拢同款呢，那个卡筋的型拢同款哦。哎、欸、啊，为什么会这样吼？啊，两个年纪都差不多五十几岁安尼吼，拢五十几岁，结果吼、哦，检讨起来就是他们都长期站。因为是工作的关系，他们都是登机爱徛，有当徛几半工，徛几工的所以你看看，这个就是因为这样嘛，所以你超量的使用，你一定都是爱靠保养啊。
0: 对啊，尤其咱要脚甲脚头，人讲登机使用，登机徛。哎、你看，你规身躯吼三分之二的重量，其实拢跌伫你的脚头。吼、啊，个有你下肢。所以你人家讲骨头无好啊，软骨无好，哎、这身体吼，咱安尼跌重量。重量压下去，你唔知当吼吐了过，你骨头吼，你骨头，啊你不断呢，
1: 肌肉僵硬啦吼，啊筋骨嘞吼，这个筋拢未灵啊吼，筋拢硬硬啦，啊就整个就僵硬了。加上讲哦，骨头关节拢已经吼严重的磨损啦吼，安尼起起曲曲啊，规工安尼动只就曲只起，动遐就曲遐起起曲曲。你家己听到迄个声，你家己嘛心惊胆跳吼，而且呢就不舒服，开始从痛啦、麻啦吼，哦或者是这个。 酸啦，吼，没自然啦，行动不便啦，僵硬啦，这种的情况哦，陆续发生，这得影响到你的日常生活，影响到你的生活的自主性、自主性哈，生活的自主功能就差了。所以讲，咱听这种朋友，麦克想我这讲要对佚佗，先乎你生活平时你都有法度安尼啊，我自主，我逐工我起来，我都来菜市啊买些菜，我来咖啡厅食一个早顿，啉一个咖啡，吼，啊这样走来，好走来走去安尼，好就先把自己一定要照顾到这种程度。得力酸哦，钙粉为什么一定爱吃补钙剂啦？好，你骨会哈，这个骨会硬，啊筋会硬，
0: 啊
1: 肌肉个有软 Q 有弹性，这都是得力酸哦，钙粉啊个脆气。好，你吃片山珍海味哈，你两排脆气，好八九十拢啊个用用用宰宰宰，这都是得力酸哦，钙粉。另外个有一罐，就是咱的钙油，这两项通常我们配合好配合做伙吃，做伙吃做伙使用。来自美国的得力钙油，它最主要就是我们。软骨，你已经无危险诶。不管是大腿轮的髋关节，还是脊椎腰脊骨的吼，脊椎关节，或者是膝盖关节、手腕关节、手指头关节、肩胛骨关节、颈椎关节吼，这骨料咱的软骨吼，好，这个一摆一摆的软骨已经危险，然后呢？对来齁，那你的不舒服那免讲啊，对的对对的对的对的开始惨惨兮兮啊。这种的你就是爱钙油齁，得力的钙油，美国的钙油齁，伊来的软骨素、葡萄糖胺跟一部的尿尿丁齁，它就是你齁这个软骨再生的元素齁，软骨关节的润滑的元素。所以你配合咱的得力酸哦，该分咱的做回家卡桑秋郎齁，卡桑秋郎八九十岁你看看70岁也加棍，80岁也会拍喷，90岁佫强强棍。
0: 对啊，得你酸乳钙粉，佮酸乳钙油吼，去指定盲买，啊去指定盲问看卖吼，刚佮有即个咱的大灾吼，咱的钙粉、钙油、苏鹏佮护脸素大灾，因为头拄仔公司人佮我讲吼，因为即边吼，咱即个活动做得太好，咱本来库存吼，即、這个吼预备的量全部被叫光光之外吼，因为佮被超量预购嘛，所以咱有一挂即个对即个国外进口，
1: 进口，
0: 即进口物件，还有即个还没到货、
1: 对，
0: 所以就变成讲药房这边。其实咱公司还是有欠药房的、欠药房的订购的量、所以你若去药房去问看卖，我相信你钙粉、钙油、苏鹏加护理元素吼，咱的活动组买到的机会很大，因为。

0: 啊，我有叫啊呢，伊都阿无服我、哎、哦，有帮他这种情形，啊，你得个登记起来，
1: 对啊对啊，哦，
0: 会搞你、哎、你的迄、那、落、
1: 個，因为药房上家己知影，家己偌济量吼，也当去出偌济好哩，哦，这药房一定上清楚，哦，你讲要戒烟五组，戒烟五组，啊，他如果有，他一定会再给你啦，哈、嗯
0: 哦。对对，所以咱最近拢啊个足济听众朋友们讲，啊，广告大组，广告大组，你要买的时阵，你就讲我要爱大组的、嗯，你去药房买的时阵，你就讲有大组，我要爱大组，安尼就对啊，吼、哦，即句话你一定爱先打伫进前讲安尼。除非你讲唔免啦，我都要一罐一罐买，安尼就好啊，吼、嗯，安那这样也 OK 的哦。
1: 今天记得麻烦等我跟上咱的卡0800-775-59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哎呦，哎、欸，那个五月节哦，我就出面，我刚跟朋友去洗了洪文池啊，我看到哦，足济人伫咧排队，讲哦，伊当时咧排队要买啥，结果就讲要买肉粽，我讲，我心内想讲肉粽这不是贵啊，那个咧买肉粽，
1: 有吗？不是下礼拜吗？
0: 对，因为是安怎？已经吃过足侪肉粽啊，所以感觉就是讲，我想想，我真正因为已经吃肉粽吃前两礼拜有啊吧吼、
1: 哦，
0: 最近两礼拜拢吃肉粽啊，所以我就以为是肉粽节、哦，感觉迄个样哦，我奇怪啊，肉粽节过啊，哪会搁咧买肉粽哦？我朋友讲当时肉粽节咧过啊，哎，还没吼，6月19号下个礼拜吼才是肉粽节嘛吼，来，咱底只个听众朋友讲吼，最近。那每一年那个这个时阵，大家就开始咧吃肉粽的时阵，就开始讲哦，是南部粽比较好吃，还是北部粽比较好吃？哦，网络上也都常常有这个讨论哈，啊，各有所好啦哈，恭喜在各有所好。好像但是比较起来，好像比较喜欢吃南部粽的人还是多一点点呐、啊。但是吼、哦，你伫即马伫北部，你买当买的南部粽啊，吼、哦，迄个做法就无同安尼尔吼。哎呀，啊，但是你伫南台湾，我感觉你要买北部粽，看买不到呢。说实在吼、哦，但是在北部，你比较有机会可以买到南部粽哈、哦，南部粽哈、哦。最近有很多人在说哦，吃粽齁，现在很多人就已经开始都吃粽子
1: 了。没有错、
0: 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叫做晕碳？
1: 有啊。
0: 晕碳齁。齁晕碳。晕碳就是说人吃饱了齁。就会昏昏欲睡这样齁。吃饱就很爱睡齁、其实你如果吃饱齁最好不要马上躺着睡觉。说实在等于消化也不好。啊再来齁吃饱去就马上躺下来或者是就睡觉齁会比较容易造成血糖的升高齁所以说控制血糖这点是也是很重要。你起码这样齁站咧还是说去做一些家事还是去走的10分钟就好齁就是不要说哦吃饱 啊因为吃饱很为什么能说啊什么眼皮重就肚啊肚皮撑就眼皮重齁吃饱的肚皮撑 啊眼皮就重啊就昏昏欲睡这就是叫做晕碳齁为什么叫晕碳晕就是你这样昏昏欲睡这样昏啊碳就是碳水化合物齁、哦、就是这样等于说吃饱、哦、尤其你吃碳水化合物的东西很容易饱所以最近有很多人吃粽吃了都说我晕碳了齁、哦、就是这样齁

0: 讲吼，咱人哦，食了这个高碳水化合物，尤其是啥，精致淀粉，啊个糖，以后咱的这个血糖吼飙高，其实不止吃肉粽，如果一瞬间吃太多吼，空腹吃太多奶鸡吼，其实嘛是会啊，还是血糖嘛，
1: 对，
0: 啊。

0: 的啊，这个晕，然后这个大脑供氧相对减少，吼、嗯，所以好人瞬间吼眼皮沉重、头昏脑胀，甚至全身无力。嗯，其实这这个是名词，但是这个过去人个，大家讲吃饱吼，像那讲啊，你想要啊爱困呐，啊吃饱了哦，这碰一点管这里的困，其实就得了。就血糖升高之外，吼，一咱人吃饱时，血液吼都是跑去胃里面，脑、嗯、中血液都跑去胃里面，干嘛、嗯、要帮会消化嘛？一种啊胃上不。营养是尊讲啊，多啊，食饱一堆物件爱消化，爱血液去加、嗯、啊，咱大家的血液就走去这里、個、哈，这个所谓的这个胃部，所以说又昏昏欲，
1: 头昏昏脑沉沉了、欸，眼皮就撑有眼皮重就想睡哈、
0: 啊啊啊啊啊。所以啦，我想到食饱了，哦、嗯，那个散步哦，轻、嗯、微的运动哈、嗯，可以帮助消化，就是、嗯、就是这样子啊。
1: 所以呢，吼，有一寡专家讲建议大家吃粽子的，尤其粽子伊本身就是米做的嘛，
0: 对啊，
1: 所以它就是碳水化合物嘛，
0: 高碳水、哦，
1: 哎，对，高碳水哈，所以大家吃粽子的时候要啊掌握这种健康什么151的口诀，但是啊，听就好了哈，好，什么健康151的是一天吃一粒粽子，哇你嘞，一天吃一粒就好，哦啊，搭配五色的蔬果哈，啊、嗯，搭配的五色的蔬菜水果哈啊，然后呢，然后再搭配一杯的白开水，啊是无糖饮料啊呢，哦这样子你就可以快乐过端午啊，这样就健康151，哦一天吃一颗粽子，搭配五色的蔬菜水果，然后再加一杯，哦一杯等于说你吃粽子料最好一杯白开水，啊是无糖饮料，这样子比较健康。
0: 哎、欸，因为粽子是季节性的，那么可能常常吃嘛，嗯、啊这段时间啊这个享受一下，其实无可厚非了。
1: 对，
0: 但是偏中西亚哈、我们要怎么样去避免这个碳晕碳这类哈？好个，其实对咱食物件开始改变，免全部改变，是食的物件顺序改变哈、嗯。有菜有肉有饭哈，咱即马安尼食哈，先食菜哦，然后还有再过来的食肉，最后过来食饭。嗯，好、哦，这类哈纤维哈膳食纤维加这个蛋白质，肉就是蛋白质嘛。未来对这几个铺垫的动作、啊、最后才在吃饭。有人本有人吃饭是这样，哇都开始肚子饿了嘛，先开始白饭，
1: 先吃碳水化合物、
0: 哦、你看我就爽了，吃就饱了、啊、然后再配菜配肉，其实这样子就比较容易晕碳、
1: 嗯、
0: 所以菜、肉、饭、这个顺序来吃的话就
1: 甚至还有跟那个人有人是第一步先喝汤、
0: 对啊对啊对 啊, 對啊，
1: 你就会有一点饱足哦，因为喝一点汤你就稍微有一点饱足的感觉、
0: 啊不然都是什么细嚼慢咽、啊、
1: 所以你看那个欧美国家的人因吃饭因第一都是汤呢，哦哦，先来一碗那个浓汤啊，什么汤、哦？
0: 细嚼慢咽哈、哦，咱听来讲嘛，这个嘴巴是咱吼，咱消化系统的这第一个吼、第一个器官，你慢慢来剥个崩剥，安尼看暖啊，看啊，你吞到胃里面的话，哎、欸，它就不会吼、血糖上升那么快。
1: 好，南宫南重北重哈，南重北重，南部的粽子呢是好，南宫南部的长是糯米先炒过，啊，北部的长糯米是泡水哈，泡水了直接包啊。啊、各有爱好者哈、不过呢，糯米大多数东西用糯米制成的哈、粽子啦，粽子都是用糯米制成的，所以呢，一般来讲大家都知道啊，糯米它就是比较不容易消化哈、甚至有人讲，那吃煮米饭吼，伊的胃都堵掉了呀哈，有很多人就是安尼，所以讲吃很多糯米等于这都是精致的碳水化合物，血糖短时间很容易就升高哈、所以身体分泌大量的胰岛素来调节，好，那么血糖就会激烈的起伏，对，影响到咱大脑清醒的哦，清醒一听多啊，容易产生疲倦、昏沉、头晕的晕碳反应哈。好来，所以讲，如果要避免安尼，那你就是叫咱多少讲151健康151原则哈。

0: 不坦白讲吼，粽子几乎是人人都爱吃的食物啦吼。你讲过年过节，你讲成功中秋节月饼，有的人今嘛足侪人不爱吃。那你说哦，像柚子啊，也不一定大家爱吃。哦，清明节的春卷也不一定大家都那么爱吃。但是粽子几乎无人不欢呐、
1: 啊，因为
0: 无人无介。
1: 本来的平常先咱台湾人会做哦，选择做这个主食之一嘛，有肉粽、肉丸哦，这种物件，平常下你去店里买没有哦。不一定要端午节，平常就可以吃，只是因为这个肉粽这个时阵吼，哎，大家吼上类啦吼，还是讲大家处理有帮诶。
0: 啊，我是讲各家不一样的口味，大家做一个评比啊，那
1: 种。对对对对，换平常时啊吼，不是肉粽这时阵，我当下吼去高雄几间比较有名的肉粽店，我还是点，但是不会那么常吃嘛。但是肉粽这你来讲，处理有一罐粽哦，冰底冷冻，你随时都想吃嘛。尤其吼，哎，吃了一颗觉得好吃之后，哦，马上再来第二颗。真赞
0: 啊！不知不觉，一个端午节过了哦，安奈哦，体重好像
1: 对对，
0: 体重无形飙高，血糖也飙高哦，所以要注意哦。加上今嘛这个季节啊，水果有没有什么西瓜很甜的西瓜啦、芒果啦、荔枝啦，拢伫这个时阵咧大出哦，惊死人哦！

0: 咱讲过了吼，广告之后，咱再来讲吼。有一个国家哈，哦，有国外了哈，有一个国家，他们现在在讨论一个问题哈。好，哦，这个问题就是礼拜天要不要开店做生意哈？好，哦，不是我们啦哈，国外哈，就礼拜天是不是应该要开店啦？哦。啊，代表因过去可能礼拜天没有在营业啦，吼。哦，好，等一下我们再说，这是哪个国家哈？
1: 来，咱进广告，德力公司该混该有，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来，咱进广告。嘉禾来分享哦，十块买台就没有新的分享，德力选了该混。
0: 来哟，
2: 哦！钙粉加加油啊，食加我安尼骨头也好，啊，喙齿加六十几岁，喙齿无一支假。
3: 钙粉加油好，我着准备甲吞啊咯，有效有效，确实有效。
4: 我昨天跳出来去厝了点，啊，嘴也讲着用喙齿点，用讲着喙齿啊，啊，我转来管钙粉管甲抹，啊，抹抹咧吼，隔阵刚困醒就好了，袂疼了，有够赞的啊！
3: 我跟你见证一下，
0: 好，
3: 我出去六七点要装扮哦，啊，伊讲啊，你血压搁糖分，安尼我唔敢捌，我当我听你讲戒烟条，自己甲高两三遍，当我会食饭。
1: 水啦，
0: 听众朋友，哦，重点，你有听到无？连你出去吼，医生，医生我爱，即马医生拢我动不动叫你阿曼啦，吼，阿植牙啦，吼，阿无得开刀啦，啥物吼，可以呢？看病时阵拢安尼吼。医生唔敢甲办的原因是安怎？第一，他有高血压；第二，他有糖分。糖分是安怎？高血压是安怎？高血压有当办的时阵，那可能哦，可能需要局部麻醉爱啥？有时候那个高血压就惊伊讲，伫这过程当中血压伤过欠管哈。啊，过来血糖分伤管，医生也唔敢甲办。很容易，你有伤口的时候，有些有糖分的哈，那较严重。伊迄个伤嘴较袂好。比较难好，
1: 尤其哦，你看伊足侪气嘛，你讲五六气嘛，
0: 對對對，
1: 你讲特别拢要去办，
0: 会转咧那住住转啊，转咧挤袂掉咧，
1: 不好止血啦。
0: 对，所以讲你看，医生讲伊血压高，佮有糖分，哦，血压高，糖分也高，医生讲我唔敢甲你办，唔过你一口烂牙，哦，这五六气那要办，照讲五六气啊，一口烂牙，我也不敢跟你医生借的钱嘛，唔敢谈哦。啊，袂安怎？啊，医生都唔敢处理啊，倒来搞钙粉，食钙粉，竟然去要处理起来啊！你甲看卖，
1: 即卖食饭咧，你看，
0: 安娘话，啊，这拢，啊，那真讲，伊那唔是因为安尼，医生唔敢甲办，伊个都办掉去啊啦！哦，啊，原来讲食钙粉，哦，啊，佮抹钙粉、甘钙粉，安尼讲会当即卖好世界啦！哦，啊，这唔是阮家己生话吼，这真正听众的即个经验谈分享哦，真的实在是哦，真的杰克太神奇啦！得力酸哦钙粉真的太神奇哈，哦！
1: 对啊，食甲半，这对咱的喙齿结石、骨头循环代谢、肌脉收缩，通通都倍棒啦！
0: 身体的免疫力、抵抗力哈，啊，个有你的新陈代谢哈，整个都好啊，体质哇，哎呀，敏感体质、衰败体质。整个当中有提升的作用，把你提升较好，免疫力增强，抵抗力也增强，新陈代谢效率更好，
1: 对啊，没有错，
0: 啊，孩子发育长高，孩子发育就是要吃钙，吃钙它就是帮助你骨骼发育嘛，你不能说，我三顿营养吃这么好，饭都吃得这么好，吃这么好，我的孩子吃得这么好，营养这么好，吃好是大贪怀，啊，补钙质是大胃天顶起来，
1: 吼，
0: 哦，有诶，你甲看有诶囡仔讲，哦，食甲足好对哇，啊，食甲肥通通啊，啊，咱囡仔是要爱长高诶，啊，人生的起跑点吼，就是，哦，不管男女吼，真的身高还是很重要，这很现实的问题，这无法度，查甫，大家人要看到要监管诶，吼，对不？所以你得细汉你得好好食，为细汉尤其国小这个国小幼稚园都没有关系，这黄金发育期的时阵，你有补钙，食来自日本。的得力珊瑚钙粉，
1: 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酸哦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有一个国家，因伫这两天吼，伫因的这个联邦议会呢吼，投票吼，伫议会当中投票吼，就是讲要不要放宽礼拜天商店营业的限制。原本的代表原本因礼拜日啊，那个商店是没有营业，
1: 是袂当开啦。
0: 哎，对对对，但吼，所以是统一的，对啦，统一的。咱家嘛是啊，咱家嘛有人礼拜咧开的，开店的礼拜无开的拢有啊，宰人的啊，咱家是宰人的啊。啊，伊这个国家因的是讲他们是统一的，啊，之前因的是都不能礼拜天就是休息不啊，好商店都不营业啊，但是可能今嘛有的人咧反映讲礼拜天应该是不是应该要。放宽可以允许营业，但是这都要靠联邦的议会哈，联邦议会去投票哈，去投票来做决定。结果呢，九号那一天呢，以22-21差一票而已，22-21否决掉哈，代表的是维持原本礼拜天不营业哈。否决原本的限制，代表就是照样的对啦，照安尼啦，赶快礼拜一就是休困，哈、哦，商店不准营业，你家己要开会使无？阿姨都规定下呢。好，这个国家是哪个国家？
1: 哪个国家？
0: 瑞士，哈、哦，瑞士，就是瑞士哈、哦。所以你哪去这有一挂国家哈，你也干嘛讲礼拜一哦？都的礼拜天，你真的还真的都没得逛哈。
1: 啊，这样岁数人，
0: 岁数人，
1: 你想要改变啦？
0: 对啊
1: ，本来无，即马未安迄种一个起心动念的原因嘛。生活较歹过嘛，是讲想大家。
0: 对啊，我就感觉讲，啊，就是刚刚礼拜日啦嘛，足侪人要来
1: 迄个。这个观光客接受
0: 嘛。对。
1: 本地人可能较无差啦，但是可能观光客讲，哎呀，我来去啊，我就抓来瑞士啊，买物件啊，可是是全国吗？瑞士真的礼拜天都没有上班？
0: 他们每一年哈，瑞士这个国家每一年跟他有四个周日可以营业，年年四个年一年来对跟他有四个周日可以营业哈。那支持商店礼拜日营业的业者呢，是等于讲安尼有帮助提升生活便利哈。这是讲支持营业的人啊，反对的人是强调讲啊，周日是休息，对家庭相聚、劳工健康、噶工作界限的重要，很重要。
1: 其实都有道理啦，
0: 哎呀、啊，
1: 其实都有道理啦。
0: 啊，别安那迄落，啊，因个未，因这国家是不是未当讲迄落，未当家己自行决定？
1: 哎，法律有规定就是袂当开吧，
0: 对吧？所以你看啊，甲议会去投票啊，你就知影讲，这就是一国统一的，对吧？哈，我记得有一次，我不晓得去哪一个国家，我不记得了，忘记是哪个国家。有一天哦，我经过迄个一个。就是比如说，因的营业时间呐，哈，我知道是欧洲国家的，但是我不记得哪个国家。差不多营业时间，比如讲啊，因是5点了的关店嘛，安尼吼。啊，我迄阵位啊经过的时阵哦，啊看位啊橱窗吼，咱讲 window shopping 的啥呢？从外面从玻璃橱窗看到有一件很漂亮、很特别的什么呢？迄个是啥？迄个围兜围裙呐，围裙呐，围裙围裙的对，围裙哦，咱咧租房啊，婆婆妈妈租房咧租房啊，围一个围一个哈、哦，这个围裙，我感觉哇，好，这个很特别哈、哦，不是漂亮很难去说了，我自己觉得实在很特别的一条围裙啊呢，啊，我咧赶紧冲来要去买啊哈、哦，结果关门啊，哦，哎呦。啊，都阿伯五点，伊毋是甲五点吗？你看，因足准时诶，他可能都看完都无人客，伊可能伊4:40、4:50伊就关啊。啊，人哦，你还看到人在里面哦？你怎么跟他讲？我说我就是要这一条，我要买，就是这一条围裙。他不开店呢，他也不开呢，他人还在里面呢。啊，时间都还没到，他就关了呢。一关呀，伊在插你要买，你搁买100条，我嘛无买，无要管你，安尼就对了。好，那我就太喜欢了。我说，今天晚上就住在这边。我明天哦，明天我经过，我真的有会经过，我再来看，我再来买，安尼就对哈。结果后来有没有买到？当然是没有。隔天去的时阵讲， 拍摄今天。我不记得是礼拜几，反正就是他们的休假日，哦，就是这样子，哦，就结果就没买到。哦，喜欢到啊，这样，所以隔天起哥也是徛在外口，一直在看看一条，哦，透过玻璃橱窗看那一条围裙，说怎么那么好看，那么特别。真是是，哦，但干那都要看都要眼啊，就买不到。
1: 其实哦，这个水族哦，今天谈他要共轨哦，对这个礼拜天营业，其实有非常非常严格的法律限制。然后他要共轨嘛，除了哦一年四个星期天哦，有特地规定的四个星期天，一旦亏点以外，其他时间都不行。但是有例外，什么地方是例外呢？就是讲大型的这个火车站加机场内底商店。哦，这样比较合理啦。嗯，如果人家转运站，我，嗯，要啊什么在火车站，如果买个水或买个面包去坐火车，坐了久了这没米家家也是不行。阿基丢的边讲嘛，如果有那种
0: 哦，他说车站的商店呐，啊，是观光地区的商店，
1: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
0: 啊，啊医院呐，餐饮业这个都是特许的啦。
1: 对啊，他可能卖服衣，服装的啦，啊是供一般的这个什么就是逛街的店呐，药妆店他们就没有开了，餐饮店还是会。开了，嗯，哦，啊，不然的话，啊不，然后没讲，没讲，没讲，礼拜天想要出来吃饭，嗯，是可能是逛街的店，他就不开了，嗯。但是吃饭的店啊，像咖啡厅啦，哦，阿西公挂面包店，应该还是会可以开了，嗯。
0: 哦，对啊，或者是像购物中心那个就无需要申请许可，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那个就是，嗯，
1: 本来就有了，
0: 对对对对，哈，
1: 哦，好像也没有那么严格了，啊，
0: 对 对，
1: 對，哎，这样子反正不公平呢，
0: 欸，哎，但是哎，欸，你
1: 这样子想要让赚钱的店家，
0: 他们瑞士是。六天工作，他们一个礼拜是工作六天呢，啊，他们只休息礼拜天。好，哦，这个好，哦，就是六天工作啊，第七天休息。为什么？因为这是一段源自于圣经教导基督徒的重要话语，哈，哦，后来就成为欧洲劳工权益的核心保障，就是六天工作，第七天休息这样子。哎，
1: 哦，上班也是吗？应该不是吧？
0: 不知道，欸，瑞士，哦，啊，这个瑞士查一下嘛，看瑞士他们上班呢是不是这样，哦，他这里是这样子说啦，哦，就是圣经上的那一句话，所以，哦，他们瑞士就是上班工作六天第七天休息工作，欸，
1: 没有啦，瑞士是周休二日啦，他通常六日休息，欸，啊，可能开店的
0: 、哎呀，开店只休一天啦，哦
1: 而且大部分的瑞士的这的员工，哦，正职的员工，哦，周每一个礼拜工作差不多40到42个小时，差不多一天就8到8.5个小时左右。嗯，其实避开哦，水族人较怕病呢。嗯，因为这个瑞士的这个周的工作时间是40到42个小时嘛，就一天8个小时到8.5，但是你边爱发工，嗯，哦，发工就送了。每个礼拜才工作35个小时，所以瑞士在西欧国家中，哦，算是慷慨哈，较怕病的国家。嗯，你看意大利啦，哦，加法国比起来，西班牙啦，哦，希腊这一些国家比起来，葡萄牙，哦，瑞士，欸，瑞士人真的算瑞士跟德国人，瑞士、德国、奥地利，哦，日耳曼民族人真的都比较拼。啊，拉丁民族的较浪漫，啊，天气较热，下晡吼中昼12点歇困，睡个午觉，哦，下午3点再来开店，哦，然后到6点就下班。
0: 所以讲吼，一般呐，啊，在瑞士吼，双薪的家庭就是阿公阿婆拢上班的吼。他们都只有礼拜六才有空买菜，哦，如果能不赶着星期六购物的话，这样的也当减轻压力，哦，啊，周日超市呢不营业，有当时一挂出来的民生用品不足为时尊，嗯，所以其实可能就是有人这样反应啊，嗯，我上班的我只有六日可以去那个啊，嗯，对不对？
1: 对啊，
0: 哎呀，啊，你那安尼的变着公婆都，你就一定要周六都是去啊，跟去购物啊，有些地方如果那礼拜天。没有开好，所以周日不营业的话，那真的是，欸，所以难怪就有人在反，结果就差一票啊，差一票，
1: 对对对，
0: 差几票呢？
1: 但是瑞士真的 贵啦，人成本很贵。嗯，
0: 那他为什么不干脆就让店家自己决定就好？嗯，
1: 你保障劳工嘛，劳权嘛。
0: 哦，对啊，
1: 你呛完，呛完，对啊，呛完刚来，
0: 头家会当家己开
1: 了，对对对啊，新的来，叫你拜班拜礼拜天，啊，让不来呀，哎呀，对不？我最近我有朋友伊去即个东欧吼，东欧几个国家玩啊，其中到一个保加利亚，我相信就得听用朋友听过这个国家，但对这个即个国家来讲有点陌生吼。伊是当东欧国家里面，过去嘛是伫苏联里面嘛，1990年吼，即个苏联解体之后，它才独立的一个国家，其实还蛮有趣的。但也有时间甲听就没分享讲，我们即别人去保加利亚的所见所闻。

0: 历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式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历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4: 哎，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3间国联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2间十全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兴药局伫江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2段南屯古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富山科隔壁。北屯区有4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带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坑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8: 少烟少酒身体好，多走多动不易老，多吃蔬菜多吃果，健健康康就是我。微微笑广播网。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这首歌是来自斯洛维尼亚，斯洛维尼亚的都加抛给他跟我们分享哈，
0: 保加利亚
1: 去保加利亚，对，保加利亚这个国家我也曾经去过哈，它是在东南欧，属于巴尔干半岛，东南欧哈，东南欧的巴尔干半岛。那其实它对台湾免签证90天，它现在也加入了
0: 对啊
1: 这个欧盟，
0: 欧盟啊，
1: 哎对啊，所以就是你去的话就用欧元。
0: 2007年它才加入欧盟，
1: 对
0: 啊，好像2007年加入北约了。他其实是先加入北约，
1: 啊，
0: 然后在2009年加入欧盟。其实他算是欧盟里面的算是小朋友，也是北约里面的小朋友。但是因为咱台湾起码可以澳洲欧盟免签嘛，所以保加利亚当然是免签了，啊，然后就更加的共轨嘛，就是保加利亚其实在巴尔干半岛上面呐，
1: 对，
0: 以及的首都哈，它的首都哈有一个很浪漫的名字叫索菲亚，
1: 索菲亚，
0: 哦，然后它是全国上大这个哦城市加经济文化的中心哦，语言的话。东欧巴尔干半岛几乎都是所谓的斯拉夫民族嘛，语言不同，信仰不同，东正教哦，跟伊加这个西欧天主教、基督教是不一样的，一些东正教啊，当然他现在是使用欧元呐，所以这本卡特别嘞，我们别人有伊的魂香宫哈，他这次去这个保加利亚哈，有刚好有遇到一个所谓他们的玫瑰公主的选拔，
1: 他其实哈，这是保加利亚每一年保加利亚每一年的5月到6月5月底到六月的时候，就是他们啊当地有一个玫瑰谷哈，专门就是种玫瑰花，所以他们在这个5月底到6月初的时候，他们会举办一些什么玫瑰花什么花节啦，可能选玫瑰花这个公主啦什么。
0: 因为哈，这里玫瑰花哈，嘛是表保加利亚特产，因为是好看了，伊甲这个玫瑰花做出什么？玫瑰花的精油，化妆品，还有香水，这就变成因这个保加利亚这外销在赚这外汇，
1: 主要是卖给法国很多那种制造香水的那些精品哈，所以你看
0: 原料
1: 玫瑰花是种在保加利亚啊，但是因为当地人工什么都比较便宜，物价也便宜，所以制造啊这玫瑰花哈，这个采收料哈，看整个的提炼过程料哦，它可能就是那个精油，然后再给啊法国那些大品牌的精品品牌哈啊，从他们这边呢收购哈这种香精哈，然后再去。制造成香水，那个价格一差就差很多。
0: 对啊，所以一直官僚哈，跟品质就好。这边这几年代表着保加利亚当地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特产，所以因为所谓的叫有一个玫瑰公主的选举嘛，像咱台湾母系公主这边哦，什么百香果公主啦，然后芒果公主啦，哈，等等啊，因的是保加利亚的是玫瑰公主，但是这个玫瑰公主哈，被选拔。其实很严格的，不是你说啊，我今年我想去参加玫瑰公主的选举的票选，我就能去选，没有，包括这参加的资格也很严格，这个玫瑰公主的选拔其实历史已经非常悠久，从上个世纪1968年代至今，到至今等于以这类是输参加的资格，就是主办城市哈，这主办的下一个卡赞勒克当地哦哈，要这个城市当地的高中应届的毕业女生，所以是16到18岁，年龄跟出生地就严格的限制，因为这个是代表哈每一位参赛者都是土生土长的玫瑰谷的女儿哈，然后。评分标准是什么？你是一般的选美年哈，评审团呢那个在选的时候会包括你的外在的气质啊，个包括你对你家己这个玫瑰谷的文化历史传统有没有了解？这个真的都要考试的哦。
1: 好，我们先接电话来，你好 ，Hello， 嘿，来小坤扑给家，喂、
0: 欸、，Hello， 你好，
1: 大声一点，大声一点好不好？嘿。
2: 竹北，
1: 竹北指定药房是不是？好，线下跟你讲哈，来线下跟你讲。谢谢，咱这点真久开放口音电话吼，听众朋友，你对产品呢无清楚、无了解，产品要点讲注文，食产品的心得分享，要问指定药房倒位买，拢会使你卡，还是有话要伫节目中讲的吼。0800-77-55-990800-77-55-99好，0800-77-55-99

0: 而且这个玫瑰公主哈、哦、颁奖哈、哦、选拔颁奖是这个保加利亚总统会亲自去颁奖。来，小坤家来看，你看在给你这个玫瑰公主。
1: 帅不？气质如何不？
0: 年纪
1: 拢遐幼气诶，
0: 16到18岁啊，
1: 三拢遮苗条
0: 诶。啊，因即、這个即、欸這个啥，即、這个保加利亚总统嘛，哦嘛，哦，穿个即个
1: 查某诶，
0: 那个女总统，然后穿着一件粉红色的、的这个衣服来这个发表演。
1: 他们的总统是不是以前也是个玫瑰公主出身的？
0: 不知道啦，我等下讲玫瑰公主很严格嘛、出生地她就要筛选、来，你好。
1: 啊，那断线重打哦，咱新北戏子的朋友哈，你个电卡，咱可以电话几点钟开放的现场？
0: 0800-77-5599，0800-77-5599。
1: 其实你哪边去？我觉得哈，巴尔干半岛有几个国家真的是还
0: 不错啦，
1: 对，很不错。印象那讲他们算是比较那边那讲比较穷，没讲穷嘛，不好听啦哈，真的是生活水。这样说也不对，稍微比较不是那么发达的欧洲国家啦，
0: 他的这个收入、收入、因为我们刚才说这个东欧巴尔干半岛是1990年苏联解体之后、他们才独立的嘛。
1: 好，你好、
0: 你好，
1: 喂，你好，
2: 就滚哦，
1: 你好，
2: 我请教一下，你维他干加那个什么黑狗干加那个

0: 0800-77-5599 0800-77-5599哈。
1: 嗯，啊，东欧来对因为他们独立的较晚嘛，所以发经济发展哈，嗯，尤其多啊对苏联出来的时阵吼，你看经过五年至十年哦，这个国家去痛苦就改革嘛，反正你要从过去的这种人人吃大锅饭的时代，要进步到民主国家，嗯，其实他们是蛮辛苦的。
0: 嗯，来你好，嘿 ，Hello，
2: 我跟你问一下
0: 哈，嘿。刷卡好了，一线刷卡来，血管不给你好，嘿，
3: 你好，
0: 嘿，来吃讲啊，嘿，对位啊，刷人吼，好，刷人来，我刷卡跟你讲吼，嘿。

0: 所以东欧这些国家哈，就经历了所谓的对这个共产国家解放出来之后，这通货膨胀的痛苦嘛，经济发展的痛苦哦，啊，卡扎哦，你不三业嘛，以前都是人家分配给你，没有产业嘛。但是现在这些国家慢慢哦，找到自己的哈、哦、的特殊的优势嘛，然后他供给就保加利亚，哎，他可以出口这个精油啦、玫瑰啦、丁丁啦，还是讲农产品丁丁。所以我们别人去边去这边去东欧时阵，我觉得感受就讲，哇，那边的人哈、哦，跟西欧的人哈、哦嗯，真的不一样哈、哦。热情的多、嗯哦、因为你哪去这类西欧，包括这意大利啦、嗯、西班牙啦、法国啦，遐人根本弄一个，卖讲一个亏啦，讲啊观光客太济啦，对伊来讲就压榨。哎呀，但是这类吼，这类、個嗯、东欧这国家啦，哎、嗯，在路上看到，比如咱亚洲人的面孔，哎、嗯欸，他都还跟你这样很亲切微笑打招呼吼、嗯，他们的脸上吼、嗯、还是有那种西欧人没有的淳朴的感觉。
1: 没错。
0: 也比较热情、就是、也比较热情、哦。
1: 对。所以说我那时候去的时候，包括像那个保加利亚啦、罗马尼亚啦、斯洛维尼亚啦、这些东欧黑山共和国啦、马其顿啦、这些国家，他们的生活水平整个是没有发达中的欧洲国家那么好。但是你会觉得，我就觉得我印象不错，我个人感觉，因为你去欧其他这些进步的欧洲国家吼，
0: 西化的也比较严重。
1: 他们看起来是无像你进步啊，你也看，但是讲家家户户，你看我门口都是有那个葡萄啊，葡萄藤、葡萄盆、葡萄盆啊，吼啊，也是都种葡萄吼、很多啊，看起来就当然没有那么精致哦，但是我就喜欢那个不是那么精致的感觉吼，简单讲就是这样，而且呢。他们那边一般来讲吼，咱即马你若去佚佗，你会感觉讲它的物价还是比较便宜。哦，你啊，讲你即马去法国啦，你去德位吼，哦，英国那加西洋那个物价吼，哦，是安尼贵噶。我最近看一个，哦，一个咧做美发业的一个美发大师的对，伊去英国吼，他已经欧洲走很多国家，伊去英国吼，啊，一路美等来的对啊。他说那个英国真的很脏很脏啊，什么拢都物件都足贵啊，很脏很乱。哦，反正都伊就讲，哦，我要赶快回去。伊讲也走了很多欧洲国家，所以你要想想，现在像英国啦、法国啦这些进步的、哦、比较那个的欧洲国家，其实啊，通膨啦、各方面啦、治安啦、整个的社会安定吼，状况都比较不是那么理想吼。我看一个网红吼，伊讲我欧洲已经跑了几十个国家，然后都英国吼印象，伊讲第一名的啦，上歹啊。所以其实像这种还不是吼，就是讲他们可能还在发展中的这些巴尔干半岛的这些欧洲国家吼，其实的确就是没那么精致，也没那么发达，但是就是喜欢那种感觉吼，就是喜欢那种感觉。保加利亚吼，你都要跟我保加利亚那些朋友去啊，它是东南欧巴尔干半岛国家，它东边是黑海吼。啊，查起码也是欧盟的成员国啊，因这国家治安就好诶，哦，治安很好，
0: 对，
1: 物价也比西欧低廉很多。
0: 其实原来如果是过去是传统是在所谓的苏联统治的这些国家出来，他们的治安其实真的都还不错，
1: 对，
0: 原共产国家了，
1: 啊，你提
0: 波兰也不错啊，
1: 对啊，你提咱中华民国台湾护照吼，去啊免签证90天，也当底下带高三个
0: 月，啊，就申根签证嘛，
1: 对，
0: 就免申根的，
1: 对，是很好啊，
0: 就一年就是连续90嘛，啊，一年不能超过180这样子。
1: 啊，因最近哦，因保加利亚他们正式加入这个欧元区，然后利多瓦共也加入北约嘛，
0: 很早就加入北约，
1: 加入北约啊，所以因今嘛吼，斥资强化国防雷达系统，大家都在防谁啊？这个就防谁啊？就是俄罗斯嘛，就防俄罗斯啊，
0: 哈，你好，
1: 好，来你好，嘿。
2: 喂，
1: 嘿，
2: 喂，
1: 嘿，你好，哎，
2: 就之前有听你说那个板，那个手板，
1: 板机子，手指关节坏掉，对，嘿，嘿，嘿，
2: 他那个吃那个钙粉可以哦，
1: 来钙油，好，来
0: 钢梗，
1: 钙油，关节钙油，哎，对，钙油，
2: 啊，我昨天去买钙粉，还有 我买到大的呢。
1: 啊，对啊，所以你有讲有机会，对啊，因为现在都有，还有机会，还有机会。啊，你关节是钙优哈，关节是钙优。啊，你无要紧，你钙粉爱食，钙粉食啥拢好。啊，你钙优甲加落去，安尼哈。
2: 哦，
1: 嘿，对对对，无要紧，啊，无你就买回来，你就先吃，上好是钙优有啦，哈，有加的，安尼好不好？哈，嗯
2: ，OK，OK，OK，OK，
1: 嘿，啊，无你甲看哦，尤其哦，我感觉讲，尤其是查甫人足济，十支镜头啊，出出来无一支是直的，你有没有看过？尤其是足济足济迄种人，所以人讲看你的镜头，就知影讲你是唔是吼，真正人讲吼做底啦，吼，专咧做做工课啊，做有做底就对啦，做的这个底的人啦，吼，十支镜头出来无一支直的，拢安尼有哇，变作安尼，敢那像咧八爪吼，哦，迄种的吼，伊就是拢你因为底下做一直做足济工课，啊，手镜头一直弯。那久了，那个手指关节都坏掉了、
0: 啊。长期的这个、啊、就算是职业伤害啦。
1: 过度使用嘛，嘿、嗯，对，安尼嘛，啊，人十支拢存在个滴滴吼，白迷迷，啊，你十支安尼刮，啊个歪哥坚持错吼，这种你食钙粉、食钙油啦，碎起来，会碎起来，会滴起来啦，吼、嗯，啊，不会疼呢。嘿，有诶，到尾啊弯诶拢未得啦，啊，你来甲变起来啊，变一变跳一变，啊娘话吼、哦，所以讲得力酸哦，钙粉甲得力钙油吼、
0: 哦，对啊，钙粉甲钙油吼，几点忙会？等会叫厂长卡0800775599，问友邦还有没有大组的？有开嘴，有问，有机会。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1: 而且哈、哦，人家的保加利亚，人家的气候是属于温带的大陆性气候，所以天气很好，四季分明。好、哦，安内那边去哈，最好的季节的是春季哈、哦嗯，就是春秋啦哈，春秋两季安内哈。首都索菲亚哈，索菲亚哈，这大家有一个哈很大的这个叫做涅夫斯基大教堂哈，还有一个叫博雅纳教堂哈，还有一个很宏伟的亚历山大哈，亚历山大教堂哦，教堂哦，修道院，人家嘛就叫修道院哈，保加利亚最大好，保加利亚最大的东正教修道院，拥有绝美的壁画哈，所以被列为世界遗产，在这个叫做里拉修道院啊，这里所在。
0: 嗯，
1: 我那时候去东欧，这不管是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哈啊，甚至就俄罗斯哈，因为他们都是斯拉夫的，一样，他们是东正教的那种教堂哈，都有一个特色。东正教教堂印象我很深刻，教堂的前面一定都有一片的玫瑰花园，
0: 嗯，
1: 只要是东正教的教堂，嘿，都会种玫瑰花，嘿。
0: 所以玫瑰花就是因这东欧
1: 东
0: 欧的特产，
1: 对啊，所以你度假工，你朋友去啊，伊都这伊都刚去回来嘛，所以五月底到六月初的是保加利亚玫瑰盛产的季节，
0: 对啊，
1: 嗨，玫瑰花盛产的季节，那个地方有那保加利亚有一个叫玫瑰谷。好，玫瑰谷每一年五月底到六月盛产玫瑰，然后以提炼顶级玫瑰精油闻名。好，并且会举办盛大的玫瑰节，然后选拔玫瑰公主。哈，所以嘿不错哈，哎啊，但是只有短短的这个季节安尼的
0: 对啊对啊对啊，
1: 五月底到六月初哈，一定是这个季节去的哈，不在那边去保加利亚哈，没有直飞。
0: 对对
1: 啊，通常你都是为维也纳哈，维也纳转机，或者是土耳其伊斯坦堡或荷兰阿姆斯特丹转机，然后就飞到索菲亚这样。嗯，索菲亚，嗯，
0: 来感受一下哦，这个保加利亚的麦当劳的物价，然后大麦克指数嘛。
1: 嗯，
0: 其实你保加利亚哈，麦当劳这个物件汉堡的麦当劳连锁的汉堡其实不便宜，我比如就是有去买六块麦克鸡块，
1: 嗯，
0: 啊加一杯这个小杯的冰红茶哦，
1: 嗯，
0: 在咱台湾吼六块麦克鸡再加
1: 有没有薯条？
0: 就没有了，就是六块麦克鸡块跟吼一杯小杯的冰红茶，在台湾这样子的这个价格差不多100-120吧，120，但是吼同样的这样的内容物吼，底这类吼保加利亚要8.6块欧元，好，那我们算9块，好，九四，哇， 哇，贵呢，哇，9块，
1: 9块欧元，
0: 快300块台币了，300多块台币。我加西郎，其实保加利亚这个人均
1: 越来越不便宜了嘞。
0: 保加利亚这个月薪差不多也将近2000块欧元的这个收入，但是这个所以变成对来讲哦，这个麦当劳真的很贵。我说我去了解解工，想到就保加利亚麦当劳这么贵哦，因为你保加利亚的麦当劳是什么特许的模式哈，是加是加，所以我就做物件爱对这个澳洲其他所在去进口入去，包括也酱料啦，还是有一些原材料的包装哈。保加利亚自己没有生产哦，麦当劳的可能这个杯子啦、盒子啦哈，里里扣扣物件啊，食材啊，是讲酱料要从其他欧洲的供应链送过去，所以对这个保加利亚的年轻人来讲，讲吃一顿麦当劳其实是一顿轻奢华的选择。嗯，对啊，欸，一个同样量，麦克鸡块加一杯红茶，这样点一点要300多块，算不算奢华？当然，当然算奢华。所以咱台湾，你看麦克鸡块这么便宜，而且咱的收入还比保加利亚人高。
1: 对啊，
0: 当然啦，
1: 是不是加入欧元区就什么都变贵？
0: 不，因为麦当劳也供应链型。整个欧洲去供应，所以这里有定价，还是讲这里包装啥啥啥，爱对其他，因为伊可能酱料是从法国来的嘛，嗯，哦，还是讲啊牛肉是从其他地方来的，所以弄一弄就变得蛮贵的，嗯，哦，不是保加利亚当地有家己这个本土的连锁店，就便宜的很多，所以对那家当地少年人来讲，哎，我去吃一顿麦当劳，哦，是就时髦，嘿，是很就下派的代志呢，嗯哼。

0: 光。
1: 你好，
2: 来，你好。
3: 哎，对啊，你讲这意大利哦，我顶个月才去意大利等啊。
2: 嗯。
3: 哎，意大利的物价开始真高，因咱就咱一般去去那种食个什么意大利面啊，食什么披萨，啊，食个也鲜。
2: 嗯。
3: 我们就是伫个米兰大教堂的附近，有一间摆东西楼顶，啊，摕点迄个日本料理的寿司的。
2: 嗯
3: 嗯嗯。一个呢，你像咱台湾的正餐来嘛，都一盘啊，都一碗啦呢。
2: 嗯。
3: 啊，有十块欧元，啊，有十二块欧元。
0: 贵呢。
3: 嗯。足贵的。
1: 啊，所以讲即嘛哦，足济啦。你欧洲那些国家，欧洲啦，美国啦，有足济国家那个。物价都很惊人了，
3: 我是要了解讲，因那边到底一个一多偌济钱？
1: 因
3: 刚刚讲哦，一多头在二十块台票左右，啊，石油，一点两块欧元，还足贵的，两块就六七十块的。
1: 是啊，对啊，哎呀，哎呀，
3: 比人家还大无。
1: 说欧洲，欧洲真的是都厉害啦，吼，都
3: 啊，台湾都贵啦，又出名呢，
1: 谢谢吼，多谢吼，嘿，
2: 对啊，像欧洲基本上也这个
1: 真的
2: 通货膨胀，能源嘛，那说实在的，这震惊嘛，哈，这个所谓的美国跟伊朗的战争的也通货膨胀，阿哥。一尊那贵起欧洲便宜的能源是对俄罗斯来，而且嘛，俄罗斯能源它又没有办法用，所以
1: 很恐怖啊，真的很恐怖。
2: 通膨，通膨，通膨，
1: 真的整个所以讲，好，来你好，嘿
2: ，Hello， 你好，
4: 哎，小姑娘，
1: 你好，
4: 啊，请搞对啊，那个我大新娘啊，那个维达干没对呗？
1: 好，新娘哈。

0: 咱来看家己有一个阿嬷吼，吼、哦，阿嬷吼，伊、本身有肾脏哦，吼，身体有这个肾脏残缺吼、哦，一天行十公里吼。哦日行十里啦，吼，十里啦，无一定是十公，然后是讲老顿真要甲算，老可怜吼。伊创啥，你知无？
1: 懂。
0: 日行十里去捡迄个做啥？烟蒂。粉渣啦，粉渣啦。啊，都甲堆滴，啊，先刷拢捡一挂保特瓶，啊，捡的粉渣啦，甲堆咧保特瓶啊，内底安尼吼。哦，伊厝内底最近清出。几千罐的这个吼装哇，内底有底迄个混杂啦，的保特瓶吼，哦，几千罐，清出几千罐，有装烟蒂的保特瓶，结果呢吼，去兑换23,000块来补贴家用吼。为什么可以兑换？这就是嘉义县政府吼已经连续三年推动的烟蒂兑换政策。因为有足侪人，所以有当时我嘛感觉足受气，食薰的人乌白，但是啊，那咱都爱去甲捡吼。啊，但无你无捡，你看了嘛足碍腰的。安尼蛋糕呢，一吸过啊，蛋糕胎哥，因为我在外面看到最多，那如果会看到垃圾的，来一是烟蒂，二的是迄个啥饮料杯。哇！饮料啉啉的杯啊，乌白抓杯啊，乌白蛋的，我的这个很讨厌啊！所以拜托的吼，做人的家己吼，小可较道德嘞吼。要抽烟的人烟蒂不要乱丢吼。所以因为安尼这污染环境、破坏环境，家己管政府因才会推动这种吼烟蒂吼，这个烟蒂兑换政策啊。阿哥伫中央这个环境部环境管理署有提供经费支持之下，积极要来改善着地方的环境卫生，所以伫嘉义罗环乡环罗乡，咱的听众有嘛？有人住伫遮环罗乡吼，有一个80几岁身心障碍、心障碍的一个阿嬷。伊平日就是拢靠回收车伫街啊路，吼，拢伫咧捡遐废弃物，吼，啊，包括就是啊一挂回收的吼。然后呢，吼，啊，伊嘛先刷个捡粪渣啦，啊，捡到的粪渣啦呢，拢甲蛋堆落迄个啊做啥？迄个保，迄个保特瓶内底安尼，吼，啊。啊 ！Q 总共讲我已经收集到1192罐啦，1192罐，
1: 太多了吧？
0: 你看哦，一大堆，你看，哦，你看，遮侪，你看，啊，内底拢保特瓶原来是 Q 的，等于是回收资源回收，啊，内底每一罐保特瓶内底拢混杂啦，可见你看偌侪混杂啦 Q， 但是伊讲伊这是累积几哈，唔知 Q 偌久
1: 啊？几啊年啊吧？
0: 日行十里呢，讲伊一工。吓！哦，死人啊！所以最近贵的清出来卖嘛，清出来卖总共得到23,840块，这是环境维护金啦，环境维护金。
1: 辛苦钱啦，这真正做，这是做身体健康啊。
0: 叫扣啊，这家两系啊，
1: 叫我们是要赚这些钱啦，就是哦，环保嘛啊，家己个当运动安尼。
0: 哎，对啊，一共一。伊平时吼，伊本身是身心障碍，所以讲每个月伊拢是靠国民年金补助哦来维持开销。啊，所以为着要补贴厝内底开销，阿嬷长期拢咧做资源回收。每一工伊拢塞一架迄个回收车，沿路去捡迄个废弃物。有矿泉水瓶，有啥物伊得捡啊，有粪渣啦伊得捡。伊讲每一天徒步走路的距离大概都。有当时啊，一天行5公里，有当较侪行10公里。阿妈安尼一定是。

0: 泉水的瓶子里面，
1: 嗯嗯、
0: 最近才人来装修修去哈、哦嗯，因为咱都讲嘉义县政府有推出这种好烟蒂都兑换的政策哈，扣分扎啦会当来领钱的，
1: 对来讲，这真正在让好好学习啊，运动运动点，啊环境嘛一起点，啊鸡毛摊点，
0: 对啊。真的齁、哦、不要乱丢烟蒂啦、嗯、
1: 对啦
0: 吃粉的人都已经有污染、哦、好啦我说了再得失一堆吃粉你们要吃粉你们要在有特定的稀客的所在补粉啊粉渣啦吃吃拜托拜托这点真的就拜托的齁、嗯哦欸、不要黑白但不要随地丢啦不要这样齁、哦、来你好嘿
2: 主持人，你好，我家义县民，
0: 嗯，
2: 啊，拄仔咧讲中埔的阿妈，
0: 哎，
2: 我吼要阮家义县长、
0: 县
2: 长，
0: 哎，
2: 爱家特别颁奖，
0: 哦，
2: 啊，家发来推行这个、嗯、这个运动，
0: 嗯，
2: 哦，我希望透过这个节目，
0: 嗯，
2: 王县长有听，还是有听到人家转达，哦，多谢，祝贺，
0: 王县长，王安。嘉义县长敢是翁章良哦，翁章良哟，嘉义县长啊，翁县长你也讲翁县长，还讲翁，嗯，翁是翁还是翁？翁县。好，来call in电话，
1: 好人好事代表啦，欸哦、好人好事代表，真的。
0: 阿妈，大刚刚咧出来了吼，哦，资源回收啊，捡烟蒂也是身体锻炼呐，吼、嗯，走路，干那走路都、就是。啊，你搁要弯腰捡，你看一天要弯腰几遍，啊娘喂，哦，对不？
1: 嗯，
0: 哦，啊无你咪开一支夹啊夹，吼、哦。哎，我捌有一段时间吼，阮家前面有一个公园嘛，吼，啊有当时拢有人哦，哎边啊有一个停车场，有当人开车在啥，有当啊啊卫生纸可能会丢在那边，或者是有人啊、旁边。有一个棒球场喝饮料的小朋友学生、喔、又会把饮料那个杯子又乱丢、嗯哦、我就干嘛说这么漂亮的公园我刚才在我们家的 门靠前面、嗯嗯嗯、我有一站我就去捡你知道吗、嗯嗯哦啊、我说、哦、这样一直弯腰弯腰这样这样不想伤会伤我的腰所以后来我去买一支那个夹的有那个长长你不用弯腰就这样夹起来、哦、结果我跟你说夹没几地我手疼因为你的夹爱这样夹夹，啊有当夹个唔是讲一个就夹袂起来，有当来一个物件的啊，你迄个夹啊，若无啥好操作，有当你夹过来，佫夹袂起来，夹个手疼，所以讲哦，哦，所以我足讨厌看到人乱弹垃圾，我都会足生气的哦。谢谢 call in 电话0800
1: 7755 99 0800 7755 99

0: Hello，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嗯，
2: 啊，你好，
0: 哎，你好。
2: 家里关定是翁，是富翁的翁
0: 啦。对啊，所以我讲迄个敢读作翁，伊拄啊拄啊，迄个咱有听上讲翁翁吼，爱翁才对嘛吼。对啊，对啊，对啊，对啊，翁，哎，翁关定。
2: 翁啊，
0: 好，谢谢。因为拄啊，他前面那个大哥伊讲翁关定，翁关定，我想讲，哎，唔是翁吗？翁敢读翁翁哈？正确来讲是读翁才对啦，富翁的翁啦，富翁的翁啦，哈。哎，我那五星县长呢？哈，翁县长啊，五星县长呢？哈，未歹呢，这个，哎，嗯。

0: 真正得爱顾咧，
1: 对啊，
0: 身体要照顾，
1: 重要的啦。
0: 对啦，昨刚刚咱线下有一个听众朋友啦，吼，哦，咱线下啦，伊伫线下吼，咱家己接的吼。去买迄个护理元素啦，伊讲好，淑君小姐，我买到大组的护理元素。伊讲我跟你讲，你五月咧上的时阵，我干那买一组尔尔。伊讲因为我刚开始用，我拄啊开始用，所以你到五月初，伊讲五月初无几工啦，开始无几工时，伊去买一组，就吃的就很好。然后已经一组都用到快差不多，只剩下送的那半盒。那他一个通过时间，已经吃两盒去啊。伊讲很好呢，很快呢。哦，我现在睡眠很好，我现在心情也很好。我天亮了也心情好，天暗了我也心情好。下雨天我心情也好，大太阳天我也心情好。哇，你听一个看有送无啦？哦，哎，伊就安尼。伊讲吼啊，可是我发现我买太少了吼。好来啊，较紧嘞吼，伊就听咱咧讲，哎，今麦去药房，你问下有机会。
1: 对
0: 对哦，他就是今天早上很早，伊讲我很早哦，到药房开门我就冲去了哈，买四组，各别的四组，
1: 水啦，
0: 宽四组，各宽四组，四组，哎，四组，欢喜噶，好这样，哦啊，晴天也心情好，下雨天也心情好，白天也心情好，晚上也心情好，天亮的心情也好，反正就这样哈，阿哥会困嘞，哦啊，真正今嘛会困嘞，我讲困得起啊，阿食会落，阿笑会出来啊，哈，伊家己伊讲。一共咱的听众讲的啊，伊讲我今麦食的落困得起，啊笑会出来啊。啊，较早无食护理元素的是，唔是安尼哦？人拢讲，诶，你面相食歹看，面相食歹看的，你是咧烦恼啥，还是你咧受气啥呢？每个朋友肯拢会安尼甲问讲，诶，啊你是咧烦恼啥，还是你咧受气啥？看你的面相就是，迄种无好看，虎姑婆的面相，今麦唔是啊？护理元素，伊讲哦，你甲听众讲，真的哦，咱姐姐、妹妹、婆婆、妈妈真的要吃啦。护理元素，
1: 哎，来准备个护理元素，
0: 里面的成分都天然呢，伊都是有大豆萃取的异黄酮素，好，可以当给你补充女性雌激素，还有呢，哈，阿个洋甘菊抗氧化的姜黄素，阿个芝麻素，好，舒缓助眠呢，阿个细胞修复的氟烯氨酸，
1: 哎，对，哈，
0: 那你看看呐，人诶。其中任何一项成分，人拢咧做第一主角的吼。啊，咱这个护理元素，甲六七个、五六个第一主角安尼甲集中做伙安尼，你看顶容这个阵容，这个内容物成分，你看看呐、啊，真的有多好哈！来自美国的护理元素，
1: 上好拢伫家哈，护理元素，
0: 尤其是姐姐、妹妹、婆婆、妈妈哈，咱家女性多爱自己一点，好不好？好，谢谢护理元素。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哎，来，你好，小坤 ，OK。
1: 请问一下哈、哦，那个男生会有更年期吗？
2: 会啊，
0: 当然啦、
2: 啊，对啊，会啊，
0: 人就会有更年期。
2: 查甫买哟，吼、哦。你也看恁翁啊，咧最近啊咧，啊咧顶啊咧垂头丧气哈。
1: 晚上会睡不着、
2: 哦。会，对啊，一样啊，也会不睡不着啊，对啊，嘿。嗯、
1: 啊那、欸、那如果说要吃那个
2: 护恋素啊，迄、啊、就是内分泌荷尔蒙已经弄在降低啊，男女两性荷尔蒙都体内都是男生女生都是各自都会有两性荷尔蒙、哦、啊，其中好、嗯哦、其中这种雌激素伊就是主宰会影响到咱的睡眠跟心情诶。吼、哦，嘿，啊，如果伊那是讲啊排尿，一开始有这个频尿、漏尿，吼、哦，啊尿不出来，吼、哦，啊个有这男性雄风衰退这种，伊你得叫伊食舒鹏，吼、哦，啊那讲困眠、脾气、心情不好，你叫伊食护理元素，得这两项。
1: 一天吃
2: 两次到三次，哈、哦，好、哦、看他自己，
1: 不会太多吧？
2: 就是两次到三次。如果说他自己要赶快要加强补充的话，就选择吃三次，啊那不两次也 OK 哈，好，
1: 嗯，謝謝啊、
2: 加油哈，好，谢谢。
0: 以上。

0: 好，来，2026年哦，2026年台美城市产业商机媒合会哈。好，来，2026年台湾甲美国哦，城市产业商机的媒合会，哦，即将要在台湾举办哦。好，来，听这个名字，你大概就知道了，要媒合美国跟台湾的哦一些啊这个产业或者是商机商业哈。好，来，这是将在什么时候呢？好，7月30日在台大哈。哦，台大医院的国际会议中心二楼，台北嗯，哦，也等于是商业跟贸易的产业的交流，安尼哦。好来啊，那这个当中呢，包括有什么呢？要交流的大概有啊，当然一半导体，然后二机器人，三 AI 产业，啊，无人机，哈，你看医疗科技耶，食品制造等等，哈，这些是重点要跟美国、台湾两国，可能有些是咱家较厉害，对不？哦，你妈讲今嘛，咱的 AI。无人机就这哈，这个哈医疗科技耶哈，不是只有半导体哈，啊，有些可能就是咱也需要美国的哦，这大家就是产业的交流，产业的媒合哈，所以美国哈，你在你的州来参加哈，好，来断线重打，咱断线，咱 call in 电话，
1: 0800-7755-99，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来，这条歌哪会安尼？敢那听得五百歌呢？有接班的好，来你好，嘿 ，Hello，
2: 嘿，我想要请问一下，那个护理元素，它是专门针对那个睡眠，就是睡觉。
0: 来公哥哈，我跟你讲，不是敢那针对睡眠，你还是调节你的内分泌荷尔蒙分泌，所以你就会睡眠会比较好，心情也会好啦，尤其是女性，你的外貌也会变比较好哈，整个皮肤状况、青春的状况、心情状态哈、情绪状态，
2: 最近才会睡不着啊。
0: 对对，哎，你就是体内的内分泌荷尔蒙已经在降低啊，就会这样啊。慢慢的，你的皮肤也不好，心情也不好，什么都情绪也不好啊。
2: 我的梳头可能是跟我都想说，可能是更年期这样子、
0: 啊。对对对对，更年期就要开始保养。啊，那无你个更加高十岁、一百岁嘛，搁咧更哦，更玫瑰。
2: 不好意思，我请问一下，要吃多久才会觉得有感觉？
0: 自己吃自己有感觉。咱都吃，不是一个多啊只。第一遍甲咱买，就是咱开始赠送，迄大组有开有大组，伊才开始买迄个小姐，咱都毋是讲一个，伊已经食两盒啊，吼，伊就是甲买一组尔，啊，所以就这个早起这个走的买到四组，他吃两盒啊，他吃两盒就很明显了啊，哎呀，
2: 胶囊的吗？
0: 胶囊的哈，嘿，
2: 一次要吃几颗？
0: 一次两颗哈，一天你可以选择吃两餐还三餐都可以哈，嘿。
2: 好啊，这样子我现在可以订购吗？
0: 好，线下哈，线下哈，来谢谢哈，护理元素哈，护理元素，以上广告。

好来听众朋友哈，这个如果真的是你哈，你会不会这样做哈？那么讲一个国外哈，国外有一个查某囡仔哈。国外有一个女孩子吼，伊其实伊为细汉因家就是家境吼清寒呐吼，较善吃。啊，半年前呢，伊意外呢吼，得乐透大奖啦吼。

0: 哎，伊得了类似咱家讲的讲乐透奖的乐透彩的这大奖的对吼，这是国外啦吼。啊，一个善恰囡仔从小就善恰，得到中大奖吼，摇身一变变成啊、千万富翁哦。好来，但是呢，我甲听众朋友讲，伊保守这个秘密。哦，伊平时伊咧上班吼，伊讲吼，我每天上班，我的工作是我不喜欢的工作。好，每天就是打卡上班，打卡上班啊，下班了又去兼职，又去上 Uber， 好，这 Uber 外送员的对哈。但是一丢大奖了后呢，哈，生活全部哎、喂嘿，好哈，生活拢全部拢保持同款安尼哈，每天还是去上班打卡，做自己不喜欢的工作，下班还是一样呢，去送 Uber。但是我相信你现在去上班心情一定较好啊，你现在上 Uber 心情也是应该不错齁，就是这样，一样的工作，做一样的工作，但是现在应该做起来心情比较不会哦那么不好，丢大奖啊！伊这个秘密拢保守掉诶，嗯，哈、啊。哈、啊，啊！伊当然啦、啊，伊就是讲调整了，有当时啊，引导吼，有一挂日常的开销费用，吼、哦，啊是租房子，伊那个租出的房租，他会悄悄的吼、哦，他会悄悄的吼、哦，悄悄的，就是会帮忙吼、哦，支付一下安尼。嗯，伊完全无引导人，完全唔知伊调大奖吼、哦，然后他也去买那个一辆车子吼，迄、哦、辆、迄架车是。$30,000，好，买了$30,000小型车，哈，啊，但是伊赶到人骗工，我在分期付款呢，哈，就是这样子，哈，啊，其他生活没有改变，我的洗发精还是在1元商店买的，沐浴乳也是1元商店买的，所以都没人知，哈，就好，然后一个月，他一个月的收入呢是差不多$2,850哦。就这样子、哦、他的工作他还照做、嗯、Uber 照送、嗯嗯哦啊、但是因到人看他说、欸、你现在好像工作比以前更卖力、哦嗯、看他做得这么认真，因到人说、哦、感觉你、哦、这工作、哦、好像、哦、真的很卖力、哦啊、所以因到人一点都没有怀疑、哦嗯、没有，因为现在心情好，搞不好以前上 Uber 拉上拉的，对不？今嘛这是在上送的呀、啊，对不对？是在探哦，做健康的娘娘哦，对不？啊，所以引导人认为讲，哎，看他现在在咧做工课，心情好像比较好，就、哦、好像更卖力，所以觉得说，哦，他才有钱买车哦，那么努力的工作，所以才有钱买一部车，所以他家里的人也是觉得说。哦哦，嘛是安尼，对他哈、哦、感到蛮很欣慰的对啊。啊，有当时啊，佫会甲厝诶倒立一寡，说有诶无诶日常开销、哦。所以大人讲，女儿啊，你这么卖力工作哈、哦，哎呦，真的实在是哈，诶、哦，袂歹袂歹哈，很好，很棒，很棒。来，你好，
1: 嗨 ，hello。啊，就问
2: 咧哈，嗯，诶。该分外吼，嗯，该分甲食，头有咩啊？
1: 对，该油，你讲过，哎，
0: 该分甲该油，
2: 哎呀，食底层高下哇，
0: 来。

0: 所以我所以哦，伊就讲哦，其实哦，他就是很怕，万一说这种中大奖的事情被哦家人知道之后，当下家人哈、哦，可能有一个的尴尬嘛啊，当然他也有朋友哈、哦，也是会跟他说啦哈。你可能你以后就会家人知道之后你可能就会变得不得安宁。已经都是散啦、啊哦、而且现在都还租房子住那个集合公共住宅啊。所以大人说哎呦啊都丢这么多钱啊，咱是不是来买一间啊别种啊是来安怎安怎。伊说哦朋友嘛跟伊说你一定会变得不得安宁。等到你安呢照常在工作啊，每天还开心的工作，家人以为说哦你努力工作啊，多少有帮助家里一点哈，安尼哦，这样子你开心，他们也开心。所以中奖的事情，那就继续保密嘛，哈、哦，就这样子哈、哦，嗯。
1: 他搞足精髓啦，有人得奖就揽钱啊，嗯。啊，就想哦，买厝买车，因为这条钱是横财嘛。嗯嗯。
0: Hello， 你好，嘿。
2: 喂，你好
0: 哈。嘿，你好。
2: 请问一下，恁的产品拢贵的拢会当夹做伙食嘛？
0: 可以啊，哎，天，
1: 都天然，一直没问题啊。嗯嗯。
2: 啊，
0: 都是天然品，可以啊。嗯。
2: 啊，我那总讲无爱食胶囊，甲贵的甲拆掉安尼夹做伙食那个。
1: 你苏鹏买啦，讲个苏鹏买，因为苏鹏来的是油吼，你苏鹏啊加开油会流出来，所以嘿，对对对对，啊，其他的你家己斟酌状况。啊，苏鹏不要了，苏鹏因为是油，你甲包好暖，把紧哈，包好暖，苏鹏包好暖。
2: 其他的可以拆啦。
1: 哎，对，自己斟酌状况没问题。好，谢谢，祝福你。以上广告。所以你把它中大奖哦，最即便改变原来的生活，
0: 嗯，
1: 因为这条钱啦，哇，有人去得滥情啊，工作辞一辞，买车买厝，环游世界，去跋筊，请客，朋友来借钱，哇，要五毛给十块，然后可能一下子哦，三年五年又回到原点了，
0: 再回到从前，
1: 而且还可能还欠了一屁股债哈，哎呀，而且生活也过不回去了。
0: 你脑中中改一条钱的动作功，你以后。完全哦，你该想象狼狼公狼为什么要居安思危？你现在是安定的，你现在是现在是我花钱不用烦恼，但是你怎么知道呢？哪一天你老了，或者是有一天啊，你安怎破产去，而且安怎无法度赚钱啊？
1: 所以财富的观念、哦、我就是慢富比快富，快速致富好。因为快速致富，你要有当下，你可能不是你能力好，就是像阿麦你运气好嘛，还是多好你踩到风口浪尖啊，人得安尼嘛，干嘛？你人讲吼，站在对的风口吼，猪也会飞啦，吼，大象也会飞，吼，其实不是家己你搞，
0: 当时是风在吹，
1: 就是时代的这个机遇，哦、嗯，但阿南是无良的，哦，飘了嘛，就觉得我飘啦，我厉害，都是我，哦，这个很厉害，我投资什么都，哦，少年股神，但是呢，一个风向转变，哦，你可能进阶，哦，被扩大投资啦，哦，还是讲吼，错误的投资就会显现，所以我就慢慢有钱起来，慢富比快富好。
0: 嗯
1: 哦、然后咱头来讲这案例中大奖的案例真的很不错，没有改变一贯来生活习惯、
0: 嗯，
1: 也没有让他的至亲好友知道。嗯、你看一猜嘛，一个人因到人，我刚为的今天玩给，突然有这么一大笔钱，一样会玩给。
0: 嗯，啊、就是一
1: 波，为什么不可以花
0: 一波一卡银呐、啊？啊，凭你家己的能力去赚来钱、嗯哦啊、你自己去看怎么样、嗯哦、的理财、嗯，或者是说怎样的规划？
1: 增、加你对金钱认知啦、嗯，这个还是很重要，嗯、认知很重要、哦、
0: 所以如果中大奖的话，就把那个钱留着，说有一天你真的没有办法赚钱了，或者是你有哪一天破产了啊，怎样怎样？
1: 阿伯的钱很多，很多像美国这样，不要一次领。
0: 哎，
1: 分二十年领。
0: 哎，
1: 你的兄弟这么起币的领先得力公司，该混该优，我来干 Super 阿哥，护理元素护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我是小坤，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拜拜。
3: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 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5: 来，小飞，
6: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9: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0: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1: 大家好，我是鹿港镇长柯志宏。今年端午节，鹿港真闹热，有免钱的煎刀、鲜草饼、鸡鸭饼通吃，也有香芳要送予大家。有目标停车场有囡仔上喜欢的水箱、绿箱、游乐气垫，三万块有古早味的电竿乐，现人的票通算。志宏诚恳邀请大家端午节做伙来鹿港佚佗。
12: 以上广告，鹿港镇公所提供。
13: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4: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府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成功两间中兴药房在成功路先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丰禧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吉兴药房在丰禧路市场边。
7: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朋友小酒礼拜节，空中欢喜来做会，增加知识顾身体，健康快乐加上多，盈盈用心来交陪。每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到12点到下晡2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永兴好汤头、四美康潘家芦荟起膏、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若英荣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用东欢喜赞助提供。现场call in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得拨得利用。感恩，谢谢。

0: 来，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你伫个中台十二点准时收听因现场服务主持的因迎来坐哈，继续礼拜加坐，这是咱大家欢喜健康快乐的天地，因伫家继续陪伴咱大家哦。感情的联络专线，来好朋友大家会记哩哈，随时大家卡台中的外管区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加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的电话，随时都放在这里哟。啊，这个雨今嘛是天困啊吼，地势要落较大，无人知影吼，所以来听众朋友呢吼，我们就是晴雨两用伞，咋的都不唔对啊吼。那我都拜托啊，好一好嘛好三，拢还传嘞。哎，有时阵好配一个落吼，你真的迄个袂赴呢。切美乎啊，都很淡去啊哈。好，提醒所有听众朋友啦哈。那电话拢甲靠通，好，台中的外观器用手机啊卡头前加控诉。那你知道哈，这个最近就是地流方面，全台各地落雨频繁。那大家看到天气预报说，哎，怎么有一条那个长长的神秘蓝线？这是什么物件嘞？哈，好，来中气象署哈解答。这就是大家熟悉的封面、封面啦、啊，也就是讲无同款方向气流交汇的所在，好、哦，这个位置就是天气温无稳定啊，容易出现强降雨的关键区域啦，哈、哦。提醒大家，你若是伫风场预测度看到有蓝线出没，来哦，一条蓝色的这个，出门。你就是雨伞爱扎的，吼，雨伞爱扎的备用哦。来，喂，你好，我是怡怡。
1: 好汤一族。
0: 哦，好，啊，姐姐电话23891哈。
1: 嘿，啊，不用袋子哈。
0: OK， 那后天呢？礼拜六啊，
1: 哈。好，
0: 谢谢，好，再见，拜拜，来，感谢哈。其实公公啊，复杂哈，我是干嘛安尼啦？我这个人较敖存灯吼，哎、欸，我觉得就是带着啊，可能我们女生都背大包包嘛吼，啊，我今啊个开车吼，所以没什么差别。我车上有大小只的雨伞都有吼，啊的船嘞啊，无差点点拖鞋嘛咋嘞，沙咋子嘞，今嘛拢有经验嘛怎样啦吼，把你叫麻烦家人是很麻烦的吼，啊，反正啊那桥多拜朋友嘛，赶快了，多拜扣啊。现在跟我这种置物柜的呀，对不对齁，想不穿雨衣穿拖啊，我同事嘛是都这样啊齁，备而不用嘛齁，就是这样啦齁。啊不你总不我你说像那便利商店那是方便那轻便的而已，那青菜叫我的破去你敢知道，水可以管里面齁，所以他在说是飘雨的时候应急一下，应急一下好不好齁。啊咱一般齁，我看同事的雨衣齁都不错齁，有的也不很贵呢，听说也不很贵，有斗篷式的啦，啊有人关系穿口跟衫的啦齁，都可以啦齁。啊较早小时候咱喜欢穿个小飞侠哇齁，飞呀飞呀小飞侠齁，然后哦女生都喜欢那种粉红色啊哦对吧齁，啊雨衣啊穿粉红色的哇齁，较早不说都黄色的比较爽的哦，其实那也是一种标志啊，对吧？哈，加醋味的哈。好，来，咱来听歌啊。其实吼，就是我讲的啦哈。天气的变化，我们自己都有会有感觉的，对不对？哈，哎呦，有时阵像西北风吼，配一下的热雷，迄就是较无法度，较歹暗算啦哈。啊，那梅雨季节就是一定要带着，譬如说，我感觉女生在的讲，咱即马惊日头嘛，像我未来拍的啊，晴雨两用伞咋的，真正是特懂的。哎、欸，真正日头哦，你即马讲要吹迄嗯啊，足气话呢。哦，小鸟儿都知道要找那个，你有看到分享的影片做出名吼，还太阳顶门吼，哎、啊、一个多少级的嗯的所在，你看郊外白龟白底下徛嘞吼，小鸟儿无无被行节变焦巴嘞冻袂掉嘞对吧？会也会热暑的人吼，热个我感觉有的可能体力不济吧吼。毛迄个摘落来受伤的吼，真的吼，动物跟人拢是同款的啦吼，啊自己都有，你看动物园的动物。迄热到地，动物园嘛爱用水果做，隔日的水果冰很正嘞，帮伊消暑呢吼，诶降温止渴之类安尼吼。啊，当然咱冷冰诶，忙食伤济啦吼，忙食伤济吼，就是潜藏极致吼，潜藏极致啊，该啉奶啊啉奶之类吼。起码地球一直不断发烧，不是好现象吼，所以甲咱听众朋友大家最近来关心啦吼。好，22602233电话拢个开好通，你看啉奶一门个功夫，来听二姐，你着啉奶，真正个。 五日节啊，未搞到热干呢啊，我搁一礼拜的五日节，后礼拜的五日节了哈。呵，半休就使放啊哈，啊，咱得家己爱想办法哈，避暑避热哈。来听二姐的，你就忍耐。

来听众朋友，这种天当然海边啊、山区啦、危险的所在，较卖去吼，较舒适。这个原本今仔日要恢复专线英文的阿里山林业铁道，因为气象受到核物影响，有搁再传出讲边坡崩塌的灾情。林铁文主厨讲吼，因为今日上午做路线巡查的时阵啊，吼发现讲搁有土石崩落吼，啊铁基路受损，影响列车通行安全，所以决定临时停止本线营业一天吼。都是安全为要啦齁。那工作人员发现灾情了，马上动员机构抢修人力来去现场清理齁修复，希望赶紧恢复路线通行的功能。不过因为山区天气真正无稳定吼，后生嘛爱看落雨情况甲工程进度。你雨单你修理都无好吼，再当评估复开的这个时间吼。好，那这个受到影响是阿里山林铁本线，也就是嘉义甲阿里山区间列车。不过伫阿里山国家松林游乐区内面的竹山线、藻平线还有神木线三条支线是正常营运哦。游客嘛是会当坐支线的车吼，游览着横区的这个景点吼。那已经买今年本线车票的旅客，会当按坐车子开始一年来哦，一年内哈，这是林管处提醒啦吼，可以车票去临提各车站，还是讲全台湾的统一超商的 iBON 吼办理专业退票，全额退票都退合理的掉哈。那详细的英文和开的资讯呢，依照抢修进度另外来做公告哈。那听众朋友，如果你有买票的，要做的，随时去林铁的官网做查询，林铁的这个松林铁路的官方网站查询，对，当了解，好，跟咱听众朋友大家来做提醒哦。好，来22602233，咱的电话拢甲敲通，或者是现场的call in专线，台中的外关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李李六孔，李李三三，阿里山这边真的很美啦齁，你买当来做阿里山宾馆啦，袂歹齁。好，来，咱来听这个暖暖的阿里山齁，这是七龙加邓勇加苏大来挂客，也请大家最近来欣赏，要找我刷卡电话，继续来做服务甲接听，控诉李李六孔，李李三三，好，04-2260-2233。

0: 喂，大姐。大姐，你简单来分享一下，你讲你酵素顶摆吼，进广告者，你讲你酵素顶摆咱特价的时阵，你有挂一组是吧？嗯，佮加上一罐子吼。
1: 嗯
0: 啊，你讲食了有效吼？
1: 嗯，嘿，你有差啦。
0: 哎，多一部分有差。
1: 啊，都啊，有当时用拿要吐不吐？
0: 嘿，
1: 哎，那像人要洗脚要吐不吐？啊，我个脚哩就袂安
0: 尼。要吐不吐是你较浅帮帮，无那也要吐不吐。
1: 唔知道啦，你食饭啊，就那胃胃啊，跟那要吐。
0: 胃胃，哦，哎、哦，像人破心想要吐安尼。
1: 就像人要生气，
0: 要吐安尼。歹势，我无经验，我唔知影。哦啊，所以就要吐要吐。啊，今麦食，今麦这种情形，感觉阁会。
1: 因为这种情形较袂安尼。
0: 较袂啊吼。
1: 啊，那个较不消化，我得阁甲食落
0: 去。我还建议你讲，你拢不舒服才甲食吼。
1: 无啊，我有食食，我嘛保养啦，但是我拢食卡两粒啦。啊，那较艰苦的，啊五粒安尼。
0: 哦，五粒。
1: 无一定啦。
0: 无一定，
1: 啊，你加多两粒啊。
0: 哦，嘿啦，做弹性该看经营啦，
1: 对不？加就对啦。哦。啊，食两粒就对啦。那个咧，较
0: 温热，
1: 较
0: 唔好
1: 啊，
0: 就搁加
1: 半两
0: 粒，
1: 加三粒，
0: 热安尼。安尼吼，了解。算若袂拄好，家己加强。啊，因为这个温和啦吼。嘿，你讲你前摆有食益生菌嘛吼？啊，你今麦得拢无食益生菌，以咱的三立德酵素为主啊嘛吼。
1: 嗯，无啊，今麦拢无食益生菌，因为听人讲我食益生菌啦。
0: 来，我讲
1: 益生菌。
0: 大姐，咱这讲故乡，我跟你讲吼，跟咱听众朋友讲，咱的三立德酵素里面就是除了益生菌。咱一个消化加速滚，所以你讲你安尼巴肚点点破心，想要吐，即马进行改好加这样嘛吼。
1: 哎，好
0: 慢慢给你调理，因为咱内面有这个黄奶加速吼，淀粉分解酵素、乳糖分解酵素、脂肪分解酵素，等于讲消化不好。一再去接大哥咧讲伊的怎样吸收不好，哦，包括伊食另外咱自己吸，伊咧感觉讲效果较慢慢吼。我讲伊咧胃肠未吸收。基本上都是你吃啥，你就感觉慢慢嘛，较无感觉吼。所以人讲慢病归鼻头，就是安尼。你胃肠若够好，像你即马你无感觉讲，袂安尼艰苦点点，袂安尼想要吐，就感觉加足舒服啊。
1: 啊，要食饭嘛袂啊，啊，要食饭拢食袂，想要吐。
0: 嘿，啊，即马袂吼，即马你有感觉胃口较好，较食得落无？
1: 有啊，
0: 系啊，每饭较食得落哦。啊，
1: 我饭拢食开落，
0: 食
1: 无多啦，但是我是食无多。
0: 唔免食济吼，咱渐渐有会啊，就讲会当少量多餐。啊，你一食才有惊气啊，嘿，才会做吧。嘿，咱坐会人吼，我唔是讲你坐会，我意思讲咱每节啦。
1: 嘛，本来嘛就会对啊，我有七十岁啊。
0: 你有七十岁，听未出呢？我意思是讲，像咱一寡阿公阿妈八九十吼，我讲无要紧，你一食就好，吼啊你。食食较侪摆，像咱食挂吊啊饭安尼话吼，少量多餐，唔免唔是叫你一概食足侪吼，腰得只解脉和腰安尼吼，
1: 啊，啊个腰得个结束安
0: 尼啦。对，唔好胃底啊加啊个加无物件安尼，嘿，啊酵素个对，你看安尼吼，舒服只啊够有够好吼，
1: 好，
0: 感谢你，哈，安尼个家己嘿。
1: 就是差，唔知要搁灌一过来食。
0: 吼、哦，系啦，有差才想要搁食，这是重点。
1: 对啊，搁重点嘛。
0: 好啦，感谢你啊，所以是唔讲咧，新朋友唔免惊啦吼。这无卡属益生菌，因为咱这是两种的配方，除了益生菌，还有消化加速菌，所以你咧食，你也感觉足明显的安尼吼。好，啊，感谢
1: 你。讲诶，你啥好汤头嘛？未歹，我两间过来看。
0: 好啊，好汤头，嗯，
1: 啊，无咩事。
0: 好，马金，
1: 好，
0: 感谢你哈，谢谢
1: 啊，
0: 好，再见哈，拜拜，好，拜拜，好，来，好来，大家吃喝饮喝到小博看牙齿啊，因公格以上广告哈。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拢会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零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17点卡个阴暗时在1点，两卡大声买单，继续来加卡，二二六零二九三八，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0: 青蛙爸爸兄。欢迎好朋友收听今天的生活八宝箱。今天生活八宝箱要跟大家共同来分享，就是说现代人啊注重休闲生活，不要有在家里走向户外，吸一下新鲜的空气，不要让孩子滑山溪去大自然跑跑跳跳，是不是多吃素食呢？我们说去郊游的时候，好朋友早一本已经看完的这个四本的书就是说炸车要做什么，除了说你可以看一组观呢，你也沿路七头看到很漂亮的叶子还是野草，把叶在车中炸回家出来做做野花、哦、你可以叶子回来出来后、哦、按车当中拿出来叶子的包装里面，再地节差不多两三天哦，对，当完成，因为的干燥个白哈，这只干燥花，哎，很美丽的哦。好，因拜咱学校哈、哦，这类美术课、家政课拢捌做过，对不对？啊，天气那热的时阵，好，你当个易开罐哈，易开罐有拉环者有无？各接之类的物件冷冻，好，再去揢出来了后，放入米塑胶袋内面带走。先说哦，嘛加这个巧克力啊、沙拉，放入冰箱。加中昼的时阵哦，这个果汁多喝安怎？提冰，冰冰凉凉哦，当好啉啦吼。所以讲吼、哦，听朋友这是一个加简单的做法哦。啊，你得将买迄个冰水的钱给省落来啦吼。过来啊，今麦做时间露营哦，真侪朋友嘛拢带小朋友全家大细吼、哦、去露营。咱有做些听众伊嘛拢有露营的习惯啦吼。那露营的时阵，你若用纸杯啊，有当阵会无说你请倒去，啊，甲迄个坐垫吼、哦、搁垃圾吼、哦，还是弹起的麻烦。你会当安怎做？甲两个纸杯吼、哦，塔做伙。那外面的凹啊内面吼、哦，你放迄个细粒石头，吼、哦，就算讲风哦咻咻叫，买当安心。而且哦，搁袂烫手，爱搁较在吼，都袂起起啊吼，请倒都加麻烦的吼、哦，你都切个无用个变鬼吼。搁、哦、再来啊。有的人喜欢烤肉，好，你把肉烘这个酱料了后，放在塑胶袋当中带走，如果没得时候差不多是入味了，这菜也可以先切好放在塑胶袋当中，你要在户外要野炊要烤肉了，马上就可以享受这个乐趣，真方便，因为东西你都处理过了，听众朋友呢这个露营现在也是很时间的，我也没去露营过呢 SPP 那露营的时候早报纸去太方便，因为报纸出来准准的，你后起来点火，比哦迄个木材更好，更加好用。而且哦，会当防止餐具诶油滴来，啊个会当咧厨碟坐垫下面防止安怎潮湿。那冷的时阵，你起来吼扎身躯吼，都会当当作防寒的用具啦吼。你无看到流浪汉？啊，伫外口啊，无配汤加，无砂糖塔，拢嘛啥，看报纸，看纸板，吼，这都是同款的原理啦，吼。啊，即卖人是真好命吼，听讲有闲的时阵，功课压力大，吼，工作生活压力大，半节时间大大细细穿来去户外行行咧，吸一下新鲜的空气，看真水的风景，吼。通体舒畅啦，起码是伊吼，你都袂安尼，达工拢吹乌面套。大家都会花头一面，快快乐乐来过日子，这就是今天的生活八宝箱，感谢收听。喂，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1: 我从头搞到结束了。

0: 进攻阁。
1: 来，喂，你好，喂，哎，吴大姐啊，你好啊，
2: 我不是吴大姐。
1: 讲不进去，拍谁？哦，听众，嘿，你好，大姐，
2: 我们要好上一组。
1: 哦，你也是在和美啦，对不对？
2: 对对，
1: 你号码跟他很像嘞，你知道吗？
2: 有像吗？
1: 有像。
2: 我都通常我都是要找要上班之前，我准备上班之前，我给你卡。
1: 哦，阿伯叫米家才卡来，你都没卡来跟我开杠的，我在你何必连我接大姐？
2: 对，因为我在上班。
1: 我知道，辛苦了
2: 哈。时间卡没度好。
1: 了解了解，啊，就也是这支电话嘛，对不对，姐姐哈？
2: 对对对对，因为我固定我来固定给你叫你的好他
1: 们。感谢感谢，
2: 不会不会，因为我的温先生用料不赖，所以，
1: 所以嘿，他也喜欢吃啦，哈，也喜欢吃。
2: 没有，最主要是他身体状况的问题啦。
1: 哦，了解。啊，那假这没有负担
2: 的。然后我固定用你两行，就是你的牙膏跟你的好汤。
1: 哦，牙膏好汤这个广告都好用哦。
2: 但是牙膏是我家己一个人在用，所以用到生活较无哈迄度都做完
1: 咧。不要紧啦，啊，姐姐你牙膏用料感觉安怎？
2: 我是觉得还 OK， 因为我当时要嘴就是牙，我大部分都是因为牙龈有问题。
1: 是嘿，
2: 因为牙龈当时我当时那感觉讲出去，感觉那小小个那生生听听的夹物件，感觉讲出去那一听听的，啊，我就会刷牙刷好，我来吃一碟啊，该露露。但是不会马上好，大概过几天哈，越感觉哎，那个刷牙时阵感觉讲哎，觉得好像
1: 那个感觉好很多，对不对？
2: 对对对对对，你戴面镜嘛，感觉讲啊，
1: 已经不。
2: 嘿，开播啊！啊，无当时，有当时哪里听是的，我不知不觉呢，感觉奇怪，我哪里听啊？然后你报名件是无法度人夹名件，你
1: 我知道，我知道，那种感觉，你就是哇，哦，艰苦啦，
2: 因为你夹，你的名件唔敢用力咬下去，
1: 咬下去会痛不舒服啊。
2: 嘿呀，对对，所以我都会把它就是拿得多一些，我对个露
1: 啊。哦，啊，夹一下，再个配掉，不要吞哈。
2: 对对对，都是这样子。哦，我通常都会用这种方式。
1: 很棒啊，很棒。像我最近我们张医师也都这样讲哦，就咱喙齿啊，讲开敏感的啦，我试试叫的啦，像你安尼讲噗噗啦，吼，我有肉啦，未补啊，
2: 我吼，
1: 有时候很难讲吼。那你他都跟我们讲说吼，连用张医师的安尼讲，伊讲你迄较面烂吼，安尼甲卤啊吼，卤卤涩涩的感一下才配掉。你看，连牙医师都这样讲哦。
2: 对对，嘿啊，因为你那个卤归讲的时候，然后伊都。你有当时应该不知不觉那干嘛？哎，干那好细好细啊，对，一波啊，
1: 对啊，哎，你会发现说，哎。哎，好奇啊，那哈，
2: 对吧？
1: 哦，啊，当然，我们会建议，如果你真的有状况，还是要去牙科医师那里处理。
2: 牙科，
1: 对，
2: 你讲这边牙科叫欧蛋呢，
1: 是欧蛋呢，哈。
2: 真的，我每次去的时候，你如果要不然你就要预约，
1: 哎呀，
2: 因为咱的上班有当时时间拢较
1: 袂赶，对吧？派
2: 在，嘿嘿，啊，你那下班有当时下班期间哦，啊，等就滚
1: 蛋，就这哈，对啊，啊，所以我们还是日常的口腔保健。
2: 还是用你们的牙膏，然后自己冰箱去保弄个
1: 鲜花
2: 保养一下啦。
1: 没错，
2: 啊，因为很温到都三个人俩，啊，温先生是用那个什么那个。
1: 是电视广告那一种，是不是？什么？
2: 不是不是，那个名字我忘记了。
1: 哦，没记，
2: 好，忘记。那个好像是直销的东西。
1: 哦，直销，然后忘记。
2: 啊，那个公司以前是在你们那个你那什么？
1: 哦，我在港劳诶，哈，那我大概知道，大概知道。
2: 对对，你知道那家
1: 好，
2: 那个以前那个
1: 他们已经搬走了，
2: 搬走了，
1: 搬走了，对对对。
2: 一个送梅啊，送梅，
1: 我在三二零，好，好，
2: 好，好，就这样子。
1: 谢谢大姐，
2: 明天到
1: 哦。哎，明天一组啊，哈，感谢啊，
2: 谢谢，拜拜，
1: 再见，拜拜。
2: 哎，那个袋子。
1: 不用啊，了解，
2: 好，
1: 谢谢，好
2: 好，
1: 注意安全，好，拜拜，好，来，感谢大家，好饮好，到小宝，路好到小宝，看一下那条营养广告，四美康，咱内边有胖咖、芦荟、蜂胶跟芦荟，这对咱的口腔保健拢真好，刺激够好，食少食练，食甜食嫩，食酸的拢变缓乐，四美康保护全家大小的牙齿健康哦，啊那好汤头哦，你看我公益先生讲了之后诶哈，你身体哈，我老三高，我老三回哈，你一定要控制饮食，但这边以后你讲。加重到身体负担吼，含挂汤头蘸甘滴味的灵感的产品，天下第一味，就是咱得力白红豆用心的喝汤头哦。一罐五百，两罐一千，吼，买二送一，三大罐一千块，两千块半大，四千块几大。那牙膏一条350，三条又得1000块钱，好，谢谢。开几千年，新华用品哇，全品牌用看牌不看牌哈。2260-2233，以上功德，谢谢大家。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阿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拢会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零二二三三，二二六零 二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十七点卡个阴暗时十一点，两卡大声买单，继续来个卡二二六二二九三八二二六二二九三八。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0: 哎，喂，你好，喂，
1: 哎，
0: 哎，你好，嘿，
1: 有人哦，
0: 嗨哟，
1: 我在看小说，就看脸书。

0: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5: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0: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是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另外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口。另外仁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口，啊，佮有天宝药局伫中山路3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以及福伦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仔，另外大理区华兴药局伫新兴路大理国小岔对面，啊，佮有一间益兴药局是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另外啊，佮有十全药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仔，另外佮有包德旺服务处伫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佮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岔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8: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来，掌声哈！这是五八噶万芳所带来爱情的韩诗批哦。哎，今麦够人咧写批，真罕哩啊吼！较早做电台啊哦，嘿那什么新年呐、啊、吼啊是圣诞节啦哦，嘿卡片真正是哦像雪片这样子飘过来飘过来，今麦无人咧写卡片啊。哦，较早点歌，听众朋友写批来点歌呢，即马拢嘛敲电话上较紧啦吼。啊，这个时代的演进都是安尼啊啦吼。好，那听众朋友哈，这个来甲大家报告一下吼。周末假期吼，咱会当来去啥？希拉雅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所哈推出的超人气限定活动哈，灰熊熊带路哦，这够注意哦哈！出发先进去，这个十三号的礼拜六开始哦，九万啊，只要你坐台湾好行观子岭线哈，观那里啊路线还是宁波观田线，观田家的是有做些连杆嘛哈，我们两花这船儿彩虹铃，我记小时候好像我们表哥还像底下在这边啊，啊，我们得去甲看去甲缅怀哈，啊就我、哦、就是。哦，原来台迄、那个台南的关店，只有建迄个菱角，吼，菱角，菱角。讲到菱角笑话，它长得很像某一种我们会有一点害怕的动物，有没有？哺乳类叫啥？蜜蜂啊，没错，就是蝙蝠哈，蜜蜂。哎，蝙蝠叫蜜蜂哈。好，那这个一当地点寒流的灰熊熊磁铁夹一份哦，也不错哈。哦，你看那个足够追的卡哇伊哈，这是灰色的熊熊，叫灰熊熊，啊个黑熊。咱那个三三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这边有一只黑熊，台湾的黑熊也很可爱的哈。好，呵，那。这个大家一旦做一个规划安排，那发生在新的气爆案就是加速烫的能够破损哈，造成到这个灾害哈，这个要小心了哈，真正唔知边到公卡好哈，那他的警报器也没有响哈，也没有响，那一级。做诶，即个土豆吼，伫今年五月底开始采收，开盘价每台斤敢若35块吼，创近十年诶新低。然后，好，那你为何要转做吼？即个金牙铁罐两杯，那农业部长陈俊贵表示吼，因为未当直接面顶转做金牙，希望讲向是毋是铁罐诶方向来做研究，同时强调美国土豆也未进口，台币对电贸易协定也还未生效。那有一条不实的谣传吼，打压着收购的价钱的部分啦吼，就展开联合的开张吼，这是花生价暴跌，花生好吃啊，吃花生的好事花生吼。另外来给大家报告吼，这个金门九雕公园今年春节期间打折吼，这个马年灯饰吼叫做迎春耀时光，加最北九民众春游打卡热点，也和金门这间美学要上的国际舞台。最近吼得到英国伦敦设计大奖金质奖，吼为金门搁再添加一项的国际。诶，荣耀，好，这是金门的马年灯饰勇夺国际大奖哈，诶，真的是很不错的啦哈，这个叫藤耀光秋哈，藤耀光秋，好，七八东西用旅游振兴经济嘛哈，那来讲就国旅哈，国旅今年拢红陪片讲贵个无聊，所以很多人都不会出去，不会出去出国，封出国有没有哈？交通部观光署咧讲国旅有成长的趋势，但是假日跟平日订房率差很大，为着国内人鼓励大家多加利用平日出游哈，你可以排假嘛，对不对哈？观光署推动国旅平日的补助哦，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因为中医生阿个卡爹罹患医。所以一直袂当上路，家属讲啊，医生七月通过，上紧八月先抽哈生日的住宿金哦，啊，我来抽看看好了，八月寿星哈，来九月正式上路哈，但是个价也另外啊哈，国旅补助干来当刺激到短期的来输，那是真正解决到淡旺季啊哈，拖顶个哈济国际的旅客比较是较实在，好比较是较实在，好，那大家一起来努力了哈，我们不一定要出国嘛哈，台湾本土真济所在好佚佗，我们都还没去过啊，对不对哈？来，另外讲到哈，这个国道的基金哈，今年因为资金缺口。预计哈，扩增加266.94亿，创下2019年以来最大哈流动资金的缺口。立法院长通过提案，要求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呢，针对无同款的车种使用的强度、尖峰时段、道路负担哈，评估合理费率，建议宽向国道哈、横的哈、横向国道呢收费的可行性。高工局回应，将第三月来，好三个月来提出。 报告哈，提出报告哈，这个立法院的提案啊哈，研议要横向的国道收费哈。好，荷兰田中边做些参考了解，来感情的联络专线随时甲卡，台中的哈外管区用手机啊卡，头前都爱加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好，控诉李李六控李李三三的电话，得把得这里用感谢，好，谢谢大家哦。啊，那今麦中道桥拢是后日收到，好，中道桥后日收到。啊，拍摄拄只吴大姐看完，我咧无闲无听到哈。等一下卡开开讲哈。来，李李六控李李三三电话拢甲沟通。喂，你好，我莹莹，喂。
1: 哎，你好，你好。
0: 哎，你好。
1: 哈喽，皮裤好，要走。
0: 来，这大姐点播哈，陈随意谢义军金星一盘，咱就是空中上水嘛，是上介好一盘，感谢你哈。互相这盘咱拢袂孤单哦。感情的联络专线，会记得十八号码哦，十八号码，空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空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感谢，谢谢。

0: 哦，喂，你好，我莹莹，喂，嗨，
1: 莹莹哦，
0: 嗨哟，
1: 你家在你家寄一罐的消暑？
0: 哦，好啊，好啊，好、
1: 哦，中昼哦，迄无吼？
0: 哎、欸，我跟你讲，我得给你写中昼，好不好？
1: 好好。
0: 你等我一下，哎、欸，妈妈，你消暑有吃过无？
1: 我煮好吃啊，我好吃啊。
0: 龙哥姐，你吃偌久的时间啊？
1: 哦，吃好久啊，
0: 吃好久哦。哎、欸，今麦情形安怎？胃疼的，你今麦胃疼的情形安怎？
1: 哦，有些都要过闭结闭结的。
0: 你一天安怎吃？你今麦安怎吃？
1: 啊，两粒两粒啊。
0: 来，妈妈跟你讲吼，你爱听咱听众的分享甲建议。你若真正未拄好的时候，你搁加加一粒，伊的效果会无同。你得加食个三粒外斤。
1: 哦好。
0: 算食了有感觉啊，对无吼？嘿啊，所以咱得你以前敢不讲，等下咱靠咧叮当，对不对？好、哦，但是有时阵天气变化，
1: 我顶日吼，放未出来吼，
0: 系，
1: 哦，这边吼啊，去挂精准哩。
0: 哎呦，唔通啦，我跟你讲吼，你个食了有感觉，咱的酵素你得个加强食外筋，
1: 加强啦、
0: 啊。对啊，对未出来时阵，有的人食个四果料都咧食咧啊。
1: 对
0: 啊。嘿啊，像我未闭结的人吼，我感觉有时阵啊食较济啊是安怎吼，怪怪，我酵素拢搁加加强吼，而且我未闭结的人都排了搁较清气哦。
1: 对
0: 嘿，所以你爱有耐心个食，好不好？伊在做温和，
1: 三粒三粒呀。
0: 嘿，对，这样三顿吼，伊在做温和，你免紧张哦。
1: 哦，
0: 嘿，对。
1: 啊，不过我就想做，那就开就减少冷。
0: 开，我跟你讲，这袂冷嘞，这袂冷，因为咱这是食健康的，伊唔是迄种什么药啊类哦，吼。你开会就紧运动是讲有时阵温差变化对无吼？还是讲你有缺钙，还是讲你咱较疲劳嘛会啊？你知吼？加伤久，还是坐伤久，还是安怎？开完来就紧哦。
1: 哦。
0: 嘿，就紧原因真济啊！当然第一，大家想到的是缺钙。
1: 我是就是也是。
0: 不不，完全袂，你放心，咱的 QMB 甲酵素吼，拢无啥物零热袂啦，无分迄种体质，即大大细细拢会使来食。
1: 啊，无你今麦拜二才加加来，
0: 好啊好啊。啊，你 Q 敢有咧食？你敢有常常救急吗？还是即开啊才咧救？
1: 无啦，迄有时啊吼，暗时困困咧，啊，脚像用两个
0: 垫。我知，啊，你咧困吼，妈妈甲你讲，咧困上好救袂啊，清一个。
1: 有啊，有清救袂
0: 啊。有清救袂啊吼，嘿，啊，就是迄、那个。安尼就是爱钙质嘛，爱补充啦，钙质嘛爱补充。
1: 我
0: 你讲咧食，
1: 叫后日啊，再来叫我冇有钙质啦。
0: 哦啊，连刚食咱的 Q 的米看嘛，这支吼、哦、四效合一，咱的莫打鸡巴、神经甲骨头拢过会掉。
1: 我一定要食了闭结，我唔够。
0: 哦，我跟你讲，咱这袂闭结，你会闭结，你都有食酵素咧，要甲你帮助啊，和你胃肠会当。叮当啊，你听有无吼？嘿、啊，搭配 Q， 咱的莫打和你有带，咱这条碰扑啊，你知吼？嘿、啊，鸡巴鸡巴就是咱的卡，就是第二个莫打嘛吼。这相对应，所以你看你莫打呐，安尼穿无得嘞，其实你卡的行都会嫩起。
1: 我已经有诶，食个。
0: 食了，食了，我是讲，咱公司物件拢真好，啊，你当参考者，因为咱这支四效合一也袂歹，来，然后骨骨头钙钙镁，好，啊，你酵素，今麦甲妈妈建议你得爱加强吃哦，哦，像咱都只爱听友来分享安尼，食两粒无感觉，你得爱加加强啊。
1: 你知我听嘛？
0: 中中岛，有你咱万宁这边啊，哈，嘿，八三五这支嘛，哈，莫读出来，我有你号码，好，我知，嘿，哈，
1: 好，
0: 2200，加油，嘿，好，好，好，再见，再见，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吃喝饮喝到小博看在听音工。个哈，那你酵素一比一中机会个百二会爱使用哈，家庭爱传的定家宝，咱这无什么冷热啊，我拄只袂记个妈妈讲，你若有时阵跟你食湿毛关联哈，所以那较冷的一寡菜哈，青菜会较冷哦，像迄我爱食娃娃菜。啊，我菜敢那无人咧欠姜啦吼，像讲一寡较冷性诶吼，你要欠菜，无一定啊，无一定讲即个菜会当欠姜。中医师咧讲，你欠一寡姜要麻油，你食你就较袂冷，安尼了解无吼？诶，有啥物青菜是冷诶哈？有人讲硬菜，干咪我嘛最爱食硬菜咧吼。啊，咱就煮好汤头，啊，你用看麦啊，好不好？吼，酵素有多少，生命就有多少。2602233，咱的电话拢甲靠通哦。医生讲个，谢谢大家。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笑广播网，莹莹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拢会当随时来加卡，2260233，2260233，这是咱的现场 call in 专线，在17点卡卡，因暗时11点两卡大声，买单继续来加卡，226023302262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空数， 感恩，谢谢大家。

0: 来听电话接哈。喂，你好，喂，嗨，你好，我莹莹。
1: 是莹莹啊。
0: 哎，是啊，嗯。
1: 啊，好啊，我请教你哈。
0: 安那？
1: 啊，你一定有没有做钱多事啊？
0: 哈，我公司有啊，嘿，安那呀？
1: 啊，嘿，安那边啊。
0: 你等一下，来，明天会更好哦。

0: 来听电话。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哎，莹莹你好。哎，
0: 你好啊。哎，
1: 我是你的听众。
0: 哎，你好啊。嘿。
1: 哎，对。嗯，我姓黄。
0: 黄小姐住南彰化吗？
1: 哎，对对，
0: 彰化人，彰化人，我嘛是啊。嘿，嘿，你好。
1: 哎呀，阿公，对呀，对呀，公要给你订的兰花水，你就讲可以买一送一。
0: 没有，
1: 没有，
0: 那个都非常态性，而且母亲节你也没买到吗？母亲节
1: 啊，没有啊，
0: 母亲节一整个月呢，你都没听节目哦。
1: 哎呀，我在听啊。
0: 啊，你都没有听到母亲节活动吗？太奇怪。
1: 之前不是有说买一送一吗？
0: 没有啊，
1: 兰花水啊，
0: 买一送一，那个只有那个两一天就卖完了呢。早上一个早上就卖完了呢。
1: 啊，那个化妆水啊，
0: 化妆水就是兰花水啊。
1: 哎呀，
0: 对啊，是一样的啊。那个活动早就结束了啊，因为那个没这种，来姐姐，我跟你报告一下，这种不是常态性的活动。好，那个都是偶尔公司有规划，那因为而且数量不多，然后都秒杀的，早上卖完，早上就卖完了，中午人家要来买已经没有了，那个组数有限哈。那我们常态性活动，哎呀，你可惜啊，五千折两千的你没买到哦。
1: 没有啦，不是啊，是
0: 你想要买买一送一是不是？
1: 可以啦，
0: 我跟你讲，
1: 还有没有啊？
0: 那个早就没了，你还在问？
1: 哦、
0: 我跟大家来，我先说给大家报个，买一送一的物件，迄种的拢不是常态性活动，爱公司有基本才有
1: 哦，
0: 所以不一定每年都会有，什么时候有我也不知道，因为企划部会安排，知道吗？
1: 哦、啊，
0: 所以我们固定的档期活动，好比说，好，我们先从现在就是母亲节刚结束，对不对？母亲节就是保养品，爱甲大家讲。那紧接着八八节的是咱食健康诶，
1: 哦，
0: 我代言的营养补充品，健康的。那到再来就是周年庆，我们公司大概就是三大固定活动。周年庆你知道吗？跟百货公司周年庆一样，周年庆活动就是满额送，满额送赠品，这样了解吗？
1: 哦，
0: 嘿，所以一定要把握。好啦好啦，你真的大家要注意听我在讲的，你一定爱注意听，因为你看有人再来单买单罐的，就是他没有买到，或者是可能有时候他不方便哈。但是其实公司都会给大家方便，基本上你如果活动这种大型活动，它不会马上结束的，你知道吗？快闪都是一两天就没了。好，东西卖完就没了，不是东西卖完，就是组数卖完就没有了。所以我们不是胡乱乱卖呀，你知道吗？
1: 嗯，
0: 好，我们不会像有的购物台什么，我们不要讲哪一台哦，那个送到有一点夸张，那个东西你会怕呢，你不敢买哦。那我们送给你的都是正品的东西，正品的价那边这种物件，你听有哈？上你几罐嘛是赶快的物件，一模模一样样的，对不对？
1: 好、嗯，对。
0: 所以这个不是每天要跟大家提醒一下。
1: 嗯，好。
0: 那你宁可说你卖蹲贼，就是说，譬如说我们固定档期的活动，你不用囤很多嘛，对不对？因为万一如果买一送一，你可以再来买啊。我的意思是这样，但是囤不够你也麻烦。
1: 是几 CC 的？
0: 啊，你不是你都没有买到哟，
1: 没有买过。

哦，我真正哦，和这阿姊笑一个哩。当下有，我跟你讲，你当下想，你得爱跟着。我发现很多时候，我今嘛家己嘛在修正。你方讲啊，我想等什么时候，想等什么时候。我跟你讲，有时候你来不及等了。我讲的是实在话哦，吼，这买物件有啦，你等的明年呀，明年又再来一次啊，因为这都固定的，我袂跟你夸大，就是固定的老朋友拢知。你看我之前两年啊，特别是今年哦，大家落单我下怕咱大岁的这六月有人收到有无哈？五号还有一批是六月十九礼拜五的，就在端午节那一周的哈。来，好朋友，你也要提早，你也看来跟我讲哈，因为大家后边一直洗脑洗脑，大家都误以为六月五号，可是你看咱这第三天都卖完啊。现货啦，不是讲物件现货都卖完啦，就是讲公司无咧囤货这种代志没有的哈。那老朋友拢知影，都免加讲。我今年落订，当我下拍，大家比我较好省。等到你的订单的这个规格可以当做 sample， 和咱条就没有参考呢，袂歹啊。很多人就会跟进，对不对？跟进就免算了哈。都免个加算一摆。真正有够厉害，感谢你，谢谢你啦哈。好，22602333，现在可以转数都会当随时个卡起哈，感谢喽。所以就是说，不要错过了，走过路过，真的不要再错过，这是真的，好是真的。啊，不，你顶听你嘛是爱，最近结束量嘛是很多的人都是一罐一罐买啊，只能这样子，好不好？好，感谢你，谢谢哈。好，来，我人讲我无差啦，我是感觉。加减有差，袂使讲拢无差，无差。你省落来钱，我2000要食好食、好食的有安尼，那无差有喏，有的啦，哈。好，那即马开始转，这是即几日雨安尼，车咧倒，你才较凉快哈。热天高温流汗多，你若水分补充不足，佮时常甲手摇饮当作水咧啉啊，爱注意哦，白开水最好啦哈。恐惊会和闭了的结石吹着门，吹着门吹着你啦哈。32岁细王的读书，日前下班等于厝突然间出现讲腰痛甲要死。伊个形容就讲秘书客尖哦，来尖，你秘书咧看宫廷剧，讲某某容嬷嬷，嬷嬷要甲你客尖，甲你擦，甲落落去，客尖对你个腰一直甲你堵，一直甲你擦，落落去，痛甲你着半小时啊吼，规个脚拢软去啊吼，规身躯哦老青光，哦微微一阵，徛都徛袂在啦吼，赶紧吼去病院，发现讲那是放尿有血。佮因为输尿供结石脱嘞，吼引发着急性嘅肾水肿、腰肌症嘞，吼经过体外浸泡、脆胶治疗了后，隔天顺利把脆胶啊排出来，吼那肾脏水肿也渐渐的恢复，吼吓死宝宝了，吼亚洲大学附属病院洪中分院泌尿科医师刘文斌表示，患者高中嘅时阵，就因为在爱户外运动，吼啊排汗量大的汗拢病嘅，吼。个惯系用手摇饮代替白滚水，地疏药剂结石就医，迄当阵已经提醒讲你爱啉白滚水哦。想袂到讲多年了，后迄当阵少年啊，较无感觉对不对？好，多年了，药剂结石佫发作，检查发现得病的输尿管顶管卡掉的，卡一粒差不多5×7毫米的结石啊，啊，尿都放袂出来啊吼，啊，肿起来、胀起来啦，变急性的药剂椎间，这个真的会要人命的吼。啊，患者家己。坦白吼，家己先啉吼，主胶平常时爱啉啥？我以前也很爱喝，我现在不敢吼。珍珠奶茶、红茶啊，我爱啉绿茶，红茶是温奈老师的最爱吼。在手摇饮，会使讲，逐天做做对啉，我唔敢做对啉啦吼。加上拄帮工作烧对不对？流汗多啊，无闲甲无时间啉水吼，伊当啉手摇饮啊，叫饮料上紧啊。我看做些餐厅有无？咱去外口食餐厅哦，那个拢。叫手摇饮咧啉，哎，因为边家己包伊的迄个包啊内底有无吼，有慢慢融，慢慢融，就凉凉的啊。哦，啉落，啊，心凉鼻都开。哦，啊，我拢啉无糖的啦吼，起码掺有糖的惊大苦嘛，对吧吼？好，所以说吼，那个真奶现在不敢喝。哦，你起码无你爱啉无糖的，啊，讲一分糖吼。哎、哦欸，我你讲我这以前我做爽，我唔知影袂晓袂讲，哇啊夭寿哦，微糖那夭寿低啦哦。原来小姐错，你不能点微糖，你要点一分糖。微糖差不多3分啊，你啊喂，无怪低不不惊死人安尼吼啊，无糖的有时候因为啉无糖的是可以，你知道为什么无？因为那个珍珠弄的咬冰咬糖啊，就很甜了，对不对哈？啊，所以这个3不5时喝一下了，我嘛是啉一下，年的时阵啉一下哈，啊比较多，啊不得共饮共享哈、啊，爸爸妈妈大家共给啉吼，啊这个袂啉这啊，顾规矩啊，就好啊哈，啊和你做参考哈。
五日节马上要到哈。养生怎么做哈？但你跟咱听众朋友最近来关心啊，既然也未使，你无用听呀嘛，未歹可贵。干打给你嘞哈，你知道我被报到一首歌了哈，听起来哇，这首真是不错听嘞哈。好啦，那个泡沫珍珠茶啦，珍珠哈，我阿妈喜欢啉真奶哈，阿妈三比八啊，那个拢啉全糖哎，跟我们总监赶快，人的身材拢要个有够好哎哈，心身啦哈，啊这吼，不是人人有哦哈，你知吼，这个叫天选之人，太棒了，羡慕哈。好，来听这首歌哈，泡沫珍珠茶，请享用哦，无糖的哈。

0: 喂，邱妈妈。
1: 哎，
0: 邱妈妈，
1: 你我邱太太啦，
0: 邱太太，啊，我叫邱妈妈嘛。哈邱妈妈，那你进攻个姐，你搞讲你 Q 的米食个足好个哦。
1: 嘿，哦，食足好个，
0: 安怎好？
1: 安尼就算讲吼，有当时安尼无停无滴吼，心脏个安尼脉安尼。安尼跑跑跳跳跳吼，啊！我一届一届食三粒过去，啊！我配迄个老卵烧的茶，哦，食落去吼，心中加足舒服的。
0: 较袂安尼乌白清吼。
1: 嘿，哦，唔知安怎无张无滴啊！我好简单，我甲你爬起来，我本来是要食保养的，
0: 是。
1: 结果吼，我就想讲，哎，安尼我逐工来甲食三粒三粒，哦，食了吼，安尼两礼拜过吼，也足舒服的。
0: 哦，所以你只刚刚来食三粒面哟。
1: 嘿，
0: 啊！你做几摆食是无？
1: 打了就做几摆呢？
0: 做几摆吼？
1: 系啊，你无爽快啊！我就打了，系啊！我家仔我甲你买两罐上半罐的无？
0: 是是哦，买着了哈。
1: 嘿嘿，啊，迄个五八美，
0: 啊哈，五千六，五千六，
1: 两罐，
0: 两罐，五千六，
1: 嘿。啊啊，我只甲剩一罐，那食了我再过来甲你订。
0: 好啊好啊，哦哦，安尼真好，买啦，妈安尼讲，哎呦，咱这支吼，不是跟他讲过咱这粒莫打哦吼，咱的肌肉、神经、骨头拢跟咱过一条来面有钙。
1: 啊！你那上尾先生讲，我讲啊，这 Q 是咧假心脏啊，过莫打，你讲啊，什么莫打？
0: 伊唔知啊，
1: 伊讲我讲英语啊，讲歌词你唔知样吗？
0: 他只是在帮我们送货啦，所以他对产品可能不了解啊嘞。
1: 好，
0: 哎吼，阿妈，你起码酵素吼，收着爱认真吃哦吼。
1: 好，
0: 加加强。
1: 啊，你阿弟咧早上啊，中午。
0: 看你方便啊，给你下早班刚好。
1: 啊？
0: 下早班好不好？早班的是下午两点以前，可以吗？
1: 好
0: 好好，安尼可以上加班哦，哈，
1: 好，谢谢你，
0: 谢谢你，
1: 好，
0: 再见，
1: 拜拜，拜拜，拜拜，
0: 好，来，大家吃好用好到小博，看牙听营养功课哈，咱酵素一罐百二两两千两百块，和你有吃有吃，吃下落去困了的面放出来，享受健康快乐才是美丽人生。咱今嘛肠道无力对吧哈？啊，加上我个有痔疮的问题哈，啊，当然都叫妈妈在问讲，就胃疼痛、大疼痛，你还看情形哈？啊，真正有需要，咱嘛是爱去做一个，就是。安心啦吼，伊即摆袂放假，讲是毋是有啥物状况吼？啊你自己先看看啊，咱保养会赶紧来个食吼，拢有好无歹哦吼。有食有出，通就不痛，不痛就通，嗯，一通万事都很轻松的哟。好，来2260233，咱的电话拢甲卡，咱的酵素搭配 QMB 吼，一加一大于二，这个是我们够健康的享宝。啊来，咱的喝汤头啦 ，K 歌吼，这是生活的双宝吼，都很好的哦。我接白住永矿麦哈，李李六口，李李三。三以上公告哦，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微微笑公布榜，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拢会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九二二三三，二二六九二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扣印专线，在17点卡到阴暗时11点。两卡大声，麦当继续来加卡，二二六二二九三八二二六二二九三八，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0: 名不是招弟啊，所以我冇招弟啊哈。我所谓的弟弟嘛哈。好，哎，我是莹莹，在这陪伴你，感谢哈。迎来这两点钟，好汤牙膏、QMB 酵素、润溶保养品共同欢喜赞助提供。落这波催我260233继续卡，明天见。
1: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立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3: 阿妈，今天我买吃鱼哦。
4: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3: 耶、阿妈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
1: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6: 大家好，我是鹿港镇长柯志宏。今年端午节，鹿港真闹热，有免钱的煎蛋、鲜草饼、鸡鸭饼通食，也有香芳要送予大家。有目标停车场有囡仔上喜欢的水箱、浴箱、游乐气垫，三万块有古早味的电竿炉，限量的票通算。志宏诚恳邀请大家端午节做伙来鹿港铁佗。
0: 以上广告，鹿港镇公所提供。
7: 我更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
1: 呀！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9: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药房，彰化市红星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药房在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园林恭兴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药房建中路菜市啊内，宝岛公正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生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11: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有点的King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盲讲，有咱的King的作伴，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咧King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咧健康吃饱哩。前来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000以及福利股下的八下起来孤独用。诺诺深海鱼油，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做伙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黄以玲所带来《夕阳》，乡亲好朋友欢迎来到咱的欢喜的日春，保持着欢喜的心情，大家快快乐乐来呢听咱的听的节目，而且和咱的听来照顾你的健康，愈健康心情愈好，心情愈好愈健康，相互相成。乡亲好朋友，咱的听现场的这个电话记好掉，不管讲是老朋友、新听众，拢会当卡电话。你听的现场的电话是2255233。2255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你听的手机啊是0987617335，搁再报个一摆哈，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来说的去，咱的听呢，要来为听众朋友播上一首好听的这个日语歌曲。这首日语歌播完了后，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大家做好准备。稍等一下，先邀请到男士朋友来点歌，女性朋友要点歌呢吼，咱就是伫个即个三点，我来开放部分男女拢有，拢会为你接听，谢谢大家哦。为你播送的这首歌是《跟往事干杯》的日语版的，做伙欣赏。

0: 来，谢谢这首日语歌曲《跟往事干杯》，大家为听众朋友播送。今麦这个时间，我来听众朋友来点歌，和大家听。今仔今日是先邀请到男士朋友来点哦，想要点歌的男士朋友，赶紧卡电话哈。咱的电话是2265233，2265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会给这家控诉哈，来赶紧哦，要听歌点歌好朋友，即卖电话卡互通，谢谢你。来，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嘿，你好。
1: 我点在问的就是新娘的闭关，
0: 新娘闭关啦哈，
1: 好，
0: 安尼我再来做安排，好，谢谢，拜拜。来，你好，
2: 麻烦你播一首高凌风。
0: 嘿，
2: 今夕明夕，
0: 今夕明夕哦，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哦，哈，好，谢谢，来，你好，喂，你来，你要关个细声诶，喂，电话通啊，你来，你要关个细声诶，
3: 喂，
0: 嘿嘿，你好，
3: 点爱琳爱白晒，
0: 爱琳爱白晒哦，好好，再来做安排哈，谢谢，好，来，你好。我啊电话挂断去啊，来听众朋友吼，咱也别卡电话起来点歌。哎，其实一定爱先将来你要关个细声，阿婆呢都是回溯的红红叫哦哈。直接甲听众朋友来提醒，来赶紧哦。这里、個、呢，要听歌点歌好朋友，今麦也个会当点。今仔去先邀请到男士朋友来点歌哈，赶紧哦，要点歌好朋友，今麦电话赶紧卡起来。现场的电话是2265233。2265233，我关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来你好，
4: 喂，我叫好汤头，
0: 大姐，你要叫好汤头吼，
4: 叫你说，
0: 哦好，啊就这个电话啦吼，
4: 啊我是秀珠，
0: 好秀珠姐吼，好好好，安尼迄个后日交哈。
4: 好好
0: 好，谢谢秀珠姐哈，
4: 好好，
0: 谢谢你，好，拜拜拜拜，我刷卡哈，好，等我哈。

0: 喂，你好。
1: 喂，
0: 嘿，
1: 谁哦？
0: 嘿，
1: 我点一首歌嘿。
0: 嘿，请讲哦，嘿。
1: 嗨，
0: 嘿，你请讲来，嘿。
1: 灵花芳啊。
0: 灵花芳哦。
1: 哎、
0: 欸。还上唱诶。
1: 哈。
0: 还上唱诶。
1: 上是
0: 我。好，马进，我搁查，好，我查，我查。来，你好。
2: 喂。
0: 嘿，你好。
2: 我点一条歌。
0: 你大姐哟、
2: 嗯，
0: 大姐，你稍等你三点我卡三点哈哈，
2: 三点哦，
0: 嘿，三点才卡哈哈、嗯，好，拍摄哦哈，因为咱今麦今仔日是新车男士朋友来点啦，你好，
3: 你好，嘿，你播一首《又见炊烟》，
0: 又见炊烟哦，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哈，好，谢谢，好，拜拜，好，来，你好，
1: 点条迄个浪子嘞。国语的，
0: 浪子类浪子类，国语的哦，
1: 国语的国语的，
0: 上唱的你不知
1: 道？你记呢？
0: 安尼好，我找看卖哈，
1: 好，
0: 来，甲咱拄只来点歌的大姐来甲你提醒一下哈，说明一下，因为呢点歌的人真多，啊有当时呢吼，这个有一挂好朋友非常高卡电话，吼足高卡电话，啊所以讲呢，逐工就是讲呢，拢同款的朋友伫咧点，所以讲咱来肯定就将这个呢吼，点歌的日子吼，安尼改分开哈，一三五哈是先邀请女性朋友来点哈，啊这个二四六。先邀请你和这个男士朋友来点三点的时阵，各有一波点歌。三点的时阵的点歌吼，是这个呢哈，不分男女咯，有拢可以。伫这呢，甲听众朋友来啊说明，非常的感谢，谢谢大家嘛。甲拄只咱几位要点歌的大姐讲拍摄，你稍等下三点会当卡来点哈。啊，一三五女性朋友就是拢先点嘛哈。安内话分开吼，继续好呢。哦，安内话大家吼在点歌，电话接卡会几摆啦，因为呢吼。安尼等于讲咧，一半一半的记录啦，哈，一半一半的记录啦。所以讲咧，哈，咱来听得该分做一三五二四六，哈，来。啊，咱听众朋友咧，除了点歌以之外，哈，咱拢会当打电话来甲咧听个别产品。来，乡亲的朋友咧，现场的电话是二二六五二二三三二二六五二二三三。我关切朋友呢，头前会记得爱加控诉，吼、哦，爱加控诉。非常感谢咱所有前来乡亲和朋友。你听个手机啊，你买当得家己用，就这不了，别家你听买产品咯，当直接卡我的手机啊。你听个手机啊，号码呢是0987617335，0987617三三五零九八七六一七三三五，来谢谢大家。所以，其他的听歌，新娘比歌文黑收到来哦。

来，谢谢，这是文化所带来新娘比歌，听众表所点播的歌曲。乡亲好朋友，今麦呢吼，这个便利商店呐吼，愈来愈多，而且功能嘛愈来愈多。唔打工会当好咱来寄送物品，也个刚刚代收交费，亲像咱来肯有足侪费用，我拢直接去 7-11 的吼，也是讲来全家拍单出来寄，因为你若去遐直接拍单出来寄吼，甲别唔掉去啊，也不会重复缴纳吼，啊，所以讲呢，这个有真侪好朋友嘛，甲咱来肯同款，啊，你有发现无？以前咱若去这个呢便利商店交钱，这个单顶管拢甲你吸引啊，盖个章有无？吼、哦！但是哦，即卖真侪店员拢无搁再甲你吸引啊，无甲你盖章，因此真侪人敢讲十分的困惑。亲像我就感觉讲啊，无吸引啊，安尼够准算啊。我呢吼，就会甲这个店员讲啊，要不要盖个章啊？所以讲这个店员呢，听你安尼讲，伊就去甲你吸一个引啊。啊，而且甲你讲啊，没有盖章也没关系吼、哦。但是咱无感觉，可能咱的年岁啊，甲少年人甲无同款，少年人拢感觉即卖都电脑的啊吼。哦，这个资讯拢透明哈，吼、哦！啊，咱呢吼，这款的年会，咱就感觉讲，哎，吸一个音啊，够证明啦，对不对？我呢，看你吸一个音啊，呢，我嘛心内个定掉啊，吼、哦，是不是？所以讲呢，就是好朋友可能都会跟咱的亲同款，那去呢吼，这个便利商店交费用的要求，伊吸一个音啊。啊，即卖呢吼，有伫咧讨论，毛伫咧讨论啦，有店员伫咧讲啦，过去曾经发生着人客偷顿店因啊，确实提不出收据的情形，所以讲为着要来撇边着争议，除了公家机关甲着学费的这个缴费单，其他呢吼，这个缴费单拢唔免主动吸引啊，所以讲莫怪店员伫咧讲啊，有吸引啊，无吸引啊，拢无要紧。但是呢，这个呢吼，公家机关甲着学费缴费单拢一定爱吸引啊哦吼。所以讲呢，以前到超商去缴费吼，比如讲你的这个信用卡啦，还是违规啦，还是什么啦吼，或者是讲呢，这个有线电视啦啊，还是停车费啦啊，这个交通费用啦哦，种种的这個，你拢会去这个超商来缴。啊，这呢吼，咱伫咧缴费缴完了后，这张单要行来弄个吸引啊，都会盖个店章，并且个甲你收据定做会哈。安尼呢，才好做啥吼？这个缴费完成啊，但是即卖呢，店员拢无搁再吸引啊呢？啊，到底呢？无吸引啊，安尼是有准绳啊，无准绳，大家买拢足疑惑啊，我买紧张，所以讲我拢会拜托店员讲，啊，你甲我吸一个引啊咧，啊，乡亲好朋友呢，其实吼缴费依照呢吼，这个收据为准啊。吸引啊呢吼，这个部分是吸乎你看的啊，吼，被吸引啊嘛会使，无吸引啊嘛会使，吼。啊，这个呢，咱呐总共看到店员不甲咱吸引啊，你感觉讲怪怪，会惊你买单要求店员甲你吸一个引啊啦，吼。其实啊，吼，这个基本上拢是以着小白单为主，所以讲你迄张小白单爱收哦好，吼。如果你呐总共已经有吸引啊，但是你无小白单呢，吼，安尼有当时啊买足麻烦。吼、哦，缴费的时阵呐，一旦麻烦店员给你吸一个因啊，但是收据哦，收据才是账务呢，吼、哦，这个有疑问的时阵唯一的凭证。所以讲，你这张小白单，也就是这张收据，一定爱收好好，吼、哦。进前有伫咧宣导，吼、哦，除了公营事业还是学费，其他拢唔免，吼、哦，拢会使唔免吸因啊啦。另外有不少店员分享家己自身的经验，伊讲进前有人客，吼、哦，偷吸掉呢。店因啊，吼啊！一直讲家己已经有缴费，确实特别出着小白单的收据。有呢吼，一阵子比呢吼加工卖吸因啊，因为你的因啊呢吼吸过来放底下，如果人客提来，我别家你吸，迄足简单嘛，易来就吸掉啊。所以讲呢吼啊、不如即卖就是卖吸因啊，以着收据为主吼、啊。后来有足侪人客吼拢抗议啦，尤其附近遮侪缴费单拢是学校的，所以讲后来改呢学校的缴费单会当吸因啊。其他一段无主动吸引啊，吼、哦，所以呢，乡亲朋友，你若去呢，吼、哦，这个便利商店缴费，你就感觉讲过去拢甲我吸一个引啊嘞，吼，听到迄个咔嚓的声音，感觉讲来较低低，较安全感，无迄个咔嚓。
吸引的声音，咱亲像吼去用怪气，去用骗你，迄个感觉，咱亲像你无办法叫吼。所以讲，用亲好朋友，如果你只买来去呢，吼，这个啊，算讲便利商店交费，伊无甲你吸引啊，还不要紧啊。除非是学费、学费哈，除非是这个学费啦、学费啦，还是政府哈，诶，这个一挂哈，这个凭证费用，那么遐吸引啊，其他唔免吸引啊，无要紧，只要你有收据。啊，所以讲呢，吼，这个公家机关的啊，啊，加的学费哈，缴费单顶管一定爱吸引啊，其他无吸拢不要紧啊啦，吼，伊有甲你收钱，够互你一张收据，就是一张小白单，这样就可以了。但是乡亲好朋友呢，吼，你一定爱将这张小白单留掉的哦，吼，万不离出现着什么款的纠纷，什么款的问题，这才是凭证，你若提不出来，安尼拢无凭无据哦，嘛是真麻烦的哈。所以讲，伫家甲听众朋友做伙来了解这民生生活。哎，记得呢，好消息，所以起来听歌，高凌风收到了惊喜。

0: 来这广告哦，
1: 讲你食大北水膀胱啊，食两个月哦，
2: 嘿嘿，
1: 啊，这水肿拢完全好去啊，完全拢消去啊，啊，恁朋友是知影你水肿吗？
2: 哎、欸，都是看我啊。
1: 好、哦，恁朋友有看到你的脚水肿的对啊？
2: 当然啦、
1: 啊。啊，伊看到你的脚水肿消去，今麦伊嘛被叫你爸。
2: 啊，伊意思是伊无，伊唔是像我讲这严重。
1: 哦，
2: 诶、欸，安尼讲，啊，意思是讲，我是甲讲讲，这会使过油脂，是不是？
1: 对啊，迄本地就是咧过油脂啊。
2: 欸、我一个对油脂无，哦、嗯，你来食这个，我嘛伫想讲，我嘛是要继续要食呢。
1: 哎，继续食，继续、
2: 欸。啊，伊就是讲油脂无啥好。
1: 安尼安尼，我
2: 跟你讲，正好放，就暗时啊，正搞着啊。
1: 哦，哎，就先来食油脂，食好几了，暗时就甲别起来放药啊。
2: 哦，安尼我叫安尼伊安尼。你再给我寄两盒来。
1: 好啊，直接寄去你那就好了。
2: 我这就，我自己你知道吗？
1: 好，这样就拜你教我，拜你。
2: 我去不去拜你。
1: 好，谢谢你给我带介绍呢。
2: 对啦，用到啊，我来感谢你。我这毛病这么久啊，这么紧，神奇哈，人拢讲我很神奇。
1: 哦，你讲。
2: 连伊都是来我家，一看到，哎呦，真的嘞。哦，伊都好朋友拢有看到。看我的这脚吼。哎呀，搞得很伤脑筋，你嘛知呀？哎，所以讲真有信心，一日就讲，不要同阿哥膀胱哦，我讲嘿，同阿哥膀个腰子膀胱拢会使。
1: 对，腰子膀胱拢过了，足好。
2: 哦，
1: 足神奇的吼，两个月你安尼。
2: 你就看了我，我就你讲一百句，看下我讲十句。
1: 我讲一百句个。你讲一句，甲赢我讲一百句。
2: 对对对对，你讲对啊。
1: 啊，个人，
2: 我的证件你都看的，讲哦，对，你卡人好奇啊，那严重的代志，所以个真有信心要来。哦，我爱一个，你嘛接阿三哩，我讲没来的声音。先叫一盒啦，伊讲无啦，叫两盒袂较袂麻烦。我讲袂啦，我敲电话真简单啦。
1: 对对对，阿妈感谢你呢。
2: 对啦，应当应
1: 当，好，谢谢你，
2: 谢谢嘞，啊，谢谢你，你还好找这个药啊，拢这么好。
1: 是啊是啊，
2: 骨肉
1: 用真歹势吼，因为咱的骨肉用甲大北水袂当做伙讲吼。啊，来再讲个
3: 大北水
1: 吼。啊，大北水你嘛有食啦吼？
3: 系啊，我食三罐过都，足好个好啊！
1: 嘿，
3: 我前29，啊，即马食你甲即马来吼，已经起咧到61啦。
1: 啊，你本地你的指数，你去用检查剩29哦。
3: 系啊。
1: 啊，你食几罐了后开始有进步？
3: 超过六罐。
1: 食五六罐过去都进步。
3: 都进步，都进步遮济啊！
1: 啊，即马来你食到第几罐变成61啦？
3: 超八罐左右，
1: 食八罐吼，食八罐，即卖61啦。
3: 我即卖拿到咧食保养呀。
1: 哦，恭喜你咧！你即卖咧等于29是足够啊，即卖已经食到61，哇，正常啊。
3: 我即卖吼，下暗时啊，那困起有当10点、9点困，还是10点困起哦。那一醒甲天光个，
1: 没
3: 哦，开放尿，
1: 没起来放啊，以前会啦，以前会夜尿啦，哦啊，以前会半暝起来放尿哟。
3: 诶，放几下大
1: 哦！哎，哦，所以讲以前，所以讲这拢是相互相成。我诶产品一定好，因为咱内庆本身读中医诶，系啊，
3: 系啊。
1: 王大哥，谢谢你呢。
3: 嗯，用嘿吼，嗯，诶，食落去吼，哦，大便足顺诶。
1: 安尼吼，
3: 安尼你就早食。
1: 哦，
3: 三尾鱼啊，安尼都好。
1: 三尾鱼啊，三尾鱼啊，食落去大便足顺。
3: 我都讲过吼。
1: 哦，是，谢谢你，谢谢你，
3: 哥。
1: 我知。
3: 给侬听有啊！
1: 是，谢谢你。
3: 食无巴肚来较消啊！
1: 吼，我系这个呢吼，我系这个啊，算讲产品你拢有伫咧食就对啊啦吼。
3: 哎，
1: 非常感谢你哈。
3: 好，
1: 谢谢，来。
3: 好，再见，大家身体养健啊。
1: 是，谢谢，好，感恩，来。这是拄家伫山卡吼，打电话给我讲，丽庆要帮你做分享，我讲你好，安尼呢吼，赶紧来做吼，这个见证吼，来做功德啊！真正呢，咱丽庆足感动诶，我诶产品拢伫咧食，我诶产品拢伫咧食，尤其是拄家伫咧讲大北水膀胱炎吼，伊呢本地呢这个指数检查检出来29尔，这29算足低啊吼，所以讲呢吼，伊讲安尼食甲第八关。吼、哦，升起来到61正常啊，61就是正常啊，吼、哦。所以讲，你乡亲好朋友哈、啊，咱的大北水膀胱炎，伊就是腰子的专门药。 吼、哦，腰子的专门药，吼、哦，安尼身价就膀胱上表里，所以讲你腰子那个用膀胱的用起来，膀胱那正常腰子的用起来啊，实在讲吼、哦，有够赞的赞吼、哦，啊，所以讲嘞吼，杨超平有听到，咱嘞吼的必须爱来照顾身体，七十几岁王大哥，吼、哦，伊讲话实实在在，和咱来肯照顾个这么久，伊讲嘞吼，真正即卖出去，大家拢叫伊表演啦，吼、哦，来恭喜你。嘛，唔盲讲有同款，而且正常的个朋友，爱咱家己，赶紧吼，卖呢，干那为着要欠遐钱，无要顾身体，开淡薄钱，和咱的身体恢复倒转来。谢谢大家，嘛感谢咱的啊，这个王大哥，甲咱做着这么诚心的见证。以上广告哦。

来，这首歌曲是《艾迪娜的目屎》，这是听众朋友呢，吼点播歌曲的加上吼乡亲好朋友。来，乡亲，咱人吼拢是到个一个坎站了，才知讲健康的重要。少年的时阵吼，咱做挥泪，挥泪咱的健康，熬夜啦，啊那爱食酒的嘛是拢啉咖呢，醉茫茫伤身体啦。爱食薰的呢，无够呢吼，这个呢啊，三高都唔知讲食薰带来的威胁啦，食槟榔嘛同款啦。哦，所以讲咧，有足侪伤害咱身体健康的代志，尤其是亲像食毒，哦，这个较恐怖。少年的时阵拢唔知呀，到我一定个年纪了后吼，一家诶，这个呢吼，算讲代志拢会安怎反噬回来？就是讲咱过去伫咧伤害咱身体，一家行为拢会搁再安怎零滴倒转来？哦，因为你以前贪得到呢一时的这个欢快，所以讲呢无去注意到，原来你所做的代志，拢是伫咧伤害你的身体。到家呢吼，差不多40岁去了，你就发现讲，身体渐渐出问题。50岁了后，就感觉讲呢，机能继续败的。60岁了后，哇！真的足侪毛病拢刷得来，甚至做回来。所以讲起来，用心好朋友，咱唔通等解个抗战。咱来听伫咧讲，即卖医学内伫咧讲个就是啥防胃病，防止未来病症。不管你用啥物方法，譬如讲你吼爱你生活规律啊，譬如讲你吼你爱你即个食食啊吼，爱你平均啊，唔是讲一定爱追求清淡呢。尤其是有个人哦，追求清淡啊，唔敢淡盐啦，吼唔敢食一点啊油啦。到到尾来对身体伤害更加大，吼、哦，这个 pH 值都不平均，身体无好的油嘛袂使，吼、哦，所以讲咧过度伫咧节制，对身体有当下嘛是这种的伤害。所以讲咱咧肯强调的唔是清淡，咱咧肯强调的就是平均、平均饮食爱平均，吼、哦，而且不要熬夜，吼、哦。啊，刷入去一寡歹习惯，当然对着身体伤害更大，食薰。你呢吼，食薰累积到呢，这个120当了后，这呢血油都会卡在咱的身体内底，这血油卡掉的，啊，你得安怎脱掉的？哦，这个呢，这脱掉的、遐脱掉的，真侪人到个一定的坎站、一定的年纪，拢个爱去做心导管的检查，迄拢是足麻烦的代志。检查得起无代志就好呢，检查得起哇，哦，得个爱去装支架，来用亲好朋友，迄拢对咱的身体充满着危险性。一个有就是。咱真侪好朋友伫饮食当中呢，无法度节制，亲像呢真侪人啊，爱食肉吼、哦，啊且唔食菜，结果形成着营养无平衡吼，蛋白质拢超标，蛋白质对咱的身体真好呢，尤其是最近这几冬来，大家拢伫咧讲讲咧吼，即、这个肌少症、肌少症、肌少症呢，有当下就是咱的运动无够吼。哦运动量不够，啊，再来就是欠缺掉这个蛋白质。真侪人一个听，啊，就开始不断伫咧补充蛋白质。逐工拢食足侪吧，逐工就食卵，刷入去啉豆奶、啉牛奶吼，会当来补充蛋白质的物件，伊拢食。结果吼，这个呢，饮食安尼无平均吼，这蔬菜拢无啥伫咧食。蛋白质超标对少年人来讲好像没有什么，但是对着呢和这个中老年人来讲，蛋白质超标对着咱的腰椎伤害非常的大。所以讲有真侪好朋友呢吼，放药都开始会起包会白的，亲像这东西呢吼，咱身体当中。蛋白质流失，吼，身体营养流不掉，啊，这就是你腰椎功能已经失掉去，所以讲咱会肯定定伫咧强调平均中庸之道，生活就是爱依着中庸之道的标准，吼，安尼来调配，食嘛同款，吼，一个生活。规律嘛，同款哈。所以讲，你乡亲和朋友咯，会记住咯。那有当时呢，吼，听到人咧讲啥，啊，那就赶紧哦。这呢，吼，网络当中啦，电视当中、电台当中，拢伫咧讲肌少症、肌少症。所以讲，我都爱多加点注意蛋白质。但是咱得肯，因为本身我读中医，所以讲我必须爱甲你讲蛋白质呢，吼，摄收。吸收了伤多，啊！你蔬菜配合度阁无够，吼、哦，袂爱食蔬菜，结果呢，你就是伤害腰子，不能这样，哈、哦！所以讲，起来用亲好朋友，一切拢讲究平均。但是，就算讲咱饮食习惯吼真好啦，生活呢吼，即、这个品质嘛，顾加袂歹啦，阁有伫咧运动啦。为什么咱的身体嘛开始退化呢？咱的身体嘛开始无好啊？哦，这呢是一定的啦。用亲好朋友一台机器哦，吼、哦。
不管你按照个保养用久呢，吼、哦，它还是一样，吼、哦，这个时间到啊，伊都会歹，吼、哦，这个呢，吼、哦，寿终正寝，吼、哦，买来搞。咱的身体嘛，同款呢，只是讲有伫咧保养的机械会当用较久，就亲像一台车同款，你有定定照时间伫咧保养，吼、哦，伫咧个照顾，这台车哦，开呢二十档油完安怎，也个会当开，但是总有一天它会坏掉啦。不离个只是呢，吼、哦，有伫咧照顾，伫咧保养，伫咧使用上，它可以延长寿命，而且个袂哩哩啦啦，定定伫咧故障，你的身体嘛同款哦。你头伫咧照顾，伫咧保养的话，那么你的身体个袂安尼哩哩啦啦，定定。出问题，甚至提早来告状，提早来报废。所以讲，咱来听常常伫咧甲你讲，即卖现代医学甲科学拢伫咧甲咱讲诶防胃病，会当做着防止未来病症，为虾米你白白做呢？当家呢吼啊，早早都来患着一寡呢吼，安尼不可逆、无再调、搁再好起来病症，何咪苦？所以讲，咱来听希望所有亲人乡亲，不要疼惜你家己，你才有能力去疼惜别人，先照顾好你家己，才有能力去照顾别人。啊，你呢吼，搁有一个吼，即、這个真幸运诶代志，就是你因为听咱来听诶节目，所以讲你会当好。我来照顾，来用这边，咱来听本身读中医，咱有专业，所以讲，好，我来照顾，一比一中，你拢会当十分的放心。咱来听来帮你吹，帮你介绍，拢总是上介适合毕业哦，哈。用这时段，拢会当卡电话来做询问，来做订讲。现场的电话你甲抄起来，现场的电话是2225。2233，这是咱现场的电话，线顶线卡我拢会接听，随时拢会当卡。2225，2233，外观切朋友头前加控诉哈，阿里庆的手机也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亲像咱的兄弟伫咧讲讲，你的身体要出问题进前吼，上天拢会安排一寡吼，即、這个呢提醒的代志，互你呢来警惕。譬如讲哦，足侪人哦，不管因呐，就是足容易疲劳，人安尼疲劳夜深，不管安那歇困都拢足疲劳，刷咧起拢白啥爱讲话，吼、哦，干嘛讲咧讲话拢难死难死。其实咱人容易疲劳，讲话难死有气无力，你一定爱注意，就是你的先天疾病。腰肌出问题，人才会这么容易疲劳，你就是把他照顾得回来，把他补得回来，你就会活泼、哦、你就会有活力，你就会充满了干劲、哦、来，咱刷了起来听歌，这首歌曲是林慧芳，这是袁小迪所带来，这回来欣赏。

0: 来乡亲好朋友刚想好不及的咱的庆好不得不呢给你推荐我的万用节能快锅，这个快锅实在太好用的啊吼，乡亲好朋友呢最近咱的庆好很爱买一支鸡腿啊，然后吼放一挂这个菇类吼，不管讲是大的还是淡的，反正吼安尼洗洗，做伙甲放落去，然后有送你一个盏啊。哎呦，咱来请一个人要食，所以讲我得用一袋呢吼，安尼普通大袋碗吼，安尼呢煮一口米啊，一口水放伫顶罐吼，啊这鸡巴我咧讲。鸡巴呢吼，就是这个鱼差不多呢三分钟就可以啊，吼、哦，除非你买迄条足定的鸡啦，啊无一只鸡腿差不多二三分钟吼、哦，啊这呢一口米一口水吼、哦，其实你那平常时煮，就是用一分钟，但是安尼煮起来不好食，你用咱的庆这种方式来煮，我咧讲。有够好食，迄鸡巴嘛好食，迄、那个饭嘛有够好食，迄饭吼有点黏，不会太黏。啊，亲像我最爱食呢吼，即、這个安尼小款啊，即、這个有嚼劲的吼、哦，我就是放一口米啊，煮起来三分钟吼，伊袂掉掉哦，因为你是放一块碗煮的嘛，所以讲伊袂掉掉啊。吼、哦，啊，如果你若要食较暖，你得放一口半的水吼，安、哦、尼来甲煮。我咧讲，迄饭煮起来足香，一口麦当煮，下骹诶即个鸡巴吼，你放一挂菇吼。哦菇类啊，煮熟了才倒一挂火汤头，我讲足好食啊！我呢吼，可以当倒一挂火汤头，啊，放一挂豆油，然后切一挂辣椒，迄鸡巴就甲温迄个辣椒酱油哦，好汤头，真的好好吃哦！安尼呢，一顿吼都起来啊，唔免开偌济钱，所以讲咧，起来用车，比如时间又够短，佮唔免点素油烟，佮有够好食，佮有够营养。那你万用节能快锅真正有够好用啦、啊！我得自从用这个万用节能快锅了，我得足少咧用。用家属，唔是拢无用，咱袂使讲白差，有当下冇用，但是得足少伫咧用家属，用家属我感觉足危险，亲像迄间我伫咧煮鸡巴。煮甲白鸡翅炒花蛋，所以讲台北万用节能快锅真适合你，一斤2300块，赶紧卡电话，以上广告哦。
1: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得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金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0: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1: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八五折，金石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一百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2: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回到节目当中，乡亲好朋友所收听的节目是咱的欢喜滴滴村，每一天欢欢喜喜，啊，咱赚钱都要当存，唔通真赚真开，爱俭吼，唔是讲叫你全部拢甲俭起来啦，嘛是爱开，啊，你的规划有一部分吼，爱提来顾健康，啊，这呢。一定爱会晓通好来顾身体健康，有当下人伫咧讲讲来，有烧香有保庇啊，有食吼，绝对啦，有顾着你的健康诶啦。所以讲用亲好朋友啊，唔通哦，到时阵钱欠欠诶，别人咧开呢，啊你家己伫咧痛苦哦，你家己身体先顾好，你才有能力照顾别人哦。来第二阶段，无分男女咯，有拢会当卡电话来点歌，咱咧今日邀请用亲好朋友来即卖台当卡，现场诶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加空。来，想要听怪好朋友呢，即卖电话卡起来啊哈！谢谢大家，来你好。
1: 麻烦你播一首《青春年华》。
0: 你拄只刚收卡电话来点过啊？
1: 无啦，
0: 无哦，好安尼哦，那声音来只讲安尼，好、哦、好，谢谢好。来你好，喂你好，
2: 喂李经理，我要点歌，
0: 好，
2: 我点古筝，
0: 古筝哦，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好，谢谢。来的好，
3: 哎，李兄，我要我点歌，
0: 好，
3: 日本歌曲，
0: 嘿，
3: 无法上一生，我查我笑。
0: 你讲什么歌名啊？
3: 无法上一生啊，
0: 无法上一生哦，无法上一生哦，好，好，好，再来做安排，
3: 好，
0: 好，再见。来的好，
4: 李兄小姐你好，
0: 来的好，
4: 我点一首黄莺莺的《哭砂》，
0: 哭砂。好，好，再来吹哈、哦，谢谢。
4: 好，谢谢。
0: 来的好。喂，你好。
5: 喂，
0: 嘿，
5: 喂，
0: 要听什么歌？
5: 你来听啊！
0: 嘿，我来听嘿。
5: 啊，点那个点歌嘿。
0: 嘿，请讲嘿。
5: 上军情侣。
0: 上军情侣哦。
5: 哈。
0: 好，再来安排哈、哦，谢谢。来，最后一首歌你好。
6: 来听啊。
0: 嘿。
6: 我要点对
0: 分
6: 车站，
0: 对分车站，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哈。好，谢谢。来，你好。
7: 喂，点歌，
0: 点歌可能拜拜落去哦。安
7: 尼哦。
0: 嘿，点满哦。啊，你我给你下落去啦，尽量啦。啊，但是可能性无关啦。你要听啥？
7: 我要听一夜情。
0: 一夜情哈，啊，可能播不到啦。啊，我尽量哈。好，谢谢哈。好，来，因为这个可能时间上加工来报备掉，好，你一直底下等我拍摄，但是我尽量给你报哈。来听歌，又见炊烟。

来，唔知讲呢，咱的乡亲和朋友厝内底有饲一寡呢吼，这个小动物无？啊，你敢有饲猫啊？老饲猫啊呢吼，你注意听一下哦吼。这个呢，新北市动保处最近伫咧提醒，部分呐、啊，咱时常伫厝内底居家所种的植物，对着猫啊呢有强烈的毒素，尤其是百合花，这被列为着呢头号的杀手。所以讲呢，为着避免吼恁家的猫啊呢来中毒，这个动保处列出着居家植物的红绿灯清单，提起着饲主参考。因为即摆伫咱台湾地区吼，饲狗啊猫啊人有够侪啦，啊，这呢大家拢将狗啊猫当作是家人看待哈、哦，所以呢，哦，万不离这狗啊猫啊，破病还是死亡，真正呢，会足伤心，足伤心。所以讲呢，这动保处嘛，真好呢，啊、哦，伊应用着国内挂宠物医疗数据伫咧指出，居家植物中毒高级易挂死伤的前三名哦，伊着时常记着的这个百合花为例，对着咱人的安全无害，但是对着规丛的，这个百合花来讲啦，吼、哦，这是猫啊该。会惊诶，一种植物，因为对猫仔来讲，这规丛诶拢总是剧毒吼、哦，而且呢，干呐吼，接触小块诶，即个花粉，啊是饮用着擦花过诶水，都有可能伫短时间当中引发着急性肾衰竭。你看动物拢同款，这呢人哦，生命足脆弱，动物嘛同款。哦，诶，这个狗啊嘛是，作者狗啊猫啊呢，狗到尾下来也是都诊断出肾衰竭，人嘛是，所以讲你话肾脏尤其对咱人偌重要，你平常时都要好好甲照顾，莫怪合作先天之本哈、哦。啊，那是这个呢猫啊哦，伊那是接触到这个百合花的花粉，啊是哦，去淋过擦花的水，那么伫短时间之内，伊就会引发着呢急性的肾衰竭。如果被当伫中毒初，就是黄金四小时之内，上本医做处理，将会滴输掉不可逆的肾功能衰竭，就是无法度治疗新的功能衰竭啦哈。啊，那是咱常常看到装饰盆栽，譬如讲嘞苏铁，人咧讲嘞有当下讲个做西铁，或者是嘞杜鹃花，加着万年青丁丁，这对着猫啊的神经系统，加着因的肝脏，啊，够口腔黏膜冒烟中的伤害哦哈。所以讲嘞，动保处时常啊，将着一挂基本的分作三大类，分作红的、黄的、青的，吼、哦，这个红、黄、绿灯区，一来呢，吼、哦，方便。变性，居家植物的红绿灯清单，咱来听来给你报告哈。啊，这呢先来听一首歌，稍等一下，你会当呢准备笔甲纸，甲写起来。因为今麦呢有饲猫的人嘛真多啦，所以吼、哦，咱来当呢分做着，加一寡对动物呢有伤害植物吼，咱就是伫厝内底卖种。哦、这样子的话呢，甲袂造成着危害。啊，其实呢，喜欢养猫狗动物的人，可能嘛真爱哦，种一挂植栽啦，一挂植物啦。所以讲呢，吼、哦，这个乡亲和朋友吼、哦，如果你那是讲有饲猫啊、饲狗啊，或者是讲呢将来想要饲，那么稍等一下，你就举笔起来抄。啊，我先为你来播上一首歌，这首歌其实国语版的《浪子泪》，凤飞飞所带来做为欣赏。

风飞飞收到来浪子类浪子类哈，来用小表咱的更多者来讲的讲出来电脑饲鸟啊，或者是讲你未来想要饲鸟啊，那么呢，这个知识你一定爱怎样哈？就是讲呢，有一挂这个植栽哈、花草哦，对着鸟啊来讲是有致命的危险啊。这呢是动保处一种的是上记得的一部分，这三大类红黄绿灯区，和咱呢吼方便来辨识哈、哦。来先来讲的红灯区，红灯区就是禁忌的意思，禁止的意思哈、哦。咱若看到红灯，咱就袂使行嘛，对不对哈、哦？啊，所以讲呢，红灯区就是绝对禁忌，绝对禁忌。这对鸟啊啦，对鸟来讲诶，就是绝对袂使讲领导起。鸟啊，你过来种着百合花，或者是苏蒂、苏铁，啊，个有杜鹃花，加着长寿花，这呢吼四种拢是绝对禁忌的，伫红灯区内底。搁再来讲着黄灯区，就是讲你会当种啊，片边一接触吼，譬如讲黄金葛、万年青、龟背鱼啊，加着芦荟等等，哈、哦，这呢唔通去用鸟啊来接触，啊那不容易呕吐，加着呢吼，这个一直流嘴暖。所以起来讲着绿灯区，哈、哦，这绿灯区就是对鸟啊优先的啦，哈、哦，对鸟啊优先的，就是小麦草，就是人咧讲的猫草，哈、哦，猫草就是小麦草。哦，以前哦，伫咱台湾足流行小麦草籽哦，你若去在家，还是讲呢吼，去这里一家看着，有真侪人拢。在买这小麦草籽，啊，你甲买来啉，其实常常啉对身体袂使哦。所以讲你要看，现在都没有人在喝了哈。搁、哦、再来的是波士顿圣爵，波士顿圣爵，啊，个吊兰哦，吊兰，啊，个蝴蝶兰哈、哦。这呢虽然安全，又完建议片边讲过多，或者鸟啊吃掉啦。真侪人拢会种一挂猫草、小麦草，和鸟啊呢底下吃哈、哦。有的猫爱吃，有的猫不理它。再看领导的鸟啊哈，它哦的需求的请求，真侪人爱吃啊、哦。这个地瓜叶啊，有一挂人爱吃哦。这个呢空心菜，有一挂人不爱吃菜，同款的意思。来啊，这呢哈、哦、绿灯区加，哎，这个呢几不拢会当吃啊，都可以种啊哈。哦有那里警察讲嘞，喜欢动物的人哦，这里有爱心哦，所以讲嘞吼，对着花花草草呢，嘛真爱去接触啦吼、哦。真正呢，如果吼、哦、咱伫厝内底种一挂花花草草呢，咱的心情咪对嘞好起来。啊嘞吼、哦，这里饲一挂动物啊，狗啊、猫啊呢，我们也会得到很棒的疗愈哈。阿、哦、丽、啊、呢，当然爱去接，咱里经讲过一句话啊、哦，你是伊的全世界，因为你饲伊吼，这狗啊、猫啊，大概他们的寿命十年啊，给二十年啦，哈！啊，这呢，你陪伴伊的时间就是二十冬啦，二十年啦，哈！啊，对你来，对你来讲，你是二十冬。如果你那是细汉吼，八岁你就开始饲啊，这只狗啊、猫啊，都是陪伴你长大。有可能到你到十八岁，或者是到你到二十八岁，伊就离开你啊，哈！他陪伴你成长，但是呢，哈，你就是他的一生，因为伊这呢，哈，十几冬的时间，哈，拢总贡献给你，带给你很多的疗愈。情怀哈啊，当然有一挂呢，植物啦，有家在人伫咧种一些植物啦哈，加着饲一挂动物，无同款的心态。迄所饲的动物哦，包括狗啊、猫啊、鸟啊、鱼啊，拢同款哦。那是死去，拢会足伤心、足伤心。但是种一挂花花草草，花花草草那死去，好像没有感觉，搁买一盆新的来得好哦。所以讲呢，最主要的是因为这个植物哈，伊无法度甲你互动啦。哦，伊袂甲你互动，其实植物会甲你互动呢。你用心去甲看，哦，比如讲它发出的嫩芽，或者是讲伊开出着足水足香的花，迄就是咧甲你互动啊。你用感情去安怎感受着伊吼，开的花香味，你闻咧到底感觉身心非常的疗愈啊，对不？你看到呢，哇，伊嫩芽长出来了，再讲春天来啊，对不对？吼，哦，啊，再开花啊，哦，嫩芽长出来了，或者是落叶。的哈，这当中是咧跟你互动咧，唔是讲植物无咧互动哦。所以讲咧吼，你呐有伫咧饲一挂植物，你得一定爱去了解掉这一挂植物伊的这个特性，好好饲，饲好水，饲好大长，饲好有生命力哈。就跟你咧饲动物同款啦，他们都是有生命的，因拢有跟你互动。只是讲咧，家的这个鸟啊、狗啊吼，伊和你的情绪价值很高啦，因为伊会跟你耍嘛哈，而且它会有声音、有温度哈，啊这。
啊，几不呢？噶不啦，植物比较没有声音呐，哈，也没有温度，但是它有香气哈。来，所以其他来听歌，这首歌是《青春年华》，这位英雄。

来，这首歌其实《青春年华》，但是呢，吼，这个青春吼一去不复返呐、啊。时间对每一个人来讲拢是公平啊，会晓通去把握时间的人，这都是上界巧的啊，吼啊，这当然啦、啊，吼，时间一个过了，你想要一个倒转来，那就是不可能的事情了。所以讲，转眼间呢，吼，你已经五十岁啊，六十岁啊，吼，想起着过去十八岁、二十岁，迄个是。一个时阵呐，吼，真的是青春年华哈，青春用钱买不到哈，啊，这呢悔不当初哈，那咱呀依在的好好的哈，珍惜自己的青春啊，有啦，每一个年代哈，你拢有做过的啊，这个青春应该做的代志，时而疯狂啊，时而哈，这个啊，来，永清和朋友呢，咱都再来讲点鸟啊哦哈，这呢今麦有我跟你讲，咱全台湾今麦饲鸟啊的人比起高我较济呢，你要相信无？这是经过统计啊，所以讲咱今仔今年吼，直接讲有真济好朋友有饲鸟啊，哈，啊，这些东西一般的知识都是生活上的一些常识，所以讲咱咧肯定咧感觉讲，做这波唔是讲底下咧嘻嘻哗哗啦，吼，安尼咧哩哩得得啦，咱咧吼做这波有当下咧讲一寡，好咱咧日常生活当中有帮助的知识，哈，这是非常的好。虽然讲咧有饲鸟啊，这是部分的人，但是对着有饲鸟啊好朋友来讲是受益良多，哈，啊，咱咧。因为啊，这一挂呢，吼，这个发布诶，这种呢啊消息，包括着新北市啊，这个动保处伫咧呼吁，哈，加着因素呢，吼，安尼做出来一挂资讯，那你起码干嘛讲受益良多，吼，啊，刚才我一个人吸收，这知识嘛袂使啊，所以讲分享给听众朋友，哈，啊，那你肯直接都直接讲讲，喜欢养动物的人哦，这东西有爱心，啊，同时呢，吼，喜欢养动物的人也会喜欢种一些植栽、花花草草。这就是我的心境啊、哦！我呢爱饲动物，我嘛爱种一挂花花草草。大概看到迄花开花啦，啊有香味哦，就觉得心情很愉快哈、哦。啊，咱今摆呢回到着讲着鸟啊哈，这呢诶，别使去接触着一挂植物，我搁重复一下，听众朋友你搁复习一下，这呢绝对禁止哈。哦这呢，百合花、加着苏铁、杜鹃花、加着长寿花，哦，加年花呢，吼，安尼来接受，这个绝对不可以。你老起年花在的卖精啊，吼、哦，还有其他的花可以种嘛，对不对？吼、哦，啊，那是偏偏接受的，就是咱会当种，但是唔当去互人接受掉的。譬如讲黄金葛，这足侪人种的，因为简单，吼、哦，万年青，吼、哦，加着呢，这个龟背鱼啊，够芦荟，嘛，加侪人有种芦荟啊，吼、哦，芦荟啊，吼、哦，这年花接受掉，吼、哦，虽然讲未随讲安。但是容易输掉因呕吐，加掉一直到水暖哈。啊，你那真正讲想要种一挂植栽，要干年我种这会啊哈。这里也当种猫草，就是小麦草哈。啊，无伤害的是波士顿圣蕨，加掉呢吊兰，啊个蝴蝶兰，这对着鸟来讲无伤害，但是嘛别晒混叫哈，也不能让他们过度的啃食，除了猫草遗嘱瓜啊，也不能吃太多。啊，如果讲真正咱到你要出现着一挂竞争呢，哈，咱要安怎？哦，啊，什么款的竞争咱爱注意？来，动保处的兽医师呢，直接表示，这个鸟啊，如果出现着异常的流嘴沫、异常流口水、失常流，啊，佮有就是呕吐、会吐，加着呢，吼闹下，啊，佮有无精神，或者是走路袂稳，等等的现象，吼、哦，你拢爱作注意，去检视一下，看卖领导是不是有拄只我所讲的红灯区佮黄灯区的植物，并且怀疑鸟啊，食落去啊，应该伫第一时间呢，吼。摄影到哦，这个翕相啦，翕到这个植物的照片，还是炸到这个残骸，立刻抓到领导的鸟，上告到动物病院去做诊治。同时嘛，提醒到咱的饲主，绝对唔通自行帮鸟来催吐，以免造成到耳朵的伤害。一定爱把握到黄金四点钟，紧急来上动物医院。哈、哦，新北市动物处伫咧呼吁。居家布置甲着饮食安全，拢袂当掉以轻心呢。在那咧饲囝同款，爱足用心呐。过失伤害动物呢，你敢知？唔是讲咧，你失去着可爱动物，甲着失去着因的陪伴呢，恐惊会触犯动保法犯罪。这个守护毛宝贝的健康是咱共同的责任。那是民众厝内底宠物任何饲养，还是医疗问题，嘛拢会当卡着啥？1959动保专线哦。咱台湾有一个动保专线，和这1959吼1959，这拢是24点钟的服务。动保处呢，
内底毛兽医师可以咨询，所以讲咧吼，你也当安尼打电话去咨询，共同守护着这一寡毛宝贝的健康哈。毕竟哈，一个国家哈，要如何来对待着这些动物哈？越友善的对待它，表示这个国家哈，愈进步啦。啊，如果讲咧，要搁伫咧食狗吧，要搁伫咧食猫吧，这个国家就是哇，这非常没有哦，这个 sense 哈哈。足无进步诶，当然啦吼，即有一寡国家吼，因就是即个城乡哦差距很大，伫咧都市大多数你甲看起来好像很进步，但是伫足真开所在吼，诶所在吼，差足侪啦，甚至因要搁有咧饲狗啊伫咧食诶吼，你甲看，即个有一个所在吼，他们每年都有狗肉节，足闪亮诶。狗肉节，啊，迄个饲的狗拢提出来卖，啊，卖好上，唔是卖好要来做宠物诶，拢是卖好人要食狗肉，哦，来抬。亲像有这个，咱台湾发生着一挂鱼缸，吼、哦，唔知倒位鱼缸啦，吼、哦，伫咱台湾哦。食狗吧，啊去予人掠着，啊你就讲唔知呀。其实人伫咧讲咧，入境随俗吧。你要去别一个国家，你也知讲哪有啥物规定啊？你别说讲啊，我唔知得无代志，还是有事情。啊，佮有一段时间吼，这个新闻伫咧报连续两摆啊。这个有越南籍的女性吼，伫山区呢，吼伫咧卖啥，你知无卖狗吧？让我很揪心的一件事情，哇！看到那个新闻，哇！干嘛讲足伤心的？我都唔知讲迄个主人哦，伊当时伊的心情是啥物款呐？有一位这个女性的主人哦，有一只狗哦，就是无去啊，小型狗而已呢，哦，都无去啊。啊，伊呢赶紧呢去报这个去报警察哦，希望讲呢吼，伫这方面呢当帮忙协寻，而且他也有奖励金哦。啊，结果呢，哦，咱台湾多喝破获了什么？破获了一桩伫个山区，又着过咱这个哦，这个女性呢所成立的这个屠宰场，伊拢专门伫咧抬狗诶。啊，伊卖狗吧，唔知拢卖有啥物人，可能伊讲爱吃。咱台湾人现在足少人爱食狗吧，也许还有，但是我感觉讲这不足无文明诶，很不文明呐、啊、哈、哦。结果呢，哈、哦，伊就是啊、哦，这个算讲。这个屠宰场被人检举，结果警察跟动保协会的人就去，这个去了后啊，哈，因就开始哦，这个看有真侪狗的尸体，一包一包，拢是已经顶管哦，有写上人预定的，人买去吃的啦。结果呢，哈，这个警察在冰箱当中看到有一半阿被包装起来，哈，一把。结果哈，这个警察看到的时候，看到一块肉顶管竟然粘着一块晶片。因为伊伫咧斩杀的时阵，剁做一块一块是可能啊，迄个人啊无。

了。哇，啊，这主人想讲，那你怎么找得到他？伊讲看到晶片，乡亲阿伯，我的心哦，规个拢碎去啊！虽然我唔是迄只狗的主人啊，但是因为我是爱狗人士、爱猫人士啊，所以讲我的心拢碎去啊。我的有一种同理心，我会当感受到迄个主人，迄个心是我尼啊破碎的。迄个时阵，伊是我尼啊艰苦的。狗啊吹掉，但是吹掉却是一堆的狗吧？如何吹掉？由他的晶片找到了他。哦，真的。心肝哦，真正那亲像用针的微迄种的感觉，先来听一首歌来恢复一下你的情绪一下。来，这首歌其实本身我所带来孤情。

0: 好、哦，来来，这算广告啦，嘿，你讲你讲你，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来，嘿，你讲恁先生有食咱的牛肉用吗？
1: 嘿啊，伊就之前我有买别项好食，啊，有感觉讲牛肉用食了，又感觉会错啦，讲叫我搁买牛肉用，伊即摆开车落车，脚袂酸痛。
0: 哦，本来伊开车落车的时阵，脚还无爽快就对啊啦吼。
1: 伊若坐较久的哈，嘿啊，开车长途的，因为他个拢，我都拢伊上南部嘛，我台南人嘛，
0: 嘿，
1: 啊伊也上长途，伊脚拢会无爽快，啊这两年啊拢都阮惊在打。
0: 安尼吼，啊即卖，
1: 嘿，啊落来又感觉讲，嗯，食了感觉坐轻轻坐，滚落了了感觉。
0: 叫你来买，啊！恁伫台南嘛，要听我的节目，用手机啊听，啊是用网络听哈，吼。
1: 啊好，好。
0: 恁先生讲伫台南嘛，要听我的节目啦，吼。
1: 哎呀，就你讲叫我
0: 提
1: 电话，我就
0: 不记得跟
1: 那
0: 只机器
1: 款
0: 啊，差。安尼好，哎嘿，啊用手机啊听，我用网络听哈，谢谢你呢，哈，谢谢，再见，再见，大姐。来，这讲个大姐，你讲你食我的骨肉用食阿伯一克啊？阿伯一克啊？你即卖食了有较差啊？
2: 较差，有较差。
0: 食阿伯一克啊，都有较差哦。对
2: 啊。
0: 吼，啊你进前是走路拢歹行吗？
2: 哦，未惊哦。
0: 未惊哦。
2: 夹起来，本来拢唔知啊，用用夹起来拢未惊啊，脚拢肿。
0: 安尼哈。
2: 去病院抽水呀。
0: 安尼哦。
2: 去病院抽水啊，抽好啊，懂了。我听到你这讲这骨肉用才好，我赶快紧卡去恁个饭店八点外紧卡电话叫大家。
0: 啊，你即卖食阿伯一克啊，等于讲食阿伯十五天的呢。
2: 啊，袂啊。
0: 食几天啊？你啊，即卖都有差，都较好啊，吼。
2: 较差就较差。
0: 有较差，你即卖搁要加一克啊吗？
2: 两克啊。
0: 后尾两克啊，是这个电话吗？
2: 嘿嘿。
0: 好，啊，你贵姓啊？
2: 我姓柯啊。
0: 哦，徐大姐。啊！
2: 今天来这有卖资料啊！
0: 啊，就是这个电话啦，哈！
2: 哎，
0: 好好好哈！迄、那个抽水加着，迄个正加咱的这个在节目当中袂当讲啦，哈！谢谢呢，大姐，我来讲吼，安尼拜你拜你搞哈！
2: 拜你搞起来，
0: 嘿，拜你拜你早班的给你夹过哈！
2: 哦，
0: 伊要过进前给你卡这个电话，你要接无哈？
2: 哦，我知我知。
0: 好，谢谢你哦，哈，好好再见，好拜拜，好好来，咱大姐呢，吼，伫个山卡在算广告，甲咱丽庆呢要订产品，爱滴甲我讲讲，丽庆啊，这支真正有效，吼，咱这抽水的甲着水晶这嘛，唔是水晶啦，抽水甲着卡晶这吼，袂当甲着咱的骨肉用这位讲，啊，但是这是咱大姐也很凶，啊，咱丽庆要讲的，就是讲骨肉用对着大姐来讲，真有帮助。食阿伯一克啊哦，食阿伯一克啊哦，等于讲吼，这个十几天了呢，伊已经安怎有足大的进步啊，本地拢袂惊呢，吼、哦，啊，即马安尼已经会当惊，哦，慢慢啊进步，那唔免赶工，骨肉用就是要互你愈食愈用，互你呢一直进步。虽然有足侪人足紧就好，啊，毛足侪人咧吼，食咧到底是较慢，但是迄拢不要紧，这就是咱本身的吸收能力，甲着咱的这个问题吼、哦、比较较严重诶。所以讲咧，咱一定要有耐心，本来就是啊，咱咧过了十单该折磨，到甲今卖来产生这个问题，你想讲咩咧吼？用一两个月就好完全好起来，无啥可能的代志。所以讲咱咧肯伫咧讲，爱有耐心，只要你有耐心，大家咱咧骨肉用买好无问题。真正无问题，时间上的问题，为人呢吼，足紧就好啊。为人呢吼，一段时间，还有一位阿伯食十克啊呢，吼、哦、本地吼，伊嘛感觉讲，阿个拢无啥感觉啊，吼、哦，我就讲阿伯啊，你几岁？伊咧甲我讲讲，因为年岁啊较大，不唔对啦吼，啊食十克啊，食十克啊。即卖规个好起来，我欢喜咧。所以讲咧吼，咱大姐你嘛放心，愈食愈用。像这庙里有呢吼，即、這个呢，算讲咱的卡的问题无得的吼，也是讲咧必顺呢，小苦小无爱，艰苦的吼。啊，这呢骨白类白白起来吼，这拢来食，食咱的骨肉用足赞呢，互你愈食。卡路用双卡是咱人足重要的部位，你若卡无力袂行，真正规组的害了了。所以讲咧，互咱的卡用起来，骨肉 用古板的古六角的六古六用，绝对合理呢，会当喝足紧，而且会当喝个足赞呢。伫只呢，甲咱听众朋友来报告，非常感谢，谢谢大姐来做分享以上广告。

来，谢谢那的施大哥呢，哈，安尼介绍朋友呢，来给咱的庆各位三遍，谢谢你哈，滴滴草地子，啊，咱的乡亲和朋友赶快哦，你若当随时卡电话来，现在的电话呢，给你报告，咱的电话是2225-2233，2225-2233，挂关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来听的手机也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这是咱的听的手机啊哈，底下呢，甲咱所有亲爱乡亲和朋友来报告哈，啊，咱落这部了后，拢总会当卡，来乡亲和朋友呢，厝内底有小朋友无？小朋友是不是最爱吃麦当劳？真正呢，即摆囡仔哦，做侪拢最爱食麦当劳的呢。有一摆我伫中国的时阵吼，我伫咧排队买肯德基，吼，听见不过你唔是讲麦当劳个，突然讲肯德基，哎、啊，我想到就是我伫咧买肯德基，我伫遐排队咧看，买肯德基得个排队呢，而且吼、哦、快要轮到我了，阿伯排蛮长的，快要轮到我了。结果有一个呢吼，即、這个中国的农民工吼，得徛到我边啊。跟我参详，伊讲呢吼，小姐，可以让我先买吗？我讲哈，你的意思就是讲你要插队哦？伊就讲，是安尼没有错啦吼，但是因为今仔今日吼，我呢已经即个做完工课啊，然后呢，伊的老婆吼。带囡仔有点呢，即、这个山西吼，安、哦、尼来到南京，哦，还是有够远够远的啦。山西到南京种的，就是为着要来见爸爸一面吼、哦，因为底下咧做嘿，算讲工人嘛吼、哦，所以讲得爱伫乡下来到了吼，即、哦这个都市啊，得伫南京，爱得搞工咧。等一会儿呢，吼，因太太得个爱呢坐即个火车倒转去啊，所以讲时间行讲白富。伊想要安怎？伊想要呢吼买这个肯德基和伊的囝食，啊，而且炸得等于，因为厝内底还有两个孩子没有来，来的是老大喏。爱爹公公惊火车白赴吼，所以讲咧排队可能会来不及，干袂当吼，安尼拜托我互伊想买。我听你到底就很感动。我知影讲迄个时阵吼，伫个中国很多吼，比如讲山西啦，还是讲你吼，即个比较落后的城市的小孩子，真的没有吃过肯德基啦、麦当劳，甚至唔爱食过巧克力吼。啊，所以讲你吼，这爸爸就是为着要给囡仔呢吼，安尼感受到吼，即个都市孩子他们吃的东西吼，所以讲来教我参详，我一下子就说好。但是我也讲好的时阵，我嘛征求后面排队的人的同意啦，因为插队又不是只有插我。一个人的对啊，所以讲呢，我征求大家同意之后，大家都很棒，都同意了，就回行呗。嘿，爸爸真的感动噶呢，虽然无讲感动噶要哭，但是目眶拢红红，真的让我觉得很感动啦哈。爸爸真的辛苦了，那些中国的农民工很辛苦啦，离家背井吼，安尼来个这样，山西来到的这个呢南京，山西这个所在吼，这个老弱妇孺拢在做跑啊呀，因为以前呢吼，因嘿山西吼是一个。矿区嘛，后来大概无挖矿了后，得做炮啊。啊，你敢知以前因咧做炮啊，吼，很危险的，因为呢，因做炮啊拢是用土法炼制，所以讲咧，真侪人伫做炮啊过程当中，那个火药突然之间爆炸了，有真侪人就是安尼咧炸的吼，面目全非呢，吼。啊，即卖应该较好啊，无迄种家庭式的吼，即个做炮啊太危险诶啊，吼。啊，即呢我哪会知哦，因为我有去过山西，吼，去了解这些，也有去过呢，吼，即个算讲。那边的小学去看他们的生活很困难 那个时代了十几年前了，所以说呢我听到这样我的马上就是给他给他行呗，但是我心里有一股暖流，觉得说这爸爸当他提着这个肯德基给孩子吃的时候，孩子有多么开心，但是我心里又有一股声音说干嘛当卖给他吃，因为你给他吃后他就知道说哇原来世间有这么好吃，诶，这个呢食物啊，这种的食物就是这样不健康。嘿，囡仔呢以后就是朝思暮想，想要吃炸鸡，所以讲呢吼，哦，
陷入两难齁，两难。来哇，时间咧过足紧的呢齁，安尼呢话家常，连咪得来到这部的尾声啦。乡亲和朋友呢，两点钟的这部全部是大把水澎公话一空八一空一空空空离开的咱的诺诺青海鱼油，以及和你古的背起来古落用，我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齁，所来赞助提供，嘛感谢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龙大赚钱，唔贪白个钱，落这不了要找你跟卡外手机啊就可以，谢谢大家。再会。

0: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耶、yeah, ，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呢。
7: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6: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7: 真不错哎！
6: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7: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3: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粿啊，台湾，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眯眯，有古早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
1: 予你听甲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予你听了讲真轻松哦。
2: 听予你食一饱，看百里，听予你微微啊笑，笑微微。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

0: 拉豆休青青，
1: 伊个休啊色个青青。
0: 拉豆休吼，安怎个烧吼？迄、那个心都烧袂死。
1: 袂、吗？
0: 袂啊！
1: 中毒了吗？
0: 轮哦，拉豆休烧袂死啊！有一个因老公问因某啦，你敢会当讲一句吼，互我听咧到底哦，足爽诶！啊，佫会受气的话，吼、哦，安尼好无啦？
1: 会生气。
0: 因某想想来讲，好啦，啊，恁就讲，因某就因阿门叫因某讲啦，看会当讲一句啊吼，互恁爸安尼真欢喜，啊，佫会受气的话安尼。因某就讲哦，我发觉你的老二吼、哦，是恁朋友哦当中啊上介大个啦，呀安尼啦。啊，因某是讲古怪，啊，佮会知影因的朋友啊。伊上大呀、啊，晓要受气也气无咯，啊，感觉有那暗爽在心内，晓感觉真好安尼，真爽安尼。所以讲吼、哦，真爽呀！有一个查某的顶悬，查某的下面面对面在讲话，因老公倒伫眠床，啊，因这个某啊，就伫个巴肚遮，讲到因翁就一边啊遐咧唱歌，一边啊遐咧叮当，也因这个。互因某开心安尼笑，经过一分钟了后，哇！伊就甲因某讲：如果吼，如果恁爸爸吼，那十块互你，你要几样给我？伊讲：那十块互你哦，十块拢互你。伊讲：好。一来恁恁母啊吼，五十块互你，你要几样给我？我老母那五十块哩。我也是五十块拢给你，也那恁厝的土地，恁老爸啊拢总给你，你敢会当拢总给我？
1: 拢总，
0: 恁爸拢总给你。好，安尼我甲你讲，我有甲你录音都起啊，哈，你呀、啊，爱
1: 逃不掉，
0: 拢总给我，走袂去死啊，走袂去死啊，啊，阿呆啊啦，阿呆啊，就是讲吼，也这个。娶这某吼，这阿 Q 啊，啊，大家娶这某阿 Q 啊，就对啦。啊，阿 Q 啊吼，阿 Q 啊，你就知影哦，安尼有哪推推啊，吼啊 QQ 啊 QQ 啊，阿 Q 啊，安尼一拜吼，甲阿呆啊吼生两个后生啊，
1: 一拜相生
0: 哦，相生安尼啊，迄个阿呆啊先，好欢喜个双个叫咩事？伊
1: 讲啊，双胞胎呀，
0: 你别安尼哦，娶这某安尼生双胞胎，相生啊，够够，佮生后生。伊较早人爱生后生，那生查囝人较袂爽，爱生后生安尼对啊。啊，即生的时阵吼，因这个大家吼，啊带啊因老母啦，就看到因新妇吼，生两个拢后生吼，安尼顺利吼，好胎鸡啦吼，胎羊啊，安尼胎羊啊，炖羊啊，和啊带啊因某
1: 阿 Q 啊，
0: 阿 Q 啊，食安尼啦，
1: 食好，甲做过来就对了。
0: 食甲呢水滚滚，流像水倒水安尼。还有一天啊，食袂了，两个囡仔，你也想讲两个后生，还佫食袂了。啊，即阿 Q 也是讲吼，啊无食袂了吼，老下角也无菜哦。啊，因这大官身体也无外用。阿 Q 啊，转吼，接大碗，接大碗吼，也接接嘞吼。啊，看到因阿爹伫啊，阿爹，
1: 要友好阿爹。
0: 阿 Q 啊，啥代志？无啦，我是讲吼。啊，这你囡仔两个也食袂了，啊，我是讲你身体也无介好，啊，一碗互你啉啦。唔好啦，啊咧，那会使我逐工吼拢接一碗互你啉，互你食，身体用。我是讲吼，阿 Q 啊，讲阿爹啊，啥物代志咪？我是讲吼，迄人冷吼，你安尼用碗接，啊接嘞吼，接出来囥遐久吼，慢慢啊接，接遐段时间烧久，惊臭酸的。我是讲哦，是不是我会当本人啊？安尼阿来输，安尼较袂臭酸的。阿 Q 啊，听讲因这大官讲的毛利呢，伊都啊积到迄段时间好啊，一碗哦。啊，因这大官哦，这牛奶惊，这人奶哦，惊讲伊有臭酸的。好啦，安尼哦，啊，这个因大官就伫输啊呢，啊，输，啊，这个因这个。新妇就讲：“阿爹啊，你叔想要配啥货无？哦，哪当迄牛奶饼吼，到明日哥吼来接，唔知偌好咧。
1: 有汤配哦，
0: 呀，安尼好无？有啦，有啦，
1: 这有汤皮。
0: 即摆换拄啊，因大家啊拄啊入来看咧，哎呦，死老狗咧，死老狗咧，死老崩死咧，卡骨咧大细鸡。新妇的迄落你啊，脚甲拖开输，哎呦，你然后腿啊看到你就包死的，你真正，你碰到底命。新妇的你会甲输，要输起来。真吼，这个，因这大家啊吼，大官大家啊吼，全对因对因的迄落这
1: 大
0: 官吼，全耳啊以为，全对房间入面，因这嘛这个大家啊全骗出来，输，紧输，赶紧做嘛输。甲恁做嘛输嘞，要安尼啦。
1: 哎呀，无啦，
0: 我是讲新妇的讲伊哦，讲看我身体无偌好，啊，讲即段我讲啦，我是讲哦，即我讲今日臭生意，我讲无安尼安尼输安尼是好意啦。啊，恁做嘛这是
1: 歹意哦。
0: 好啦，啊无我输啦，要而且嘛，即个，即个因即因即个某吼。也算讲打鸡啊吼，伊说消啦，
1: 消，
0: 咩啊？这消袂好个呀，消，啊消袂好个呀，我看安就好啊嘞，无结束嘞，哦安尼啊，消袂好个，啊因老爸吼，说齐呀，
1: 齐，
0: 啊这两几年啊，这齐哥啦，要齐哥呀，消袂好个。七哥诶，输嘞输嘞呀！你呀，下边好诶，七哥诶，输嘞输嘞，都要警察来。警察伫门口，奇怪内底是咧创啥诶？太下边好个七，啊下边好无传病院看卖咪啦？呀呀，搁知影同个七哥呀，所以警察来甲弄门啦。无啦，唔是啦，我诶名这姓肖名这袂好啊，啊伊姓七啊，这七哥啊，下边好加七哥呀。感谢您大家收听台湾思想吉祥土味，爽够有力的哦！
1: 大家好呢，大家快乐哦！咱这个台湾思想吉的节目呢是很长的节目哦，真感谢您大家收听呢，神蒙你暗指示哦！
0: 感谢咱大家收听台湾思想吉的节目，每次要拜拜，甲拜六有我英雄啊啦！
1: 甲我小玉啊呢，
0: 联合为咱大家服务吼，咱这是安尼现场唱歌，现场点歌，也看你要听什么歌拢免说伊。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等过一等，加紧啊！感谢你收听。

0: 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啊，来我来甲产品共享一下。
1: 哦，恁的南瓜子有够好用，食了吼，我身体即马差足多啊，啊即马食食我有较快活。听到恁的节目吼，餐餐来买呀。
2: 你的南瓜子真好，我买互阮大姐食啦，伊拢会穿热啦。吼、啊买互食吼，啊食食会用较好。啊伊讲食了吼，要去甲你关。
3: 安尼哦，
2: 要去关两关。
4: 我频尿的很厉害，这里面的南瓜子有用，刚刚才吃的，频尿的很厉害，水拢无下缸底嘛。
0: 你无你无无喝水安尼无啊，有当时啊火伤热会中风呢，爱注意哦哈。豆豆食药，豆豆好，你会感觉讲，哎呦，有较好，有较好，直直好起安尼。
5: 足够牛的啦！吼、哦，我当时啊，就讲放了十几遍，两杯子就好。
6: 我要跟你讲一个好消息啦！我刚给你买纳豆吼，啊，我咧囡仔食啊真好呢，啊，食着即马算食差不多，还袂一个月啦吼。
0: 嘿，
6: 即马会叫妈妈呢。
0: 有影有影。
6: 真正的，
0: 安尼哦，嘿，
6: 啊，即马本来多两年啊，对不？啊，手也袂晓变动，也袂晓啥。啊！即马家己个铁饼食，安
0: 尼哦，嘿
6: 啊，
0: 哦，
6: 我安尼足欢喜，我是住伫个呢美山路遐啦，啊，伊个内是伫华硕交红果啦，
0: 安尼呢，
6: 啊，我拢暗时啊，拢逐日包过来，大家看，啊，来甲伊讲话安尼，
0: 安尼哦，
6: 哦，啊，食你个物件真正有影好呢，
0: 恭喜啊，这啊，恭喜哦，
6: 一摆手会家己铁饼来食，啊，听你个，拢听你个，
7: 听
6: 你
7: 个节目啦，
0: 安尼好，
6: 啊，若听你个讲话，啊，笑到安尼，笑里生腮哦，
0: 安尼好，哦，
6: 你别嘛在笑笑，咁我搁在跟你讲话，
7: 我都有听到伊个声呢，
0: 哦，安尼恭喜啊，弟弟啊，
6: 我本来我不要讲话，啊，我不要讲啥呢呢，
0: 安尼哦，
6: 嘿啦，
0: 安尼恭喜恭喜。
8: 啊，有一种的人哦，卸妆下来的时候啊，那个脸真的是
0: 不敢看，
8: 惊吓哦，痛痛痛！开大吉不一定会好啦，但是刚才我美女的好衣啊吼，我的皮肤拢未干燥，
0: 还
8: 有破皮啊吼，我一过来我定几啊罐，啊然后俺就打一波，再打一波。
2: 我你好衣的，给你买条八罐啊对不？我了就是足油的啊，
0: 后面继续油啊，
2: 啊，较早我嘛是拢会过敏啦。啊，即马拢卖啊！我搁送啊，阮查囝搁送啊，阮新妇，真好，跟做者见证诶。
9: 我是每天爬山的人啊，有上去啊，山有下来哈。我们不认识的都会说找他到我面前，他说：“哎、欸，大姐，你那个脸怎么那么光亮？”啊，我讲啊，我就擦的。
0: 美女六一啊，
7: 美女六一啊，
9: 伊讲阿你搭未？
0: 拢抹美女六一啊，哈。
9: 我抹好几年了。
7: 哦
0: 美女六一吼，这真正抹来到地，大家抹大家水了。出去无论查甫查某，迄查甫抹抹来外烟头嘞，查某出去安尼吼，吼水洋洋水当当。伊这内底规罐的富勒烯集酸多元生态玻尿酸维他命 E 维生素 B 十二等等啊，叫做美女六合一。这对咱皮肤吼非常好，佮免瓶瓶罐罐一瓶就搞定了。抹来到地吼，出去安尼行路拢有风嘞，皮肤金当当金细细安尼哦，哎娇粉哦，也规安尼乌乌。布景面的软软无余，规个外好看嘞，都水洋洋、水当当。美女了，伊抹无掉，够无彩，真正够赞啦！平常时啊，哦，咱拢哦食一寡固筋路的啦、固筋骨的啦、固啥物碗糕啦，一奇怪呢，一食食的拢感觉是安怎，但系拢无效。因为我甲你讲啊，你食落遐固筋路、固筋骨的哦，完全拢无吸收啊，拢去老掉去，老卡无半滴，迄就是拢啊欠心。啊，欠薪啦！啊，所以咱伫遮要来介绍咱美国进口自营南瓜子，你落来甲食咧，你所食的才有法度甲你吸收。无你讲哎呦，我都有食过筋络、过筋骨的、过腿、过东、过西，啊，是安那遐拢无效，啊，你都拢老挑伊咧，啊，迄就是啥欠薪。即、這个可教你讲，全世界吼南瓜子吼上界有薪啦。金阿平辛苦的薪，也美国的上界好，所以咱伫遮要来介绍咱美国。主音南瓜子吼，美国进口你也食看卖咧，真正吼，互你逐项都会吸收，身体正会用。这个锌啊，就是咱生命的发动力啊。食锌啊，增强免疫力，互咱规身躯的细胞啊，会继续有活力。锌啊，爱食咧到底继续好个。咱甲你介绍，美国进口主音南瓜子，你早时甲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你所食的物件正会好吸收啦，吼，真正有影赚得到啦。 啊，咱针对吼过路啦、循环啦、现在人食好啦、减少运动啦，发觉讲哎哟，应该硬所在无硬所在，暗过那紧硬曲曲，脚尾、手尾拢安尼循环歹啦吼，这就是拢血卡弱、血卡高、三酸甘油脂高、胆固醇高啦。为人啊，佫会去食宵夜，累积甲一大堆啊，吼、哦，迄脂肪一大堆排泄袂出，血那弱啊、血渴啊，迄真正你逐工你都烦恼。要甲你介绍咱朱茵纳豆王，你都早时甲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食一两个月啊，你会当甲检查看卖咧，真正乎你安尼，吼、哦，朱茵纳豆王真正有够好咧。所以咱唔好提起朱茵纳豆王，你赶来甲食，全国300几间药房拢有，全国嘅保德旺也有，你也要买无方便拍一支，0800-66-4499，专人专车送到府，将无交予伊。以上三名工商。

0: 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机，阿里嘎多，谢谢啊！来，
1: 有一个查某的在心上呢，这个下面也安尼小便的，啊，将啊这个这个啊底下咧放尿，查某的这女大的大脑就对了，各项关牙靠手了，大火临盆啊，书生进门。掀我的罗裙，甲我住一针，不痛不痛不不痛不爽，害我一生个。伊就是讲，伫迄个心上，伫个庙的所在，裤底啊放尿，拄啊一个书生来到地个强言就对了，哈、哦，害我一生。秀才的辩论啊，大雨落足大，书生走入庙内，看见姑娘啊，对神明也安尼放尿，将。我全将伊甲踢掉咧，我惊伊放尿，全甲拖来甲踢咧，所以伊无哥哥。官我这个县官听了讲，一个青春，一个年少，喜醉之欢，各有需要，互相过满足，也有何不可咧？迄、那个查某就讲了，冤啊！我还是我想要把他。拔掉，无情无义啊！啊，太这个这太不人道啊！秀才就讲啦，呀，诚心解他都未放了。忽然听到雷公在叫啊，唔敢久留啦，所以赶紧啊，呀，甲无甲太甲全死，我就走过。关老爷拍一个刀啊，讲胡别乱来，本官破怪冤哥想要，冤哥想要阁卖。呀，这个被告你就先拼，先背走，啊，然后去破庙重演，也去踢庙，本官退堂。来人啊，把这个姑娘吼，甲这个书生啊，也带去庙司再重演一遍。查囡啊，伫迄个庙前放尿，这个书生要甲踢落，袂放尿，也唔通让书生安尼赶紧先走，两个互伊表演煞。你走，即走。迄查某讲，感谢关老爷啦，安尼我就无要过啊，我就无要过啊。呀呀，来唱一条歌哩，你那跑哩哟。
2: 来，我来安排这首吼，《梦游仙公庙》一个呢。
0: 梦游仙公庙啊，这是梁山吼，梁山这梁山遐唱的啊，为你哦。
2: 喂哦，
3: 喂哦，小雨啊，
2: 你好
3: 啊，你好，
0: 哎，你好，哎，
3: 来，先给你点调歌，给你麻烦。
2: 嘿，来哦，什么歌呢？
3: 风流，风流阿伯，
2: 满地阿牛，风流阿伯，满地阿牛。
0: 好 ，OK，
3: 好，
0: 好，
3: 麻烦你。
0: 好，来。免麻烦啦，这个是本来就爱唱的哈。
2: 啊，你哪爱听，我哪会响吼，我拢尽量啦。
0: 所以你讲硬开配话机啊，好来。
2: 来哦，需要服务的那个泡通，幸福天发地大悲通哦。

0: 冬至这一天吼，听讲这查囝未当回去吼，这个打老母啊，咱的后家厝啊，
1: 后头厝哦，
0: 大大梅子，
1: 未当大遐大，
0: 未当大遐大，
1: 会当回去也未当大。
0: 所以讲哦，这个较早人咧讲讲，查囝来嫁出去啊，泼出去的水啊。啊，这个冬至迄一暗，未当住迄个做后家厝的对，哦，住老母的厝呀，住老母的厝，哦，所以较早人就安尼咧讲呢，哦，啊无嘛唔知影啦，那无安尼讲啦，嘛唔知影讲吼，所以这个较早的这个人吼，就讲哦，这个看讲来做啥呢？热天吼，看热天看，迄个做冬天吼，冬忙啊。冬忙啊，曝死乌龟；秋忙就出大水。嗯、秋天啊，那
1: 大忙。
0: 哎、欸，喂，你好，我英雄啊。
1: 喂哦。
0: 喂。
2: 哎、哦欸，小玉你好。
1: 你好。
2: 点、欸、一首《苏州河边》。
1: 苏州河边哦。
0: 好。
2: 谢谢。
1: 苏州河边。
0: 所以那到冬天哦、喔，大忙不哦，好啊，大家规个拢无啥快。迄日，迄日在曝死乌龟，迄日会作热。
1: 作热吗？大忙的时阵，
0: 啊，那冬天那骑手吼，秋天那大忙哦，绝对会出大水的。
1: 会落雨吗？
0: 对，会落雨会出大水啊、嗯哦。所以较早这个听讲吼、这个食圆仔汤啊，啊用一碗。如果那结婚的人哦，呀、这个查甫查某新娘啊，哦，这个、新郎啊爱甲新娘饲圆仔啊，啊爱甲饲圆仔。
1: 爱甲饲。
0: 是伊啊，这个媒人哦，媒人爱捧伊啊去，互个新郎甲新娘，将一碗买几粒啦，哦，爱互因食，食伊啊啦。啊，这个较早咱这个食伊啊吼，未使食个了，爱剩两粒。
1: 未使食个空哦。
0: 未使，这个食新郎啦，爱甲新娘饲伊啊，哦，啊新娘爱甲新郎饲伊啊。啊，袂使规碗食个了，爱留两粒。
1: 爱留。
0: 哦，爱还个。
1: 为什么留？
0: 留两粒，较会生两粒啊！哈，啊，结果也无生啥两粒啊，意思要生查甫就对啦。啊，结果唔是啦，也无生查甫，只生两粒酸啊！晓，生酸啊，新郎才无外久才生酸啊！晓，
1: 所以
0: 晓，啊，较早人即、這个叫做冬天看山头，冬天吼。咱来冬天来看山头，哦哦哦吼，诶，雨会来哦，
1: 会哦，
0: 会来。
1: 爱看山，
0: 对，
1: 倒一边的山。
0: 看咱的山，看咱你住的所在遐啦，有山，看山头啊。啊，那热天看海口，热天啊看海口，海口啦，哦哦哦吼，哎，雨就要来啊。热天的时阵，
1: 要啦，寒天
0: 看海，看什么？看海边，
1: 看海边。
0: 我听讲看街边啊，街边看特别得到落雨。我来甲唱一条歌咧。
1: 来，我来安排这首吼，码头酒呢。
0: 码头酒，头酒红脸死嘞，码头酒。
1: 啦，码头啦，码头酒啦。需要服务电力啊，泡汤洗衣服，天发地打鼻通哦。

0: 棒球较早吼，现在棒球，就一个查，算讲一个查囡仔啦，啊，足侪人拢伫下面咧行路啊，啊，顶悬有棒啊，啊，咱咱古早像咧较早西海岸，啊，中央就一棒安尼啦，啊，一个查囡仔吼，紧摇啦，行到迄个球顶的所在吼，迄球顶啊，爱棒啊做诶，较早无放阿弥陀啊，啊，迄、啊那个。迄、那个全谷底啊放油啦，啊足个足大群人全放落去，啊迄群人是咧号讲，即、這个所在要号做啥物名，地号名啥物名咧、嗯？啊，迄、那个查囡仔拄啊伫个放咧，迄、那个放啊个球个顶悬哦，放油落来啊，讲啊，这是放球啦，放球啊，放球，哎、啊，哎呀，放球唔好听，伊伫个放啊遐顶悬放球吼，啊无啊，这放啊个球啦，吼、
1: 啊。放球，放。
0: 棒球，棒球安尼啊！哎，球较早唔是号做咱咧过球的球咧，较早就是讲哦，咱咧只系球啊球啦。
1: 茄子的。
0: 晓啦，讲做棒球啦，晓。啊，你听起嘛唔好，啊，我无啊好意，头先是上起头叫做棒球啦，棒球歹听咧，查囡仔伫遐棒球歹听，无啊做棒球啊，棒球，棒球球，咱咧只系球嘛唔好。啊，号做棒仔球，哦，叫做棒球，棒球就安尼来啦，吼、哦。讲咱听众明知无，你拢吹开波吹，唔知影讲棒球先来，
1: 好、
0: 哦。有啊，新增新增啊，
1: 真
0: 啊，新增大家嘛唔知影哦，新增先来，新增较早拢无人住伫遐啦，啊，就有好一个家族啊来到第贵族的吼，拢住伫遐所在啦。伫个所在吼，也大家大大做诶，吼、哦，这个所在才换一个新的砖头
1: 啊，
0: 叫做新砖啦，也新砖啦。讲咱听这名字啊，
1: 原来如此，
0: 三顶三顶堡，三顶堡就较早吼，遐拢遐一顶一顶吼，要过迄个所在吼，爱经过三顶啦，
1: 啊，过三
0: 顶，像高站过安尼，高站诶，啊，伊遐三顶尔过，哦，一顶堡、二顶堡、三顶堡啦，哦。安尼啦，啊，所以爱过去三个堡叫做三顶堡啦，有啊，
1: 三个堡，
0: 有，安尼大家知影，啊，淡水，
1: 淡
0: 水，现在叫做淡水，
1: 先啦，
0: 淡水就是因为啊，迄外口的水哦，海水咸的，啊，迄个淡水就是咱遮的，迄个台北啦吼，所有的大台北的水哦，拢流伫遐吹，啊，遐水流吹的遐做井水，啊，出去就海啊，哦，所以迄个淡水迄所在是。正诶，叫做淡水，啊，水到外海，迄个咸水啊，所以去抓叫做淡水，淡水。日头将要沉落西，水面染五彩，男女老幼在放屎。来，我来甲产品共享一下哈。

0: 阿伯吼，啊，迄个头壳拢青安尼黄吼，前两度早时两粒，暗时两粒，放迄个血压，我照两罐啦。
1: 我咧食迄纳豆吼，以为佫买四五组的纳豆，食迄个都安尼感觉较袂麻咯啊，较差。迄脚骨无一空哦，拢摆脚底来。
2: 食纳豆好无无啦，迄个红景天呐，迄西藏的红景天，纯然的加较较袂危险的。你啊食纳豆吼，伊会袂麻啦，啊你的脚较有力啦。
3: 咱即马介绍宜兰桃园新竹苗栗各大经销药房，宜兰市有南兴、中兴、甲宝德旺。罗东有建丰甲天益，南丰二有新丰，大溪有三华，头城有红兴，桃园有永明，罗德有平安，龙潭有龙潭，平镇有信泰，北德有新宝树，大横有河村，旧山有福民，大溪有资兴，中立有联合，杨梅有宏安，新竹市有菊仔、老合昌、新昌发甲宝德旺，竹北有旧车，湖口有新快兴。德南有光复，万里有信和。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4: 全国有宝德旺，有哪会当去啊？林家比想煞去啊看下。啊，咱现场叫买，0800-66-4499。以上产品工商啊。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乡记，阿里嘎多，来，赶紧过来甲唱歌啊！
3: 来，我安排这首吼《甜蜜蜜》呢，
2: 甜蜜蜜，
3: 甜蜜蜜，甜蜜蜜。
2: 哦，你的嘴足甜的啊，想要食着蜜的啊，所以蜜吼是足好的。咱台湾吼的蜜吼，尤其吼迄盐盐花蜜吼，上盖芳，哦，上盖芳啊！啊，这个盐盐花蜜哦。即安尼啊，安尼你啊，安尼热热时啊，泡一点啊，
3: 蜜茶，
2: 蜜茶哦，哎，加啉哦，
3: 蜂蜜水的对，
2: 加好哦，要。喂，你好，欢迎红啊。
3: 喂哦。
2: 哎，
5: 你问纳豆？
3: 哦，你是
2: 等
3: 的
2: 啊？
3: 啊，这等一下哈，等我姐即马咪广告时间，咱请人甲你服务一下，来一线服务一下哈，谢谢。
2: 所以较早迄个，咱的咱台湾作者人爱起蜂蜜，
3: 起芳啊，
2: 起芳啊，会使讲哦。台湾的芳啊，上盖好哦，好诶，迄个哦，迄个泡咧哦，泡着好面哦，迄片莲芳光光光光芳诶，片莲足好诶哈。来，赶紧来个唱条歌咧。
3: 来哟，甜蜜蜜哈。

0: 甜蜜蜜，
1: 有一个甜蜜蜜，
0: 有一个查某的吼，好足舒服的，迄头毛染甲拢红，
1: 染头毛染
0: 啊，呀啊，嘴唇胭脂点甲红光光，抱着因的囡仔吼，去找迄收惊的大叔讲，救救咧，拜托的，教阮这囡仔收惊，阮囡仔吼惊甲足食力，暗时啊拢困袂去，安喘青屎，骂骂叫安尼啦，哦，拜托一个，迄、那个。这收惊就改作法了后，无几工过来啊！好，佫惊到安尼作凄惨的啦，要安怎啦？喂，你好，我英皇啊！
2: 喂，英皇
1: 啊！
2: 我过来甲你。
0: 好啊，好啦，好啦，
2: 点一条歌好吧？
1: 好啊！
2: 我爱听你两个对唱来来唱一条，迄个都万年苏西好吧？
1: 万年苏西，
2: 点个七点的，
0: 好啦，
1: 点七点的，
2: 安尼记哦。
0: 好，
1: 我甲写的
2: 哈。加到听了哦，听一听。
0: 好，谢谢啊，好。无几工尔，搁拖来啊。
1: 嗯。
0: 哦，搁愈惊愈食力。
1: 愈惊。
0: 大叔看了，就甲这查人讲啊，你吼，我看卖化妆。他们哦，迄妮妮哦，倒转来乌的。妮妮这红光光啊，啊你这目白啦，迄胭脂啦，迄目睭画甲会惊死人，迄囡仔都惊到死。囡
1: 仔是咧惊这
0: 個。囡仔是互你惊到，毋是迄个啥物魔神啊，啥物迄魔法啊惊到，还是迄个鬼惊到？毋是呢，是互你惊到的呢。哦，你爱注意呢，囡仔是互你惊死的。所以你啊，即嘛吼，你老母听断去了后，全卸妆擦毛，你要乌。也咧无点粉，
1: 也无化粉的，
0: 也拢全无啊，
1: 无化妆。
0: 囡仔全好伊，所以啊，就是许老母惊死的啦。
1: 真的是被妈妈吓到的啦。
0: 好，来赶紧过来，甲唱条歌来啊。
1: 来，我来安排这首歌吼，《双人枕头》呢，咱是新北店的。
0: 双人枕头。
1: 双人的枕头。
0: 双人枕头，有影啦，双人枕头真正有影啊。所以讲，双人枕头哪无你？
1: 夜的孤单，
0: 妈妈，为什么吼？啊，迄查囡仔吼，足水的吼，啊咧吼，啊我较会遮歹吼。老母讲吼，唉，伊查囡仔水吼，人迄查囡仔水啊，我着甲恁老爸讲，我讲吼，迄阵要生你的时阵啊。我就甲讲，看一下较水一点，吼，生仔囡仔较会水。
1: 还看
0: 见。啊，恁老爸唔是看迄个三煞囡仔，啊，互你有心呐，才惊伊，你唔只会三煞型的。
1: 世界遐歹咧，有这个代志。
0: 鼻啊，鼻鼻嘴啊，黏黏做伙啊，遮歹。
1: 没有这回事。
0: 迄就是三煞去生啦。你看阿母啊，人个隔壁阿三妈吼，人个太安尼烟斗甲遮水咧。人因老爸看哈啥呢？看哈三天时地利地人
1: 和
0: 三三合对生呢？
1: 好三合力。
0: 啊，你无咧？恁老爸看你三刷对生哦，所以刷掉哦，所以生出来你啊啊菜菜菜菜片啦，啊人家是柳叶牌啦，你是少修牌啦吼，啊人家大财是深深买地金啊，你大财妥妥娶无某啦，呀。

0: 来，赶紧，过来三片刚上一
1: 下。我婆婆哈，伊拢提重也是少，拢会错了无？啊，我着姑母叫伊去甲你买南瓜子倒来食嘛。拄只我着甲问，因为伊只阿食阿袂完，伊拢有时阿袂记得食，你知影无？啊，拄只你咧广告，我着甲妈，啊，你听英皇诶广告，啊，你食了安怎？伊讲吼，食了小可有差，较袂遐食放尿啊。
0: 哦，是
1: 啊。哎，阿只阿袂了，着甲讲，哎，安尼小可有差呢？差你阿食了再去甲买啊。
2: 我甲你买白粥啦。我的家，我唔
0: 敢讲我阿公
2: 家下人好啦。吓，阮翁甲我摕一罐去食吼，阿姨本来即个手拢也袂悬，啊，食食拢好起啊。
0: 食啥货？
2: 啊，就食迄落个啦，南瓜子啦。吓，啊，我八罐拢我咧食，倒食到剩一罐过半罐，阿姨讲迄罐食好起啊。
3: 咱即马介绍台南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有怀林、益安、统一、王药局、后甲、龙泰；北区有惠光、明山。南区有新龙安、大吉、花生，啊，南区有幸运、龙金有两间、绿顺、长虹，中西区田边甲宝德旺，永康有协安、安生堂有两间、大湾、大洋，新竹有庆丰甲和德，新华有顺治甲金德，关庙有信辉，嘉义有安兴甲嘉义，桂林有林立甲耀达，林德有进入甲济德，新华有和泰，麻豆有信兴。六家有东台，玉姐有朴爱堂，南西有志家，北河有新兴，新娘有大安，下营有桂林堂，西港有中营。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免钱的电话甲拍落哦，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零。以上产品共享。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乡记哦，来过来唱歌啊！
3: 咱新北店的吼，双人枕头嘞。

0: 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乡记的节目呢哈。我来讲眠床啊，
1: 你咧讲眠床？
0: 这眠床哦，现在这眠床，
1: 现在，
0: 而且眠床哦，就是讲哦，要让大家倒来眠一下啊，
1: 眠一下
0: 啊，床
1: 床，
0: 现在这床
1: 床
0: 床
1: 床
0: 就是床。床就是床，啊就是吼，现在在说眠床，眠床。
1: 你等下你讲，你敢要讲眠床？你讲一波拢还搁咧眠床？
0: 现在眠床太，咱太得爱去眠床，去眠床遐困。现在眠床伊未来，因为眠床未走。
1: 无脚伊未行，
0: 有脚，但是伊未走，
1: 伊家己未行来
0: 呀。对，一定爱咱
1: 哦，咱
0: 爱行去困，爱去困哦。所以叫做眠床眠一下，眠眠就是在睡眠，床就是讲倒咧吼，
1: 啊，
0: 大家在困啊。所以眠床有分工无？
1: 哈？
0: 眠床有分工无？
1: 我知有大定细定个咧。
0: 我不是，眠床有分工无？现在它会分有工的咧，工的就是倒边，啊，无的就是正边，男倒女正。所以眠床若在困吼，查甫爱困倒边，查某困正边。啊，查甫呐反过，安尼对袂开哈。你呐查某反过，安尼对袂哈。所以男倒女正啊。感谢哎，啊，咱暗时啊，若要开放尿啦，因老大人啊，膀胱啊，较无来教我放尿。你着我拜托，安尼辛苦春轮轮的，他爬开，忙一个水冲开呢。哦，啊，你若天光要爬开嘛，同款，那春轮轮的，他爬开向爬开中风危险呢哦。大家要注意提高警觉哈。
1: 咁阮呢，来哦，咱即马呢时间到吼，电台刚上哦，需要咱的服务电话继续跑通，稍等一下，都等来刷卡服务等你哦。

0: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1: 唉，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4: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大家好，我是鹿港镇长柯志宏。今年端午节，鹿港真闹热，有免钱的煎刀、鲜草饼、鸡鸭饼通吃，也有香芳要送给大家。有目标停车场有囡仔上喜欢的水箱、浴箱、游乐气垫，三万块有高炸味的电干炉，现场的票通算。志宏诚恳邀请大家端午节做伙来鹿港佚佗。
6: 以上广告，鹿港镇公所提供。
7: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乐英富药房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爱鸟昌药房华富路菜市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福美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3: 立慈义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慈义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

0: 粿啊，仔啊丸。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眯眯，有苦茶味，有香土味，爽过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让
1: 你听到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思乡鸡。咱这个节目呢，由咱美国进口主音蓝桂子，甲台湾目前相关单位的主音纳豆王，也佮有美尼六合一独家为你赞助提供的。

0: 别人的大家哦，是细细念哦，阮的大家话是正相通啊。别人的大家哦，咱细细念，阮家大家哦是安正好，有话讲互阮，讲拢无咧嫌，讲阮啊也是真正敖，也真正敖。别人的大家哦真敖念。别人的大官是真傲嫌，阮啊，的大家官拢无人在嫌，讲阮吼实在有够欠，趁钱偌济拢无嫌，大厝菜脯也罔食咸，要外人看阮是真正欠哦，唔好是安尼在遐咧细细念，要细细念，透早起床吼，啊，倒来食，查甫外口去讨食。啊，囡仔唔捌，也得抗病。哎呦，英英啊，来吃吼，也加减些，加减些哦。有影啦，较在人哦。那安尼咧做做工课的时吼，也拢安尼。透早出门，天未光，犁田布地哇吼是为三顿，收草饮水哦是守本分，落肥吼也喷药啊顾田园。日头落山收农具啦，头地瓜咧吼手牵牛啦，隔壁阿伯吼也来烧肚，伊安尼吼地瓜咧啊，搁有那手牵牛，枝条枝片也乱乱撸，厝角家母吼也安尼伫遐咧补，番鸭溪水伫遐洗身躯，高公高母是躯伫壁边遐拄。做人啊，实在懦弱啊！除我唔忙讲丰收，也安尼吼，较袂输。爸母养囝幸福，翁某恩爱快乐。哎呀，真正有影啦！所以较早的人哦，是安尼话要做事，也啦做甲强要，强甲要切落皮安尼，真诶呢？
1: 切落皮。
0: 较早的人哦，都安那安做做都做甲强要切落皮，强要做事安尼。要对事做得来啦，要啊，所以讲哦，若无做，佫无人食；啊，若要做啊，唉，想到心就酸，想到心就酸啊，便所出来拢毋捌切尻川。较早囡仔上歹命，较早顾牛啊，赶上山，受风受寒受受风受雨啊，受腰寒。草场无草牛四散，一只牛啊，伫遐咧找无伴，牛只。食草也伫草埔，草场好歹牛在路啦，身躯过甲全烂土，蠓啊要加无法度。较早实在足饥荒哦，上山落岭也无大饭，挽着迄个红心的薄啦，较早山薄啦吼是啊红心的啊，也来过长个，唱出歌曲心头酸。透早出门到下晡。想要回来，搁落大雨，身躯压甲湿糊糊，踮在山寮啊，足艰苦。较早上山是无穿鞋，雨鞋啊，擦甲规个脚底。哎呦，脚内袂行哦，做告别。这种歹命是阮一个啊，每日犁田吼，也过中昼，唔惊日晒寒呐流，牛只休困啊，仰低头。这种艰苦啊，也有背后哦。较早的人是安尼，真辛苦，辛辛苦苦，也安尼吼，咁要做事啊，咁要做事。有一个医生讲吼，你的喙齿应该慢慢的啊啦啊，但是呀、啊，伤过慢未开，伤过调，看起来吼，我看爱用硬慢的
1: 啊，太牢固了。
0: 我看需要靠火车头吼，火车头啊。动力才有会行。过了几天，医生看到这个病人，你的喙齿已经慢掉啊，你是安怎办的啊？听了讲你的建议啊，要我就把喙齿吼，也安尼哦，去用伫个火车，也火车安尼扭一下尔，规个喙齿拢慢，拢慢起来吼、哦。结果啊，也我安尼哦，甲扭一下哦，火车扭一下，别个我的喙齿。我甲扭一个喙齿落去，但是有两台迄个车厢啊，煞脱轨啊，出轨啊， 所以哦，夭壽嘞，我哦，喙齿哦，安尼慢解哦，但是啊，迄火车迄个箱车箱两走外口吹哦，啊，讲了三十万，我安尼为着安尼哦，你都无甲我慢喙齿，互我互火车扭吼，安尼结果赔三十万，你没有够衰就对啦，应当哦。是爱吼、哦，爱你爱赔啦，啊！啊，我哥哦，扭迄落做扭着，扭一个喙齿落去，遐火车两箱走外口，你敢知影？迄个做咧做火车路的人，佫举腿啊，甲我强来，恁爸走强来，喙齿慢起，佫了三十万。拢嘛，你的建议，你安尼哦，做医生乌白安尼乌白教啊，还佫安尼用拍。也還有一个吼，三房一个囡仔都出事了后，哈哈大笑，手揢一粒啥呢？伫个护士遐，护士嘛惊一个啊，也纷纷大家拢惊过来看，讲这个囡仔，这个囡仔吼，安尼哦，手捏拳头母，摕一粒堕胎药啊！恁爸好个，这拄啊，阮老母食落时阵，恁爸拄啊落着，也若无惊，恁爸拄啊无出事吼。阮老母对一个，阮老爸对一个，阮老爸啊，伊讲恁老爸阿未来，阿未来，好，好，好来啊！这恁老爸，这个囡仔跩拿一颗土药对恁老爸头壳直个吐啦，一听呗，一听呗，一听呗，你这死囡仔，你当初出事了，你唔着怪胎，啊！你先那拿土药甲恁爸吐头壳，这囡仔就讲啦，你是阮老爸咪？伊讲对啊，我是恁老爸。啊！我伫阮老母的巴肚的当中啊，都特别生啊！你不时哦，三两工都夹，暗时啊，都三一颗腿啊，甲恁爸吐头壳，吐个头壳拢红去啊！你有够无站站呢？医生讲哦，我着甲你讲哦，讲恁这个囡仔特别生啊，也唔通红啊，母唔能够做伙啊！啊，恁两个安尼不时三两工个做，三两工个做伙，你看这囡仔出事呢？囡仔袂讲白贼，安尼夹腿啊，不时大家唔敢弄。弄到这个囡仔搞对啊，强要破的，都一个阮老爸我啦。你妹妹爱安尼听咩？会听咩？无啊，你那是杀腿啊！伫弄我的头壳，啊，我伫阮老母的要做，你嘛是杀腿啊！伫甲弄弄到我头壳哦。啊，佫有买高啥物碗糕嘞？你也看卖嘞？啊，迄翁仔某做伙哦，啊，迄落啦，迄买啥物话？像要偏安尼高高粘去我头壳心啦，这啥物东东？哎，都恁老爸迄落啦。够无意思个啦，唱片乌白糊糊到头壳心，台湾思想吉祥特别爽够辣个哈！
1: 大家好呢，大家快乐哦！咱今日台湾思想吉的节目呢，真感谢恁大家收听呢，神梦你阿子说哦。
0: 感谢咱全国阿公阿妈、爸阿母啊，咱兄弟姊妹收听台湾思想吉的节目，拜个拜啦，一万英雄啊啦！
1: 跟我小玉啊呢，
0: 联合为咱大家服务吼，咱这是安尼现场唱歌，现场点歌。也看你要听什么歌咯，唔免设计，空白空空，聊聊四四九九啊！感谢你收听啊！啊来，我三品刚上一个。
2: 你南瓜子甲哪都有包份，我给你做酒，我一条命，我一个头壳红甲红不拉几咯，差不多四十年啊，拢食甘袂用算。阿姊食你这哪都改了，因为南瓜子我拢免食。然后我食偌济，甘袂用注意啊呢？阿是。
3: 恁那要管那这个材料，鉴定加二，
1: 三味
3: 哦，加二啦，
1: 哦，南瓜子哦。
3: 就像你讲的，三波人放着的，这个接着安尼啊。
0: 哦，啊，今麦有较好啊无？
3: 有啦，我着我搁要买两两罐。
1: 好，谢谢你啦，感谢。
3: 啊，咱讲一下。
0: 食咱的产品若有好吼，拢会当起来做一下分享，介绍人食好产品吼，靠你做功德。
4: 我今年七十岁，从当时食你的纳豆食有够久啊，食到会行吼。
0: 你爱食的较有力，才有法度好白啦。
4: 我食几十年啊。
0: 啊，你要你爱保重啊，祝你身体健康哦哈。
5: 纳豆嘿，阿妈讲这个。
0: 哦，迄上紧上紧灵啦，迄上紧灵的啦迄。
6: 我食你那个哦，食起来手也切啦，三食两粒。
0: 啊，你的手本来是安怎？
6: 我手好，中风，食了不偏无啊。
0: 哦，啊你即马手也开会开袂？
6: 会啊，会翻身啦，一个月都翻袂过啊。
0: 你即马食那多了，过开翻身啦吼。
6: 对，哦，食几日就翻身啦。
1: 较自然。
0: 哦，安尼哦。
7: 啊，我面做油诶。
0: 啊，无你后面继续油呢。
1: 安尼好。
7: 系啊，我三工
1: 啊。啊，你恭喜，互你愈来愈青春啊。
7: 你好，伊种好个。
8: 看你
7: 啊，我嘞咁讲哦，导师啊，
0: 水洋洋水当
7: 当。几岁啊？呢？
1: 是哈。
7: 有咯。看前面啥？哎，外面嘞足好。
0: 美女六合一。
7: 我买一罐吼，我六十外，大家看我才三十外呢，未歹啦，变有气个吼。
0: 变三十外，安尼无简单。
7: 你看真好用呢。
9: 我感觉我个美女啊，我一个大年安尼面嘞皱纹都干掉了。连那个鱼尾纹都没了，还有最神奇的就是那个，就是海边呐、啊，海边呐、啊，抹下去哦，那个颜色都淡好多哦，好厉害哟、哦！哎我难去讲诶，
0: 听人讲我啊，即马几只白安尼啊？
9: 讲你有去红美容？我讲无啊，我做别滴别话去美容了而已。你讲去你红美容面，你我还比。
1: 去知影另外一个用途吼，
9: 嗯，真好用，
0: 真正有影水啦，吼，愈抹愈水，美女了以后抹不掉，够无彩呢。迄查甫抹咧到田，烟斗甲白泡泡，我有迄查甫拢嘛呢，乌乌啊，无影呢。美女了以后抹咧去外烟斗咧，查甫安尼抹咧到地水洋洋、水当当出去安尼，大家娱乐啊，你是拢抹啥话呢？啊！你抹烟哦，甲小妹啊，你介绍这款美女了，伊太知影，看我抹抹烟呐，就透早红，红到较暗啦。哟，真正有够爽的，对啦。美女了，你也抹无掉，够无彩，这个免瓶瓶罐罐，个免开介侪钱的水啊，足赞的。美女了，你也看来抹。啊，咱平时啊，拢有咧食迄个过骨头、过筋络的啦，过东过西安尼，结果食这奇怪，拢总无效啊！到底是伊有啥会呛味面啦？我跟你讲啊，恁食迄个完全拢总无法度吸收啊，拢去放掉伊啦，放到无半滴，无采讲你在食，啊，迄是安怎？迄就是拢无法度吸收啦。科学家讲诶，做欠心啦，这个心哦上较重要。食咧到底哦，你唔食我多啊，家你所有食诶物件我多吸收。心就是咱生命诶活动力啊，心食咧到底啊，互咱诶增强免疫力啦。因为咱身躯啊，规身躯诶细胞哦，就是啊爱有心，较有力诶，对不对？所以咱伫只要甲伊介绍咱美国进口主音蓝莓子啊，佮甲你讲心上介重，今仔平辛苦的心，主音蓝莓子你着早时啊，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真正哦，食食的啥物碗糕都拢有法度吸收，无你拢放了伊啊咧。所以主音蓝莓子，赶紧你着看来食，愈食愈好啦。啊，针对咱的血路循环啦，吼，现代人食好、做功课、减少运动啦，发觉讲家己啊，应该硬所在无硬，啊，拢只颔棍硬壳壳啦，颔棍硬动动啦，吼，脚尾、手尾循环无好啦，啊，迄就是啥呢？血较弱、血较高啦，三酸甘油脂高啦，啊，胆固醇高啦，吼，食食的拢总安尼去脱掉嘞，脂肪无法度排泄，所以咱啊，血弱、血高、血去爱甲顾好势哦。啊，所以我直接要甲介绍咱的主音纳豆王，你再时间。吃两粒，暗时甲吃两粒，来甲过咧吼，真正有够赞呐！啊，你甲吃一两个月啊吼，你会当去检查，所以咱唔好提起检查上个准，检查你就知影。主因纳豆王再时甲吃两粒，暗时甲吃两粒嘛，以及全国300几间药房拢总有，全国的保德旺也有。啊，你若要买无方便，拍这个专线电话，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交好未？0800-66-4499啊！以上产品共享。

0: 哎呦，我是媒人啦，那有人要娶某啊，要嫁翁吼，那拢总吼找无吼，找无对象吼来找我。我吼，我做媒人婆啊，媒人婆，哎，卡生乌色色，卡生乌色色是乌色色，唔过我媒人婆，迄卡床头是真够鹅呢，哈。那要做媒人的，你得来找我，我好来做吼。哎呦，迄做我做，我一年做超百外个有啦，啊，才超百五个。我会使讲哦，媒人婆啊，全台湾我做上车，啊，差不多离婚的才有百四个有啦，十个无离婚的尔，呀，差不多十个，差不多有十个无离婚的，那百四个百五个吼，超百四个离婚啊，啊，才十个无离婚尔，因为十个吼，因十个迄拢无死无坏，无面无烂，迄吼，迄拢无离婚的啊。感谢您收听来，再来唱条歌嘞啊！
1: 来，我安排这首吼，无情四点五点的呢，无情的电影票嘞。
0: 无情的电影票，
1: 电影票哈、
0: 哦哦！
1: 来，十二号不等的，个炮筒是 F 天发地大笔筒哦。

0: 一个哈总经理就对了。
1: 总经理
0: 都在洗身躯啦。啊，伊个查某秘书吼，伊有重要的文件，紧、嗯、急爱予伊个做因这个总经理看。啊，就赶紧啊，走入去浴室。啊，总经理哦，都在洗身躯的时阵，也安尼看到个女秘书走入来哦，赶紧对下骹就黄嘞啦，要黄嘞啊，要。
1: 总经理哦。
0: 要。也安尼，甲黄嘞安尼，黄嘞哦，也黄嘞安尼讲，迄个即摆即个。即摆即个总经理哦，就安尼硬起了后，啊，即总即个查某秘书就讲：总经理，你下面我甲你硬咧吼，我甲你按咧，啊，你关门看者啦，看者啦。
1: 替伊按。
0: 我替你按下骹，啊，你赶紧看关门哈。啊，你别就是惊你看到，啊，你搁用手甲按下骹，啊，我可是，互你看啦，哎呀，搞出来
1: 啊。啊，混的。
0: 呀，真正有影啦呀。喂，你好，我英雄啊！
1: 对啊，
2: 英雄啊，小姨你好，
1: 你好，
0: 欸你好嗯
2: 嗯、哦，恁两个上高，
1: 无啦，
2: 我遐高，我英雄啊，上高讲
1: 英语，
0: 讲切有诶话啊，
2: 无人像你
0: 诶，你咩啊？全台湾我敢保证，无人像我讲遮济啦，
2: 呀，啊，你个讲大诶，你拢。你拢知影，
0: 系啦，
2: 系你唔拢看我找我资料，
0: 哦，慢慢啊骗呢，用我这心的，系啊，用我这苦心，
2: 啊无我特工啊呢，
0: 系啦，
2: 你说啊，迄个甲你点一首歌，
1: 什么歌？
2: 吼，去唱恁两个，有诶名，
0: 什么？
2: 地点啊，来参观。
1: 地点啊，来参观啦！
2: 太好笑
0: 了。
1: 好，地点
0: 来接头哈。
2: 好，4:55。
1: 4:55的哈。
0: 再见。
1: 好，我接明白哟。
0: 喂，你好，喂，英雄啊。
3: 喂，英雄啊了。啊。小易。哦，你好。
1: 你好。
0: 你好，大家好。
3: 我实在有够好笑的啦。英雄啊吼，拢做老去做遐有诶无出来讲，啊小玉做老唱歌，哪来哪熬？
0: 谢谢啊，你安尼唔敢养
3: 咧？啊，有够迄落诶呢？
0: 啊，
3: 安尼唔知当时拢安怎变，安怎想，你也知哦？
0: 啊，遐变遐变啊，有通靠白变啊？
3: 有够熬诶咧！
0: 有，
3: 哇，你改听干咧吼，这样吼都厉害。
0: 无啦，
3: 来我点歌，
0: 哦，啥物歌？
3: 嘉庆君游台湾，
1: 嘉庆君游台湾5:00-6:00的，
3: 我迄个
0: 5:00-6:00
3: 的，
0: 好，
3: 谢谢哈。
0: 我这个哈，因为啊在卖
1: 啊，
0: 在卖了豆腐啊，查某啊，这查甫的哈，啊两个住伫隔壁，这在卖花莲豆子啊，哈，哦，也夹芹菜。啊！啊，这查某在卖豆腐，因两个讲的无啥会清楚，大家听无啥有。迄查甫就讲，我恁兜困出来，我恁兜困出来啊！哎，查某耶，老五，
1: 老五，一杯豆腐。
0: 我恁兜咧，我咧困出来。老五，结果大家去也看卖咧哦，靠腰，是一个咧卖花莲豆，
1: 加芹菜，
0: 啊，一个咧卖芹菜，叫做我恁兜开芹菜，啊，这查某咧卖豆，讲老五，
1: 老五啊，
0: 真好笑啊，看到这查囡仔，啊，看到查囡仔真水，哎，小姐，靠得疼，小姐靠得疼，安尼，哎，查囡仔讲，你要创啥喂？来啦，小姐，看得疼，哎吼，迄查某伫走，啊，迄个阿伯啊，吼，伫咧叫安尼啦，啊，啊，叫的时都请了警察，警察先生啊，吼，这个吼，这要甲我烫裤，气有处理，晴天白日，要甲伊烫裤，好滴啊来，啊，你也看无，啊来啊，小姐，看得疼，喂，我是警察，什么代志啊？我是警察，我讲你啊，当天白日你要甲查囡仔人烫裤，你来拍手，哎呀，我唔是咧在烫裤呢， 我明明我都有听到，我耳腔都有听到，讲你要甲烫裤，佮讲无，无呐，我是讲看得疼，对有无啊？要甲烫裤，我安尼做警察都有听到，哟，无呐，我唔是呢，长期咧三笑半唔是，啊无你是咧安怎样？我是咧骂人啊！一个警察甲掀盖看啊，靠腰啊，拖刀疼啊，一福州啊人哦，未拖刀疼，叫做裤得疼啊！啊看得疼，看得疼，晓诶！有阵有当时啊来讲个好事，啊无吼，你有警察杀杀死啊，也杀杀死啊，佫唔知啊，晓。来，佮来佮唱条歌咧。
1: 来，我安排这首哈《卫士与罗香》咧。
0: 卫士与罗香
1: 哈，卫士起罗香来，需要何不等咧？佮泡通邪福天发，提大笔筒哦。

0: 感谢您大家收听。迄、那个奥巴马、哦、美国总统奥巴马，伊个即马无做啊，传囝哦，也拍电话伫美国拍长途的电话，也讲要来甲咱的听众朋友大家问好。也即个因囝先来，因囝先来吼、哦，也我先来甲接一个吼，较早即奥巴马因即囝。Hello, Obama and Dan, or sir, please.
1: You are welcome, sir. What is this?

0: 伊若怪台湾哦，要予咱台湾的人请哦，问看好无？当然好咯，阿你你也较好咧，你也怪台湾，我若请你啊，他见面，看你要食卤肉饭吼，迄卤肉饭哦，台湾的，莫讲台南尔，莫讲高雄，全台湾的卤肉饭哦，真正世界上出名的啦，哈。
1: 一定把我的事情完马法特与奥巴马
0: 哦，讲因老爸奥巴马，
1: 一个人买买小小小无啥路用嘞。
0: 伊讲因老爸奥巴马有哪小小无啥小路用，
1: 因为一个没别的世界，暗时无穿裤。
0: 伊讲因老爸哦，奥巴马有当时啊暗时啊拢无穿裤。
1: 我不是被取笑，我那个是那个神经病。
0: 伊讲有当时啊叫咩个厉害神经病啦，嘿哦。
1: 妈，我这有了神经，又不能被又出口口。
0: 讲因老母奥巴马因某就对啦，还是因囝啦。讲因老母哦，也是因较早咧做老师啦 ，teacher 老师啦。呀，你讲好，唔知听到就讲恁老母笑哭哭，讲好是死因啊，较笨鸡啊，你讲好。
1: 耶，妈，我最近是足笑哭哭的。
0: 哦，讲因老母啊。因老母啊，比奥巴马较闲，拢会甲因老爸招啦。啊，因老爸吼袂堪住。
1: 因老爸，马法特原来是拜神。
0: 讲因奥巴马有小可拜神，啊，你袂去采用看卖咪啦？哎呀，
1: 耶！阿爸，你们生命的不可 ，Thank you。
0: 伊讲伊要走啊，哦，啊，谢谢啊。哎，今晚换奥巴马来啊。
2: 而你们台湾一个人生不来。You should come with me, good members.
0: 伊讲哦，台湾的人大家好，真久啊，也无听到。伊讲台湾吼，这个所在是宝岛，也有迄个红豆饼，也有迄个，也有迄个甜粿。
2: You call me, yes, my servant. You good members can call me to order their business. I will send him your request.好，好，我说说了，姐姐，
3: 说说了。
0: 伊讲哦，台湾呐、啊、有鲜虾米哦，也有这个肉色饭哦，也有够好食，想到就流嘴暖。
2: You better say Taiwan. You go to the American yesterday. Give us time, 够只最紧走出来。啊？
0: 伊讲哦，奥巴马讲咱。台湾呐、啊，
3: 这
0: 计划他们高价追加造出来啊。
2: Is worse than most of them or make it best way？
0: 伊讲高价追加吼，浸伫水浸遐久啊，同款拢无生毛啦，呀！你靠腰啊，你迄追加迄款的，迄伫个水呢，阿弥陀佛，迄要较会生毛啦？你讲高的咪啦？
2: 耶鲁斯的门口门，耶鲁斯关老师讲到南美国佚佗，啊，你我出来去吃饭，但老板开水。
0: 伊讲恁呐，叫咱台湾大家呐有闲去美国佚佗，找伊哦，伊要请咱去吃汉堡啊。
2: 哦 ，thank you，thank you， 哎，拜拜拜拜。
0: 哦，谢谢啊，要来赶紧来三品工商一下啊。

0: 食一盒起，较无啦，食了较有力啦。
1: 南溪基本来这司机十外个，然后车人嘛，大家人也声声叫。过明年这号伊个后巴桑车队十外个，人嘛面先较早呢，为了擦地。
2: 南溪基啊，食得真好。
3: 后来三面讲说食得安怎？
2: 食得真好。本来按节他出来起来五六届，即马剩三摆尔。
4: 我咧做正经南溪基，啊，正经就是做派因啦，哦，食食人数一直走。
3: 好。
4: 啊，自从吃落以后，哦，较甜啊，哦，感谢你。
1: 我吃了我食两罐有足够的，不过我需要罐的最正经的。
5: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永泉、福伦、甲信和，西区国良、福伦、甲中信，南区十全、甲华星，南屯区民生，北区仁江，北屯区庆昌、松安、丰盛、甲安顺，五峰有元兴，潭子有爱兴，太平有福伦、东兴、仁和、甲天宝，大理有华星、益星、十全、甲宝德旺，丰源有东台、甲圣林。当时有人生甲吉星，乌日专程有两间甲福伦，大都有必安，龙井有新庄，清水有老晋安，沙鹿有永福甲新辉，大雅有庙昌，大家有信昌，新光有春安甲中兴，后里有安民甲福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6: 现场这支免付钱的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以上三名工商啊。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机，听咱节目哦，啊，真趣味趣味啦，也免开钱，啊，心情轻松，
5: 无负担，
6: 啊，无你安达工欢乐哦，听咱节目你心情轻松啊，啊，喂，你好，我英雄啊。
7: 哎呀，我小雨啊！
6: 哎，
7: 他都系你英语讲那足标准诶，
5: 我拢听无诶，我听到无够听无。
6: 哦，美国是看到总统奥巴马，因为美国人咧讲美国话错正标准。
5: 我无多，我切读无惯。
6: 你看我拢有法度甲翻译呢。
7: 英语呢，一百
6: 号。我看在。哈佛博士，我是哈士博士，哈士的，哈士博士啊！
7: 哎呀，哈佛，这个口音我倒不
6: 听。哈佛博士，
7: 哦，这个啊，你是？那吉安尼哈，太搞哈！
5: 我打口臭呢。
6: 这英语啊，我那边个总统要叫我教英语，我无爱学，哎，我
7: 懂。那个川普来，你哎哎，讲一下。
6: 啊，好，全部好，好，伊也提来，我刚来讲下。
7: 我念条歌
6: 哦。
7: 阿兰呐，
5: 阿兰呐，
6: 阿兰，
5: 好，
6: 来接头，
5: 阿兰呐，
6: 喂，你好，我英雄啊。
8: 喂，你好。
6: 哎哎，
5: 哟，你好，你好，
8: 我要来给你点歌，
5: 好
8: 不
5: 好？好啦，
8: 我给你点一下《绿岛记》呀。
6: 啊，
5: 《绿岛记》呀。
6: 好。
8: 哎，好，谢谢你，
6: 来接头啊，好好，
8: 再见。
6: 喂，你好，我英雄啊，好，来关机哦。喂，你好，我英雄啊，
9: 你好，
6: 呀，
9: 啊，英雄啊，你好啊，
6: 好，你好，我好，大家好，
5: 你好，
9: 啊，我等一下关你啦，
6: 好啦，
5: 关，
9: 阿母，咱来去做高铁，
5: 你调袂响，
6: 阿母，
9: 你调调听诶，
5: 我袂响上呢，
9: 哦，英雄会啦，
6: 我袂，
9: 阿母啊，出外音啦。
6: 出乖提音啦，好啦，
9: 好，
6: 好，
9: 好，
6: 喂，你好，我英雄啊，
10: 喂，英雄啊，系啊，
6: 系啊，
10: 我那，你讲我中秋关咧，我收着啊，哈，啊，我请问你，你是读多一间学校毕业未？
6: 我是哈士，
5: 哈士，咪哈佛，
6: 不是美国哈佛，是哈士，哈士，
10: 啊，人是博士，你博士博的咧，
6: 呀，
10: 加油，加油，
6: 好。
10: 好，你咧，我要接你来小酒头咖啡，
5: 小酒头咖啡哦，四点五点的，
6: 好，
5: 小酒头咖啡，
10: 他认识咱讲的哈，
6: 来，赶紧，今麦来个唱条歌咧，
5: 来，我来安排这首吼，台北上午零时咧，
6: 台北上午零时，来，我来唱啊，
5: 来，需要服务电话继续拨通，需要服务电话继续打比通哦。

0: 某一个村吼，计划讲这个生意吼，生囝就对啦。查甫的一路啊，拢结扎开无吼，好啊，一个拢生十外个啊，我都迄村里面啊，全
1: 夭死，无节育就对啊。
0: 要啦，要去甲放开啦，结扎就对啦。村的查甫大概拢结扎，有一个老，有一个算讲吼老光棍就对啦，伊嘛要求要结扎要拔开，工作人员甲问讲，啊你是要到老个咪？啊你啊人伊讲别人个某，大家拢结扎开，迄个翁拢结扎，我爱结扎呢。迄个讲，遐个人甲问讲，啊钱啊结扎，大家拢查甫拔了啊。啊时到，咱庄头个查某哪个有一半要有心，讲恁爸家安怎？哦，我真无爱，所以我那吼来个结扎，来个绑起来，吼、安尼。
1: 以防万一吗？
0: 无代志咧，无你若有代志就变，有代志有代志，无代志变有代志，晓。所以我无咧瘾，我买来个绑起来，晓。啊，佫有一个，算讲哦，问因内人呐，问过因内人，内人就是讲因某就对了。为什么对囡仔安尼哦，这样好啊，这温柔，这体贴哦，啊对咱就这歹。
1: 对伊无好吗？
0: 有。结果哦，伊都阿未安尼回答的囡仔就讲啦，阿爸咧，我甲你讲啦，阿母会对阮这好吼，因为阮拢听话啊，哦，阿爸你未听话。所以你未听话，阿母就未对你好个啊、哦！我敢知影阿爸，啥话？我知影讲哦，我若半暝我有当时啊困一醒哦，看你拢跪伫个油汤卡遐哦，也用算盘吼、哦，阿爸，看你足可怜的，拢哦阿母安尼哦，甲你罚跪，无啦，迄毋是啦，迄毋是咧罚跪啦，
1: 阿无咧，
0: 阿无是安怎样嘛？迄是恁阿母讲我的脚头退化。也特别歹去啊！啊，若无安尼刺激，我的脚头会歹。
1: 训练就对啦吼。
0: 要阿爸，你莫我骗啦！我那边无得要信啦，他有可能。你莫我被骗啦！我迄阵看你吼、喔，迄阵是跪啥呢？
1: 跪啥？
0: 跪啥位啊？你阵我是阮阿爸、阮阿母吼、喔，拢用迄酒干啊，讲讲个破啊，啊用大啊叫你跪酒干啊皮呢？啊，即卖讲看你较侪岁啊，我阿母讲唔敢，
1: 唔敢用酒干阿婆，
0: 所以用迄个算盘，互你跪，因为即卖算盘无咧用，大家拢电子计算机，所以安尼吼，互你用，你知无啦？哎，讲大实在现在有那心就酸啦，要。啊，昨去逛街的时阵呐，前面有一个女警察啦，啊，转身我就走，啊，女警察就约啦，约过十几条街，到尾后呐，我走袂赢迄个。查某警察你又抓回去啦！查某警察讲你叫什么名？证件拢摕出来，电话摕出来。你是安怎？看到我就去走，是安怎样啊？这查甫讲，我咧歹命，讲你是安怎样哈？你通缉犯呢？无看到我走，我唔是啦，我即世人哦，食到安尼要四十啊，也唔捌互查囡仔约过。我是讲看你都小水，我是讲走，你约一个啊吼，要。呀，你哦，看会较出头天未？乌白乱来，我是警察呢，对啦，你警察对啦，我哦嘛是安尼可怜的，唔捌约过查囡仔哦，啊头一遍我看到你，啊，互你约看卖咧，呀，所以讲啊嘛是未歹哈。
2: 我过来三平工商啊。

0: 跟你买瓶牛啊。
1: 阿婆你要安怎？
0: 我要足水的。
1: 足水哦。哎，我那个得水洋洋、水当当，出去在小鸡人娱乐，对不对？
0: 买四罐呢。
2: 牛。
3: 我差不多是给你灌一罐那个南瓜汁。
1: 吃了安怎？
3: 个棒球、高球。
1: 哎
3: 呀，哦，我自由啊，我
1: 美女六一，
3: 嗯，我习惯啊啦。
1: 啊，有足水无？
3: 哦，我着望得望得幼咪咪啊。
4: 飞了美女迄个黄波波，本来伊爸比我说比伊个爸比我较厉害。
1: 安尼啊，
4: 系啊。
1: 哦，阿波了足水啦吼。
4: 系啊，本来是姐姐比我，但是拢叫我哥哥啊。
1: 我美女六一，阿波了安怎？
0: 两岁啊。
1: 啊，你摸偌久啊？
0: 我几啊年啊？
1: 哦，愈活愈水，继续搁甲抹啊！
0: 好啦，
5: 咱即马介绍彰化南投区各大药房：彰化市有丰盛、立光堂、甲正安；彰化县园林有光盛、甲立信；溪州有光安堂；宝岛有光正；田中有林村；社头有好生；陂头有陂头；李林有德明；溪湖有庆华；永靖有金河堂；河美有春生甲万春；秀水有泰安；鹿港有永吉。也阁有信和，南投市有公园甲福伦，南投县草屯有福安、万寿堂、顺安甲福伦，玻璃有集成，水利有林林，德山有方明堂。以上所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6: 拢总会当去看哦，全国300开间药房，全国有包得万，若要看无方便，拍这个0800-66-4499，咱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够好味啊！对咱产品无了解、无清楚，食咱产品无咱产品好哦。阿、啊、要开间做见证、做一下分享的欢迎啊！0800-66-4499，以上产品工商。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乡记哦，赶紧来甲唱歌啊！
5: 哎呦，尖山景哈！

0: 以及咱啊食饱吼，无安尼随倒嘞，哦，食饱无随倒嘞，食饱吼安尼小安尼爬起来，慢慢啊踅，拉拉踅安尼，行桥行八步啊，哦，啊才坐落无要紧，唔通食饱了啊随坐落，还是讲随倒嘞啦，安尼都唔好，因为你啊倒嘞吼，啊伊容易一车生。
1: 来哦，咱的节目呢是由主音蓝桂枝、主音纳豆王、美女六合一独家赞助提供的哦。直接感恩大家哈，无安排到关呢，小玉继续安排哦。英宏甲小玉呢，直接要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又个快乐哦。将来操呢，
0: 再佚佗哈。
2: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5: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十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9: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石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福伦药房在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旧街啊，北区仁忠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科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斜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11: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嗨，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灵高精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我不要广州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Q&B 活力民宿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吃饭风底大，吃饭啊吼，都在吃饭哦，好好哈，吃饭风底大，大家阿妈哦，大家好，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哦，0800335599，嘿，吃饭你安那吃，家己吃吼，好家己吃上快活，哦，阮天顶嘛拢家己吃，嗯，家己吃家己背，哈哈哦哦。啊，咱若家己食家己备，看偌好。哦，咱今仔想要食一块，我讲个，一块伫半路，一块嘴内咧补，一块个目睭个咧上有无？安尼上，其实俺是做幸福的人呢。啊，讲一块吼，目睭咧上，啊，一块搁伫半路，啊，一块嘴咧补，吼、哦，这一定做好食的物件，我所以做想要食哦。啊，家己当个来食，看偌欢喜代志。哦，我今仔想要食菜，我讲硬菜。哦，像要安尼炒笋啊，我就硬笋啊来食。哦，啊，就安卤卤的物件啊，三珍啊，把它硬来个食。哦，嘿哦，啊，食肉粽，肉粽啊，摕来个食，看偌好。人生在世，食穿两字，搁挂忧伤万岁吼。会当食家己食看好嘿啊。啊，着这个妈妈，哎呦，啊，厝里请这个看护来个把，哎，生脆皮呢。捡一个外头间生脆皮，你话这真正吼做硬气吼。啊，搁请钱来的呢。开钱请伊来顾诶，顾这阿母啊呢，啊大家民众嘛咧讲，讲啊啊像这伫公共场所都敢安尼扒，伫厝敢要扒过头伊，对无？伫厝都敢我读较小仔伊扒哦，这妈、個、妈可能也袂讲话啊啦，两只手呾一拽拽拽拽安尼，啊拽过甲拍手安尼，吼吼，这无人看桃园一间病院美食街无，迄病院足大间诶，无内底有美食街吼，安尼，啊着看一个外头。哦，那像因为吼、哦，你嫌伊照顾这個阿嬷吼、哦，食饭食伤慢啦，嘿，伊竟然当证人吼、哦，出手啊扇嘴皮呢，扇大个哦，唔嘛讲甲拍嘴皮哦，个人阿嬷两只手无力吼，会拽会拽，啊手都囥伊脚头，伊坐轮椅也囥脚头，啊手安拽安尼拽，个对手啊拍落安尼啊，好，这是看到也唔甘，啊所以嘛有人这個、网友做热心的吼、哦。用足紧的速度联络到阿妈因家的人，啊那又怎样？我问你，问题来啊，那又怎样？甲死头，甲死掉啊！死掉上面来过，这个你当作请看护足简单哦。死掉上面来过啊，我得爱上班足无用的呢。啊无你无死掉，要阁继续跑，啊无要安怎？会当安那？你包括护理师嘛，讲伫咧病，哦啊病家属若无来。啊，有诶，可能嘛是拍阿妈、拍阿公，你又拍。啊，这护理师敢敢讲？护理师唔敢讲，啥呐？护理师想讲，我都无咧戆过。我若恁家属来甲你斗，啊，甲你斗，你若怎做起毛脉，你马上甲伊撕掉。安尼家属无来时，啥物讲？六西六叫啥物人？变护理师呢？嗯诶，所以我若要甲你讲，我唔啊，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好啊。我若甲你讲咧。家属来讲，你甲撕掉咧，舞着我呢，唔是舞着家属呢，家属是来看看，了尻川坐无少就走啊呢。伊规工廿四小时倒去病院，啥物顾？护理师啊，都伊嘛唔讲啊。哦，啊你像这，你甲厝里人讲，那又能怎么样？啊无你甲生阿勇伊嘛，阿勇伊你就啊都单厝，啊伊就像个伊像个伊个行动安尼。你想来阿勇伊，他也是来单厝，互来拍卡，请你来拍卡。其实哦。勇敢上好啦，有影无？嘿啦，勇敢上好啦。那会当行吼，这脚爱行，较袂叫萎缩去，叫球去。这脚若叫无肉无汤伊吼，倒门床尔啦，嘿啦，倒门床，你着一步屎尿若袂落来吼，个人着艰苦啦。难免尿着是屎啊，渗屎换渗尿安尼啊，艰苦无？啊来抽痰咧，无力啊。咱若要扫扫甲你，你咧扫扫甲，阁会徛连空脚桥，这是好代志呢。安那讲，你有力啊！扫甲变啊骨断，表示你有力啊！啊无咧，唔爱，无用抽痰，咪用拍的啊！你无力，甲这痰扫出来，你就是用拍，要用抽痰的啊！所以话扫甲变啊骨断哦，迄表示你有力啊！啊无咧病患，拍甲阿妈要救人哦，救人啊，要拍死人啊啦！伊无拍你个痰，会卡伫迄个细胞啊，细胞网啊，伊还甲伊拍泡痰，会叮当震动震动，迄个痰会落去。你看要吞会消，还是会抽出来啊？所以，稍微徛连框架徛，稍微边啊骨断好无？
表示你有力啊，毋免人抽痰啊，毋免人拍痰啊，看偌无力，你做无力的无力啊，迄嘛是人生行到尾啊，迄就无效呀，有效无效呀，你都拢无力啊，要有力有，啊就袂食，就是安尼吼。啊，所以因为有够咸的，那像嫌妈妈食伤慢，啊，伊这人咧艰苦，也免啊食会紧啊，都袂像咱讲哦，狼吞虎咽个，囫囵吞枣个，有无？哎，都安尼，安尼，都安，都安尼，补袂了，都啊，一嘴做两嘴就吞落啊！吼，竟然经过补上，惊食无安尼，有无？惊食无无？吼，哎吼，安尼硬背硬吞，硬背硬吞，你惊食无安尼？食到老哦，你无力通补啊！我讲，补袂行，无力啊！补袂行啊，豆豆补啊，无胃口，无牙哪补啊？啊就红爱拍，靠意义，无意义啊！所以说，也今日问你食饭，你就啊，家己压低，家己压汤匙啊，提车嘛来食，安尼拢是好。你家己当提来食，你家己要食大细嘴，你家己处理，对无？要我要死，食个大嘴，我无啥，要么是来食，偷偷食，哦。有诶，食饭配手机啊无？哦，啊不，食饭配电视安尼无？就是安尼啊。你食饭放地大。人官人生，官人死啦，官人食无天理啦，好安尼哦，嘿咯，你唔知哦，官人生，官人死，官人食无天理啦，都是安尼唔讲，对唔对？所以食饭啦，当吼家己会当食饭，聊聊啊食，豆豆啊食，哦，啊就享受啊个食。你即摆是你家己过当食饭，享受啊个食，享受即、這个，我有自主权。我要捏这块，我要吃这块，我要补筋，我要补慢，我要吃大嘴，我要吃细嘴，都是我自己能处理的，这样好不？这样好啊，像那请人来，啊，这样让打架，让打算的，这个新闻太多了啦，哦，这个新闻坦白说，太多了吼，是啊，来，啊，换一个，西游记，哦，西游记，我们西游记的人不吃营养素，到尾我们没力的啦，你绝对没力气，你不堪的哦。人讲营养好看哦，袂堪咪三工的大老。啊，你安尼一礼拜洗三届，无啊无，卖洗，卖洗，囥个洗，卖洗，较紧洗吼。啊，若要洗哦，较慢哦，要洗你若有，你若有营养素咧补充，搁洗三四十年都洗。嘿，你洗有几个患者无出门，无出现诊所治疗，啊那今仔若无来洗，啊这人跟同步拍摄就开门了，哇！洗在葫芦巾啊，浴缸，你甲看这吼、個，这嘛想袂到。这新北市中和一个有幼稚病姓陈的查甫人，啊伊爱定期等洗幼稚，但是因为吼、哦，伊一礼拜吼、哦、拜一吼，伊、哦、无出现治疗，啊诊所的人想奇怪，你唔对哦，啊这较巧，紧通报警察就会同到这个拍摄的开门这边。发现规身躯哦，烫铁，无穿衫，身躯唔知哪有咧穿衫，规身躯白黑黑，倒伫个葫芦巾啊浴缸，已经死足久个啊。经过检警会同着法医来验了后，哦，已经排除有外力介入了吼，研判可能是相关的疾病，哦，引起是休克了吼，已经将遗体交予厝里人去办了安尼吼。啊，这个、中和警分局调查，这查甫60岁尔呢。耶、yeah, ，60岁姓陈，这查甫人伊独居吼，伫中和冥想街吼，一个公寓啦。啊，有有几有相关的疾病，啊，长期拢伫因家附近的诊所咧洗药剂。啊，原本是应该是爱拜因吼，爱下仔啊，爱上诊啊，爱等洗啊。啊，但诊所医护人员，那无看伊来报道吼，啊，佫做一届敲电话拢无人听呢，有影无人听呢，烦恼出意外，介搞，很介搞。马上联络当地里长哦，会同着这个警察啊，协助着这个管区的哦，啊拢来，啊把家己门铃拢无呢，落尾通知派出所来，哦，咱证人入去咧找前找后，找房间找无，尾啊发现伊躺啊白黑的伫葫芦巾啊，已经无效期吼，嘿啦，所以咱嘛是同款吼，诶，春夏秋冬啦，咱总是爱关心一下吼，咱的邻里。哦，咱厝边隔壁，啊，这若无出来晒日头，啊，这个若无出来遐咧坐，啊，那拢无看伊出来遮咧尿尿蛋，也是咧创啊，那无看这个人个影，吼、哦，较加薄嘞吼、哦。你甲通报里长，你若唔知里长个电话，
哦，你就甲卡110，啊，我唔敢入面，下面咱家要共入面，无要紧，你莫想伤济。哦，你就讲啊，无啊，拢叫无人，啊，弄门啊无人，啊，无我来会同警察，警察就来处理呀，吼、哦，安尼刚好吼，啊，无你先会同迄条里长，安尼好不好？嘿啦，这算大家拢做会到的啦，吼、哦，举手之劳啦，哦，啊，你大家做到台到收，诶，有人有像我怎甲救到无？有两个翁仔某，翁仔某唔系去带，咪是啥物？啊无怎嫌买迄条，因胖是。因咧身放是寒，啊烧炭，啊唔是要死，是足寒要烧烧，啊叫因朋友来要找钱，啊卡这两阿婆他拢弄门门，伊个弄门入去，后个再一个弄门，后个再一无外头等伊，啊两个底下是现硬未消根，哦紧阿婆，两个讲寒烧烧迄落炭呢啦，你甲看这個，哦，足侪件拢是因为吼，朋友来咧烧炊，后个再，基山一个阿伯啊。无带食物件，见到伊独居呢，伊带去较深山搭底，带食一块肉吼，三十啊肉怎见到无？怎见到？带迄带伊个朋友来啦，伊个朋友来咧，甲休甲看伊，啊那面啊红光光，甲知伊见到迄个，紧甲伊哈姆立克吼，哎，紧甲哈姆立克怎啊甲救起来呢？我说你甲看，命不该绝啦，命不该绝啦吼，嘿啦，加一个加薄啊，加一个安尼，甲定睛的，甲要伊的，甲注意一下安尼。哎，无定嘛，救一条人命出来吼！来，分中会听歌。

0: 那你今日看规工心脏有杂杂无？即个心脏会艰苦艰苦无？阿爸无叫医生看吼，哟，做够论理啊，你吼，还叫医生看较好。咱来邀请黄康宁博士哦来解分享哦。哦，即个 Q10 哦，甲银杏做一只，足好哟。
1: 心脏不要的充电，心脏最充电就是我跟你讲的，就是 Q10 嘛。啊，银杏的创啥？心脏一压，正确心脏一压，里面的血管叫做主动脉爱开，心脏一压它开，一压一开就叫做完美配合。心脏有力，血管一弹，那个血管弹性就啥？就是咱讲的吃银杏嘛。啊，再来到第三步，就是肺爱撑嘛。所以第一心脏爱有力，第二血管爱有弹性，第三血液哈，袂使你伤过黏、伤过高嘛。啊，所以为什么咱咧讲这个银杏加这个 Q10 合作伙哈，都要最佳排档？
0: 健康养健，银杏加 Q10 食了就对啊。
1: 人就清健康啊，人就轻松啊啦，
0: 有够好，
1: 人就看我安尼效果才上好诶。
0: 好，
2: 啊，食迄 Q 诶，
0: 啊，食几啊年就高着无啦？
2: 有啦，
0: 讲我那敢讲一个啦。
2: 这心脏本来拢像安尼袂晓讲诶，还真真艰苦。这心肝头顶啦，
0: 吼、哦，
2: 啊去检查就讲心脏讲做啥物，
0: 闭锁不全，
2: 嘿啦。啊，这食了都拢个顺啦，食几落年啊？
0: 啊，无本来深吼，
2: 嘿呀、啊，
0: 会深爱艰苦，啊袂坐袂徛袂困吼。
2: 对啊，啊我都食几落年啊，都食了好势好势，听你个电台。听你咧，那你哦，都到乌白甲准啊，听着，我是讲，哦，甲食看卖，我较早在工厂拢无当听那你哦，啊，这有了哦，就甲听落呀，
0: 有
2: 听落哦，听落哦，讲哦，安我爱买来教你食，啊，我那这就问我讲，安食了用来用，就爱买来食，唔通欠，
0: 哦，
2: 我讲哦好，哎，食了够用嘞，都全好势好势，都全好势好势，啊，去医生看，拢照上药安尼治安呢。
0: 家里吃，拢
2: 好
0: 食
2: 好
0: 食。哎呦，真欢喜吼！
2: 好，
0: 叫你继续用姜哈。那产品你竟然用十多年
3: 啊？系啊，就迄啥，居然要听你讲，看两间医生啊，我妹妹甲讲伊去曾经的经要带我去遐，啊，我就想讲无爱去听你讲，啊，我要来食，我食头半罐我就好去啊啦。
0: 啊，无你本来安那样？
3: 本来都安尼那想安落桥呢，安尼跟那内面安落桥真艰苦安尼。
0: 心脏落桥安尼哦。系
3: 啊系啊。
0: 啊，叫医生话讲。你安那？
3: 伊个无安怎啊？照心电图嘛无安怎嘞？
0: 嗯，啊欠电量你去看。
3: 啊，就是安尼啊。啊，阮头家吼，本来伊当然心力不准啊。
0: 都伊也会吼。
3: 啊，心惊爱
0: 胆吓惊吓。
3: 啊，我就是买一个上手来客面成冰啊。就是迄阵我在食一转，我转冲来食哎。即马上手拢摕外口，拢无用啊！
0: 无电量你看吼，
3: 拢唔免啦，
0: 唔免过咧惊吓啦。
3: 牙齿实在是真好，能讲
0: 电。你那欠电吼？会担咩惊吓咧？哭者吓个就惊着咧，吓啦！啊，都鉴定就安尼啊。
3: 啊，我医生拢甲我讲，我无安怎。
0: 我讲你无啊，恭喜我赚你啦。
3: 谢谢啦。
0: 好，甲在你敢相信？有够好个啦。
3: 系啊，啊，我就拢用恁的产品啊。我
0: 实在蛮唔知你怎样去咪食个食好。
2: 因为有食多吼，稳定啊，伊袂直直跳吼，袂直直跳。医生就讲叫我迄粒药啊减起，唔免食迄粒。
0: 医生叫你减起来哦。
2: 粒西药减起，啊，我因为我都有咧食，你知我有食啊，感觉较好，
0: 唔难，
2: 袂遐艰苦。伊早装电池，心脏有阵时会疼，啊，即卖正食恁这袂疼，即卖袂疼，啊，袂疼都平平好势好势。
0: 哎呦，我唔知你食甲遮尼好，哎，乌白跳咱叫做稳定的呢。
2: 对啊，因为我以前就拿人客讲的，讲伊拢跳啊皮薄青，以前有这毛病，啊我正食恁正贵的，无这毛病啦。
0: 真正有灯足好用的啦。
2: 因为即摆食这吼，袂安啊人就足正常的拢。割了足好势安那，
0: 啊！人你即马安尼，人医生都甲你药啊黏起来吼。
2: 哎，即马迄西药加黏一味西药，伊讲啊，你即股心脏都无遐严重，
0: 嘿，刚好
2: 啊，有西药有较减，啊，我着做正常食，
0: 谢谢妈妈，
2: 袂歹
0: 哈。哎呦，祝你愈来愈勇健，刚好。
2: 恁的物件事实是真正真好啦，嗯，食了对我有好处吼，我拢家己买。
0: 谢谢啊，我拜拜，我拜拜，嗯，谢谢哈，哟。啊，那有心脏病，伊检查过，话较无来，一直无来，医生也建议你吼，爱装电池，有无？嘿，爱电池，要创啊？有心脏用心脏爱电啊？哟，啊，你心脏若无电，咩照心电图，就是有电有电，有电爱有电，咪才会改行。所以心脏是有电的啦，吼，爱电啦。啊，食足侪西药啊，怎拢无效？迄中药西药吼，唔是无好啦。吼，啊，因术有专攻嘛吼，你就是爱电。电有电才能人才轻松才快活，啊！若无电安那，伊无力哩哦，啊，足够疲劳哟。 人变足够疲劳诶，啊，身体一直无力哩，啊，无元气，打打跌宕无在调，卖讲打打跌宕，含讲话你都无在调，无力啦，讲话无力，嘿，我讲诶，你稍微变那个等于表示你有力通上，但你来讲话你无在唱歌哦，啊，就是啊，就无力啊，要唱歌。含含无落门床都无在调，含对门床爬起来无在调，脚才食力，伊就无电个听伊呢。卖开玩笑吼，去予医生顺口，去予专业个医生，你要去找心脏科个医生。伊讲无咧，啊都无安那咧，恭喜你。那有安那，伊家甲你收治啊。伊就讲你安那，佫再无安怎？简单充电充好吧，你敢知好？原来真正遮快活，是无？你拢无相信你心脏爱电啦吼？你嘛无相信你的细胞爱电啦，你所以你急皮皮啦，哦，电有电啦哦，有电，你会像你少年同款，打打地当，卡当都都地都打，卡远都行，应该你嘛靠这两支卡，对不对？门路靠水水啊，行路靠卡腿啊，卡远嘛行，是不是？对啦吼、哦。心中要有够力，咱就勇敢健康吼！谢谢大家。好来，啊，若要找乌鸟聊乌鸟，敲电话卡0800-33-55-99，24小时的客服嘛是这支0800-33-55-99吼。聊乌鸟找乌鸟，乌鸟是走一堆，敲一番0800-33-55-99，吼，听歌，听这个张秀清来唱歌。伊要唱这首歌，无我，你无娶，无影无在家。

无我你无娶。咱台湾就是这件代志有无？这个台湾头一个案例吼，移植的医生洪家遭到吼撤照，伊无医生执照吼吼安尼。所以人咧讲这个，伊咧讲吼，这个跨境器官吼重建吼做牵狗啊，诶，这个行李吼，被视为咱台湾吼这个肝脏移植权威吼，这陈小丽。哦，陈瑶丽啊，吼吼，安尼，啊，伫个过去二十年来哦，伊成功执行哦，超过700个案例肝脏移植哦，哦，真啊，十公哦，哦，取都袂蹲，接着手都会损，有无？啊，所以这定做这700个啊，哦，对啊，讲足简单的吼，是足济吼，这个每期肝病患者眼中哦，诶，最后希望啦，吼，因啊拄着伊足厉害，开刀足厉害吼，安尼。啊！如今伊煞变成咱台湾头一个，因为涉及吼境外去中国啊吼，关吼小界，

个案。实际上，这更加是一种哦，一种由这病患患者的绝望啦。医疗专业的信任啦，因为我信任你啊，你甲小盖来好，安一定好，很信任。哦，啊，这个患者绝望关了海呀，无换会死啊。但我都有钱啊，有诶卖差两处地咧，他一定有钱，吼安尼吼。诶，这个个案，啊，就是这就是对这患者绝望，吼、哦，诶，患这个、绝望的患者吼，啊，加再对这医疗专业信任、器官的来源诶资讯的落差，啊，个跨境中介吼、哦，共同撑起这移植的行李啦。有的人吼、哦，出题底案呢？去装钱哦，要来换肝的费用呢。有人哦，安尼六千哦，将近要几千万的呢，去中国做移植呢。要开刀进前刷吼，去刷好人好些医生来讲，嗯啊，大人肝无像囡仔肝，系啊。特别开刀进前啊，却被告知啊，像囡仔肝尔。其中少数的人啊，虽然有活落来，但是始终摸不清手术。甲捐赠器官，而且没干，所以伫反复感染当中啊，备受折磨啦。所以针对这件案件，法院啊认定啊有偿，要提钱啊吼。哦，通常咱的器官捐赠，包括是伊咧咱讲的这个大体老师，这拢无咧收钱哦。哎呦，你免提钱给我哦，哦，这是伊甘愿要器官捐赠的嘛吼，要捐大体的嘛，做大体老师，这是心甘情愿这。这无伊了，我无提钱哦，啊，所以这就提钱啊，人家就提钱啊，人家就是这件案件哦，就是有偿，哦，有提钱的小概，确实伊涉及哦医学伦理的问题啦，但是考量这转介的地点拢是中国合法合格的病院，无证据吼来证明这病院伊涉及啊强摘器官啦，哦。哦，有人在睏啊，啊要九七啊，啊叫九五啊，小姐讲硬在饭店睏，在饭店睏了，啉一杯物件了，唔知安怎起来，器官无一粒呀。你看看卡手换了紧，哦，卡手换了紧，哦，所以家你拔去，安尼啦。所以无证据来证明哦，这中国这合格病院是不是有涉嫌哦？硬家你提器官的啦，强摘器官的，强摘的水果不会甜。他这个是强摘的器官，哇，老恐怖！咱人呢，不是水果呢，话慢就慢哦，足恐怖哦。无拄到你，唔知影只恐怖。二审的赶快维持一审的吼缓刑的判决啦。所以相对吼，这个卫生法律部就做出了撤照哦的行政处分。所以这个陈医生的案件，伫司法甲行政吼的裁量，这重大落差哦。都要显示什么？显示着台湾的器官移植的伦理啦，医疗的监管啊，跟患者求生需求之间长期存在啊，长期存在，但是却没有被正式的结构性困境啊，对不对？哎呀、啊，在的2024年的七月，吼、哦，移植名医，我这陈医师，因为一小概咱台湾人去中国吼、哦，接受器官的移植。一审哦，去用改判两年有期徒刑，缓刑五年。法院认定吼，伊是违法的，伊违反了人体器官移植的条例。但是考量，这可能是一时吼、哦、失去了这个无考虑较清楚吼、哦。啊，伊犯后坦诚也犯案，所以伊缴回吼、哦、犯罪所得的因素吼、哦，啊无全无入去关安尼啦。啊，而且伊甲这个承办单位吼讲吼。安尼结果吼难以接受，但是因看来，这陈医师伊并非一时失去了考虑哦，好，伊是长期透过中介安排病患去中国接受器官移植哦，甚至伫这当中呢，看搞当中一探千几万的利润啊、哦。那么就缓刑顶完吼，伊甲提起了上诉。嘿啊，因这有的家人咧讲啊啦吼，人家家人就咧讲，因当初吼做后悔。开这的钱啊，因为拢无活起来啊，迄厝里的钱哦、喔，拢有去贷款的啦，嘿，啊，有无钱去借钱安尼啦，啊，所以因讲，伊伫2016年吼、喔，甲2019年，吼、喔，因拢从小概高位吼、喔、台湾人去中国接受肝甲油

迹的遗址，吼、哦，地点包括咱拄仔讲的迄合家病院安尼。啊，这个、期间这团队哦，依照个案来提无同款的费用哦，其中的肝哦，要换肝差不多500万到750万。所以听讲，你唔知你保地地吼，你入肝保地地呢？你入肝吼，逐你要共买吼，爱开500万到750万呢。啊，那有机移植嘞，有机有机两粒吼，啊，刷一粒都会使吼，好安尼，差不多300万到355万，300万到350万，拢上万的啦，嘿。你的身体上千万、几啊千万、上亿个，唔对，安琪你讲唔对，你的身体是无价，系对，安尼个对对。所以讲哦，因所收的这些钱哦，包括啦，患者啊、甲陪同的家属去中国哦，食大哦，啊坐飞机来回都中包啦，哦，佮都一个流程、一个 set 啦吼 ，set 的拢中包啦，差不多人民币20万，然后代表要到100万啦，吼、哦，92万安尼啦。哦，啊，邮寄那要邮寄的费用，也是人民币哦，35万至40万，超代表162万至185万安尼啦。然后都领导的人啦，要陪你去遮安尼啦吼。啊，那观众的购买费用，像咧咧买擦油漆、擦麻油吼，哟、哦，啊，地瓜煮面线安尼吼，哟、哦，你甲看，你甲看，你看看，拢是钱啦，爱顾无爱顾，拢急哈哈。啊，那买肝的费用，哦，啊，搁用这中国医生的报酬，加小盖费、看狗的钱，哦，啊，搁请看护嘛，吼，安尼，啊搁借请这借护人员，搁专业护理师来费用安尼。所以这个警察哦，检方改查伊金流，了后发现，这三年吼、哦，这个陈医师伊就赚1466万。伊家医生台钱无讲哦，都讲小改家鸟吼，安尼得家鸟吼，哎，安尼几啊旁嘛吼，做侪得几吨的啦，唔是干一个尔，几啊人咧收吼、哦，所以你家看这個，啊，那去移植干活无啊？三年内底小改高的人去中国吼，六个人五年就想死啊，六个人五年内底就死啊，开啊侪钱，散尽家财，命阁救无倒来，好、哦、对唔对？嘿啊，吼、哦，这开足侪钱咧，所以甲讲。身体若健康，用件是上开，啊，平时爱保养伊吼，那你卖糟蹋伊，啊，你都无咧保养伊，啊，去家己甲糟蹋去，对无？啊，所以因这有人咧讲啊，讲哦，做后悔哦，你当初开遐济钱啦，搁有1400万换囡仔肝呢，因囡仔你大你愈唔敢嘛，保弟弟愈唔敢嘛，伊咧开啊，家属认为哦，中介哦，只是啊，要盈利尔啦，哦，伫咧陈医生即个伊所经过的这 个案当中吼，手术了啊，状况啊无好的。哦，咱拢员工拢定时有所闻，系安尼。但是其中上届和这个检方哦，这个印象哦，上届签名就是叫洪建成的洪建庭，这个洪建庭的个案，这是根据哦，这个判决书内底哦显示，迄个时阵60岁哦，诶，洪建庭因为有淋巴癌第四期，而且痰一肝，伊所以需要马上紧换肝，啊，经过亲戚介绍。找到东江哦，迄个先在伫漳基任职哦，而且陈医师了后，小改就出现到吼，甲这个查甫吼，啊伊看诊吼，去呆病哦，出现到这個，因为这个洪建庭伊本来呆看医生的嘛，有无？尾啊，这个看狗啊，伊就来呆，伊咧看门诊才来找这个洪建庭，包括甲讲哦。啊！你去中国换肝的所有流程啦，吼、哦，安尼啦，都全包的啦。落尾双方咧讲哦，将近上千万的代价呢。伫个2016年吼、哦，11月，哦，迄阵就前往去湖南，中国的湖南，哦，啊，去病移植，哦，啊，想袂到，即个姓洪的查甫，伊来到当地了后，煞叫这个小改牵狗啊吼，甲讲原本要配对吼、哦，要互你的无到位啦。加剩一个囡仔的肝脏啦，会当移尔啦。但是你必须要加100万吼、哦，人民币等于台币要462万啦。啊无，你就等于台湾蛋倒啊。讲好安尼，讲好要付伊啊，结果来个现，伊开几千万呢？开几千万要开呢？来个现场啊，讲啊，你原本要付你迄个无啊，迄个无啊，即马剩一个囡仔，佫较好。
囡仔有哦，差不多你个加台票哦，462万，啊无你就等台湾去继续等。哦啊，对，伊都已经来个伊头都剃落呀，伊都来个伊来个中国啊，已经伫眼尾期阶段还价来讲，会当讲是无回头的选择啊。你就眼尾期啊，你就要搁开下钱还，啊就有钱啊啥啦，哦对啦，对啦。我就啊，你都敢买去啊？啊，你敢管人有钱哦？对啦，对啦，就是这個心态，一直要活落去心态。所以哦，你莫行这步，去做健康检查。对，即马开始学，去诊所抽血，讲我要做健康检查，我也冇抽过血，唔知我有三高、啥物慢性病哦。去抽查抽血，知影你肝机能、你腰子机能、你肺机能，敢知？哦，基本的啦，哈，基本的啦，基本的。迄个抽血检查，拢检查120项的呢。嘿啊吼，迄150块尔，迄健保是150块尔，知唔知啊？开始去检查，吼、哦，所以伊讲老头要提锐啊嘛，啊，伊个买期啊嘛，伊那可能搁等下伊无选择啊，伊就足无奈，家属怎接受，像是搁加462万搁伊呢？安尼呢？因是当时去，因是11月22日去的嘛吼，啊，11月27日完成移植，啊，这洪建庭哦，12月7日等下台湾。所以在等下无甲4天内底开始出现了严重的排斥，啊就死啊！你看解开，对不对吼？啊亲身经历这件悲剧，所以洪建庭后生，伊在检方在甲询问的过程当中，伊强调家己老爸，伊家己足济届阻挡老爸，阻挡老爸，但伊对着吼，即、這个看到椅子环境的脏乱太高啦，迄也成病，啊是咧只太低咧流低吧，低调低走，所以伊终于反对哦。去中国移植啊！啊，伊住了当中如此批评啊，讲哦，我曾经捌听我老爸讲，无想要动手术啊，所以我认为我老爸死啊足冤枉的啦。所以这小家看狗啊吼，因拢做这代志哦，不是出于善意啊，因是要盈利，要趁钱的啊。啊，为啥诈骗甲伊骗拢去挂油脂？太侪人要爱恁的油脂，恁的肝，对不对？嘿啦，所以像这讲，要抓住最后一根稻草啊，倾家荡产呢。提出去抵案呢？这洪建庭啊，这洪建庭案的公民哦，说明哦，境外哦器官移植哦，诶资讯不对等啦。哎，讲话要换，结果去，搁花白金，随搁加一个460万落去。对啊，搁另外一个死亡个案叫林志宏，这给他凸显出还价在面对移植的机会的时阵啊吼，都哪想抓住哦最后一根稻草啦。安尼啊，所以这开足侪钱哦。善尽家财，命无等，就是像这，还佫做无奈啊！等开开啊，你等伊啊，啊放一块，一大只只负债，厝人爱甲你处理这负债，对不对？是啊，我希望咱的好朋友，你若会当吼，家己身体爱顾，啊顾健康，顾勇敢，好不好？好来听淡水唱歌，异乡情泪。

0: 肝啦吼，肝藏过情，啊袂艰苦。其实唔是肝肝啦，做一项我等下甲咱分享一个，嘛是拢安尼，也袂艰苦啊。吼啊，就像那是即个肝吼，咱讲的就是迄个心理马林吼，心理马对咱肝经最好。
1: 有够欢迎个再度邀请咱黄康林黄博士来上咱节目。黄博士经验嘛，伫咱台湾，要像你有中医啦，有西医啦，佮有自然预防疗法诶，这真正哦，这屈指可数诶呢。
2: 对，
1: 很宝贵诶人呢。而且你个三十几年临床实际诶经验呢，
2: 一般都是中医的中医，西医的西医。
1: 对啊，
2: 我是较完整啊。
1: 做歹读诶呢，
2: 歹读歹读，
1: 你个读到博士呢，而且是正班正科毕业呢。
2: 没有错，没有错。
1: 哦，最好诶，最好诶。所以讲哦，这专家中诶专家。
2: 是啦。
1: 那么今日来跟咱节目，跟咱欧宝，
2: 是
1: 黄康林博士，咱台湾的肝病啦，是不是叫做来国病啦？
2: 国病，
1: 是啊，叫做伤脑筋呢。
2: 是，
1: 咱来听咱的博士哦，来跟咱教，和咱安那了解知影哦，这个肝病严重性，各肝病初期啊，要咱来预防。
2: 是，
1: 好，
2: 肝病哈，咱咧讲诶，第一就是肝病四部曲嘛，第一就是迄、那个。肝发炎，第二咱叫做脂肪肝嘛，
1: 对，
2: 第三叫做肝硬化，就是擦肝嘛，第四就是肝癌嘛，
1: 哇，
2: 就是安尼叫做四部曲，
1: 那应该是三部曲呢，今麦人食只会变四部曲，加一个脂肪肝啊呢，
2: 其实脂肪肝就是油包肝哈，其实真普遍，真正，因为我平时有咧聚餐哈，常常看一些年轻人哈，那我来找，比如讲，我咧聚餐的时阵，伊一边食炸鸡哈，炸鸡嘛哈，
1: 好食啊，
2: 一边啉可乐，
1: 安尼好啊。
2: 我讲啊你安尼食，应该真合口味哦。伊讲嘿，我赞我爽
1: 嘞，偌爽嘞哦。
2: 我们讲安尼，你应该有脂肪肝哦。伊讲啊，你哪会知？
1: 啊，是啊。
2: 我讲你这种食饭哈，要得脂肪肝的机会足大诶。
1: 哦。
2: 啊，我那都甲问讲啊，你有咧熬夜无？伊讲有啊，我拢话咧拍电动咧创啥吼？
1: 嘿。
2: 弄话差不多一两点才困。
1: 哎呦。
2: 啊，问落吼，差不多每三个就有一个，他就承认他有脂肪肝。啊，脂肪肝就是油包肝嘛。啊，油那包心的心肌梗塞嘛。
1: 哦。
2: 啊，油那包肝就是叫做脂肪肝嘛。
1: 哇，食伤油，食伤甜，啊，拢要坐咧，拢坐咧，唔叮当唔运动啦。
2: 啊，都熬夜，熬夜是主要。因为咱熬夜的时阵，咱的肝哈，容易发炎。
1: 对。
2: 发炎。
1: 嘿，博士，你讲的重点嘛。
2: 是。
1: 肝发炎嘛，足侪人因为肝发炎哦，去予医生做检查，医生啊讲，你的皮粗粗，你的肝的表面粗粗，就开始烦恼
2: 啊，
1: 就开始烦恼
2: 啊。
1: 啊，这边安怎样呢？
2: 我你讲不但安尼啦吼，因为你肝发炎吼，你若无甲处理吼，伊就是急性吼，会转过来变慢性。啊，急性变慢性啥意思呢？因为肝伊是沉默的器官，叫做哑巴器官，伊无痛觉神经嘛。
1: 是
2: 啊，咱肝的发炎吼，像咱的放尿会较黄吼，像咱的盐肺的 GOT-GPT， 嘿对啦 ，GOT-GPT 就是咱肝脏的酵素加速，啊，咱肝细胞破去，死亡那像鸡卵破去安尼吼，迄个酵素都流出来。啊，流出来是走去咱的肺，啊，检起来迄个指数都足高的哈，就表示你的肝细胞哈，不但发炎，而且一直在死亡，
1: 哇，
2: 嘿，哎，迄都真恐怖。
1: 那么啥，咱也知影吼，咱也有像有慢性肝病、乙肝、乙肝的人，因后定期做检查，伊就变定期做检查，咱大家来讲，我甲听完足重要，去换一个肝哦，你都钱穿便便哦，你都无当换啦，啊，准你都爱来安尼。安尼未机会哦，爱来过这关，安尼来医这关来换这关，安够意义？无意义啊！比方说，用心理马林来甲过啊，用酒精来过健康，安尼刚好吼。好，谢谢。安尼接寻高电台进广告。
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你在笑谁？
9: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12: 来个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10: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是江志峰所唱的配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笑第二阶段我跟小安琪大家妈妈说啊要再说吗有啦有伊这黄康林博士讲这歌，这我会个报，因我都来讲我会个报。伊讲啊，我听听你无讲哦，要来讲。啊，咱伫第二阶段总结小小故事来分享吼。啊，要分享之前，我先来甲这讲个完吼。咱的黄康林博士讲讲哦，这歌技能是你妈的重要性。
1: 干嘛干嘛？即马恐怖哩做，你唔知你歌的发音嘛啦？
2: 通常吼，拢甲知家己有丢丢肝炎吼，拢差不多已经拢。有感染一段一些灾，拢蛮严重。比如讲，伊肝吼咧发炎吼，它有几个特殊，比如讲，伊会感觉足忝足酸的，人很容易疲倦。哦、啊，然后再来的抵抗力吼变不好。好、哦，啊，比较明显的是皮肤开始泛黄啦。嗯，啊，甚至于全身性的是包括迄个眼睛吼，嘛泛黄嘛。嗯，好啊，别人看到在讲，哎，你白酒奈黄，啊，皮肤奈黄嘛哈。嗯，啊，再伊就会嘴焦、嘴苦、嘴臭。嗯，还会口臭。
1: 哦、所以他来到一段时间，伊家己有感想的时阵，就是疲劳、袂饭、无啥会食、会嘴焦、嘴臭、嘴苦安尼哦。
2: 对，你看你即马讲到这哈、個，甚至于下早时哈，下早时咱起来咱一个指标就是讲，咱要别洗嘴进前哦。嗯，你养成你用那个舌头哈，你要黏你的嘴巴哈，其实你的嘴是苦的。你无下早时要别刷牙之前哈，你去黏。黑的是藏起来，肝脏拢持续的发炎，啊，因为肝脏是哑巴器官嘛，
1: 对，
2: 所以你唔知道，其实你肝是拢持续的发炎，啊，因为咱肝脏是一个脏器哈，咱肝脏的迄个重量，跟咱脑的重量几乎很接近，差不多1.5公斤，
1: 哦、
2: 有21个肝细胞，所以你肝脏安尼慢慢的死哈，你家己无啥感觉，但你慢慢的我咧讲遐症状、嗯，你看我咧讲遐症状内面有作些人叫做全身性，哦、比如讲全身倦怠嘛，疲劳嘛，
1: 身哦，
2: 还身嘛，全身的嘛哈，啊再来就是讲迄个皮肤变黄，嘛、是全身性的嘛，对不对哈？啊过就是迄个嘴焦、嘴苦、嘴臭哈，啊再来就是伊会容易发痒，诶，会痒，
1: 哦，
2: 因为伊解毒机能不好的时阵哈。伊就开始过敏，就痒，痒、哦、嘿，诶，这是一个过程。
1: 哦，皮不是皮吧，真正会痒嘞。
2: 啊，再来都全身性就是抵抗力哈，因为常常迄个肝病的过程很类似感冒。哦，啊，抵抗力不好嘛，爱就是讲啊，我是困无饱啦，哦、人较忝啦，压力较大啦哈。而且他已经是肝病了，他不知道。
1: 哦，拢会想讲，即阵啊，像咱的博士讲分享，可能较忝啦，可能较疲劳啦，可能较晚困啦，但是伊拢无想法来做一下检查。
2: 咱台湾做统计哈，咱台湾是目前来讲全世界哈，单要换肝的人哈，上侪。咱台湾目前为止换肝哈，换肝人哈，大概有2-3千位哦，
1: 2-3千，
2: 超多的全世界嘿。换肝人的讲，咱这个换肝哈，咱台湾嘛，超到排超到世界第一名。
1: 哦，因咱的肝病，咱的肝病嘛，系啊。
2: 如果咱台湾的换肝技术是全世界第一名嘛，
1: 不是
2: 因为换的太侪咧。
1: 啊，所以变足搞的啦。
2: 变真搞。
1: 定做定做，做啊变内行
2: 的啊。啊，当面换肝的人嘛真侪哦。
1: 哦，啊、其实吼、哦，不是啊，这要换肝的人拢是肯过正去啊啦。
2: 肯过正，嘿，我咧讲哈，这根据统计哦，咱第咧讲肝炎嘛哈。肝炎，咱台湾占上侪的叫做酒精性肝炎，
1: 爱食酒诶，
2: 嘿，饮酒诶，啊，饮酒咱是安尼话你讲吼，比如讲一罐迄个威士忌哈、
1: 哦，
2: 差不多差不多600cc 至700cc 的一罐酒哈，你个饮完哈，你肝脏要个分解这个酒精哈、大概要3.5小时哦，一罐呐，
1: 安尼哦，
2: 啊，我俩咧变酒的人，因拢拿一罐呢。啊、所以其实他肝脏哈、哦，长期疲劳嘛，好啊，交际应酬多嘛，啊都晚困，都雪上加霜，啊刮得坏牙嘛，
1: 好啊，人家家做糟蹋的安尼啦。
2: 对，啊第二族群上多就是咱咧讲迄个化学肝、药物肝，的药啊食伤久、食伤多，哎，咱知你所有药，咱讲药有三分毒嘛，啊，你所有食药一定要经过肝脏分解代谢嘛，
1: 对，
2: 啊，药啊食久的时阵。肝脏的负担太重哈，肝脏的造成受伤损伤嘛，啊，这种的药个啊是讲咧迄个接触性的经皮毒吸收的哈，嘛诶，咱这叫做化学肝，药不肝就是这化学药物造成的肝脏受伤， 系啊，第三种就是咱较在台湾嘛，真关就是咱讲乙肝、乙肝、病毒肝呐、啊，这三大类是主要的。
1: 啊，过来有一种就是有的化疗哈、
2: 哦，是嘿，对，
1: 这种嘛就毒的呀、
2: 啊，嘿，嘛真毒，嘿，真正，因为尤其做化疗哈，迄天我当着迄个患者就是讲伊。内癌第一期嘛，第一期要进行第二期，一共伊做18遍的化疗。
1: 哦，你也看。
2: 18遍嘿，我很久诶做化个，异物就是讲迄东西，要太好太歹就毒个吼，伊身上拢残留嘛，
1: 啊、
2: 所以咧做化疗时，伊个规个嘴吼，脸膜拢破嘛，
1: 拢无啊，
2: 拢破嘿，
1: 未包未加未吞啊，
2: 对对对嘿，对，
1: 足艰苦诶，
2: 伤害嘛，咱的身体内面的皮肤叫做脸膜嘛，是咧保护内面嘛，
1: 对
2: 啊，你个想伊迄个毒。你看，因做化疗人，那边黏膜拢，嘿，就你讲的拢破空啊，吞咽困难，
1: 真正有够毒的毒。
2: 嗯、
1: 那么，迄时阵拄啊，佮拄着你的肝机能佮无好，佮拄你个生只歹命啊，佮你化疗话，吼，迄真正对肝脏足大足大的伤害。
2: 但我咧讲，因为其实迄是真侪人唔知哈，因伫澳洲哈，咱知咱迄个英国哈，英国曾经叫做日不落国嘛，什么叫日不落国？等于讲整个地球哈。有四分之一拢伊咧统治伊殖民地啊、
1: 哦！
2: 英国因是一个因叫做英格鲁萨克逊哈，因迄个民族的人因都是真有迄个智慧，因会看到真远，所以因都是较早因叫做海洋经济，因都是拢啊因都是因吼，你知英国因有出一本叫做《大英百科全书》，这《大英百科全书》也封面搞搞的封面哈，伊内面有标志一个植物，代表嘿，迄个植物就是咱咧讲的。就是迄个奶剂，就是西里马林，西里马林介绍。
1: 噶西里马林坑你大英百科全书顶管、
2: 第一名嘿。先来讲呢，因为这个奶剂哦，在欧洲哈、曾经以前在肝病的传染嘛，
1: 对，
2: 他曾经在几千年前哈、在欧洲救足侪人，为了肝病的人，伊排出来的粪便哈、即使是有迄个病毒嘛，啊传染啊，因就是一种准哈，都去载一种海鲜，啊结果。交叉感染哦，啊，结果嘛是造成这个肝脏的迄个急性的迄个病变哈，
1: 因为海洋弧菌、
2: 啊，对，哎、真济，
1: 啊，个就种的是黄曲毒素啦，
2: 哎，是，没有错，嘿、
1: 黄博士，
2: 对，
1: 那么人英国因嘛是曾经咪爆发过这肝病哦，
2: 我，
1: 啊，英国是用西里马林，
2: 西里马林，较早无油啊嘛，
1: 嘿，
2: 古早。西里马林是因的救命神丹哦，
1: 圣药
2: 对啊。
1: 台湾真正太侪人无了解西里马林的好处啊。
2: 所以你若去个 Google 个查西里马林哈，伫真侪国家因西里马林是当作药用啊。
1: 哦，
2: 你知现在药用就是治疗嘛。所以伊一个上厉害就是讲咱肝脏的发炎就是来讲 GOT、GPT 欠管的，就是你的细胞破裂损伤嘛。
1: 对。
2: 啊，流出来这酵素的血液哈，利用这个西里马林哈。你吃，他短短几天吼，迄、那个 GOT、GPT 就随降落。啊，当然，伊厉害就是安尼啊。我跟你讲，其实有做真侪临床吼，西里马林就是讲，比如你有咧啉酒，有咧交者烟酒，你伫食要啉酒交者烟酒之前吼，差不多一个小时吼，你个食能量吼，你发现你的迄个酒量吼会变侪，好，而且讲你要预防宿醉，啉酒了要预防宿醉。搞这烟酒料，你个啉吃两粒啊，西里马林哈，你会发现它可以解决你的宿醉啥？因为伊有一个特点，西里马林它可以加强咱迄个肝细胞的细胞膜哈，诶，迄个防御性，啊，好，迄个毒素哈不轻易进入来细胞里边，啊，那种细胞特别遭到伤害，所以伊伫这个排除这个有毒啊好啦，是这个酒精哈，它是有这个提早做这个。巩固作用、防疫作用，
1: 有够好。
2: 这是临床研究出来，有做足侪迄个动物试验、人体实验，发现说，它有这样的一个奇妙的功能。
1: 而且也是天然纯植物性的，
2: 纯植物性，
1: 会当保护肝脏，会当修复肝脏哈。
2: 哎对，
1: 还可以让再生健康的肝细胞哈。
2: 哎对，肝，我咧讲，咱像咱讲换肝就好哈。一般啦，像这个咱煎肝脏哈，煎比如切咱的肝一粒啊，切一半。煎给自己的长辈哈，大概休息差不多6到8个月哈，一的完全都生回来一模一样啊，
1: 一个生来再生，
2: 再生那就叫
1: 好高哎，
2: 还在那个，所以就是讲，伊这个肝脏有这个特别再生哈，啊，西里马林发现讲，伊咱肝脏伊就是这个，包括这个排毒啊好了哈，伊就是这个修复再生的能力哈，嘛真强，大英 大英百科全书哈，是一个全世界重量级的百科全书哈。你看像吉布奇古古的成就哈，唯一一种摆在大英百科全书的后面，就是一代表一印第澳洲人家当作圣药啊，圣药它也可以当作药啊。
1: 是处方
2: 签呢，它是可以当药用。
1: 嘿，
2: 咱台湾嘛有啊，台湾咱西里马里嘛是有药用的
1: 啊。对啊，
2: 咱像讲咱肝病啊哈，啊手术也好，还是治疗也好哈。
1: 嗯，
2: 一般医生拢会强调讲爱迄个的补助叫做支持疗法。
1: 哈、
2: 哦，治疗的讲，因为咱这肝脏会修复再生哈。
1: 嘿，
2: 上好是都有其他的迄个营养素啦。
1: 嗯嗯嗯嗯，
2: 在咱医学上叫做支持疗法。
1: 好、
2: 哦，好，比如讲咱开刀也好，还是治疗好哈。医生都会叫你多休息嘛，
1: 嗯，
2: 啊，可能就是都爱吃高蛋白、高维生素的物件嘛，帮助迄个修复再生的速度较紧的嘛，
1: 哈、哦，
2: 哎，伊都一个黄金时间嘛，
1: 哦，就是西里马里当做一个辅助，
2: 哎，辅助，哎、哦，对 对, 對、啊，所以是安尼讲，就是讲复方的哈，一般来讲是效果较好，伊伫即个做支持疗来讲，效果是较好，
1: 有较好呀、
2: 啊，谢谢，
0: 谢谢大家，有无？西里马里是世界公认的。啊，西里马利亚对德国的上介好，然后又治疗效果，你也看，你看到迄为了要去换一个肝啦，无换爱死呀！哦，千辛万苦，伊就要去中国换，啊换起用卡盘啦，啊换了无偌久，第四天回来就死呀！啊，有意义？无意义啊！你哪讲啊？你的观念脑正确，你的生命活了才有价值啦！咱其实咱少年先才拍拼，都希望食老过一安尼安养。哦，一日嘛，绝对唔是为着破病奔波的嘛。你奔波是规家伙对你奔波呢，那可能你家己奔波，是不是？对啊。但是用做兵者，哦，爱食正经，顾正经，唔通讲讲细坑无补，大坑就叫苦吼。好来，听歌，听安那达。

那我们在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做分享，那在这个时候需要公司再次为我们做服务，那我们继续靠拢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0800-33-55-99 0800-33-55-99

这个就是这个早起那吼迷信中夫，啊用香拜啊吼，真正拜啊，啊个这三十岁的老光棍啊，啊都要看到个买，个买了伊就对鸡鸡对鸡杯嘛，啊对高对高招，啊鸡乞食爱倒派卡子倒，好对唔对？嘿对啦嘿，啊所以这个老光棍出现到伊。身躯无三十，无五十两，干那用三十两俩，吼、哦，啊，就给买起来嘛。啊，你即马个啊，再请再请哦，王德昌啦，王德昌啦，啊，尾来讲好啦，伊要对伊啦，啊，无行来行过去的人，即好嘢人，啊，无人一定要爱伊啊。哦，啊，伊本来是来拍算讲马紧啦，佮过一个目睭无看啦，佮过一个开卡判上都马紧啦，但是即马想无，第一眼前即个干那当出三十两啊，吼、哦。啊，这王德昌看的是故意啦，啊，无就对伊吧，吼、哦，甲应好啦，好，讲你敢真正甲阮老爸好啊落葬吗？有啦，王德昌吼、哦，就照聘照行，等甲落葬了后，哦，啊，就载着你啊，甲吼、哦，要甲杀伊倒来，要甲杀伊倒来厝的路上吼，都啊坎坎坷坷，都要落过模样啦，啊，这落过模样吼，怎拎啊拎过车怎，落过嘛夹了，咱撸袂起来。吐袂起来，啊！这个新娘啊，吼，大家讲吼，啊，我落来好不好？我这莲花，我落来跟伊斗三工好不好？讲免啦，哪有人讲个新娘啊？暗时咧落啊，才咧落落落落桥咧行，无啦，你去得到，我出一力就好啊。这个时候王德昌哦，甲看到莲花面，讲吼，哪看到鬼？哦，无啦，无啦，无啦，是我的新娘，她哪像鬼咧？安尼啦，迄面哦。迄乌啊，像迄顶底乌呢，啊，佫因为口口目睭红光光，啊，面咧那乌炭咧，啊，卡卡只只咧乌，这是啥物货吼？啊，头毛佫鱼苍苍啊！哦，讲恁娘我贵，唔是啦，我新娘哪贵咧？但是伊讲冇紧啦，咱家己目生了无好啦，啊，那善良故意就好安尼啦。啊，尾啊，就离啊家等来家厝，哦，啊，这个王德昌吼，王德昌，哦，伊足温柔诶。因家都家徒四壁嘛，对不？伊就讲你先坐一下，我来下水，下水后你洗卡手，你今日规工吼，啊，你母老爸落床也足忝的啊，安尼啦。伊就去养水吼，啊，伫遐咧下，啊，这莲花吼，怎坐咧窗门边，坐啊坐去要困呢。这时王德昌啊吼，拄啊旁烧水入来，哦，啊，看到这个垃圾灰吼，去照着吼，靠伫咧窗门边困呢，而这莲花啦。伊甲讲哦，姑娘啊，啊水来啊！伊就轻轻甲叫一声吼，姑娘啦。莲花伊就醒起来了后，活过身，伊就徛起来，甲接这個水盆啊。伊无和王德昌斗三工，伊只是做轻轻个讲一句讲吼，啊你先出去一下，我家己来洗安尼啦。伊讲哦，我正做左囡仔个正吼，我洗面的时阵，我无惯势有人伫我身躯边啦。这个王德昌做老实的，伊就退出去啊！伊就徛在门诶外口吼，啊一支只条仔边，伊就徛伫遐等。伊心内咧想讲吼，吼、哦，迄面啊乌大底，毋是乌无色。我看吼，迄那毋是六国门啊？但咪阿扎，啊无着胎记吗？啊无可能是中毒啊！啊无靠人诶面乌啊，像迄点啊加诶乌啊！这个时阵，王德昌哦，伊就想讲，哎，算啦，算去啦，差袂面是安那，心善良就好啦，安尼啦。啊，这个王德川吼、哦，伊讲啊，差袂啊，有娶一个新妇啊啦，哦，啊，然后一顿饭头食，安尼就知足个啦。这个厝的房间内底吼，传来着咧洗面哦，迄水脏的声啦，刷一个哦，就出来了咧卤的声啦。这声音哦，录足久，录足久，录足久啦，哪像塞假铃啊来咧录啦，要甲这狗狗狗吼，这太高烂了吼，甲录掉啦。这个王德昌甚至个听到吼，吼录甲会喘，吼迄录面录甲会喘的声。这时王德昌伊伫外口吼，迄单家吼心肝足着急的，但是伊嘛足好闲的啦，那录足久啦。伊尾啊，就那像猫啊吼，像迄猫只手哦，安尼吼，咧白心肝啦，伊就忍不住，往这个
房间门的旁啊来个看到入面吼，吼、哦，无看无代志，看一撮前大衫后大喜。这一秒吼，王德昌在伊一世人三十岁吼，安尼外口咧走撞，伊的见识、甲伊胆量，全部互这一幕惊者吼，遐嘛讲哦，脚底抹油。要选你对，唔是要选。伊看到迄一幕了后，伊怎感觉规身骨火咧倒流？这脑后吼，那像去有一种物件惊掉的感觉，去有一支无形的手断掉的哦。伊含要未呼喘气，伊都未记咧。是安怎卡呢？伊怎啊看着瞠目结舌啊？伊看着目睭红去啦，嘴开开开啦。这个时阵啊，伊就看到莲花啦，伊的面端对着这盆清水嘛，甲迄个乌乌乌的粗布啦，一点一点从伊面上哦，这点搞搞搞，搁那像湿湿水，搁那像落过毛样的物件，甲切掉去。对着这切甲清气淡淡这个面，这张面啊，就那像天生般的容貌啦，容貌。那也是安尼一张面，这个皮肤啊，白里透红啊，白甲感觉又咪咪白泡泡啦。哇、哦！这黄昏哦，这个昏黄的蜡烛灯哦，会细节细节，而且光而且光线吼、哦，这看到吼、哦，这个莲花的面啊，那这么啊水的一个人啦、啊，带着一班哦。你看到伊，会惊到会水，惊人会水啦。鼻啊那长弓鼻，停停停啦。两个嘴巴关啊红个啊红个啦。一个吼，有一股江南儿女哦，特有的、特有的、诶温柔的美丽啦。这个时王德昌啊吼，看一个作戆的，那像你看到仙女下凡啦。这哪会是夜叉？这哪会是歹女？这分明就是仙女下凡啦、啊！哪像仙女下凡，误落凡尘啦、啊！这个时阵，莲花徛伫遐，就哪像对一百话当中行出来新鲜啦、啊！吼、哦，王德川看着惊一条，那这么水啦、啊，结果哦。这个边啊，这堆茶，伊夹一段叮当者，吼，规堆段漏去，发出着这个物件漏落的声音。莲花听着动静啊，活过身来，怎啊轻轻对王德昌啊笑一个啦？哎呦呀，笑一个足生动的啦，百媚生啊！伊眼波的流转啊，迄一笑啦、啊，都比厝里那一光线搁较光啦、啊。比月娘更加水啦！瞬间，这个笑容呢，那像点光了吼，即间草厝啊啦，阿爸照亮了王德川呐、啊，即、这个吼、哦、这颗沉寂三十年的心呐、啊，哦，看一个刚下王德川，规身躯软硬伫遐，怎啊徛伫个原地啦？两只脚哦，像个灌乌木头同款的叮当啦！这个嘴看着硬硬，无得讲话啦，讲话阁会声会喘会喘。你的面啊，啊，你的面本来乌索索的，那变这水啦。莲花就甲手来这个囡仔吼，解囥的，一叹一声气，唉，眼中吼带着一丝的疲惫甲感激啦。伊就请王德昌入来，把迄盘乌索索的水给伊看。你看，这个水吼、哦，像个乌目同款啦。这个乌目吼，伊就一种的吼草油啊的味哦。伊才讲出这一段惊人的往事。伊就咧讲莲花讲吼，伊讲原来莲花伊本来是江南好野人，来源里园外吼、哦。一个查某囝，
伊个名叫林莲花，因老爸生意做啊足大个，但是煞引起着官府吼目空赤，甲当地黑道呀吼想要爱，哦，即、這个地头蛇嘛，哦，即个黑道啊，人讲黑白两道啦，拢要孝顺因老爸财产啦。即、這个乌心肝的官府啊，哦，即、這个欢财压入走啦。伊唔嘛讲贪毒着吼，因隔壁庄人庄啊头好野人的钱哦，伊更加咧孝顺这水的莲花啦。即、這个林元贵啦，伊查这恶霸吼，地头足大啦。这小虾米无得吼，咩小虾米无得对抗大鲸鱼啦，伊无得对抗啦。但是迄个时阵已经互官府捕甲吼，当兵担心啦。伊就倒伫蒙城爬袂起来，所以因老爸就特别用一种哦，对山林蔓来乌色的草药膏啦。这种药膏用另外一种的名叫做鬼面鬼面糖的草药啊，甲提炼起来。你若甲膏伫你的面，不但会当制造吼，你的面全烂去，全胎记，全乌索索，足恐怖的效果啦。人看人惊啦，金马看配暖，虾啊看倒端啦，吓啦！一个也散发一种哦，互人闻到足臭屁的味啦。好，这个人本人哦，人啊看到这个物件哦，会气嫌啦，所以什么远远远去安尼啦。所以这个冤鬼啊，伊要过用去进前，就老目屎吩咐着伊的姑仔囝，伊要安葬落葬进前。不管如何，你袂当把这面洗掉去，因为最近恶霸会来，官府的人嘛拢会来。老爸，我无得搁再保护你，但这草药会当保护你。无人要带一个面了了拢生烂粒啊、生烂虫的人啦。在老爸要落葬的进程，无论如何，你绝对袂当洗掉啊。

我讲按查无见，美貌就那像一支刀啊。现在哦是催命符啊，是催命符啦。你只有爱找到一个吼，无因为你的外表所卖黑啦，无因为爱你外表，卖你外表。

人才是我的良人啊。莲花轻声细语一讲，嫌弃我的人，拢只是看着我的外表，只是看着五十两银。只有你，王大哥，你看到的是我因为要甲老爸安葬，这份吼孝心，也够三十两银背后的承诺啦。因两个哦，因哦，家下落人搁咧笑我，因呢。拢讲阮老爸要落葬，拢笑你讲够戆的，去为人啊开一个三十两银，去娶一个歹某，搁要讲撞人的老爸啦，大拢笑你戆。王德昌听讲呢，嘴也开开开，兴头变唱歌。伊一个三十岁的老汉卡，伊竟然娶到一个仙女啦，伊感觉家己吼是顶世人烧好香啦。祖公祖妈也烧好香啦。这个时阵，王德昌啊，感觉甲吼目眶泛红。伊讲伊唔是贪图着美色，伊是去予莲花这份心意，佮有天意所感动啦。这个时王德昌啊，转吼跪伫个涂骹，伊煞唔是对伊跪个，唔是对莲花，伊是对着吼这个西边迄片的夜空啦。天公伯啊，天公伯，我王德昌这世人无做过什么大善事，但是我嘛无做过什么亏心事啦。想未到，想未到，我罗汉卡做甲三十年啊，我竟然会得到一个这么大的福报。天公伯啊，你真正目睭有白金咧看世俗人啦、啊。所以俗语讲得好嘛，心善啊。自有福报啦，你的德若有高啦，方能载物啦。心善自有福报，德厚方能载物啊。就像那种鸡母生鸡卵，哦，你只要耐心改饲，总有一天会得到回报。就安尼有一天，王德昌虽然做善的，但是伊人品是真正好。伊就怎吼爱抓着这个莲花，吼，但是咧，吼躺在手里哦，伊个莲花疼干咧啦，该抱伫个手内底哦，惊涩去啦，甘伫个嘴惊痒去啦，伊竟然足轻快去测查，吼去人做人个面色来惭愧。以前伊为家己活，即卖伊爱为了莲花活，伊嘛要让莲花过着好个日子。莲花是足鲜花。伊从来无嫌弃着王德昌的善食，啊，敢咧点烛香无半句话啦。伊用大来吼，最后吼一点点啊，诶，这个胭脂将王德昌的衫吼，是一只针织啦吼，将王德昌的衫甲补补停停咧。伊嘛讲会做针织，伊阁用一对一挂草药的知识，伊就用山顶吼一只艾草阁毒火来治好王德昌这多年来吼。脚哦，用寒气、湿气会酸软痛，伊阁从厝内吼摒扫甲足清楚，伊会清气啦。所以甲讲吼，这个林元月虽然家产吼有留一寡呢，但是咧偏远的庄卡啦，阁留一点细点的租厝啦，内底有装着一点啊吼，当年这个商路啦的土河，甲这个小婆啊呢啦，所以莲花伊凭借着一家庭吼。而且相识，帮着王德昌来做小小的生意。伊把和王德昌吼，唔是干测查尔，伊阁和王德昌学会用这木材加工，变成了有路用的家具吼，啊无就木刻的木雕来上县城去卖啦。啊那莲花欢笑做伶俐啦，伊那做生意的时阵对人客也做好啦。那么王德昌的这茶雕的生意啦。就那像雨后春笋同款啦，生意愈来愈好。一个善良朴实，一个是聪慧娴熟，两个人翁某合心啦，其利断金啦，翁仔某共心，点少成金。所以来几年啊过，王德昌的家境渐渐变较好起来。哦，伊嘛去买田园厝地，阿宝起新厝啊，阿宝请灯光啊，而且呢。够生一对哦，白白胖胖的后生查某囝。
王天聪已经不是像应该那个老光棍了，穿了很体面，变成王家庄里面上界有德望的好爷人，大家都叫他王老爷，王老爷。啊，那莲花呢，自头到尾都是一个现车啦。有人问他，你这般的美貌，当初哪甘愿要嫁给王天聪？王天聪总是笑，不，莲花总是笑笑讲哦，良人恶吹啦。有良心比美貌更加难得啦。我的夫君王德昌，伊从来拢无用外表，安尼啦。所以王德昌诶，伫这绝境当中，伊伸手到三共莲花这份心，所以讲吼，较好莲花专心要来回报伊。所以你甲看吼，人讲诶，你若是吼以诚待人啦，天公伯啊智慧哦加倍行你啦。这份这个天大的福报吼，王德昌这份这个福报，不是他用三十两银买来，是他用三十年的老实的本分，跟那一刻的善念所换来的啦，是不是？对啦，有一个道理就是怎样，金啊总是会发光，是良心总会得到厚报，所以看人爱看心。莲花虽然美貌，但是他看到王德昌的德行，王德昌虽然善家，但是他看中到莲花的友好，所以这个善良的真诚的比世界上任何金银珠宝更加有价值，你说对不对？

0: 好来，谢谢。咱来邀请甲阮黄康宁博士甲阮分享，你气血气血啊，量气，啊血啊不够会安怎吼？啊那养血很重要哟。这个营养素。生活啦齁。
1: 查甫拢赶快。咱叫做养健康齁。养寿命齁。爱先养什么爱先养气血这会。第一学上齁。非常重视血液血来宾也分类，比如说恶性贫血欠啥欠 B12， 缺铁性贫血你都爱补铁质，你不补铁质也没得改善。造血补血的医学上是非常非常被重视，尤其是女性身体有没有健康看斑就知道，因为女生的贫血她如果没怀孕就我们叫做肝斑嘛，在前骨就是斑嘛，肝斑嘛，包括做会机能不好的女性都有那个叫做荷尔蒙失调斑、太田母斑、色斑啊，老岁人都有老人斑啊，尤其查某来讲，这个斑什么原因呢？因为当女性也造血机能不好的时阵哈，一碰到紫外线哈，伊皮肤底层一个叫做麦拉林色素哈，伊都要抵抗紫外线，伊底层迄个麦拉林色素伊都扑出来，迄个斑就是要抵抗紫外线，迄个斑就是讲有怀孕的叫做硬斑，无怀孕叫做干斑，好啊，有的叫做色素沉淀斑，好是安尼，啊，做会机能有关系啊，
0: 安尼哦，血
1: 若无
0: 够的话，即个斑也卡起来哦。
1: 所以你个想吼，什么叫做血有够，什么叫做血无够？
0: 漂亮。
1: 咱一个人全部的血吼，嘛差6000cc。如果懂得养生、养健康、养寿命吼，像讲咱时常咧讲吼，一个女人吼，面色也无好，叫做黄脸婆。黄生啊，黄生啊，我讲过，肝脏是造血引人嘛。啊，咱做血安怎做？咱人迄个做血就是暗时咧困，咱那个龙骨，咱这个背部这个咱叫做龙骨、脊椎骨，这个骨内面伊是空心的，伊内面都叫做红骨刺，叫做骨髓干细胞造血干。所以咱咧做血其实大部分拢是咧困的时阵吼。在我们这个龙骨里面在做那个造血干细胞在做血
0: 要进入深层睡眠，
1: 是深层，对，要深层睡眠，你要做血之前要补血嘛，补啥血就是补做血的原料嘛，
0: 营养素，
1: 比如你欠体质你补别行拍摄不好，
0: 对，
1: 补血你才有一个完整，叫做我给你一个完整的补血原料，你让你到深层睡眠晚上启动造血机制，骨髓干细胞造血干细胞启动来做血补血，因为我讲气血充足，气跟血哈是连在一起。因为咱的喘气是呼二氧化碳嘛，吸氧气嘛，氧气变到循环全身，氧气的个那你的红血球哈，跟氧气结合，它就是一个好像一个车子，带着它到我们每个细胞嘛。所以咱这个做血机能跟氧气，所以气跟血它是不分家嘛。啊，当一个人气血充足，他会怎么样？它会滋养五脏啊，五脏就是咱的五脏六腑。
0: 对啊，
1: 那你五脏六腑你呢，气血充足，一样的，伊就回春嘛，抗老化嘛，就少年嘛。一个女性伊月经要停止，拢应该伫50岁，即马真侪拢38、40、40通啊，伊就停经啊。讲啥？伊就是卵巢早衰嘛。卵巢那早衰，就是五脏得不到充分滋养嘛。
0: 5脏六腑无血啊，啊无血就无脉啊。啊，无血就影响到咱的生理需求啊！你观察下者，你包括无血血啦，无够你心脏也爆爆菜啊，血足重要吼。血实在讲是对咱三顿，蔬菜水果稀巴5-10年吼来摄取。啊，但咱有当辛苦病痛，为咧做化疗，为咧洗油脂，洗三温暖的吼，为咧辛苦病痛，为胃口不好的，后面我改一个凊彩食凊彩饱有无？年过月清了，营养都无够。啊，营养若无够，百病都较高。对不对？所以在咱卖补、卖食、卖吞的时候，按几点用啉的？好，因为咱这罐头像咱多啊，咱的黄康宁博士讲的啦吼。你若欠滴爱补体啊，你若欠 B12，你爱补B12啊。所以你看，红维铁离子、维生素 B1、B6、烟碱酸、单氨酸、鸡巴这订单，生活、生活、生骨相，吼，讲简单就简单，对不对？吼，咱的黄康宁博士讲费用，欠费气血两虚就吃力的。我叫咱啊，辛苦病痛、破大病，这个气血两虚人家救我起来，你才勇敢。啊，无你身体一百六六去哦，吼、哦！啊，像咱这郭伟霆医生讲，开刀开诶，有个人开刀勇敢，有人开刀等来3-4个月就等呀，是啊，又无血啊，无血来替练身体啊，无血来疼你的身体啊，疼完固本一定爱营养素，好不好？就大勇敢哈，来天在下雨，我在想你。

天在下雨，我在想你，谢谢，时间到哦。好来，谢谢呢，这部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果柚、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那呢八兆元 QMB 活力敏速。六大厅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乐山卡车公司赞助为咱做服务啊，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谢谢你，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马在咱赶快，咱赶快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耶，不用煮，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4: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大家好，我是鹿港镇长柯志宏。今年端午节，鹿港真闹热，有免钱的煎刀、鲜草饼、鸡鸭饼通吃，嘛有香泡要送予大家。有目标停车场有囡仔上喜欢的水箱、浴箱、游乐气垫，三万块有古早味的电竿炉。现场的票唐胜志宏诚恳邀请大家端午节做伙来鹿港铁佗。
6: 以上广告鹿港镇公所提供。
7: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啊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仁义街2号。鹿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8: 立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法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9: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来算啦，快慢话，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单的暖暖饼干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你好，你好，
2: 秀山，
0: 哎，安娜嘿。
2: 阿林妹，
0: 哦哟，谢谢哟，好，等一下，好。来哟，我是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嗨，共同一个好不难的，
1: 多准一杠。
0: 小那个你好不难的，现场的困场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那么跟他们有帮。咖喱妹，弄个当咖喱妹，那要点歌嘛，当两扎点歌，卡好切歌好。来，你好，你好。喂
2: 喂，
0: 大姐，麻烦你啊，拜卖用分机卡。
2: 我这不是，我起码这机啊，我这机唔拿出
0: 来。会好啊，
2: 那
0: 会好啊。
2: 哎，啊，就这个机啊，起码这个我这是正机啦，不是分机啦。
0: 啊，过会好啊，就是分机这样。
2: 对啊，对啊，嘿嘿嘿。啊，我给你点一条，那个你起码好不？我有去王太太啦。
0: 哦，让人吹哈。好，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3: 就算大富厉害，我点零，我要点
0: 一条。送啥？送大姐
1: 啊、
3: 哦？
1: 嘿，
0: 送大姐吗？
3: 哎、对。
0: 哦，你要听什么？
3: 心连心。
0: 好，淡蓝白。好，
3: 谢谢。
0: 不客气，拜拜。你好，你好。
4: 就算你好。
0: 是咱的几位？
4: 我点歌好不？
0: 咱的几位？
4: 我大大啦。
0: 陈大姐吗？
4: 哎呀、啊，
0: 好，你要听什么？
4: 单杀过牛，好吧。
0: 单杀过牛，好。
4: 对，我好啊，好到场嘿。
0: 等你安排哈。
1: 安排，
4: 好好好，谢谢了嘿。
0: 好，来，你好，你好。
5: 我德光。
0: 那这几位？
5: 我好哥对我。
0: 要听什么？
5: 小阿刚。
0: 我不秀哈。
5: 南刀刚。
0: 你个电马龙这种雕瓜。好，等下车好，再见。来，你好，你好。
6: 哎，
0: 是咱的九一。
6: 我开。你现在在卖啥？
0: 我现在在卖啥？啊，你听我久啊？啊？
6: 我是老花人嘛，我听听袂记得啦。
0: 我来个听者二线接招，嗨，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啊，先生，大屋你好。
0: 哎，咱的九一。
7: 我你点一单，
0: 咱的九一啦。
7: 对，大陆。
0: 咱贵姓？
7: 姓杨。
0: 你听什么歌？
7: 嘿。听《两杯酒》。
0: 好，等下吹好，再见，拜拜，谢谢。
7: 谢谢。
0: 哪里啊？你好。
8: 秀山，你好。
0: 你听什么？
8: 小刚姐，红点酒，你爱中正我。
0: 好，再见。来，那你好，不用别个点歌，两个当卡里白哦，哎，当个有我看见哈，哎，几位技能微下来，你好，你好。
9: 啊，秀山哟。
0: 咱这几位？
9: 我中华分红。
0: 分红哦。
9: 哎。
0: 咱贵姓呢？
9: 我姓林。
0: 要听什么？
9: 姓林的软瓜。
0: 啊？
9: 姓林的软瓜。
0: 姓林的软瓜呢？
9: 哎。
0: 好，等你吹好，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10: 小姐，你是那个哪里？是那个。
0: 我是哪里、啊？四
10: 县。是四县的。
0: 啊！你是要卡对啊？
10: 我是要卡0800哈，4694。
0: 啊！你要找秀山呢？
10: 我你是也助理一下。
0: 我是秀山呢，嘿。
10: 你是秀山？
0: 哎，什么故
10: 事？我想要给你买物件。
0: 好，你稍等一下哈，来线接接哦。嗨，谢谢。那你好，你好，对不起。来，咱们点歌人先听一下，来先和大夫讲了去看一下，讲一下气象节来，谢谢。
1: 嗨，咱这气象来个贵提醒哦，咱嘛是雪上的大雨，山区朋友给小个注意哈。啊，咱今仔暗时有可能你困的时阵，佮开始落大雨啊哈。啊，咱今仔这个日时上有小可无遐大雨，等等，但是明仔再佮继续落了哈。 啊，当然啦、啊，咱看到这资料哈，咱这雨拢未停，就这时间，明仔开始就这时间停的是拜六暗时啊，礼拜六的晚上哈，啊，所以讲到后礼拜一、下礼拜一之前，后礼拜一之前拢是大雨哈，午后雷阵雨啊，尤其咱第二波的方面哈。这扫个吼，咱这中南部朋友哇，去扫一届啊，就是咱正常落雨拢积雪的，对不对？啊，咱这个、啊后一波来吼，哦、啊、是这红色的，所以讲咱要继续警戒吼，第三区的朋友，咱这雨照常足大哈、啊，你看伊停吼，是暂时停，伊是准雨阵雨哈，啊，所以你雨拢介大，尤其多少公里哈，明仔。拜啊，个有这礼拜啊，这两天的较明显的大啊，礼拜天哈，礼拜天真的蛮大的，所以山区不要多注意安全啊。礼拜一后的天气安怎呢？雨水减少，但是呢，瓦沙区也嘛是有小可准雨，所以咱就去讲海边啊啊，山顶先迈去佚佗，去这边嘛是为了安全哦。
0: 是的，阿莫去爬山啊！反正就是落雨时阵，莫上山噶落海安尼啦吼。来个请到了，讲了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1: 嗨，咱这里、個、我点了那个分享湿地啦，因为湿地是以后一点，因为这個问题以后就大就大，好、哦，所以咱每件爱给了解者。台湾湿地咱有人口嘛吼，台湾湿地人口啊，跟咱总人口安尼来比较起来，每一当的增加的速度竟然。比全球搁紧偌济？紧 1.5 倍啊！啊，为什么咱台湾民众朋友的脑波退化开只紧？有很多原因，包括因为咱伫即个海岛国家，咱边啊有一个较无
0: 遐派出兵，
1: 没有那么友善的这个邻居啊。
0: 派出兵听下，
1: 所以即个出兵哦，不是拢讲咧安尼压咧压咧，
0: 心里就有压力啊。
1: 压力，这就是情绪压力。是讲吼，比如讲伊个有释放消息，今仔个有一个新闻讲吼，伊讲吼，伊要开始来去管理伊附近的海面上的这秩序啊，因为要来管者啦，啊，要管着咱这边啊，所以讲咧开始欢乐，对不对？
0: 伊打马管呐，
1: 压力
0: 管呐。
1: 所以啊，够上咱这个，比如讲咱的钱啦，物价通膨，对啦，拢是愈来愈贵啦，买物件啥物拢贵啊。啊，我这养老的钱吼，咱以后老要用的钱也袂欠着，所以讲生活当中有做者压力的时，压力咪造成咱身体的速度的变紧，啊，够营养，营养对不对？营养食个无够讲钙胶原啊？为什么？因为你想讲，大家拢食遮多，为虾米佫营养不良？因为你拢食你爱食呀，你拢无食着健康诶，吼、哦。所以咱台湾有做者湿地环境，伊是啥混合型的，混合型的，混合是即种当然湿地有做者种吼，阿兹海默氏症、慧根型的湿地，哈、哦，阿个有个其单纯因为慧根所造成的湿地很多吼、哦，所以咱台湾民众没有做多啦，哎呀，混合型的。哦，都做者原因造成诶，把都等于咱诶生活习惯都有可能食吼，咱出外拢食外口啊，啊买好食绝对拢是较盐、较咸、较甜、较油嘛，哦，所以饮料各四皆有，所以讲咱台湾呐、啊，湿地人口增加诶速度是全球诶，即 1.5 倍原因就是安尼，要多注意身体哟、哦。
0: 但我你讲感觉吼，咱咧讲诶讲派出兵哦，啊因拢是甲。比如讲，把甲世界各国吼，因要甲人做联合呢，因拢用啥？用钱去买收啊？用钱
1: 开始安尼啦，
0: 一开始拢用钱啊，结果钱拢无好人安尼啦，因拢是哦，
1: 洪都拉斯就是，
0: 拢是开口信和啦，讲话无算话啊。啊，咱台湾足奇怪，咱台湾有一挂人，足济人，唔是一挂人呀，常常拢要去阿婆要对因好，啊，你是有得到什么好处吗？为什么常常要替因讲话啊？啊！而且拢要咧抱因，要甲抱好，见到因的主席，差不多是见人做工安尼啊！啊，到边着安尼吗？因逐工都来甲咱强悍呢，强悍甲咱台湾人的心内拢会有执念，怎样？啊，恁那有一挂人，甲拢定咧抱因啊！啊，个抱噶吼，见到差不多是见了三回安尼哦，你不觉得这很奇怪吗？
1: 对，
0: 很奇怪哈。来，你好，你好。
11: 嗯，是秀才，你好。
0: 还是你好，嘿。
11: 哎、欸，叫、那個、
0: 好，我叫人好不来。哎、欸，接接哦，嗨，谢谢。

0: 好不？
1: 你今嘛好不？哎，这些挂得起你今嘛好不？我知道男的是黄平阳那个小姐，我就不知道他没有写出来哈。那么这时代的王大姐说对没有？你今嘛好不？好，来，我是小弟，你好。
2: 喂，阿秀山你好，
1: 欸、我是迄、那
2: 个迄、那个听友哈。
1: 哦，你好，廖、欸、太太你好。
2: 啊，我要来甲你做一下见证。
1: 哎、欸，谢谢，来刚才生病的不姐，请讲讲点点。
2: 我甲你讲吼，因为我吼上班穿那个安全鞋哈、嗯，有那个灰指甲啦。
1: 哦。
2: 好啊，那个吼，那个指甲都厚厚一层，很黑。
1: 嗯。
2: 哎、欸、啊，我就是擦你的 NONO 皮痒哈。那个黑灰指甲吼都 lucky 呀、啊。
1: 哎呦，
2: 它整块就掉了。
1: 哦，好棒、哦欸、
2: 而且它整个指甲都变白了。这样子啊，没有再复发了。
1: 哎呦，好棒哦！啊，那就感恩大笑吧。嗨，谢谢，感恩你哦，谢谢你。喂，你好。
3: 我给你做一下见证。
1: 哎呦，来哟、哦，谢谢三品，我不记得，请讲下来，谢谢你。
3: 哦，我给你吃那三品金箔哦。我生的人三妈的过年刚暗棍啊，弄得了了呢。
1: 哎呦，好棒哦！
3: 上课呀，
1: 哎呦，够好够好。
3: 阿哥嘿，诺诺皮痒啊。
1: 哦，
3: 我去耳朵外烫一个，直接卡耳朵啊。哇哇，哦，都唔免去有医生看，没事，哇哇就好啊。
1: 好棒哦，好棒哇，真的很棒。
3: 我是大了啦。
1: 好好好，安尼才讲到小本哈。好，谢谢。没有。香港卡拉森那是真老光够精啊！陪我们的人记得干不啊？
4: 诺诺皮痒，
1: 转给短些那个淡薄嘞，咱出来的那个空气做，哎，别把的五安的号制作是850呢。那么咱就能些哦，那先不管是个糖分量先哈。哎，今天转起老起来，阿伯好的给咱
4: 倒些不？
1: 以上广告等下就问牛蛋呢，
4: 多准一杠，
1: 谢谢。来，今晚可以请大夫来讲了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4: 嘿，豆腐，哎，来啊，各位提醒，有用来啊，讲解哈。这个豆腐你爱吃无？哈，嫩豆腐、板豆腐、白叶豆腐，无同的豆腐口感无同哈。啊，唔是每一个豆腐拢会当起来煎哈。啊，当然啦、啊，这个、卡路里较低哈，那、是咱一般的吃哈，水分较多的是这嫩豆腐。啊，当然啦、啊。这个嫩豆腐吼、哦，这有通常咱拢是配啥？配皮蛋啊，皮蛋啊，皮蛋豆腐的是用嫩豆腐啊。这个卡路里低啦，啊，通常拢会加伫火锅内底。啊，佮有一个叫做板豆腐，板豆腐是袂歹哈。板豆腐伊内面100公克内面的钙质是含量较悬，好、哦，所以这个、叫做传统的豆腐的是这个板豆腐哦，钙质较侪。嗯啊，这个时阵那是讲去冷冻变成冻豆腐，伊的钙质也袂流失。所以讲你要补充钙质的人，你也是食传统的豆腐，就是板豆腐。啊，那是讲这个五香豆干、豆干哈，这就是搁起把这个豆腐搁起去滴脱水，水分减少啊。哈，所以讲伊这个蛋白质啊。甘量较悬，因为咱伊是豆仔类嘛吼，所以讲伊的这个蛋白质就多吼。啊，钙质吼是嘛是算悬呐啊，相对来讲吼，你有的人是口感的问题，板豆腐加这个有这个豆干吼，哎、欸，这個、差别就是这个口感啊。啊，这個、豆干会让做代志去更多做吼，这一般咱拢食这個，啊，但是白叶豆腐就无同哦，白叶豆腐是咱人工做的。
1: 这个不是真正的豆腐，
4: 不是真的，
1: 哈、
4: 啊，伊用大豆的两倍哈，那加这淀粉啊，啊加油啊、去拉出来，
1: 加工制品、
4: 啊，是加工的食品，所以讲伊的卡路里相对来讲高。哦，你若讲要减肥人，未使食白叶豆腐啊，臭豆腐看个人啦哈，哎、欸，这臭豆腐这个因为有特别的气味啦，但是因为是发酵过，所以讲你若是讲要食好菌，我甲各位提醒过，一礼拜食一盖。好，所以讲你来讲，摕这个，摕去用高温来煮，也是用蒸的话吼，安尼伊内面的好菌拢煮到死去啊。所以讲上好的方式爱用吹，吼，可以当食到迄种好的种诶好菌啊。所以讲要食好菌的豆腐、生粿，来食臭豆腐，用吹臭豆腐，甲各位分享哦。
1: 啊，那是讲伊个泡菜类的。
4: 哎哎哎，也是发酵过，
1: 它也是有发酵过嘛，
4: 马修啦，
1: 也是
4: 相对来讲，
1: 嗨、哦哦，来今麦个请大夫来讲的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4: 嗨啊，这个 空嘴啊，咱是不是很多人啊有一个观念，按咱细开始哈，咱长辈拢甲咱讲，开刀了爱啉鲈鱼汤。啊，但是有的人是讲，哎呀，我不会食鱼啊，我这哦我较含慢啦哈，有很多人这样讲。但是呢，营养师有跳出来甲咱讲吼，有做者拢是感觉哦，感觉讲吼，我用鱼啊吼，就鲈鱼去来煮汤食，安尼会当补者湿。啊，但是这时你有另外一个想法，就讲我安尼来控吼，这鱼啊鱼汤个控，安尼以这精华吼，以好的物件，应该拢捞去汤内底。所以讲，肉无食无紧，汤爱啉啊，是不是有做者安尼有这个观念？其实讲唔，营养师讲唔对。大部分的营养吼，啊，也是这个鱼啊蛋白质啦，啊，这汤吼是这个啉欢喜开心的，吼，这个鱼啊汤伊上珍贵的是伊的鱼肉，伊会当补充咱手术了后需要这蛋白质甲相关的营养，就是这个啊鱼啊肉。哦，所以讲你袂使阁讲我要啉汤就好，卖食鱼啊肉啊，这是不对的哦。
1: 是哎，其实呢，蛋白质哦，咱咧讲蛋白质啦，也优质的、优质的蛋白质的是包括鱼啊、豆腐，我阿个来个是卵，阿个来个什么的牛奶。那么进来这边呢，其实讲上介优质的是什么的？有鸡吧，可以鸡吧哈。所以咱咧那边有人讲啊，鸡嘛歹食，像豆腐就不喜欢吃鸡肉。哎，讲有一个很呐哈，
4: 有一个怪怪的
1: 啊。可是呢，如果白肉里面蛋白质最丰富就是鸡肉，就是鸡吧。阿姆哥的伟人哦，像那个运动员哦，大部分拢会补充哈蛋白质，伊拢会加一种调理好的一种真空包的，比较方便，免个煮安尼，然后微波一下就可以吃了哈。来，这是我的建议呢，大家好朋友当给加过哈。来，今麦个请大卫来讲了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4: 嗨啊，咱这个爬山。爬山、健行、hiking 哈，我做阵拢爱爬山，不对啊。但是咱台湾甲外国的无同，哦，这有一个这个、新闻是安尼，两个捷克哦，捷克是咱算好朋友了哈。捷克，这个、捷克有两个男性哦，伊去山顶甲那两个人搭伴来去散步，爬只山，就是有点像是很轻松的在登山哈。啊，所以讲伊咧爬山的时候，看哎呦，奇怪。那坑是啥物？来冒险一下哈、哦！来，伊两个小姐讲啊，弄去坑内底来看下。结果呢，无细腻啊，真正真拄好。安尼个慰藉，竟然互伊发现啊！古早时代即个钱啊，甲珠宝啊，佮有五公斤的黄金嘛、
1: 哦，
4: 怎么会那么的幸运？啊，差不多我伊差不多挖出偌济即个钱出来，价值差不多1700几万的台币。啊，英雄厉害是啥？应该这吼全部拢关去博物馆啊！伊讲是这是古董哦，所以来关出去。啊，当然伊嘛是有吼，这个当地这个政府给我回馈金的对啊。啊，咱爬山的
1: 好幸运哦，
4: 太幸运了哈！这爬山被人挖个千几万，在台湾应该只有挖到垃圾了哦。
1: 寻宝啦哈，寻宝看上寻到什么宝啊那样哈。啊，看在你讲的迄个金瓜石啊。啊，起码跟个人咧去咧夜巡取金嘛吗？
4: 应该无，就博物馆
1: 了哈。哦，应该没有了吧？哈，所以呢，这个不要听人家说哪边有。嘛，有一种头壳有问题的人呢，听一种伊的有一两个是安尼，一听迄新闻吼，特贵的当机甲讲，阿甲讲哦，你去机场等，有人会送3000几万给你，那个人真的去等呢？啊！你看这种人，我头壳判伊无，今天去等哦，以前去等哦，啊，敢有吗？好可怜啦，真的是哦，哎，伊个妖神鬼怪乌白乱来吼，所以人讲人哦，哎，变鬼拢是人咧变的啦，人的性命也袂啊啦，吼，是人咧变的，咧打拢嘛人咧乌白这个出主意啦吼。来，今麦先我到处爱着播音员。那么咱继续看，空白空空，
4: 四六九，四六九，
1: 嗨，谢谢。

0: 爱的播音员，
1: 是，
0: 而且主持人是什么人？
1: 杨哲的歌曲，
0: 哎，对的是
1: 大副球员，
0: 哎，爱的播音员，
1: 谢谢，
0: 来，谢谢。来呀，吃水果有问题吗？没有问题，但是你如果慢性病人，可能就有问题。有一个先生哦，吃饭后了都爱吃啥？伊就爱吃石桥。迄连续吃四天了呢，哈、啊，啊那心脏哦差一点啊停起呀！啊，为什么？你敢知道为什么？因为啊，石桥是高钾的水果。那么这个人有什么问题呢？这个人腰子呢，也有慢性腰子病。那么什么种叫做绿灯的水果的是讲会当吃这个安心啊吃呢？当然的是哦，无下皮黑啊，哦，无青皮黑啦，比如讲油啊啦，这种啊都不可以啦吼。那所以呢，咱一般来讲吼，那是讲要吃水果呢，那嘛袂用吃。你腰子若无好的人呢，有哪袂当吃啥？青菜夹水果夹都不可以呢。啊，这个人敢那连续吃四天，因为人因亲戚寄水寄石桥给伊啊。好，我就想讲伊也无糖尿病啊，好，就青菜么个吃。那这个人呢，结果是安怎呢？伊有第三期的慢性腰子病啊啊！虽然讲伊血压无控制到袂歹，伊突然间哦，三顿哦，伊三顿拢准备吃一粒大粒的，三一天吃等于吃三粒。伊变成咧，伊到第四天暗时啊，要食饱了，伊感觉规身人哦，奇怪，恁哥哥拢无烂呢，啊，坐伫碰伊要爬起无烂呢，啊，开始哦，伊感觉心肝闷闷安尼啦，吼、哦，心跳哦，吼、哦，敢那怪怪安尼啦，跳了有时紧有时慢啦，吼、哦，伊惊一个引导的人咧，较紧来个送去急诊呢。哎呦喂啊！原来是高血钾引起的什么呢？这个也钾离子高达 6.8， 那正常偌济？正常是 3.5 五、哦。安那查者，结果点查心电图就照落去，无正常。然后呢，经过啥？较紧个注意降钾、降钾元素的油啊，佮兼灌肠哦、灌肠哦，这阿伯才恢复正常。哇，所以那你喝冰你啦，油脂不好的人，包括你有西油脂的人，这个阿伯是三顿拢食石桥哦，不可以吗？不可以哦，吼！你若要食，一定爱上无食半粒就好啊，一天食一盖就好啊。哦，所以那么食物件油脂不好的人，不同意油啊，袂当乱食，水果你嘛袂使乱食哦。那恁今嘛先请到位来讲下这油脂甲膀胱的问题啦，谢谢。
1: 是啊，爱来个各位提醒啊。这油脂，哎呀，咱这油脂不好的时候，就是有信号泡水高频菌吼，哎、哦，这个记起来，那是放油泡啊、哦、啊，水肿，哎，血压管啊，这有欠血情形啊，可以疲劳安尼啦哈，泡水高频菌啊，所以这个时阵，哎，武功，这个信号，这个有听到，但是无讲解明，无讲解了解哈，比如讲咱的小腿哈。啊，你个顶嘞哈，通常这个三秒钟以来，会当恢复咱这原本的这个血色啊，可以当这断断来咧，那皮肤断断断样样样哈。啊，你顶了去了，哇，五秒、八秒，我阿未恢复伊原本的这血色噶，伊这形拢无都恢复，安尼就是水肿哦，很明显啦哈，就看得知。所以各位了解。有的人暗时会掉筋，哦，有一个阿姨就是讲，安尼搞问哈，啊，我来个给你分析一下哈，你当做参考，就是咱暗时啊拢会掉筋，啊，掉筋，你有听咱讲哈，补充矿物质，比如讲钙甲镁有补充，也无讲较明显的改善也无呢，哦，这时阵你来去想是不是腰椎的问题，唔是营养无够的问题，是腰椎功能变无好。啊，这就是咱来加水吼，所以在这个时阵，有可能是咱身体磷较多吼，高血磷啊，钙质吼，唔是主要的影响来源，所以造成你的这个筋肌啊无正常的收缩啊。所以咱若是讲有掉筋的人，你去想是不是咱的矿物质无够，也是讲咱的油脂之类。好，油脂有一个功能就是平衡矿物质，矿物质都是它管的啦。好，所以咱是不是爱加水？水有咧啉无？营养有食无？啊，运动有够无？啊，咱的油是不是排油正常？什么叫做排油正常？咱一天吼。日时差不多排尿，差不多八钙到十二钙， 啊，数次有没有关系？没啦，无遮严重吼。但是呢，你早时啊，就十二届啊，你有问题啦，啊，无人放遮凶的吼，迄绝对是高腰腰椎有问题哦，啊，是不是膨胀过度叮当，也是其他问题，要有医生来检查。啊，当然，咱的烦恼讲吼，到底食啥会造成咱腰椎的负担？啊，比如讲过度的这个矿物质，啊，比如讲咱啉果汁。啊，喝果汁就会出事情哦。啉果汁，但有的人是一天啉两杯，再下一杯，暗时啊，搁一杯，逐天啉两杯会出事，绝对出代志，不仅会造成咱腰椎。

0: 擦个也这卡手嫩啊。结果呢，一段时间了后，哇，有一天暗时回去，去用全身躯变清光，双脚拢软去，赶紧送病。结果是啥？有基础问题，急性腰肌萎缩。所以咱是不是要开始赶紧的了解家己腰肌的指数，肾丝球过滤率爱60叫做入格。好，咱少年朋友一定要尽量保持伫90以上。啊，咱若是讲有65岁以上的长辈吼，咱有60不错。啊，若无60，勿紧，咱继续努力，卖甲迄个数据吼。哇，我一定要60，无60就是我有病，不是啊。咱五年回了器官萎缩是正常的，尽量做就好，甲贵提醒。
1: 是，哎，虽然咱听讲过哦，尤其啊，肾丝球过滤率无达到60的人，卖乱食油啊。那如果是真够高油、真够咸油的人，咱听讲过，一定爱啉温的茶，啊，啉茶爱慢慢啊啉。然后40岁起的人，啊，去检测体肝滑。啊，个有人甲咱建议好朋友去减做打卡底，打卡底呢，一个打30下，啊，一工打2至3下。起码呢，我去甲咱建议咱的好朋友当做一种方式呢，迄是咧取，要取咱的油脂筋啦，油脂的穴道。那么你人坐椅啊坐咧，啊正脚甲跪伫倒，正脚甲跪伫倒脚的顶面，然后用倒手，你四支指头啊甲。这个干牛，咱的脚把起来四支指头啊，啊，然后用正手的大头拇，伫四支指头的边个垫落去，垫一分钟，垫一分钟哦。这个动作一天做3摆，一礼拜做看卖，你做一礼拜，你家己试试看，真的对你有帮助，较袂吓你高油哦，吼。当然啊，佮加上啥保养身体哦。哎，你好，
2: 秀所你好，
1: 好你好。
2: 我要给你买这款黑哈，我要放尿哈，拢禁未掉，就是
1: 禁未掉，来接接医生哦，谢谢。

0: 三五年哇，你别讲这首歌，电脑有点怪怪的。
1: 是
0: 来，这主唱的人是五色点老师所唱的，那么是咱这陈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是你讲要讲歌的吗？还你讲下来？你
2: 简单点。我小刚好有脚哦，
0: 嘿，
2: 有脚给有脚个行出来哦，已经有帮挂一罐三星金宝
0: 啦。啊，你吃了那个讲重点，你吃了
2: 那个。我吃了哦。
0: 嘿。
2: 放着无配啦！
0: 哦，好好好好好好，好。哎、
2: 欸，啊，过来，我挂烤羊皮羊的啦。
0: 好好好好，
2: 八百五啦，啊，挂落去，哎，香港卡拢袂上啦。
0: 哎呦，好好好，好，安尼继续看呢，这个人到小伯，好大嫂，谢谢你，感谢，谢谢。哦，暗时袂交油啊啦吼，好，好，安尼大嫂你叫伊只诶改两顿哈，好，好，谢谢，我秀爽你好，你好，嗨，
3: 喂，你好，
0: 嘿，我秀爽你好，
3: 小姐，
0: 嘿，
3: 我来鉴定一下，
0: 哦，来产品啊，不一下，请讲重点来，你讲嘿，
3: 好，嗯，我也是本来是正常，啊，即卖现播吃，即卖有只刚刚四十几，我吃你的三星金宝，
0: 嗯。
3: 现在已经升起来到58.4、
0: 哦、哎呦铁哥呢、哦
3: 我
0: 看
3: 啊、我现在、我现在那天、哦嗯、我一人差不多三个月我是说三个月吗
0: 可以检查看一下啦好好好这样继续看你看你哦好大嫂谢谢你哈谢谢
4: 三
0: 金金，
4: 金
0: 宝
4: 啦！
0: 哦，啊，你讲重点，
4: 啊，你个我有提到啦。
0: 无啦，你讲重点，食了哪好呢？
4: 啊，啊，都放药吼，啊，拢点钟就要来一届啊。啊，今晚无啊，今晚是暗。
0: 嗯。
4: 去困哦，我拢跟听你个，伊都十点。
0: 较袂交药就对啦吼。
4: 做两届尔尔，啊，无嘛，大概拢合白起哦。我无用哩。
0: 好，安尼好，好，啊，我们继续看嘞，看嘞。哪有上一个人吃上一个人好了大家都感觉都吃我们这罐
1: 三星金宝
0: 你敢听大家吃好都没感觉就是因为我们这罐三星金宝规身躯都给你过透透所以当然大家吃好都没感觉因为吃一罐滴在五罐、哦、你看我们吃到瓶瓶罐罐看我们吃到重复到看我们吃到贵量这样、哦、吃我们这罐你可以安心吃罐罐的吃哦让我们心情胆小好消化也好、啊、我们再吃了再放出来呢调整大人跟你的体质里面有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你刚刚教育口口放个一枚去放过来跟有人弄起来吃我们这罐
1: 三星金宝
0: 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这个改两顿。那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人买产品有上了点数，伫咱这抓起来挂水的留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咱即摆增加两点是虾米的保温瓶？希望好朋友啉着温温的茶呢。啊，咱有上了上盖好材质的316的 stainless 不锈钢，个是医疗级的保温瓶。两点上一支哦。咱过将近的药房哇，药房那无现货，请药房甲阮公司叫回哦。今天呢，讲好的给咱
1: 到小宝。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呢
1: 多准几讲，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喂，你好。
0: 你好，什么贵叔？
5: 哎、
0: 欸，嗯、
5: 欸。啊。哦，你手耍吼。
0: 很、欸、是啊。啊，你都看去吧。
5: 我准备请教你。
0: 好，没，请讲起来。
5: 我有在吃那个三星金宝，
0: 吼，那治疗
5: 那种那个放尿配，我都搞配。
0: 哎呀，邓姐来信哦。我叫你来听，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哎，你姓啥呢？
0: 哎，是你好。
6: 嘿，我是朋友啦。
0: 哦，你好，啥意思？
6: 我跟你问吼，嘿、哦，嘿，放尿安尼臭啊臭尿泡啊，拢全破安尼，嘿要食。
0: 哎呀，个听起来好新哦。嗨，谢谢。来，我来个倒来个唱两杯酒，我两个来个唱歌，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听我两个唱歌嘞，谢谢。

0: 谢谢
1: 谢谢林杯酒、哦、这什么人唱的、
0: 高向鹏跟方逸品小姐、
1: 他们两个应该是应该是他们两个合唱真的很好听哦，这就是我秀山
0: 大富，
1: 我两个人说唱的哦。那么这是这个是谁点的？杨斗六的杨先生说点的，来谢谢，感谢谢谢，
0: 哎谢谢。
2: 你好，我改写心情是不跟阿雅德那写的都好诶，
1: 阿姐那那好，
2: 好困啊，
1: 阿雅德那好困吼，
2: 系啊，阿哥迄个心情真好，阿哥弄弄皮痒，我弄袂啦，
1: 啊心情真好，姐那那好呢，
2: 伊个，目睭继续金啦，
1: 哦，安尼好，安尼好啦，好安尼继续甲看咧看咧，好谢谢，我大姐继续甲看咧就对了，系啊。你好，你好，
3: 秀山你好，
1: 哎你好，嘿，
3: 我给你关诶，心情真不好呀。
1: 哦，三片我就系安那嘿。
3: 我头先食，我头先闭结，啊，我食一罐，啊，食三粒，啊，就放会出来。
1: 哇，安尼好啊，当手安尼好呢，好好好，安尼继续讲讲咧，讲咧哈，好，谢谢你。没有，如果是那潘国明拍了明清明金阿邦啊，望天望地，倒几波拢困袂起，咱后边来个食咱这款阿雅德呢？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困眠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晓得健康困眠的成分哦，咱来钓的有哦哈，啊来钓呢，佮有天然的胡萝卜、佮银杏果、佮番薯呢，啊佮有花粉呢，或咱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啊毛呢，咱天然的抗氧化剂帮助咱脂肪的分解，叫做蛋氨酸，啊毛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帮助咱血较袂黏滴黏滴，叫做卵磷脂，毛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呢，叫做啤酒。有项目呢，荷兰人较袂疲劳。啊，你阿他妈硬讲硬讲，记得拿来拿无好来，这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了好困的是食阿雅德呐。那么我们特别记哦，上好是来当个价，三线全部做食，安尼个更加如何哟吼。啊，那么咱当然哦，唔是大家变紧啦，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咱来较慢的好变，咱无计划继续食，爱有耐心哦，哪只阿变哪好哈。慢慢记呢。假的就给我们
0: 道谢吧，
1: 以上功课等下这部分中我们
0: 大准一杠，
1: 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喂，你这不是秀山？
1: 是秀山，对，你好，
2: 我要跟您请教一下呢。
1: 没有，你说回来
2: 那个黑唱的都那个黑眼圈还困的那是什么关
1: 系？那个夜猫族。好，来你先接着。嗨，谢谢。来呀，今天又有一个大嫂打来给我啦，是什么问题呢？卫生到老，他说哦，他吃什么东西就会吃生，他说他骂战争哦，他很痛苦，他很想要吃又不敢吃，哈？啊，你是怎么这样呢？因为这种会吃生的人呢，跟那个个性人够急、够狂、够紧张、够生气，有哪有关系？啊，我就跟他问，你是不是很超凡？你是不是个性很急？那跟他听他说话也知道个性很急啊，因为我还没讲完，你就给他插话啊！哦，这有哪跟个性有关系呢？当然，咱的胃肠好歹呢，跟你的个性，佮你平时食食，啊，过来你食饭是咪足紧？个性紧就食饭紧的，这对咱的胃拢无好。虽然平常时哦，一定爱记啥，食饭爱慢慢啊补，食饭紧的人颠倒开大苦哈！来，咱即马请大夫来讲了这消化方面的问题来，谢谢。
0: 是啊，咱这个胃肠一定要给注意哈。啊，它轻的话有可能就是只有这个一吃生哈。啊，但是一吃生等时间来看嘛，是咱的食道癌的机会嘛较悬啊，个会吹草，对不对？啊，咱另外这部分的人就是胃的部分哈，胃出破空，胃出血哈，哎，会夹，对不对？不爽快，胃会疼，对不对？这时阵最重要是习惯性的食胃散胃乳，爱食止疼药啊，安尼刚好不好哈。有一个案例咧，各位提起哈，有一个六十几岁一个阿姨哈，伊就是不时头壳疼啊，手疼，迄边无爽快哈，伊就去食止疼药啊。啊，习惯人就讲应该勿紧啦哈，一食就就好。啊，有一天吼，伊开始发烧，巴肚疼，啊，父母好像有小可根本是这发炎的感觉啦，哈，赶紧看医生，叫医生啊，那个问， 哦，你这是腹膜炎呢？腹膜炎啊，你到底平常时拢食啥？一定会问嘛。哦，所以讲，伊可以安尼讲讲讲讲下来讲，哦，伊有习惯性咧食几天药、消炎药啊。嗯，啊，所以这有可能是啥？伊的这目前迄个问题，医生的判断是讲，应该是药的副作用就造成胃溃疡，啊，个胃破空、胃穿孔的状况啊。那这个案例甲咱提醒，你袂使讲吼，拢靠这成药。啊，比如讲，我都怪怪呢，啊，他个听听呢，啊，你就一直吃这几天药啊，啊，还是讲消炎药，安尼一直吃，啊，你都无去找医生去检查者，哦，长时间来看的话，对咱胃无好以外，可以增加咱药剂的负担，啊，因为挂个药剂是咧代谢咱这药性的物件嘛，啊，所以很重要哈，啊，所以讲这個，哎、欸。这个有可能某些药啊，啊，伊的功格是讲不伤胃，啊，食水嘛是伤啦，哈，嘛是伤着，哎，嘛是爱忌水。一个有的人是几十冬以来，哦，食物件食习惯啦，尤其咱这做些长辈会较强啦，哈，啊，佮会做缺失，哎，是，比如讲一顿食不了物件，佮后一顿，啊，这个拢爱食迄种鲜的物件，因古早时代拢食济，啊。什么物件拢是鲜的哦，搁有些什么菜啦、鱼啊啦，哦，是讲豆乳啊吼，拢是鲜的。几十冬以来拢是安尼，结果去予医生检查，因阿母两个人拢得胃癌，所以胃癌你看日本人足侪人拢胃癌，吼、哦，伊食伤咸啦，导致确定就是安尼，食伤咸就是增加咱胃癌的机会。哦，所以你袂使讲，因为讲我咧食习惯啦，我咧爱食，你就一直食某一项物件。我定讲，啥物小青菜、水果拢爱食，咱这個口味要换者哦，无同的料理爱食哦，安尼可以咱食的无同营养，这就是一个案例。伊拢食伊习惯，佮食伊爱食，结果咧食个胃癌。千万莫感觉讲，这拢是哎，都爱食咸的人，较有种问题。哎、欸，不一定哦。哦，讲讲真，有个人是啥啊？一直少啉咖啡，哎、欸，这嘛是出代志，那是空白啉咖啡啊。爱啉酒嘛是 A 哦，对不对？都会出现我们这個、咱消化系统的问题啊。尤其大肠癌是咱这部分的癌，这算是癌的这大魔王哦。咱这男性、女性前三名有一个拢是叫做大肠癌，一定要排时间自己要大肠镜。啊，一定要的哦！
1: 小弟，哎呀，那时间的关系，小等一下我秀山
0: 大富，
1: 还有我两个人，小等你刷卡等你哦，欢迎卡来，谢谢。
4: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得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2: 陪你 Go 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八五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一百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3: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4: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府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先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车对面，吉兴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15: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人心。那么这张秀清说请问我们这宋大姐说点名来，谢谢来丽儿你好。
1: 是啥丽儿？
0: 来丽儿，嘿，
1: 我给你看的三瓶金宝贝啊。
0: 哦，三瓶有几个？安娜嘿，
1: 我头先吃，我头先闭着啊，我吃一罐，
0: 嗯，
1: 啊，吃三粒，
0: 嗯，
1: 啊，就放了出来。
0: 哎，安尼哦，你即马甲改两顿哈。好，谢谢。
2: 伊食了拢足好诶，我。
0: 你讲伊胃，伊胃哦，胃食了改好。嘿，
2: 啊，即马拢以前拢未啊，拢未要要吃啊。
0: 未卫生到老安尼哦。
2: 嘿，拢未啊，
0: 好棒好棒哦，我安食了。我师兄，你的声音好小声哦。呵呵，安尼好，了解好，谢谢你，谢谢。
3: 喂，李小顺嘿啊！
0: 是是是，来讲重点来，请讲嘿。
3: 哦，我食了三顺清补，食了足好诶。
0: 安那好，安那好，讲重点。
3: 食了吼，
0: 嗯，
3: 哎呀，都走路加加轻松。
0: 哦，佮讲着即句啊，你讲讲重点啦、
3: 啊。啊，
0: 安
3: 尼胃口袂听。
0: 啊，胃袂听哦。
3: 哎、
0: 欸，啊，胃来听爱看医生嘞。啊，佮
3: 我知啊。
0: 安尼好，好，谢谢。阿咪啊，佮胃听爱看医生着哈。嗨，谢谢。来哟，真正是凶，这人真凶，这人饿了，大家拢赶快拢食咱这罐的，但拢是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啦。所以你也听大家食好拢无敢补，就是因为咱这罐三省金宝呢，咱真正是有规身骨拢甲你过透透的成分呢，所以大家食好拢无敢补伊呢。食一罐滴，等于滴咧是食一罐滴咧五罐哦。所以咱的好朋友，那么食三片啊，食这种也较好。你看门食个瓶瓶罐罐，看门食个唔知要膨胀啊膨凹，看门食个宠物掉安尼哦。我咱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就每天放过来，介有人弄过来个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妈咪叫咱登记拢有干物的柜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呢。第二只抓起来挂水，你个留起来哦。每一罐上一点，每两罐上两点。如果你是十点是上一罐的产品哦，你哦上了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个留起来哈。然后再给咱倒小杯一箱，广告等下这问题咱呢多准你讲，谢谢。那哟，如果是咱们收听这部那个电话 ，A 波是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教的观音拢听有哦。目前收听台广和便利当转 A 波的四点到五点收听。那么咱那目前收听台南市啊，彼得主管院长阿联罗的叫阿头乌来参了鹅了家庭，乃文基山公山大妈听咱的好朋友当个转。100.5 102.5 A 波3点到5点，欢迎收听指教，来谢谢。来哟，咱来讲，大家拢爱讲的养生啊，大家拢足注重养生，免啊，好家己啊，食了吼健康，啊个会当食个百二岁吼。咱来今仔个甲讲一个三个阿公啊。三个阿公 ，Number one， 第一个阿公是虾米人？譬如讲，75岁马英九先生。那么，这个马英九先生呢，一世人拢是模范生，哦，是他们党的模范生呐，吼。当然，伊个人，譬如讲，伊在先去晨跑啦，过来也控制了假戏啦，吼。嘿，可是最近呐、啊，嘿，新闻作者在报伊呢，阿贤啦。以后好像有点那个失智的前兆，好像啦齁，新闻是这样报道齁，容易忘东忘西的失智的前兆哦。这是 number one 第一号的阿公啊。number two 第二号阿公是什么人？川普79岁，齁，这个人真的是人生的叛逆分子呢。大家哦，你敢要相信？我是感觉讲。够可怜嘛？他讲哦，困4点钟呀呢，而且他一个人得病哦，人讲咱的运动较好，对不对？伊讲的得病哦，伊讲哦，迄运动哦会消耗到咱生命的电池呀、啊，啊，所以从来无咧运动，爱拢靠啥？食麦当劳啊，伊做食麦当劳啊，啊饮料做水啉吗？哦，靠靠，为了犒劳做水啉吗？所以呢， 伊逐工拢伫遐甲看着，那荧幕脑伊的时阵，伊拢哦喜欢现一个动作，跳的很小的动作叫摇，伊个就叫做这个扭腰摇屁呀、啊、吼。可是也会跳舞安尼啦吼。可是不要小看他哦，国际大事拢是刻意的操作哦吼。伊只要那是讲一句话啊，拍摄。迄、那个全球就跌动啊啦，媒体嘛跌动啊，世界股票嘛跌动啊，伊若凊彩讲一个哦，所以呢，伊影响力大不大？大，因为他是美国总统，美国总统是全世界诶影响力最大的总统哦啊，无像咱是小国嘛，咱总统嘛盖好啊。优秀的总统啊，赖清德总统啊，不过、欸、跟他比，当然我们是小国嘛，哈。那么这 number 四，所以第三号阿公是什么人？上盖老这三个来对上这回，这个股神，这个巴菲特。你敢知伊人家何什么名？敢知华尔街的快乐男孩，今年95岁，大家拢啉啥？可乐五，一天啉五罐。欸，这是一定是一家川普一样吃麦当劳啊，看到青菜的把头干，不喜欢吃青菜，所以啊，人都说他的健康一定有问题，哪有啊，有啊，到95岁还活跳跳呢，而且啊，他真正是股神啊，嘿，要投资啥呢，非常的神准，而且他脑袋都比什么人更清楚，你有感觉很闲吗？闲不闲？闲啊，啊，你看完，你听我讲完了，你有感觉吗？真的很闲呢，啊，不是，人讲吃可乐不好吗？啊，无咧运动不好吗？啊，这两个一个川普，一个古巴的巴菲特，股神的巴菲特，这两个人拢是一个大人物，拢是大人物呢，身体都非常的好。所以咱今嘛，咱是咪承担拢的？哎呦，吃这个是卡路里偌济啦，啊，咱尽量拢家己煮啦，啊，若要吃的。这个吃水煮餐呐、啊，对不对？啊，咱有时一天来无吃一下青菜，都有种罪恶感啊！你敢有感觉？啊，你看人家巴菲特拢啉可乐嘞，啊，去吃汉堡嘞，啊，不是吃到了青龙活好，吃到那身体好有够好，对不对？所以这有时就真歹讲啦吼。但是啊，咱人上盖好上盖好。诶，防腐剂，咱人无防腐剂是讲，比如讲是防腐剂，拢袂歹袂烂是什么东西？互恁有，其实是因两个人心情，心情快乐，这是咱人上盖强的防腐剂啊！啊，恁那是压力压力大，焦虑大，讲全世界吼，即马目前咱台湾人呢有一忧郁，一压力大，为什么？就隔壁派出兵啊，当时要取消咱唔知啊，所以呢压力那大。够超凡的是会伤到身体呗，会啦，啊可能会比咧含糖的饮料佫较严重安尼啦吼，所以呢，以前哦，逐天哦，啊，这对健康哦，食个足健康的，倒不如啥，身体这个心情放哦轻松，像伊个巴菲特一样，像什么样，像川普一样，所以呢，讲咱台湾65以上上盖严上盖厉害杀手。不是三高哦，是 四大杀手哦，四大杀手哦是谁？第一名是忧郁症，第二名呢自闭症。自闭症是什么？关的都不爱跟人交往，拢反正你也看伊平时拢不爱讲话，啊，目睭拢斜斜看人。然后第三名是什么？痴呆。啊，第四名呢？哇，失忆、失智症。哇！啊，人咧开玩笑呢，既然佮是安尼哦，啊是免啊对付这四大杀手呢。讲第一点啊，那忧郁症哦，你来佮人开讲啊，啊开讲佮袂得到啥老人的忧郁症啊。啊，第二点自闭症呢，自闭症的人袂爱讲话嘛，咱得佮改变，操蛋一个，咱出一个佮操蛋。王永庆是阮亲戚，系安尼个臭蛋，臭蛋免钱啊吼，唔免纳税金嘛。其实无啦，开个玩笑啦吼。啊，来讲臭蛋呢，会当避免老人自闭症。啊，那老人痴呆边啊，迄老人痴呆就是讲哦，变成讲的话吼，已经语无伦次了。所以咧，变成你平常时咧讲一寡连笑话。防止的老人痴呆哦，这是人的建议啊哈。那么如果是失忆呢，失智怎么办？啊，失智的人我别讲话呗， 会啊，你还没讲迄因囝的讲，不是因囝的啦，因新妇嘛，不是因新妇啊，所以变成上盖好是啥？胡说八道，为了是安尼啦吼。所以呢，讲上盖好，咱的好朋友呢，有闲的时阵啊，咱卖家家弟呢，关伫房间内底，一定要行出去。一天上无去，就爱跟人讲一两话，唔好逐天拢。秘里厝内底无咧甲人讲话，不管少年老拢同款，这种个性的人呢，后摆变成啥孤老，啊孤老呢，无爱甲人往来，将来得到拄则讲的忧郁症啊、自闭症的这可能性较悬，而且你失地的机会比人较悬，所以咱咧找爱找爱行出去，找甲人讲话，唔要规工拢总无甲人讲话，安尼是不好的哦。你爱像迄、那个这个川普一样咧，每天哦，讲一寡迄个会当哦。一旦地球拢叮当，世界拢叮当的话，语出惊人啊！你吼，来给咱报个好朋友，来，我来唱歌啊！咱两个唱一模过三档，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这主唱的人我袂记得什么人啊，都是我唱的。来哟，我听讲过呢。咱毋是干那食肉诶，三酸甘油关呢，包括食水果、甜诶水果嘛诶。那么为啥个变脂肪呢？当然咯，譬如讲咱就是食这个三酸甘油关，然后这个蹲着伫咱体内呢，也慢慢变成伫咱的血内底脂肪诶消耗，变成我咱人体先使用。所以呢，咱这脂肪哦。咱有分的体脂肪跟内脏脂肪，上好是内脏脂肪唔好伤高，嘿，爱伫十以内啊，吼，像我都是七吼，啊，咱咧巴肚脂肪上盖顽固，上盖无好，上盖无好，这个给降落来。你们知咱龟仙骨的脂肪油上盖容易呢，这个较容易消掉是对，末梢、手甲脚，一个来的啥，咱咧。咱的面呐、啊，面哦，我那慢慢呐、啊、吼。但是呢，上盖无好脂肪，上盖无好消的是啥？咱的啥物呢？咱的巴肚，就是咱中口啦。啊，这中口呐，大口的人呢，当然哦，咱的变成呢，像咱定讲的哦，你今麦来吼、哦，拢有定定爱食种水果，咱这水果长咧大树嘛，对不对？我爱食水果啊，爱食一寡迄落比如讲甜点的物件呢，咱有讲过。食甜的物件，会中了这三酸甘油，然后伫咱体内转做脂肪，然后变成啥？就是你的啥的脂肪啊，人的大颗啊。所以咱上个惊是中颗大颗，后摆将来得到四高的机会就关。尤其咱今麦要讲了啥？糖尿病的高，咱糖尿病一定要特别注意呢，因为咱糖尿病哦，我拢讲过，伊是慢性病啦，伊毋是绝症啦，问题是伊较麻烦呢。你那个记起来，所有慢性病拢无法度断根，包括糖分嘛同款。但是所有慢性病引起的并发症，上个麻烦、上个侪的是糖尿病。可、就是咱即马讲的糖尿病哦吼，所以咱定来甲咱提醒咱的好朋友，我拢讲一句讲哦，糖尿病无可怕是可怕啥？病发症，因为伊上个惊啥？咱就是心脏糖尿病叫做心脏代谢病，伊上个惊啥？咱这要求这者胰岛素，因为受到什么呢？伤甜甲伤油的关系，从应用到要求这者胰岛素，尤其是咱这红肉。所以你有糖尿病人尽量唔好大颗，因为你个大颗，你个糖尿病的糖胖症，安尼容易得到啥死亡的机会比别人加七倍。而且你若是糖尿病，你个三酸甘油关的关系呢，得到腰椎发炎甲腰椎癌的机会比别人加五倍。哦，你敢查这癌王啊，癌症的王是哪一个？腰椎癌呢？嘿，死亡率这关的呢，也无多活过三个月介济哦吼。所以呢，咱平常时一定爱要求家己呀。你讲你今仔无糖尿病嘛，赶快咱食物件拢爱求呢，你唔知？有人讲啊，食个这济岁啊，为阿妈拢爱，阿公阿妈拢讲讲哦，秀山我食个这济岁啊，我都搁求吃哦。阿妈，啊你无求吃袂使啊，因为你有糖尿病啊。阿公，啊你无求吃袂使啊，你有糖尿病，你搁高血压哦。是，你看我秀山就好啊。哇，我到出生的水果拢甜的呢，啊，我食物件有欠缺无？有，啊，秀传你哪来去欠啊？你也无高血压，无糖尿病，什么病拢总无，哪来去欠爱啦？迄咱人啊是尿尿无注意吼，迄个飙起啊，你毋知？足紧呢，很可怕呢，我足惊得着糖尿病的，你毋知？因为到时真的无欠缺就袂衰，所以咱的好病人食是一定爱欠缺吼，像我是食半碗饭就好啊，配鸡肉、配鱼啊、配青菜，尽量。大家记着运动30分钟，要过来追分来点嘛，有够哦。哎，我是小丽，你好，喂，你好，
1: 喂，你好，
0: 白瓜白美乐啊，
1: 秀山的电台
0: 哈，白瓜白美乐啊哈，
1: 白瓜我知嘿，啊，我是要问产品，
0: 我、哦、来你讲起来，
1: 嘿，因为我哈，嗯，伊个脚头我疼有无哈，哦，啊，我有糖尿病啊，
0: 啊，嘿，啊，你等一下，我叫人来听嘞，快接接了哦，医生哦，还是谁？

0: 单刀雕，那么这是叫做老歌哈。说请员来，谢谢，这是咱的这个吴先生店嘛，谢谢。你好，
1: 是
0: 吧？喂，你好。
1: 哦啊，你这个个在讲哦。
0: 有啊，那无大家嘛有啊。哦，嘿。
1: 啊我跟你讲哈。
0: 哦好。
1: 我家里的药放唔得食。
0: 啊那什么什么贵数呢？阿尚，什么贵数？嘿，什么贵数？
1: 啊我哈。
0: 嘿。
1: 放药别了，啊食个好起啦哈。
0: 三片我就。
1: 啊我。现在哈，
0: 嗯，
1: 漳州就去检查哈，
0: 嘿，
1: 啊，糖化血色素，
0: 嗯，
1: 54的，
0: 无啊，你坐啦，5.4的款呐，
1: 哦对啊，我一点啊，搁是安尼，
0: 啊，5.4啦，标准啦，
1: 哦，安尼标准
0: 哦，哟，安尼该标准哪里，没烦恼哈，阿妹咱是时够浪嘞，啊，你5.4说无，哎呀，标准啦，没烦恼哈，好好保重哦，谢谢，马进来个改两等哈，好，谢谢。你好，
2: 喂，先生，
0: 哟，
2: 你好，
0: 好你好，
2: 我要给你耳朵，
0: 哎呦，搞耳朵，谢谢嘞，请讲，来三，哎，三秒不接，嗯，
2: 我的那个血糖，我的血糖哈，
0: 嗯，
2: 本在100几呀，
0: 嗯，
2: 啊，我这回检查哈，
0: 好，
2: 加3000三百，我因为加
0: 3000三百，嗯，
2: 啊，今麦检查成91啦，
0: 哎呦，啊，好棒，
2: 啊，就三千肝牛哈，
0: 是。
2: 本地是330啦、
0: 哎呦哦哦哦，啊现在呢？
2: 啊现在剩97啦，
0: 哎呦标准啊呢，
2: 啊97好啦，
0: 好啦，当然标准啦、啊、哎呦三千块150来都好呢，啊你这样盖好啦哈，好好谢谢
3: 小姐，我咳嗽，
0: 我来三遍，我不接你接到那好来讲重点来、啊、嘿，
3: 我是怎样来
0: 嘿公共电
3: 会疼拢正常啊！
0: 哦，会疼正哦，好好好好。
3: 啊，指数啊拢正常。
0: 挂指数呢？
3: 嘿，
0: 哦，
3: 拢正常啊。
0: 拢合理的对啦吼，安尼好啊，好安尼继续甲咱来甲改两顿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秀山遐。
0: 诶，张大姐你好。
4: 哎，你也在？
0: 哎、欸，我有看到呢。
4: 哦，东部张丽玲，我来讲，我来报告，我今天有去检查哈，一种患贺血糖90。
0: 哦，好棒哦。
4: 哎、嗯，顺之球过滤率106.3。
0: 好棒哦，好好好好。
4: 它一种胆固醇194。
0: 好哦，好棒哦。
4: 高密度胆固醇91。
0: 嗯，好，嗯。
4: 三酸甘油酯99，
0: 好，我你俩叫你喝啊。
4: 肝功能20，
0: 好啊，好，都好，都好，好棒，好棒，哇！
4: 哎，兄，糖化血色素5.9，
0: 哎呦，你都标准呢，好棒哦，今天好棒。
4: 医生甲我讲哈，讲哦，都不简单，你癌症的人无法度过呢，哈，你
0: 一公里是什么的？
4: 够棒，
0: 一公里什么叫
4: 癌症？
0: 哦。是哦，哎呦，张大姐，啊不，那你要保重呢，哦，你要保重比较好啊哈，好谢谢。来哟，我都讲过，真侪人吃三片的物件，拢是赶快拢，咱拢吃，拢伊拢吃这罐，大家拢是吃咱这罐，这个问题嘛是吃这罐，这个问题嘛是吃咱这罐，三省进步，大家拢是吃咱这罐，三省进步呢，你听到哦，所以你听到大家吃好拢无敢补，就是安尼哦，因为咱这罐三省进步，吃一罐，第二五罐，规身躯拢给你照顾着，所以你就免吃个瓶瓶罐罐，免吃来吃一罐遐一罐面呢，吃咱这罐三省进步就好啊。那么吃三片，就是爱吃这较好，互咱规身躯给你照顾着，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了个放个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油，口口放个前面去放过来，个有人弄起来个食咱这款三省进补。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犹太人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呢，敌人在抓起啊挂，所以个留起来哦。啊，要两罐，两点呢，要一罐上一点哦，两点是咱的保温瓶。5点是咱的素桂摊啊，哎，华南榕的哈，啊，10点是上咱一罐的产品呢，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也给捞起来。15点是西华牌的不粘锅的炒菜锅呢，所以呢，一个哈，咱这个是大概37公分呢，啊，加好再给咱倒小杯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牛奶呢，多存一缸，谢谢。啊，你好，你好。
5: 哎，秀双好，
0: 是你好，
5: 哎，
0: 嗨，
5: 我叫桃红哈，
0: 好是嘿，
5: 哎，我请问你哈，
0: 哎，
5: 我诶，种头尾哈，咱来手诶种头尾啊，甲，
0: 嘿，
5: 开精神的尾吼，嘛，敢那有时拢会拔吼。
0: 你敢有迄、那个？你敢有本身敢有糖尿病？
5: 有。
0: 我、哦、那不怪啦，不怪吧，来一线哦。哎，谢谢。大弟兄你好。
6: 喂，这么好。
0: 还没。
6: 对，你的款。

0: 开了满就下个，有人讲开了满就下哇，来是应该是讲开了满就下个哈，来谢谢。哎哟，咱人袂当无力咯，咱规身躯软格格，突然间软格格会无力，大部分拢是甲油脂、你食元素相关，若是甲元素相关，就是磷元素相关。啊，那无就是钾元素无够，钾元素无够，人买软骨骼。除了是安尼以外呢，咱一般啦，对着年龄的关系，慢慢你也感觉慢慢愈来愈无力。安尼你得爱注意啥？钙质。只要那是讲到这种慢性病呢，只要医生啦，跟你讲你有慢性病，那么你得要有心理准备啥？要有心理准备也对你一世人。比如讲高血压、腰酸管呐、慢性腰椎病啦、甲糖尿病，啊，过来咱即马要讲骨头方面的啥，骨质疏松，伊是属于一个慢性病，可是慢慢的从我对只讲啊，愈来愈无力，愈来愈无力，怎变成呢？为了走路，哎呀，那安尼突然间晕落去啊，软卡，为什么？因为你内底骨头内底啊，空空怕怕，迄、那个钙质的密度，骨头内底钙质密度无够，怎变成呢？咱的骨质疏松，或者是你本身的腱子脉啊，咱的脂肪，咱的肌肉无够有力，肌肉软落去萎缩。可是讲，咱人哦，肌肉有咱有必要，有些脂肪有。咱人如果是伤过瘦的关系哦，会变成咱内脏啊，迄、那个挂袂掉，对不对？啊，我咧。啊！你无够脂肪，变啊挂咱的器官里来底啊！啊，咱人啦，伤过瘦的嘛，造成了啥呢？你的体脏骨质受伤，你的成一个迄病啊，赶快无拔刀，拔刀就成脆去。啊，咱人啊，伤大块呢，体内脂肪个会增加。哦，啊，而且呢，啊，买造成了啥？咱的伤过大块，造成咱的脚的负担过重，所以大块的人呢，上加容易受伤的行为得来脚头。啊，这个下半身，包括腰嘛，同款咯吼。所以呢，咱的骨质疏松呢，你要有心理准备，当然不是讲哦，这个不是大家拢六十岁的骨质疏松哦。人诶，老有咧保养的人哦，还有差呢。真正有叫有惊去，有想有想保庇哦。有人哦，四十岁的啥骨质疏松啊？迄天新闻报一个小姐十八岁，一对妈妈哦去骨科看骨科。那么这个医生就说来你来看，医生跟妈妈说，你看你就是没在保养，你这骨质疏松钙质的密度不够，他来叫你早上来牛，你早上一定钙质都没问题，这牛下去呢让你尿啊，他竟然比妈妈哦更加严重，骨质疏松十八岁而已，怎样呢？原来呀，医生跟他问说你平时吃是怎样，他都喝饮料没在运动，回去哦，学校读册，下课了就是坐咧开始拍电动，开始追剧，啊无就是看电视，拢无咧叮当，嘛无咧甲妈妈斗做家务啦，拢无。所以呢，咱人要活得爱动，因为咱必须要活咱的腱子有力。如果是咱的肌肉无力，你个骨架内底面的钙质个无够呢？你敢知什么叫做铁三角？铁三角就是咱的骨架啊，爱钙质有够，咱的腱子吧爱有力。一个来，咱的关节爱有骨伤，安尼这个叫铁三角。只要我都承载着咱规身躯的重量，你要走路也好呢，你走路脚才有力，较袂到时脚拢无力，更走拢更跋倒，对不对？所以咱人啊，我拢讲咱拢会老，啊，那么咱的老行为对了先来，咱的行为脚先来。所以老是正常啦，无唔对啦，但是咱卖甲家己哦，身体顾到哦，安尼阿袂七十岁的你。骨头就是五十岁，你啊，就骨头成了七十岁安尼啊，啊，那个小块跋倒，骨头怕爬呢，哇，那得麻烦啊呢。虽然不只是爱补充钙质以外，能够补充的啥腱子吧，嘿，或者你腱子吧，或者能卡别讲哦，行到路安尼哦，啊，能卡，卡别将来卡别得到啥肌少症。所以补充钙质，上好是如咋如何，差不多四十岁咱就好保养啊。啊，过来咱大家养成一个。用心就习惯的是爱运动，一天上无至少要运动的20分钟、30分钟，啊，过来兼我讲的内卡位，那内卡位一届内30个到50个，一天上无至少要做2届， 上无两届至三届安尼啦，安尼哦，咱的骨头唔只好啊，要走路唔只有力啦、啊。那么招你去游览佚佗，你才敢去啊。啊，那无你若讲人招你游览佚佗，你会感觉讲唔通呢？啊，人哦，咱走路太慢哦，人对人袂掉呢，哇，即下你都唔敢出门啊。所以，咱家己的身体，咱来把家己管理好。卖讲你的身体问题，变成恁将来恁导因的负担。你讲你做听见啊？啊，你听见问题，你就家己身体顾个系列咧。啊，弄阿伯拢个客人家你照顾呢，安尼你哪有听见？安尼就是互恁囝负担吗？并不是互恁囝轻松啊，对不对？所以咱平常时保养该重啊，投资啦。我拢定讲过吼，投资股票无稳赢的啦。较敖人个是人有钱人无差价遐钱，伊安那算拢不要紧。啊，如果是有人算股票是。我拢去借钱诶，去贷款诶，安尼嘛无好呢，无稳赢呢。啊，咱若是投资咱家己的健康，咱的骨头呢，当然咯、哦。你家己咧食，你家己咧使用，当然啦。那么上盖好就是投资家己的健康啦。上无至少呢，你用得到，你将来食老的时阵啊，咱的卡路会好啊，会当个人去做志工啊，会当个人去要招佚佗，咱的个人去安尼啊，唔好逐天拢过厝安尼啦。啊，逐天过厝虾米？啊！就卡路无好就过厝啊，唔通上个是一旦走路较好，补充钙质上个四十岁，你也感觉苦啊苦袂落，背嘛背袂起来，手嘛也袂惯的，咱的好朋友呢，那么咱来两扎补充钙质咯。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广播电台。
0: 我小帅，你好嘿，你好。
1: 小帅啊，
0: 没事。
1: 咱请问了。
0: 没，嘿，请讲。
1: 我唔该买钙质的。
0: 三片都不接，钙过质。后来。

0: 谢谢谢谢的暖歌。那么这丹尼龙所唱的哈，伊都叫讲啉着红酒。伊本身呢，丹尼龙是什么原因走的呢？他是喝酒引起肝癌啊，因为伊吼爱交际应酬啊，所以呢，人讲哦，酒唔茫啉啦。阿姨那是那丹尼龙是讲着酒的气啊呢。所以呢，不要喝太多了哈。那么这是分享的林大哥说电话，谢谢。林哥你好，
1: 对，你好，嘿，
0: 是，
1: 请问你那个我，你也三病，你也三病没坏啦，我吃了那呢，哦，卡了呢哈，脚靠靠烂。
0: 哦，你不讲过的呢，哦，
1: 对，
0: 后来三病了，不姐，你讲吃我那盖过去卡靠烂吗？
1: 对对对，
0: 哦，
1: 那呢，那个三病点破，我就讲，嗯，
0: 安尼我叫来听来，个听者哦，一线哦，嗨，谢谢，好。
2: 哎，秀山哟！
0: 哎，你好！
2: 哎，你好，我在北潘啦。
0: 好，你好。
2: 我改叫两改啊。
0: 哦，什么贵叔？
2: 你以前改叫你干什么药啊？还吃有效呢？
0: 哦，啊吃了安那好，嘿。
2: 我脚袂惊的无？
0: 嗯。
2: 什么开始惊啊？
0: 哎呦，啊你这是吃迄个白色点点的吼？
2: 啊，对对对。
0: 哎，但是改过一啦。
2: 百二粒啦。
0: 哦，改过一掉啦啊！今麦开始惊呢？
2: 啊，
0: 即马开始行呢，
2: 嘿，
0: 哦，好
2: 啦，有进步啦，
0: 有进步，你要继续看呢，大哥，哟，莫停哦哈，好，谢谢。
3: 好呀，我搁放个话啊，好好呢。
0: 哦，哎呦，啊放个放个，
3: 啊手个听个好呀呢。
0: 哎呦，你食三年进步，
3: 我食四罐啦。
0: 食三年进步放个较好呢，较袂搞油呢。
3: 嘿，啊搁食个，
0: 食盖过一手较袂疼呢。
3: 嗯，
0: 哦，安尼好，安尼好
3: 啊。啊，我脚只脚有得疼，也袂疼呢。
0: 安尼哦，哇，好好，安尼好
3: 啊！我真好啊，我哥，我
0: 啊，你哥给咱报出边呢，龙勇诶，爱看你看你哦哈，好，谢谢。哎，你好，
4: 哎，你好，哎，我感觉，我有食，我之前，
0: 你要讲产品呢？哈，
4: 啊，算讲手手腕骨折啊，食恁的物件食了袂歹呢。
0: 哦，产品啊，我叫你讲食阮的钙过剂吗？
4: 嘿嘿，
0: 哦，啊，食了。骨折，今麦有看好无？
4: 有，谢谢，谢谢。
0: 好，安尼继续看呢，好，再继续看呢哈。好，谢谢。
5: 我食你药呢。
0: 哦，好，啊，食了好无呢？
5: 哦，食好。
0: 啊，
5: 我食钙骨质。
0: 三片了不姐？啊，你食了安那好呢？大嫂，你讲。
5: 三片不？
0: 啊，你食了安那好？
5: 我这后边，迄个卡村头去三班哦。
0: 嗯。
5: 啊，开铁门开啊去用着哦。
0: 好。
5: 啊，食海哦，即马拢袂听了，
0: 哎呦，
5: 我继续食。
0: 哦，食介过就袂听呢。
5: 嘿，
0: 安尼好啊，继续加油哦。好，爱继续食对啦，嘿，继续加看嘞，看嘞哈。好，阿姆谢谢哦，感谢你好，保重，谢谢。
1: 你油啊，真好，我食了身心进步哦。
0: 嗯。
1: 啊，加迄个介过
0: 去。啊，食了那好，食了那好，嘿。
1: 食了安尼，脚较袂食，较袂酸啊，阿比较困哦。卡比没有，卡比生疼。
0: 哦，盖过去卡比生疼了哈。好好好，阿拉继续看嘞看嘞，谢谢。来哟，补充钙质的，免吃钙两哈，免吃钙两胶嘛，免吃钙两罐。吃了这罐卡那达进口的嘞，盖过去，吃了这罐盖过去的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水啊，钙质钙两罐才能骨头水啊。胶原蛋白，就是咱的碘骨钙能骨拢在咱这罐内底啦，所以免食钙两项，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哦。那么咱内底嘛，咱吸收钙质好的 D 三，够话咱根据嘛吸收好镁。那么而且咱个是最营养的呢，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咱的矿物质嘛是上钙质，所以咱要补充钙质来吃这罐，吃这罐卡那达进口咱的钙过去咯。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啊，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咧，登过的期间，囡仔基础来个过好，手以上个食一粒，就早唔得可以哦，吼。上个先来当钙过一个价，三千全部做一价。那么这两罐做一价叫做基本的保养，基本的投资叫做黄金拍档。啊，那困眠无欠少胡萝卜个价。阿雅德纳，皮肤上的人像刚刚身体进到我告诉我诺诺皮痒吃好不好就给咱倒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中单的大准一讲谢谢葛大丁你好好喂你好
6: 你好
0: 还是我秀爽你好嘿
6: 秀爽呀
0: 嘿是请讲下来
6: 啊那卡吼
0: 哦
6: 卡呢拢会疼啊！
0: 一听哦，哦，来个姐姐哦，哎，一线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7: 秀山兄是无？
0: 还是你好？
7: 我新德。
0: 好，你好，什么贵书？
7: 我甲你买足侪迄落三星金箔
0: 甲
7: 盖锅子。
0: 谢谢，感恩你。
7: 我是安怎卡断去哦，两年吼。
0: 断去哦。
7: 不好。
0: 哦，安尼等一下来接接二线哦。嗨，谢谢。来，那么的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要找个秀爽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那么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九点到中到十点才卡。啊，咱其他时间唔考，叫嘛？咱的好朋友跟咱配合哈，感谢你的配合，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就算徛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呢，您可能会为人会想讲啊，这做广播人员这头路好做，然后就简单的，然后啊，两点钟俩跟人开讲啊，唱歌呢，这个时间就过啊，无呢。做节目吼，爱一百趴精神拢伫来对面呢。那么我要做节目的前一点钟，我得爱去拜播音室啊。要从啊写资料啊，写看我今仔日要讲什么内容啊。我嘛是甲大夫安尼要求。做节目，比如我做三点，我两点，我所有助理甲我两点来去拜啊。然后呢，我得开始找资料，好看今天要讲什么，还要讲什么内容，不能重复啊，吼。啊，然后有什么比较特殊的新闻，必须给大家报告。不只是安尼哦，我还佮改整理了这部料呢。爱整理啥？整理讲哦，我今日去讲的内容吼，爱做集合。结果我讲过，免佮重复。啊，然后呢，我佮整理什么资料？我讲的内容，我感觉盖好的整理资料，我来佮整理起来。甚至呢，用在 USB， 甚至用在 MD， 全部拢改整理做啥？保留起来。所以呢，人讲横走过必留下痕迹，就是安尼啦。咱有呢，我有咧啥？我甲大五节习惯就是，我咧找资料以外，可以整理资料保留起来。所以呢，我嘛希望好朋友会当安尼哈。
8: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1: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2: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6: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7: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7: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8: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是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另外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口。另外仁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口，啊，佮有天宝药局伫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以及福仁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另外大理区华兴药局伫新兴路大理国小岔对面，啊，佮有一间益兴药局是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另外啊，佮有十全药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啊卡，另外佮有包德旺服务处伫国光路两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佮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岔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19: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健康快乐的节目，听友乐园，文雅主持，欢迎收听。
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大家安安，大家快乐。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文雅陪伴的听友乐园节目。这段时间受到三角做力经一和三角盖骨溜三角山苦瓜赞助提供。先来报告明仔载拜五的一课，明仔载是六月十二，农历是四月二七，星期五。明仔载日子适合修遮戒穿法木彩衣，近期的是祭祀甲祈福。起身伫正南，再身伫正西，冲五十六岁上低的朋友，日线是伫东平。这是明仔载拜五的一课，甲好朋友做报告。行政的电话是0800559988，0800559988。这部首先，咱要来邀请好朋友到阵欣赏的是叶启田甲咱唱的《情泪》。

欣赏这首整理了后，咱要来甲好朋友分享的哈，是李康李调丙午年，这个用火能量非常的旺盛，有四个生肖迎接着升迁的这个好机会，但是也伴随着压力的考验，特别。来甲好朋友做分享。经过了解哈，这个两地青五行属水，象征着智慧、才华甲成果的展现。对着上高、上好、上美、上佳四个生肖来讲，这是能力会当被看到，得到重用重要的时机，但是也伴随着高度的关注点，意味着任何的细节可能拢被放大来监视，更加需要掌握的机会，妥善应对的调整。先介绍上高的朋友，今年两地星加持上高的，和过去点点累积的专业能力、客位成果，或者是技术的实力。有机会受到主管甲着市场的关注，无论是升迁的评估、协定、面试的竞争、跨领域的合作，拢有机会脱颖而出。不过，随着曝光度的提升，当然咱家己的言行甲工作细节也更加容易被检视。那因为过度坚持己见，或者是想急于证明家己，反倒转来可能影响着专业的形象。保持着稳定的情绪，家己谦虚的态度，才会当将声量转化为实际成就。所以，上高的朋友，家己爱注意哈。面对着点点来拍拼。这段时间即马终于予大家看到，但是你一定爱好好来注意，卖过度的坚持己见，卖伤过急于证明家己。专业上重要，保持着稳定的态度，谦卑的心情，安尼才成功。啊，来的是上好的朋友，两地星落入着财帛哈财帛相关的位置。好上好的朋友，今年的收入跟专业的能力非常密切的相连，只要展现着优秀的客户能力、专业报告或者是技术的成果，都有机会会当吸引着高价值的客户，甚至透过着竞争以及这个考试，取得着升迁加薪的机会。但是机会增加，也伴随着资金流动加快，容易因为冲动的投资、过度的包装、形象或者是盲目的拓展事业，增加咱的支出。面对着每一项合作甲着合约，拢应该慎重评估风险甲成本。啊，来就是上买朋友。本命年的小马朋友迎接着两地星进入咱的官禄宫，事业发展特别受到关注，工作的成果、专案的规划或者是政策执行的成果，有机会直接被高层看到，真多着咱晋升甲着掌握环境重要的契机。但是高期待也意味着高压力。工作量会议心扎任务会明显的增加，沟通无够周全，还是文件出现疏失，可能引发后续的问题。所以想买的朋友，唯有保持思路的清楚、稳定的节奏，才会当在压力之中站在咱的脚步。上家的朋友两地星呢，带来旺盛的贵人运。客户提案啊，专业的表现、科学的成果，容易得到主管的肯定，甚至得到重要人士的提拔。
对着科调资格争取升迁，也是体制内发展特别有利。不过今年也容易面临来自制度加上级高标准的要求，繁琐的定数、严格规范，可能让咱感觉压力增加。啊，如何在遵守制度和展现个人特色之间取得平衡，将决定事业发展的高度。所以咱这几个身上当然啦，足有机会啊，但是咱一定嘛爱谨慎甲细腻。到底来欣赏的歌曲，这是一首《原因》，张秀清甲咱唱的歌。

现在咱来进广告哦，很多现代人啊，就这样生活不太正常啦。晚上熬夜这当时啊，这样咱是上班的效率不好，地输到高位啊。很多人啊，哪里也不知道，工作效率不好啊，啊，结果归去死头路啊，啊，然后很多人吼做外商很紧张，很多人归去啊做股票啊，啊，也有很多人归去在平台找不适合的套路，啊，结果呢？啊，结果生活愈无正常哦，啊，造成了着一个身体煞愈来愈奇奇怪怪，所以咱伫遮足希望和平救，你一定爱会记诶吼。该食的食，该困的困，该放的放，三通了后，身体个好，生活爱正常。迄人无法度正常上班的轮班，迄不得已诶。啊，你为什么大概下班回来，啊，还要熬夜几暝无困？啊，暗时啊一杯凉，这当时啊一杯糖，啊，卡来咧造成着身体方面的受阻碍。所以啊，防控着每一个好朋友身体要健康，为咱家己的生活做调整。另外，伫营养无够平衡的当中，真侪人毛病真多。这定义是一种的恶性循环，所以咱介绍的三少坐立经一盒，也希望和平酒量早食，赶紧做调理。头拄啊八点半左右，咱有一位彭太太，伊就咧甲我讲，伊讲文雅，你甲我寄三盒一盒的来，我讲啊是安怎？伊讲哦，我要还后生食。因为阮后生最近真正有影呢，计卖食所有饮料，讲也袂听啦，啊，计较早困呀，讲唔听啦，啊，结果吼，前礼拜在做工课的时阵，啊，刷怎啊手吼，去发生着意外，即马住院打转来，啊，结果咧，啊，结果住院转来，着爱个。调用一段时间呐，啊，结果回来了后，佮逐工啊，看伊也足无聊，拢咧顾迄台电视，啊，顾迄台电脑，顾迄台手机呀，哦，足烦嘞。啊，尾啊吼，我今仔日有甲伊讲，讲叫伊吼，赶紧该休困，爱好好啊休，该做福建做啊好，啊，会当赶紧去上班，赶紧去上。啊，伊就安尼哦。尾仔咧讲讲，伊拢足难死，足无困难。啊，我着甲讲，计食做了整一盒试看卖。啊，结果诶，一再含伊伫遐讲啊讲哦，伊煞怎啊讲好哦，要食看卖，要食一个月看卖呀。所以今仔日八点外，晏八点外的时阵吼，打电话来甲我咨询，伊讲拜托咱明仔载甲寄。啊，后日赶紧吼收着，啊，这两天啊，赶紧吼接接，可以赶紧去上班。我一当上啊呢，伊讲啊，到这个病假差不多到六月二十对，当去上班呐。啊，这段时间要赶紧落食，身体也顾好。你啊看，妈妈呢，囡仔呢，四十外啊，被带吼，啊，结果真正腰个是安尼，替囡仔真烦恼的掉啦。所以咱希望每一个好朋友对家己负责任，身体顾好。少年的时阵认真打拼，较袂食老，伫遐咧唔正样。希望所有的好朋友身体顾好。当咱的身体永健健康，当咱会当调理着正常的生活，啊，该运动去运动，啊，该做工课认真做，相信讲你会愈来愈自信。希望每一个好朋友。记住咯，有需要咱的产品，顾身体，空白空空，五五九九八八，21种的营养素，一概给你补给，好咱每一个好朋友永健健康有够力。以上广告，今嘛咱来听你讲的话。

0: 福民呐、啊，哦，真福民呐、啊、哈，好好，那就礼拜六到哦哈，哦，讲话好小声，我都听不清楚。好啦，礼拜六早班。
1: 礼拜六到哦，你问，你二，你礼拜六的，你礼拜六我在胜群天下，你礼拜六我在武林路，啊，北区武林路36号。
0: 北区福民路、武民路啊、
1: 武林路，武林中正武林路，
0: 哦，武林路，
1: 36号。
0: 好，
1: 对，
0: 啊，也是曾先生的名字哈。
1: 对，那一天我在那一，
0: 哦，好啊，那以后你打电话的话要搞清楚是哪一个地址哈，谢谢。
1: 哦。
0: 好，拜拜。那就是一个月份1万块了，不用每个都2盒，这样的话，他的一号的会不够哈，所以先吃一个月份就好了哈。
1: 好，
0: 好，谢谢谢谢，拜拜，好，再见，好。
1: 好，慢点。
0: 来，啊，反正哦，先吃一个月啦，啊，无你逐项拢2盒，你到时阵等到一盒也无够，安尼嘛麻烦，对不对？所以哦，新朋友。啊，咱希望好朋友，互你家己一个月的时间，自然你就会当去感受到咱产品的这个效果啦。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啊，有一个阿桑吼，一日来行10公里去捡粪屎，这真正吼，这个。阿桑，我感觉讲辛苦，啊，毋过我嘛足惊你行路行伤哦，身体袂堪折。伫即个嘉峪关的街仔路有一项政策，不只会当吼，街路焕然一新，更加温暖，接触着社会角落弱势家庭。嘉峪关环保局连续3年有在推动分赛兑换政策，在中央环境管理署的经费支持之下，成功创造环境改善甲社会支持双重的效益。其中，番路乡一个80多岁的阿嬷，真正是有够辛苦，嘛，互人足感动。一日行10公里，80多岁阿嬷捡粪屎，补贴家用。厝住伫番路乡，即个老太太生活过了并无轻松，因为伊甲家人拢是身心障碍者，厝内无稳定的工作收入，平时拢是倚靠每一个月足微薄的国民年金的过日。为了补贴家用，阿嬷长期投入着资源的回收，逐工塞着回收车，啊，伫大街小巷辛苦捡回收。阿嬷逐工行路5公里至10公里，沿路弯腰捡回收物，以及被随意扔掉的粪屎。透过着环保局的分赛兑换政策，伊日积月累也扣1192罐，每一罐差不多是600毫升的分赛。依照着一罐20块为合金来计算，阿嬷拢总兑换23840块。这笔钱不但大大减轻着家庭经济负担，也可以感受着社会温暖。为了表达对阿嬷的敬意和关怀，嘉峪关环保局长张辉川、番路乡长萧朴盛、番路乡民代表会主席林义清，日前特别亲自甲探视关心，将这笔用汗水换来维护金交伫阿嬷的手中。阿嬷对着政府的陪伴是一个帮助，也一再表示深深的感谢。政策再升级兑换新制度，这个张辉川也强调，这个政策不但鼓励民众共同维护社区的环境，减少着公共空间分散的污染，更加实质提供着弱势民众额外收入来源。 让他们能透过到本身的努力得到很好的回馈，为了让大家参与更加方便。嘉义县环保局宣布，对115年度开始，这个分赛兑换方式有全新的调整，包括新增加用塑胶袋啊，底分赛兑换方式，计价方式改用称重的，每一公斤兑换100块。另外，嘉义县环保局也强调，为了维护制度的公平性，严禁将分赛刻意泡水称重。经现场查验发现，那是有雕工用水去浸迄种粉塞吼，增加重量是无要提供兑换，所以咱伫遮特别来报告着，一个阿嬷的辛苦，也感受着讲，政策安尼来做，那是袂歹，不过呢，大家希望共同拍拼。减少着环境的污染，当然咱要扣粉塞换钱，你唔通刻意用水甲浸莫当吼，这是不行的哦。有需要咱呢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但是咱嘛就希望这个阿妈吼，家己的健康嘛爱小看注意一下，一日惊遐济咯。真正嘛，足惊你惊出问题，所以较忧咧。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

一个单亲爸爸，一面抚养13岁查某囝，一面呢中超股业，专门咧做诈骗。这是住伫南投姓李的单亲爸爸，担任着诈骗集团的车手、收水手，短短两礼拜来，向姓李的富人人收取755万投资款，还对方血本无归。南投地方法院民事庭最近判决，姓李的男子要专业赔偿这个755万，并且自判决确定了后，按照年利率5%计算利息，到清偿完毕为止。姓李的男子单独抚养13岁查某囝，确实无选择做正当的工作，是加入了诈骗集团担任车手、收水手。今年甲另外3名诈骗集团成员分工，向多名五姓投资好利的被害人收取现金，短短2-3礼拜内，造成几落的被害人拢总。

主保婚生的男主甲另外三个诈骗集团成员，已经被南投地方法院依照三人以上共同诈欺处罪罪判刑。其中姓李的男子被判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目前入监服刑。姓李每户的人提起民事诉讼，并且提出担保向法院申请准予加执行，以保障未来求偿的权益。民事庭审理的时阵呢，姓李的男子对着姓李每户的人请求赔偿755万，表示同意，但是甲法官表示讲，家己是一个单亲的爸爸，即马个咧放关，也无能力通去行啦。希望法院判决的时阵会当考量到伊的处境。法官认为讲，姓李的男子参与诈骗集团，向被害人收取款项，侵权行为事情明确。伊所讲的无法度作为免除赔偿责任的理由啊。因此判决要专业赔偿755万，并且准予加扣押伊的财产，当时就应该给付日到清偿完毕为止，按照年利率5%来计算利息。讲一句话歹听啦，伊若有钱，伊若有财产，互你扣押，伊较会着搁去做歹代志啦，真正吼。根本你判755万，我嘛同意，不过我都无钱也无财产啦。所以法界人士咧讲，刑事判决追究的是犯罪责任，被害人的损失要透过民事、定数来求偿。就是加害人经济困难，也是得放关，只要侵权行为有成立，嘛是需要依法负起赔偿责任。不过我都无钱啊，安尼要安怎？所以哦，抓到诈骗集团，咱真正就建议你著甲关吼，咕咕咕。唔通，予伊搁再交保。如果那是会当，搁较严重的刑罚。若无，判讲你爱专业赔偿，我拄我嘛是提袂到啊，对不对？所以呢，咱希望，当然啦，惊诈骗集团这条路，你家己有够陷的，就是安尼小贪，结果去用骗你。七公八公，家己嘛是。真正爱检讨以外，真正你钱啊退出去，要摕得回来几率有够少的，有够少。所以咱唔通一时的贪念造成了着重大损害。另外对着足济人，伊钱收着微顶管交去啊，啊，得安尼七转八转，互你钱差无啊。结果你也得拢只会得洗开。你讲要求偿，好难哦。所以，咱希望真正好卡好手，实实在在去赚钱，唔通行这条路，嘛是真正无达得当前，对不对？所以，咱希望有当时啊哦，足侪人心生哦，开好车，住豪宅，出入拢明白，结果一大堆拢是咧骗人的。所以哦，无必要心生别人，咱那是脚踏实地，坚持好好啊做人，较实在。

今嘛，咱来进攻个。根据卫福部的统计，台湾每一年有13,000人因为老累的问题变作乌白人生。所以哈，咱伫遮好约着好朋友，千万唔通忽视着咱疲劳、忝身的这个状况。希望大家营养够够，身体够好好，好咱的精气神会把握，自然的工课在做，摄拍变变叫，袂安尼时常伫遐的懒死，阁无够力。我化掉咱的身体机能，上个重要，当然就是营养爱补给好够。所以大家就辛苦应受这呀，情绪起伏大，思想这个经常性的熬夜啊，不管是吼物件咧食哦，敢那过好食，拢无想到健康的问题。结果咧，结果就是咱死疲劳。你有想要元气十足、体力好、活力十足做工课摄拍，你就食咱的三少坐立精一盒。咱有玛卡、人参、蛇床子、刺五加、红景天、蒜头精、瓜拿拿、肉桂、冬瓜、香树皮、西酵母、柠檬酸、新葡萄糖酸锰、精氨酸、荷叶萃取物、葡萄籽、大豆翁来加素、山药、维生素、以牡蛎虾红素，21种咱该有的营养，一概给你补给够够。自然，让咱的抗病能力提升，免疫机能健全，自愈能力发挥会出来。当然啦，做着工课的，摄拍变变叫。未漏亏，需要咱的产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一盒20粒2000块，早暗一粒，一个月3盒。欢迎新朋友，和家己一个月时间参考看卖，是咱健康的开始哦。0800-55-99-88

三妹吼，要唱一段《午夜梦回时》，结果无电啦。啊，即马今仔日拢处理好啊，我有三妹，我有讲我今仔要唱哈，即马来唱一首歌。

来，谢谢张的这个歌哈，今天你较笑，谢谢你哦。来，讲到台湾实际行动比全球关1.5倍，较接出来行路，较接出来唱歌，啊，较接出来和人泡茶，和朋友开讲。哦，安尼真好哦！希望咱直播中诶好朋友哈，一日干这啊管那啊管啊，真正有影，也是爱有休息的时间呐、啊。那么台湾为虾米湿地诶人口比全世界诶即个水平加悬1.5倍？最主要哈，就是安那点怎样，工作诶压力真大。听得困眠不佳，阿边啊来预防着这个湿地。咱希望直播中的好朋友，一礼拜至少你要运动150分钟。啊，饮食方面尽量哈，迄个钱的真呢，尽量卖少食地中海型的饮食。蔬菜水果爱食较济咧，平时学一寡新的才艺，保持着即个社交，安尼才会当保持大脑的活泼。啊，困眠一定爱困落吧，这是上界强的防止湿地的处方。营养顾好，身体顾好，大家拢食饱哩，阁会当脑清头壳明，是文雅吼最重要、最重要的心愿。希望所有好朋友，即马开始，咱得好好啊爱家己。简单一个工商服务了后，继续进行第二阶段的节目，爱自己哦。

0: 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3: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阿嬷伫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阿嬷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6: 来自森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民族路甲平凡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飞来街转角光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公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妈祖宫带对面公正药局，以及道湾路妈祖宫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药局，店中是伫湾接路妈祖进口林村药局，下头伫下刀路一段下头国小对面好兴药局。
11: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迎好朋友继续收听第二阶段听秀乐园节目，有关是本雅陪伴的三角座立经一和三角盖骨流三角山口龟继续赞助提供。汤池汤园区今天的AM发生一件警匪对立，结果造成重大事故的案件。汤园警方围捕毒虫的时阵，经过着经国路天祥三街口，瓦近附近的民生病院，结果嫌犯车辆失控去冲撞着路边停在等红绿灯的两个行人，搁再冲撞着路边电信箱，强大的冲击力道，连同烟顶啊喷到飞飞去。两个行人连同分别的肇事驾驶三个人当伤命危，即马分别送去无共病院的救治。肇事驾驶是毋是涉及着毒驾？即马有需要检验。两名被冲撞的过路人失去着呼吸、心跳、恶卡，分别是50岁男子头部大面积的受伤，司机开放性的骨折。另外，一个是40岁男子头壳倒厝，有那受伤，啊，正脚断去，救护人员赶紧做 CPR 个电击急救，完成着伤口清洗，机会用这个颈圈啊来个固定了后，分别送经国民性病院甲圣保罗病院抢救。哇！另外，涉案的租用小客车是30岁姓张的男子，因为冲浪受困伫车内，消防人员动用迫害器材加协助脱困。那么初步处理，我那是分袂上一个桃园病院救治，真正是哦，现场安尼乒乒乓乓。造成了着无辜的人严重的受伤，真不应该。即届消防局出动着一个消防人员15个人，消防车1台，救护车6台，拢总7台救援。啊，那是警方是毋是依照规定执行追缉？嫌犯身份是毋是涉及毒驾甲其他违法的情形？事故发生确实的原因，即马拢由着警方调查伫清之中。珍惜生命，一定爱向毒品洗脑吼！啊，咱希望大家毒品唔贪白，啊，那无真正是害人害己。希望所有的好朋友一定大家爱会记得，千万不通好闲啊！什么原因去剥掉毒品，会得让你一世人后悔莫及。到底来欣赏的歌曲，邀请咱节目中的好朋友听一首绝情歌。这首歌曲，这是合唱的歌，吼，威廉白。

咱今嘛来进攻个加好朋友，特别推荐介绍咱的三折折叠精一盒。都家有咱直播中的一位阿姐啊，哈，林大姐伊讲，问啊，吼，我这样的闺蜜哦，拢袂困着啦。我讲是安怎脑神经衰弱？伊讲唔是啦，足交流的啦。啊，真正咧要放放无啊，唔放个紧紧啦。啊，闺蜜真正是安尼吼，安尼从出从入啊，从个足艰苦，拢袂困着，啊，困眠拢无够啦，啊，人就安尼精神足歹，体力足差。啊，本身个糖尿病啦，心脏也无好啦，啊，规身躯拢毛病安尼吼，年岁较有啊，代志较济啊啦，啊，拢得爱食爱困药啊，较勉强会当困安尼。啊，实在是安尼真艰苦。伊讲哦，我是你的新听友呢。啊，即几工啊吼，听足侪人咧见证啊，听你咧报，吼、哦，先甲我寄一罐我来食看卖呀。那有效吼，啊，我一定会足认真食的啦。坦白讲吼、哦，精气神爱把握，工课得做会下怕，精神好，体力好，脑底会较灵光以外，其实食咱的三折做了整一盒，那是得食即落交流的。食即个要放放无，唔放紧紧，暗时啊呢，困眠足受影响，即种的情形，已经足侪好朋友，大家拢食甲足欢喜足满意。你甲想足侪人讲，嘿，较早拢唔敢出门呢，一个出门就要装便所，啊，要放阁放未出来，敢袂记真吼？有一个屋里上伊咧讲，伊讲，吼、哦，啊那安尼吼，伫火车站呐，徛伫遐咧放，后壁人就伫遐咧等呐。吼、哦，足见笑，足歹势，啊，怎啊落来尿人安尼啦？啊，所以拢唔敢出门。啊，伊讲即马吼，吼、哦，足轻松个啊，唔是干那伊即马食了足轻松嘞。连因某吼本来足够闪尿尾，即马嘛安尼食甲足欢喜。两个翁仔某啊，食咱个三少做着整一盒，食甲足健康。所以拢即马会当去游山玩水安尼，会当含人去游览，啊，会当含人去进香啊，对不对？啊，像咱迄个李大哥嘛是拢有咧甲咱见证。伊讲较早哦，真正是安尼，嘛唔敢出门的啦。啊，即马安尼会当对人去游览嘛？你敢知？去花莲去台东打转来。所以咱伫遮吼，建议听众朋友，辛苦病痛咱家己知，对无？啊，要顾身体嘛，爱靠咱家己。有足侪人讲，吼、哦、啊，我若要叫一个产品啊，阮囝就甲我骂，阮新妇因啊，阮查囝啊，都意见足侪。我讲啊，因嘛唔知你倒咧听对唔对？啊，所以咱经济上做会到。啊，咱希望听众朋友参考看卖呀，足济人食了足满意，食了即马乌白人生变彩色。当然啦、啊，你若有想要赶紧解除掉你遮个困扰艰苦，你嘛会使参考看卖咧。三少做着整一盒，一盒2000块，二十粒装，暗时啊你食饭饱食两粒，真紧就会当互你看到效果，真紧你就会感觉足轻松足快乐。足欢喜！我常在咧讲，食咱的产品阁会当做好事，因为安那产品食好，到小宝功德一层，所以要顾身体。当然爱顾身体，也通跟咱咧顾家伙，钱阁赚得有对无？啊，有足侪咱遮大哥大姐讲，好啊，我这老本呢，好佳哉有遮老本，身体要顾，赶紧电话卡互通，身体得健康。三少做绿精一盒，拢是纯天然的营养素，提供予咱提升着身体能量，提供予咱听众朋友最好的滋补。尤其是吼，即、这个年纪老迈，身体衰微，像在安尼大小便无力的啦，啊有当时啊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的啦。有这个问题，你拢赶紧来吃三少做绿精一盒，腰子给你顾好，元气给你顾好，有刷落去，膀胱、腰心，拢总会当给你顾甲，足满意的就对啦。尤其是咱这回的大哥大姐吼，小便较无力的啦，较交流的啦，大便放未好势啦，甚至严重闭结，不要紧，赶紧来吃。恢复着咱身体健康，提升着你的身体能量，真正予咱倒回春，你敢知？颠倒少年呢？所以咱欢迎听众朋友，产品食好着，直接挖壳，三少做绿精一盒，食好到小宝，功德一层哦。有需要卡电话，0800 5599888。
空白空空五五九九八八，电话卡互通，身体就健康哦。以上是

今年的这个端午节是六月十九，啊，今年的这个端午节就特殊，丙午年是双火流年，佮拄着五月五时，形成着三五组织，塔塔嘎嘎做一伙，孙阳的磁场非常的更烈。也非常的强大，有力大破大力，驱邪快速登运，透过着简单的三个方法，会当去除掉一挂垃圾，并且催旺掉这个运势。所以今仔日咱特别要来甲好朋友讲哦，如果那是今年的端午节，那么咱好好啊应用。对着灯温真有效果，正正是因为三五会主三会塔家输掉今年的端午节足特殊，所以啊，非常更热顺用的磁场，这种的能量强大有力大破大的，驱邪快速灯温，因为火星的能量足旺。开运的重心在的以水雕豪，或者是照会做翁。那么端午节是一年当中用气最高的时间，建议当日的上午九点到十一点，先用这个香草冲泡海盐水喷咱的家体四周围，特别是较阴暗的角落。将顶半年的歹气、病气，甲憋憋出去，歹气甲消毒。中昼午时十一点到下晡一点，赶紧浸这个午时水，用着下半年的能量调和。一旦结合着九星方位的精髓，吹用着下半年，在主体办公室当南边放红色的、紫色的开运的物件，也是午时水。激发着九子青地下半年的喜庆、财乐甲人缘能量，也会当伫正午时段，将午时水放伫正北边的财库位，放到即个过年小年夜，有暗催偏财的效果。也建议透过着食苦甲生丁调效，来用食补开运。饮食方面，除了食粽，今年的端午节真适合搭配着青梅仔、苦瓜、绿豆。青梅仔、生丁、苦瓜、绿豆清热，伫双火流年的毒位，会当对内在调理身体，阴阳的平衡，避免社会伤心。这是咱特别先甲好朋友报告哈，今年端午节就罕见三会烧塔，所以这方法提供给好朋友简单的一个准备啊，实行应该一点有帮助。

而且咱要来甲好朋友报告的吼，这是最近啊，像安尼火灾也真多呢。台南市新亚区伫今仔下暗的九点传出了着民体火警，一度传出厝内有真侪人受困，警势危急，消防队员即时将四个人全部救出来，拢无受伤加载吼。但是为求心中嘛是预防性送医。这个火警的地点伫新亚区中华路52巷一栋透天厝，下暗九点消防局接到这个有人报案讲受困的分别，伫2楼、3楼赶紧调派新亚柳营减水，再消防分队消防人员赶到位，确认2楼头前的房间3个人，分别是妈妈跟2个囡仔，另外3楼阁有一个人。单台救援消防队员15分钟顺利扑灭火势，当时将受困在内4个人全部救出来，初步检视无受伤。为求心中有缘，将4个人预防性送医。啊，起火原因犹阁伫咧厘清之中。大家用电、用火、用瓦斯真好，啊，但是吼。真方便之余，咱希望一定，如果那是电线的线路上过老旧，该换的爱换，免得到时阵哦意外发生，真正的真麻烦。希望大家一定爱多多注意。有需要咱的互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伫遮，咱要来甲好朋友报告吼。如果你那是有细心要出外旅游，过去也感觉足无方便，但是其实像有一个陈先生，伊讲，本来我之前有听你咧介绍，让我出国回来安尼，5日4暝。啊，我那安排了真好势，证明细心的人嘛是会当出国佚佗。出国以前爱提早1个月规划，准备你的病历，啊，透析的记录，预约海外透析的床位。啊，医生嘛是甲咱提醒，选择医疗信息的地区吼，旅途之中爱节制咱的饮食，甲着饮水，避免感染甲身体负担。像这个丁先生，伊讲伊有这个慢性的腰椎病，啊，洗身已经洗7冬。今年4月底，伊去日本的福冈去佚佗5日4暝，伫台湾基层透析协会，甲着社团法人台湾信友品质促进协会协助联络安排。旅游的途中，伊用简单的行李伫当地接受着。会一个透析，啊，透析了后，搁一杯瓦灵，继续拍拍照。所以讲，事实啦吼，事情那做好安排，都亲像伫咱家己的一个厨房咧出入，轻松甲自然。有那是同款，会当出国佚佗。所以咱希望好朋友，你那是有兴趣，只要有适当的这个安排，其实。拢会当出去行行看看咧，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到阵来欣赏的歌曲，邀请好朋友来收听这首。窗里窗外，陈兰丽唱的歌。

今嘛，咱要来进广告哦。头拄啊，咱的潘太太一个有甲咱叫试管诶，即个山苦瓜。我讲奇怪呢，你怎解叫十一盒、十一罐对不对？伊讲系啊，唔过阮兜哦，三加一拢得加强啊，所以足紧就食完啦。啊，食了就好。我讲安那好哦，即嘛呢？循环好，代谢好，啊，刷落去足通顺呢。啊，贵个吼，大家即马，你毋知影，阮兜吼是拢胖胖家族呢。啊，个拢会食无啥会放，足苦恼，足苦恼，开足济钱，足济钱，甚至阮迄个后生吼，有哪有去做迄个缩胃的即个手术？啊，阮查囝吼。竟然进前啊，有去注迄个瘦瘦针啊，结果即马哦，因为效果有限呐，啊嘛一时啊效果袂歹啦，啊个胃啊个再恢复，啊结果阮开始食你的即个做了针，甲着三颗龟了后，哦，真正循环代谢加真好，啊较健康，体力较好以外，就是吼、哦、阮。三加一，我、阮翁、阮囝、阮查囝、阮四个人哦，我拢感觉真满意就对啦。啊，即马体能体得足好，啊，阮伫做生理吼，伫卖食，啊，所以呢，油烟也真济啦。啊，所以敢那用片的嘛，片甲怎啊，一直一直碰碰起来，啊，即马都食这两项产品了，啊，今仔日。除了叫山苦瓜，要阁叫迄个钙骨疗。我讲安尼哦，是毋是脚头乌的问题？伊讲我是安尼啦，啊，阮翁是吼，有哪有岁啊，七十外吼，啊，就安尼常在做工课，徛伤久，有哪无啥会堪住啊，所以顺续叫两罐钙骨疗，谢谢。啊，甲身体顾好了。自然就会当发现到身体健康，啊，趁钱咱嘛较有法度当去开点着。伊讲对啦，啊，就是安尼，食你这三项产品，感觉真好，足满意。谢谢，希望所有的好朋友会记住咯。钱当然是真重要，啊，但是健康是咱上好的财富，所以顾趁钱更加爱顾。健康，有需要咱的产品，空白空空，五五九九八八，参考看卖，大家拢健康，以上。

0: 一封难啊，落雨就头壳疼，这有可能是规个身体需要这种的下降的精神，身体本身累积湿气排不出去，加上环境湿气，内外湿邪互相的影响，真容易造成头壳疼。啊，那落雨天头壳疼是要安怎？当然啦、啊，咱希望大家体质爱改善，爱促进着这个气血循环。啊，湿气爱代谢，才会当根本上解决天气这边的头壳疼问题。不少人就是有发现家己有这种的现象哦，这真正爱去详细来做调理。这种问题不只是头壳疼，而是身体调节能力下降。头是主阳之会，头部甲着全身的气血循环息息相关。外在湿气过重、湿邪就容易这个侵蚀咱的身体，阻碍着咱气血的运行。内外湿邪互相的影响，就真容易造成身体不舒服。足侪好朋友头壳疼啦，昏沉、疲劳啦。啊，这个肩颈吼，肩胛头按动动啊，消化不好啊，像这拢跟咱体内湿气有关系。所以啊，希望好朋友吃一寡，甲着这个，喂，
1: 哦，
0: 那
1: 现在路好像有问题了，麻烦
0: 了。哦，好，谢谢。

来头拄啊，咱得讲一个落雨天的头壳疼，有这个现象的朋友小注意一下哈。因为最近天气都是安尼，所以咱一定爱做着适当的这个调理，改善体质，营养平衡爱过好，促进着咱的气血循环，吸气代谢。安尼就会当减毒这个问题啊！如果哪个处理不好，当然有需要去做身体检查，嘛是有需要。啊，天气一个变头壳疼，困眠饮食的保养重要以外，建议你会当去找医生做一个检查，做身体检查。另外一项的保养就是睡眠不足，也是诱发偏头疼重要的原因。所以连续阴雨季，尤其现在是这个梅雨季，片边熬夜维持规律的生活，饮食方面呢，会当适量补充着温热的这个滚水，卖吃冰水，帮助身体代谢，同时应该减少冰品啊、清冷的物件，像甜啊、是迄个油煎的量，安尼会当片边加重体内湿气的累积。啊，多多运动，有当下落雨天啊，咱就无方便出去外口运动。啊，其实吼，咱建议好朋友伫厝内做伸展啦、瑜伽啦，啊是即、这个。原地跑步啦，逆卡背啦，吼、哦，起立坐下，较侪会朋友，这嘛是会当促进代谢循环。长时间用电脑工作压力大，咪影响咱气血的循环，自律神经的稳定度。所以落雨身体都有状况，反映你调节能力以及个下降，吼、哦，啊，希望这部中的好朋友多多注意。必要的时阵，脑突发性剧烈的头壳疼，视力意识的改变，肢体无力，赶紧就医哦，因为这有需要去排毒，到底是脑出血、脑中风、肺梗方面有什么问题，一定爱多多注意。到底来欣赏的歌曲，这是一首。陈思安所给咱演唱的歌《爱的碰洗衫》。

今嘛，咱要来庆功阁哦，请来好朋友，你最近有感觉哇？要对人去游览，惊袂远，惊袂久，爬楼梯无三力，跍了爬袂起来，真正力。讲真嘞吼，行动力要美丽上界重要，咱爱保持各骨各关节，爱个维持肌肉正常的生理状态。啊，所以哦，希望好朋友会记住，本雅给你介绍美国进口的三角钙骨瘤，咱的钙是酸乌钙，完全的吸收，爱当好咱钙质骨本拢骨架在在在配合着咱的低三加强，和咱的行动力嘛是非常的好。因为肌肉要流失，肌力有够，咱就别跋倒。更加有葡萄糖胺，定骨软骨关键的拢甲咱顾甲，足骨溜足骨溜。所以欢迎好朋友，会记住，行动力、活动力要有够。本雅给你介绍的三角钙骨溜，爱赶紧食量再食。唔通拖哦，祝大家拢会当平平安安、快快乐乐。有需要咱的产品，空白空空五五九九八八，即马咱来听夜梦。

0: 间的关系，咱今天这部到这个一段落，感谢你。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哎，明啊，我看你好最近的精神跟体力都很好呢。
1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5: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好嗨哟！说的比别人切的七八几三，点那个听众朋友早早安，空班哇！这里点个三点才能重播，中部的好朋友晚晚安，我是伟杰伟杰，我是伟大伟杰是英雄好杰的杰伟杰。那你这么呢？拜一到拜六，礼拜一到礼拜六，今天透早三点到六点，今天分家南各平地区是现场播送。隔天十二点到三点呢，在咱中部是重播，所以中部好朋友要找的只爱在三点到六点，三点到六点。俺好朋友看三品所要找乌吉来清晰的做服务的好朋友，爱在咱上班时间卡，因为三品所是在咱的播音室内底，所以有两个时间拢会使卡，就是透早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看三品所要找乌吉，这两个时间卡就可以喽。当然啦，哈。你这段时间不方便，你也是卡公司，其他时间你是卡公司，就跟那好不住，还是来保德旺客商品都可以。只不过呢，因为未来是这个节的，所以你卡来公司的物件，还是来保德旺，还是来好不住。而且，跟好不另外交代，业绩要做好，未接谢谢，得来。那你这么呢？许多人呢，得力双宝全都是贺腾桃，大概是瑞荣系列产品，洗面底霜、暗霜、化妆水、面膜、防晒，以及咱花龙哥有博功格希克礼盒，高氏卫中药广字第1080610020号，所来联合提供。

0: 来，这是咱的天杨靖加李明阳双唱歌曲，后边要点歌，这时间开起来，看来很多观众在电话，两个字，两个字，两个字，一个到四个人，两个字，一个到四个人，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字，一个到四个人，二二九六六六六。这个电话是高雄线哈，所以高雄朋友用出来的电话呢，直接开就可以，卡二二九六六六六四个人哦哈。但是你用手机来个控制的哈。我跟小朋友呢，一律拢爱甲空七，不管出来电话还是手机啊，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零七二二九六六六六。喂，阿仔，
1: 喂，杰大哥，
0: 系啊，点算过来？
1: 快车休假，
0: 快车休假，问嘿，
1: 有女孩子的吗？
0: 我看一下快车休假，我看没有翻唱版的了哈。
1: 麻烦你。
0: 我查一下，没说翻唱版的有张龙龙，好不好？
1: 好，
0: 好 ，OK， 好，拜拜。
1: 好，拜拜，业绩长虹，
0: 谢谢，谢谢。阿哥仔，
2: 我打。
0: 哟哟呼，什么歌？
2: 那在多少鸡蛋？
0: 什么呀？
2: 多少鸡蛋听不？
0: 什么歌？明天在多少鸡蛋？
2: 哦，多少黑啊？哦，
0: 是多少黑？
2: 听不？
0: 啊？
2: 多少有？
0: 安啦，
2: 大只一罐啦吼！
0: 我是讲你讲咩？你想咧大？只是我是讲你讲什么大是得咧大，我咧唔知。
2: 大头啦，
0: 千五一罐啦呀！
2: 有啦，你听我多啊，你听，用咩讲名你就好啊。
0: 系啊系啊系啊，可不可以用用点着？嗯，
2: 大一罐
0: 好
2: 对啊。
0: 嗯，大
2: 啊。哎呀，下班啦。
0: 哈，下班好 ，OK， 好。
2: 好，拜拜。
0: 什么歌你还没点呢？
2: 阿妹啊。
0: 系啊。大。
2: 老大的啦，你是老大的。
0: 嗯，你要点支持啦，马赛你。
2: 你哪这个呀、
0: 啊？嗯，啊不，你给我叫老大，老大，安尼好。先过来，先给。
2: 情深似海哟。
0: 哦，孙叔妹啦。情深似海吧。跟伊哈单女一款吧，印象中，是不是？
2: 单女
0: 一款。对，单女跟孙叔妹呐，呵 ，OK 哈，哈哈，好，拜拜。拜拜。先挂哈，咱们继续讲伊的歌，梦中也好，叫我讲，我来为伊查资料。继续挂林彦如毛唱呢，继续挂林彦如毛唱，我听就是江辉唱的，但我就要吹吹吹，哎呦！林彦如嘛，唱这首歌哦，不过今仔两个都无要唱，是我来唱。

健康来节目。咱现在人吼较无闲，啥都拢食外口较济吼，家己煮，可能与小家庭的关系，自己煮的几率也不高啦吼。啊，啥都食外口的人呢，较注重的人来讲，人讲吼蔬菜水果爱加食寡哇，安尼加食寡青菜，加食寡青菜吼，买便当拢爱青菜啦，啥拢爱去青菜安尼。可是水果呢，虽然蔬菜水果拢有维他命 C， 可是呢。蔬菜因为煮食当中吼，容易流失这水溶性的维生素，所以呢，需要维他命 C 啊个水溶性维生素，可能水果当中的醋是上介好。国民健康署的统计，咱台湾有70%的人水果量无够，上大原因是安那，因为食外口。啊，有人讲，哎呀，我蔬菜我菜食介济呢，食介济呢吼。可是不一定嘞，你感觉食介济吼，对着标准来讲算还好呢。因为咱每一天蔬菜水果摄取的量是5分至9分，每一天上只爱食3种蔬菜，2种水果，好，安尼营养素较有够。食水果有啥物好处呢？因为水果特别青汁啊，啊青汁当中当然伊营养素特别好流失去，包括伊的膳食纤维，包括维生素、矿物质、微量元素、植化素、酵素等等哈。包括也维他命 C、B 群、维他命 D、维他命 E、维他命 K， 以及钙、镁、磷、钾、钠，这种人体必须要微量元素，吼、哦，个矿物质啦，啊个微量元素，铬、铜、碘、锰、等等，吼，拢总伫内底。啊，你前下时当然是食得较会着，好不像蔬菜，有时炒过、食杀过了的，可能流失掉钙质。另外呢，水果当中上重要营养素的是啥？维他命 C， 水溶性呢？容易流失，啊，这个物件呢，伊本身对着调节着咱的免疫系统，协助着咱的荷尔蒙合成，减少疲劳感，维持咱骨骼筋脉功能，以及制造多种的激素，非常的重要。你若欠维他命 C， 会疲劳，抗水也袂好，好皮肤黏膜容易出血等等。现在人呢，每一羹维他命 C 的量是100毫克。你敢那食蔬菜是无法度的哦，所以记诶，虽然你一天到晚食外口诶时，还是讲是食便当，你食出侪蔬菜，好，无算讲家己煮好，你嘛煮出侪蔬菜，水果嘛是爱补充，好，你再跟一寡维他命 C 较悬诶，比如讲奇异果、芭乐、甘马饼、黄梨、木瓜甲莓果类，安尼较袂欠缺着咱维生素。来，继续卖瓜，今日不聊情，我给咱唱。

0: 进攻课。
1: 我用好汤头，我问那上菜长。吼、哦！啊，菜长问菜长做好食、哦。啊，即马想食鸡肠，我唔爱食迄丁的吼。
0: 迄鸡肠丁的。
1: 啊，要来问上。嗯。啊，想想阿爹好汤头，
0: 干干
1: 好食。嗯。来问，哦，更好吃呢。
0: 更好吃哦！我鸡掌啦，我爱食甜的，所以来问好汤头。
1: 嘿，哦、那鸡掌啊，哦，做好食嘞，啊，這個、冰凉凉哦，啊，搁安尼软软球球，啊，即摆迄好汤头温了，哦，够好食。
0: 咸芳啊，咸芳哦。
1: 嘿，
0: 哦，足甘的。
1: 赞赞。
0: 哦，你好汤头温孙啊。
2: 哎
0: 呀，讲迄迄猪仔甲要甲煲落，安尼。猪甲要
2: 甲煲
0: 入面吼。猪仔，伊
2: 咧
0: 温
2: 咧，咱是用诶。
0: 哦，豆油猪仔哦。嘿
2: 啦。
0: 温好汤，温个豆油猪仔甲要甲煲入面。
2: 煲落呀。
0: 真正香的吼、哦！你看看，遮济人煮过、腌过，拢讲好汤头，真正天然的甘，天然的甜呢。煮鱼啊汤袂错啦吼，炒饭香公公啦吼，啊，包括拌菜、拌面、煮菜、煮汤、青菜、菜啥拌拌的就可以。那我们食个小油菜，食个呢清清淡淡的，但是气味够够赞，一罐五百。阿边两罐送一罐，三罐一组一千块。干不过，咱好汤头是素食的哦。哦，不管素食、菜拢使啦，伊本身是素的哈。因为全面的推广、全面的介绍，所以要点讲做问题好汤头，一定要找伟杰。二二四四八八八，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我管起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

0: 菜头痛痛的，我阿水壶骨着无吼，啊排骨咧滚菜头吼，啊加两咸啊，啊皮多好痛痛，落脚倒了吼，哦老鼠，下去再卡一点，食了了三条菜头，
1: 哎呦，
0: 好恐吼，偌好食，一点甜甜哦。因为我咧床脚人拢煮足多嘛吼，
1: 拢较大鼎，拢煮较大鼎。
0: 我煮个大鸡脚有无吼？我大脚我去公司哦，店内去小姐在做阿姆嘛，你做个煮呢？我阿只汤头煮好食，你要买无？
1: 哎呀，真
0: 是！我习惯了，煮了我再给你叫两桌去。
2: 摆摆过来用滚水甲烫烫，啊，甲好滚。
1: 哎，
2: 烫过就煮起来就袂安尼落落啦。
1: 我特别落
2: 落。哎，你嘛又骨啊拢洗掉嘛吼？
1: 嘿。
2: 啊，你著滚滚滚啊，差不多米就甲落落。
1: 嘿。
2: 啊，你卖整一个拉一米破伊，磨一干无只。咱咧煮糜，啥物代煮糜拢嘛袂当一直甲拉。
1: 嗯。
2: 你若落来啊，滚滚哦，米心有一点仔黏落后，
1: 嗯、
2: 啊，就买浸菜脯啊，差不多正六菜脯啊，就甲落来。
1: 嗯。
2: 浸无袂咸啊，落啊落。嗯。你若食袂咸，你就甲倒后汤头。
1: 嗯。
2: 要食，甲人芹菜煮，安尼落啊。
1: 安尼就好啊。
2: 一顿下啊。
1: 咸糜。
2: 就是那么。哎呦。啊，最简单啊，吼对不？菜脯糜。
1: 菜脯糜。
2: 嘿，阮祖囝咧变到阮一家安尼，总共多啊，四个大人，三个囡仔。
1: 好看我，
2: 安怎可以百五块？
3: 真赞！
1: 好当头真正赞的哟。
3: 嗯。
1: 好，安那你讲讲一下，安那赞。
3: 伊咱在煮菜也是汤，你甲南瓜嘞。
1: 嗯嗯嗯。
3: 真正比咱在南盐面素搁较，迄种口感真正。
1: 口感非常好。
3: 我嘛真正拢食掉诶。本来吼，
1: 嗯，
3: 本来嘛是拢南盐面素无，
1: 啊，就
3: 买好当头了，啊，南南诶，迄种口感真正差足侪。而且啊，即马我就是今仔个上过来叫对无，啊，即个当天我就有小我人对无，我就阁用原来物件，
1: 原来物件在染，
3: 啊，真的差好多，
1: 就差很多哈、哦。
3: 然后就今日来去甲画一个买。
4: 有比较就会知影讲，咱火汤头天然的甘甜，可是旁无都代替，化学的无都代替，咱天然酿造的，无加任何化学的防腐剂。所以小朋友，你啊火汤头，你拍开啊放冰箱哦。哦，拍开肯冰箱，无拍开免是真空包装。再来呢，拌菜拌面、煮菜煮汤，通通都可以哈、哦。你物件煮熟了，搁淋火汤头落去咸酱就好啊。比如讲，咱煮汤，素物件煮滚了，还是讲煮火锅，素物件煮滚了，搁淋火汤头落拿一下。好，咸酱吃起，因为本身食咸的同程度无同，伊内底本身有盐，有盐的感觉啊吼，所以免搁加盐、味素粉，豆油拢唔免啦哈。第几年赞天然的甘甜开，咱一罐是500块。好，咱的火汤头，阿哥，赶紧调起来。咱火汤头是全素的哈，全素的，所以素食的这里按什么来使用？一罐500，每两罐送一罐，三罐一组1000块。咱得力用心火汤头呢，专门做推广，只不过若要为家为家来捧场购买，你伫药房买是无算为家来业绩的。你火汤头爱直接找伟杰来点考生为家来业绩，要直接找伟杰啦。伫咱上班时间卡，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看咱产品线2244888。这个电话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我关机加07，手机加07，0702448888，0702448888。当然，你来卡来公司，或者是就近包装的客商品嘛，可以。只不过爱只强调，药房好汤头无算用过来业绩哦。你会使公司订，就近包装网买晒，啊，但是你点个公司服务人员。交代，保证我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伟杰，业绩要做好伟杰，谢谢，多谢，来，以上就算广告。

0: 进攻个。
1: 我会记得，我等你这个打。
0: 你等这个打，嘿。
1: 阿妈姑，雪花诶诶，我就卡这个吼。
0: 嗯。
1: 我就雪花有怕伤哦。
0: 嗯。
1: 一进哇，
0: 嘿，
1: 我都不卡打，伊阿当做好呢。
0: 啊，有戏哦。
1: 哎，搁真好用呢。
0: 吼，恁可能过半年来生这个打的滴啊。
1: 进步吼。
0: 嗯。
1: 阿得生，阿阮第二进步阿得生。啊！一个人拢甲揢两地互伊啦，
2: 我甲彩虹桥，迄人讲，哦，你打这药啊袂歹哦，啊，讲讲甲桥地讲，唔敢挂药啊啦，讲叫我搁打迄就好。
0: 搁打火龙果就好啊吼。
2: 哎，伊讲吼，迄足好用诶。
0: 来，你看，慢紧拽紧骨头疼，磕着拢得摔得，咱火龙果无买当啊打得滴啊，哎，打了吼，一枚了随速吸起来呢，迄种袂遐紧啊呢。啊，包括用桥了嘛，讲免啦免啦，你打这个药膏就好啊。嘿哦，你去做药膏钙好用。咱的火龙果宝真正算上同人而乐的吼。来，这一包内底有七袋，150块，啊，一到买七包，1050一组，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府上给咱。只要帮无寄，要直接定岗主文来找伟杰。要订产品，看咱的产品线，22448888。2244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所以高雄朋友直接卡。你用手机啊，还是你外观区爱加0700224488888，0700224488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这算功课。来，黄姐，你知道上一讲，嘿，你算看来讲讲，我以后你讲，我你讲来。
1: 辉凌哥有不？我够神奇的呢。
0: 你是大多方面呢？
1: 卡早吼，我的卡是加到加到边卡多啊。嗯，啊，就是一个那一个地方走路走久了就会痛啊。
0: 嗯，
1: 啊，我没有想到说那个辉凌哥有不那么好，那个药效那么好，够袂起有气哦。
0: 嗯
1: 啊，就贴一贴，每次痛的时候就把它贴了，哎，明天又不痛了。不管他，就走路会痛的时候就把它贴、
0: 嗯，
1: 我就一得夹这细得安尼看看嘛用。哎呀，好物件，有当时有一盖好笑，你敢知啊？镜头啊，得生应该是在家里的情形在喘哦，
0: 嗯、
1: 啊该边哦喘个疼个，哦我是无得惊，我知影讲我加量的时候我就吃很多，吃两颗嘛、嗯啊，那个镜头啊，跟手腕的地方啊，就很会酸痛啊。
0: 嗯、
1: 啊，我就拿来贴，哎、欸，第二天就好了。
0: 是哈、哦。
1: 我没有遇到过这么好的药布哎、
0: 欸。有酸痛方面的啦哈。
1: 很神奇哈、
0: 哦。好，谢谢你哦。
1: 不会。
0: 好，谢谢黄姐、嗯，谢谢，拜拜。
1: 好，回去再见。
0: 你这好朋友，请先来给俺可能做分享哦。半斤对斤生来可得弄得晓得，这东西搞完啥？会量各有不来打的对啊哈。这一包半个，一包来得七袋，一组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个互相好难。点讲这文卡很点可以转刷，2244888，2234388，我关起个空七2244888，空七2244888。那以上就算功课。

0: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立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3: 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来回到咱的第二阶段。咱秘妙笑的车这个节目呢，是拜一到拜六的透早三点到六点，在咱分嘉南高屏地区，分林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分嘉南高屏地区现场播送。隔天十二点到三点中播是重播。啊，那卡三片线要找的节目是同款哦。因为三片线是伫咱的播音室内底，所以好朋友要找位过来，亲身来做服务，爱伫三点到六点现场这个时间。啊，那无得下播。下晡是四点到六点，是三点到六点哦，是四点到六点哦。你们三点我卡吼，你要透早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啊。不管你对你卡三品线，我都不接电话给你回，我独一无二号都无多回哈。你卡三品线，好，第三处的位置。当然，其他时间你也是卡公司，或者是就近的服务处来保德旺，通通都可以。只不过位置位置是这个职业，所以麻烦好朋友，你来看来公司来保德旺来服务处，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位置。谢谢，罗兰。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0700226666，0700226666。

0: 香港金头其实原作就是王世贤，但是一般拢听到对唱蛮有唱红起来。当当初去过，答案还是就是王世贤，我记得是王世贤。那为出对唱，王世贤歌无算盖红，但是就叫变作罗时丰甲单小凤唱了吼，全鬼拢红起来。因为那时候一群罗时丰，我记得甲十个女人对唱的嘛吼。所以一批假情工，一群出一批就群假情工，吼，有四个女人对三拢盖好，吼，一对未甲未歹，一过来点拢未得未歹。后来要点歌，这时间开开，剩三首尔吼，因为有刷卡点歌，点三片刷点歌去吼，所以第二阶段剩三首哈。卡二二九六六六六，点歌卡一刷，两个二一个九，四个六，两个二一个九，四个六，两百二十九，六十六，六十六。22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话加0700-229-6666。我还
1: 有
0: 站。
1: 所有线路满线。
0: 我还有站。
2: 喂，队长。
0: 你带新官来。
2: 哦，今个有在
0: 河旁
2: 啊。
0: 嗯，不，今个还好，今个无山路，路了无脚。
2: 啊，不，阮只三个波都无路。
0: 阮田湾就无山路滴啊，怎啊无？怎啊波无山路？怎啊再小路也波无山路滴？嘿。
2: 所以
0: 我现在
2: 免在
0: 个路过，哎，就到后礼拜二啦，后礼拜三啦，要二啦。
2: 这都是迷路。
0: 先点歌，麦克讲起去啊，特别人个等你哩讲了，人无点就挂了，迷路。
2: 我这
0: 人生的归宿。人生
2: 的归宿哦。对对对，林淑荣的。
0: 人生的归宿。我看没啊，林淑荣啊。五号 ，OK 哈，好好好，拜拜。喂，老赵。
3: 喂，陈老赵。
0: 你担心过来？
3: 那个对你办袂离，
0: 是不是迄个鱼毛球啊？是迄个啊？尖牙纹。
3: 尖牙纹嘞。
0: 有是尖牙纹的对 ，OK 哈，好，好，拜拜。
3: 拜拜。
0: 喂，老赵。
4: 喂，老赵，嘿。
0: 哎，跟你讲了，什么讲？
4: 刚回球诶。
0: 怎啊打本呢？
4: 哦，啊，无唱什么曲好？
0: 什么歌？
4: 唱什么客话对啊？
0: 伊嘛就是客话嘛吼。
4: 哦，对啊，对啊，对。
0: 无同款咯，嘿，那是。
4: 对对对对。
0: 唱什么吼？伊那个岗位怎啊打不起呢？啊，怎啊这里打不起呢？好，我播唱什么客话哈 ？OK， 好好，拜拜。
4: 好。
0: 三首点完了，什么三首呢？伊有一首咱刷定刷卡点三片，需要点歌去啊哈，所以剩一三首呢。好啦，无点着，明仔载较好啦，不要紧啦，大家拢通点的吼。南北一星期就几摆，关注就是王陈美凤，阿斯兰姐就翻唱，我个人个介意，所以就起来唱一下。

健康来节目。来，咱上小好朋友，你脑迄个经来多要听问题吼，安尼伫生理期食小米要特别注意。有一个物件，你得爱较闪的，有可能会造成你经来多要听更加严重吼。第一种就是咖啡因，就是爱啉咖啡、啉茶这吼。但是过暑来时阵尽量减少，因为有咖啡因的物件呢，会增加咱的胃酸。生理期呢，减少这个咖啡因，较袂刺激到咱的胃，较袂膨胀巴张。另外，巧克力也有咖啡因哦，量也要少一点点哈。第二，收过油的物件。第二讲吼，生理期来时呢，腹肚胀和淋巴的胀，这有可能是荷尔蒙袂平均。所以呢，收过油的物件影响到咱体内荷尔蒙的活动。好，你也食一寡饱和脂肪酸较少的。哦，降低伤过侪雌激素，比如讲蔬菜、水果、鱼啊、甲三肉。第三项呢，伤过甜唔通。妇科医生拢甲因建议吼，生理期期间呢，尽量唔通啉减肥可乐甲类似的饮料，因为影响到你的身体。迄伤过甜饮料甲碳酸饮料，腹肚会胀。哦，所以就胃食时间尽量避免。第四项呢？是肥肉甲牛奶类的乳制品，肉类甲乳制品内底脂肪是饱和脂肪，好，饱和脂肪会造成的烫伤甲发炎，和烫伤发炎较恶化，所以生理期上好避免，好上好避免。第五项，煎的物件，煎的物件平时都唔通食伤济啊，吼，生理期更加唔通，因为煎的物件呢会提高的雌激素的含量。好，阻挡着你的身体呢，保持正常的天然能力。可是讲你要维持着雌激素的水平，好，你可稳定的话，子宫变化就袂伤激烈，就较袂有一挂经来都袂听问题。最后，酒精尽量买。酒精是利尿剂，我咱体内积水会造成咱的经痛恶化，腹肚胀起来无爽快。你生理期呢，啉酒呢，一天啊限制做一分至两分，袂当超过哦。

0: 种个。
1: 讲你这面膜吼，换一组新的真正有赞的。
0: 咱新的兰花面膜啦吼，
1: 哎，
0: 伊打价五十块去尔啦。
1: 对，
0: 嗯。
1: 我要迄落打两袋，阮到村啊感冒，问阿公阿哥，你今摆换啥物妆品？
0: 啊哦，你打两袋了，你那孙阿公，
1: 嗯
0: 啊，你换化妆品哦，跟你甲你问哦，是哦。哦，伊是袂甲你问啊呐。
1: 阮早早讲，阿哥你去换化妆品，我讲无啊，嘛是死，嘛是衰啊。
0: 伊讲你当真哩换新的了，对
1: 啊。我无嘞，我迄个打面膜两遍，讲你是无你面那只金。
0: 哦，你加打两遍呢，你感觉伊规面拢金起来啊？嘿，
1: 伊讲你是去换，我无可能，因为我若有出去，我也无出去啊。就这面膜，我搁加来这新的面膜，我无打两遍
0: 啊。伊你加五十滴，随着讲，一工打一滴。伊讲。
1: 我让两工打一遍。
0: 一工打，一工无打，一工打，一工无打，安尼吼，啊，拢总打两遍安尼。
1: 对，哦，我那孙阿家学了讲，我这个月叫我28分哩。
0: 嘿嘿嘿嘿嘿。
1: 真正赚来
0: 打。基本拢金细细啊，哈。
1: 金足金的，我瘦了30几公斤，银皮粒粒吧。
0: 哦对，那瘦了面的较料啦。
1: 啊，伊家讲，我那打的什么？因为我讲，讲因为讲真正啊，
0: 因为八水啦，吼、哦、八水，伊皮肤就金啊啦，八水了搞皮肤就金啊啦。
1: 我是哦，会晓讲，我知影讲，一金正金。
0: 就开了贵个就是金开的对啊，吼、
1: 哦。嗯，
0: 好、哦，谢谢哈。我现在保养的是面膜，两工打一道，上起码一礼拜爱打两道。啊，老公，咱最近吼、哦、皮肤状况较无好，你着逐工打，一工比一工较油，一工比一工较水，一工比一工较水嫩。面膜五十块装的2500，这是特别优待哦。因为本来十块是500嘛，你看五十块是2500，本来原价2750，你剩了2500呢。0722-48888，这个电话呢是咱在现场主持节目口接听，请在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卡开设出来，我给了本人。0722-48888，0722-48888，来一上就算广告。

0: 江哥，
1: 哎，早，你看在这行李是这扎起的嘛？
2: 对啊。啊，
1: 你看在配偶是阿妈是白，这扎起的时阵。
2: 乌乌啊，粗粗。
1: 你较早扎起配偶就是属于较黄黄的，对
2: 啊。对啊。
1: 因为我知恁这扎起的人较哈日啦。
2: 是啊，主要就是两卡电费啦，迄卢素灯真啊足强的啦，500级的啦。
1: 500级的卢素灯下的对啊。
2: 我讲吼，迄种拍家拢一般拢会滴出来。
1: 对，而且温度过高哈，喝水素也会沉淀呢。
2: 我拍家嘛是拢两边拢搬呢，啊，即马拢淡化呀。
1: 规色较正。
2: 哦，差足济。
1: 我即马红，感觉科技较色正。我记你捌讲过，讲人当较早当作你的年纪就老，即马当作你就小嘞。
2: 有，进前像我50岁，进我30岁。
1: 如果你把高工卡在工作，人工给你阿桑还是给你啥？基本给你小姐，对不对？
2: 系啊系啊系啊！
1: 有这种差价？
2: 叫阿妹啊来，叫
1: 给你阿妹啊，我跟你小姐哦。
2: 你讲叫阿妹啊，哦，我真的做得起，什么
1: 做得起？龟龙年轻起来吼。洗面的就关系750-750，一般市面上洗面的吼，不是洗了伤白，也伤过来。洗了袂清气，骨溜啊骨溜啊，你崩起伤伤。那咱的这款洗面呢，洗了就打伤，洗了门真刚就清气，因为安尼卡刷来保养唔叫做事半功倍。如果你用化妆水呢，你去比市面上化妆水，你得出来看麦，那你有规个伤伤伤，来得保湿成分，可能用个88%，你只要面洗完，全脸拍一拍，水分都安尼灌个8滴啊8滴，刷来保养品唔叫做吸收。咱这款化妆水呢，150毛。800块，那有听众朋友讲吼，伊吼翕相嘞，拍起嘞翻光啦，伊无抹粉呢，为什么？伊抹咱一罐日霜，规拢金骨起来，又咪咪起来，一罐30毛，1500块。有时早起咱就无咧做保养，下日下加规个班拢卡来皮肤底，啊，一个今日机会咧压起来，一点，吼，迄有时含抹粉抹足高，看袂掉呢。来，咱一罐晚霜，你底下来抹。个咧面上咧清干咧清气淡淡吼，这一罐30毛1800块。那咱的防晒我加工是我用过，感觉上盖舒适上盖好。另外那90系列防晒隔离乳呢，也不光日本佚佗啦、出国啦，一定拢会抹。你润色效果就好诶，而且呢，规工吼你无可能讲哎又跑乌去哦。咱的防晒隔离乳呢，50毛1350块。做咱的面膜吼，你若是面上做好打打好好诶，还是讲吼，哎、欸，今仔要出来约会啊，紧，面洗好清洁了，个打起去。15分钟至20分贴落来，全脸拍一拍好吸收，再开来上日霜，开来上防晒出门，吼、哦，你讲绝对规个面安尼，果有那只油啦。那种化妆品系列面膜呢，绝对真的是500块，贵做偌济，50块。2500，咱的化妆品洗面的700，化妆水800，日霜1500，暗霜1800，面膜10块算500块，50块2500，防晒13500，2244888，2244888，空气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进攻个。
1: 来，我又个打了，这算命了，当中好，又去这个十斤。够赞嘞！
0: 你本来腰问题呢？
2: 哎呀，我本来腰就问题啊啦，啊算啊，买只曲掉，买只算吼，都未发作。
0: 啊，佮伊讲就是曲掉。
2: 系啦。
0: 我夜起。
2: 我唔敢赶紧只打，我今晚我都打掉嘞，做咧困嘞。
0: 是哦，就赞嘞吼。
2: 放掉，
0: 做咧困啊，几多爽快。
2: 哦，可能
0: 过一波哈。
2: 系啊，
0: 好啊，好啊。边啲做个牙酸痛，还是讲困个一半，做个半斤丢去呢？还是磕掉、弄掉、摔掉诶？这乌车真痛，咱咧老大老姐，可能过酸痛一波，你就紧买来打。咱这一包内底有七袋，好，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包是150块。那边点讲作文，爱吹伟杰，哦，伊说无假呗，干那伫乌家家呢？我哋开来现场点讲。22448888这个电话呢是现场电工专线，不过是高雄线，所以高雄朋友你直接卡就可以。外观区手机啊，你得加0700-22448888。另外呢，这个电话吼爱等伫上班时间卡，所以爱伫咱3点到6点透早有几条做现场，啊个下晡4点到6点冇做现场。这两个时间你卡三片线拢有在出的位置。0700-22448888，0700-22448888，或者是吼，咱上班时间你不用，你卡来公司，爱记个服务人员交代，唔是有几个不能接的话，爱个交代，业绩要做好为结，业绩要做好为结，谢谢，多谢，来，以上就是广告。
3: 来，各位先辈，总有一天等到你，我给你唱。

0: 算讲过，好，互你讲来。
1: 我职业是开公车，
0: 是哦，淑慧，你是开公车？
1: 对，我很喜欢开车。一个我这阵嘛，就是左肩好痛哦，啊，还有就是右手有啊往前走。上痛的所在是我的右脚脚底伊有足底筋膜炎。
0: 哈！
1: 啊，最近有够严重的，我骨头当啊，唔过拢是断断续续，无遮严重。结果这阵嘛有够痛的呀，啊，足底筋膜炎是会早起上痛。结果我就去针灸，啊是有差，不过又去啊过，就搁疼起来啊。结果我听到迄个大姐咧讲了，我就决定讲好，安尼我来用药补贴，你就打看卖的哦。结果你知影，真正一天比一天较好，拢透早起来拢袂遐尼疼，佮会当打出去，啊，佮有左肩已经袂疼啊，啊，我网球手嘛好啊。
0: 好，所以你有三个问题：网球手、肩胛头的酸痛，佮足底筋膜炎的问题。
1: 啊，佮有一个要讲到，就是我抓好，就是啥两腿的膝盖，最近都突然就痛。啊，结果我规身躯大大多拉，迄啥，迄叫啥？
0: 木乃伊哦。
1: 木乃伊，结果真的哎，我真的没有说谎话哦。我即马抓存咧足底筋膜炎，佮小块咧疼尔。啊，剩咧用戴森啊，啊，佮有哦，我出门的时大。大左肩嘛吼，我徛好多摆时，我感觉讲奇怪，安那干嘛又左肩凉凉？唔过凉得很舒服。
0: 你就
1: 依照我有保东西凉到会险啊，会刺痛哦，我就徛起来啊。
0: 哦，对，有诶大人吼，擦擦疼疼就袂舒适诶。
1: 是呢是呢，啊，结果我感觉我打一种会两个有保，哦，感觉凉到足舒服诶。
0: 哦啊，以前竞争讲给最改善呢。
1: 真的，真的，真的都好很多。现在剩下的就是足底筋膜炎，搁小块会疼。
0: 磕到、弄到、乌青、肿疼、慢筋、转筋、骨头疼，咱老的啊、老几啊，血量各有报，甲要等下打得滴啊。这一包内底有七袋150块，一到买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甲府上河南，无加任何的费用。要点讲这门，请卡现场崔伟杰。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我关起手机啊，加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那以上就算广告。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大家好，我是鹿港镇长柯志宏。今年端午节，鹿港真闹热，有免钱的煎刀、鲜草饼、鸡鸭饼通吃，也有香芳要送予大家。有目标停车场有囡仔上喜欢的水箱、绿箱、游乐气垫，三万块有古早味的电竿乐，现人的票通算。志宏诚恳邀请大家端午节做伙来鹿港佚佗。
6: 以上广告，鹿港镇公所提供。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10: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0: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我们的第三阶段，咱伫吼拜个八六透早三点到六点，伫咱分嘉南高屏地区是现场播送。隔天的十二点到三点伫中部是重播。另外，好朋友有就一人习惯直接找乌吉来做服务的，看产品线的部分。会记哦，咱产品线是伫咱的播音室内底。所以呢，要看产品线找乌吉来做服务呢，麻烦吼爱伫咱上班时间。咱上班时间有两个时间，透早三点到六点是现场。下晡时啊是四点到六点哦，不是三点到六点哦。下晡四点到六点，这段时间你再卡卡产品线呢，拢在找的位置啦。其他时间你再卡公司，或者是最近来服务处，或者是来报单客产品都可以哈。只不过呢，以位置来做个这个。某年交好朋友卡来公司来报单，啊，来时间呢最近服务处客产品，麻烦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哈。业绩要做好尾结，谢谢。落来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空七二二九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

寝ちまったら。健康男节目，今麦今仔喉咙就烧，拢就疼，因为生的也不多哈，啊爸爸妈妈拢就疼，所以一日发烧，吼、哦，唔对咯。吼、哦，落落肿咯，天啊，爸母心嘛，看囡仔吼，心肝宝贝烧超过38度，紧嘞，退烧紧啊，退烧紧啊，吃嘞。其实这个动作不一定好呢，吼、哦，人家新手爸爸妈妈爱注意哦，吼、哦，人家的过囡仔公公妈妈爱注意，唔是每一种发烧情形，小朋友拢爱用退烧药啊好吃，有时小看小一点点嘛。等到提升伊个免疫系统的功能哦。咱人体呐有一寡物件来感染，比如讲病毒、细菌、霉菌，就引起着身体发炎来抵抗。哦，咱身体烧的是咱只身体要甲抵抗只物件的感染。发炎就导致着发烧，吼、哦，好发烧。啊，这时呢需要多余的能量的消耗，氧气，吼、哦。啊，个二氧化碳的量会增加，啊个心脏输出量可能加重原本的严重，吼、哦、严重患者的病况，吼、哦、发炎啦，可能会加重伊的病况。有一寡因为发烧会带来不无好效果的病人呢，特殊的啦吼，包括慢性肺病、心脏方面呢，吼、哦、啊包括慢性的贫血、糖尿病，佮其他代谢方面有无状况，还是讲伊本身有癫痫的。热痉挛的、孕妇的、啊，或是不适应症的，通常温度超过38度，没错，就是用药物来退烧，那是特殊的状况。哦，特殊状况。不过一般发烧对着健康的儿童影响就非常的有限，佮只吼，佮只本身带有一挂特殊疾病的又不太一样哦，吼。就这个你发觉，小发烧时吼，小发烧一点点嘛，而且提升免疫系统的功能。对抗外来细菌、甲病菌、甲病毒，你若讲吼，特别是个用发烧的个体，退烧药个体，特别是个退烧，等到压抑的吼，伊免疫反应啊，减少呼吸道的病毒和消毒的速度。意思讲吼，你只发烧的个退烧小朋友啦吼，只退烧，等到脑家病毒消毒的速度会较慢，佮增加着白血症的死亡率。另外呢，儿童呢，常常退烧药啊来预防着吼，咱有时注迄个预防下引起的一个发烧呢，嘛降低着伊对吼预防下产生抗体的反应。所以世界卫生组织 WHO 呢特别建议吼，卖请好囡仔食退烧药啊。囡仔若发烧要安怎呢？医生甲咱建议6个月以下红诶，若发烧症状上好是带去看医生，卖家己处理。啊，那6个月以上诶，爱看一个病小先无感冒，哦，想讲伊食物件后面有无感冒，小便有无感冒，啊，该神神，啊，得甲人甲伊笑，啊，那一切拢正常，啊，无啥特别的啊，只是较小一点点尔，卖赶紧甲退烧，迄是因为咱身体发炎的反应吼，和体温过热起来，大家开始畏寒，即阵加穿寡衫。等下温度慢慢来压，感觉热，脚衫小块烫一两领起来，可以散热。但是当然伊啊，感觉讲，你感觉讲你的小朋友无啥该正常啊，烧超过3天好歹势，一定要去看医生啊，一定要去看医生哈。另外医生嘛表示哈，耳温、肛温、口温哪一种最准？肛温最接近身体中心的温度，啊，耳温较方便。但是身体吼，红诶啊，幼诶啊，还是讲体重较轻诶小朋友，耳温甲中心温度的相关性较无好，嘛无适合量肛温，加上吼，伊可能特别冰心爱克鲁啥腋温，个人家家还是背温哈，即是腋温背温拢体表温度容易受到一挂影响啦哈，所以温度比肛温较低。啊，那口温呢，伊食食的影响爱食物件了半点钟较凉。虽然口温牛的温度平均嘛比高温较低，但是即马电子式的温测对温度计吼、哦，有可能校正成高温的温度，所以你在询问吼相关的情形啊，相关的情形。所以你知道口温可能比较方便一点，但是要吃东西后半个小时再量，不一定爱马上给囡仔吃退烧药啊，爱记哈，爱看情形哦。

0: 进攻个。
1: 我家乡我真个热成爆了。啊，拢爱卡一温啊吼。
0: 我恁拜啊，恁遐更是拜拜所在吼。
1: 安然后一直走，然后什么讲不得啊？不要去得。啊，等落来哦，啊，怎么先个碰碰呢？啊，等一个阿叔，这样停留留留。
0: 哎呦，迄、迄个咱拜拜所在分油烟分甲贵烟，嗯好好啊，碰碰的了一日啊，吃起来洗甲清气淡淡。
1: 哎呀，
0: 哟，谢谢李大哥跟咱分享，
1: 哈、啊。
2: 家庭主妇请出来拼厨房，上星期多功能的清洁剂，得力全都洗，人都洗。为地板、灶卡、到鼎、碗盘、洗手、洗衫、洗蔬菜水果，压制细菌，保护皮肤，未夹手，未擦皮。精纯海水提炼，纯天然，环保效果好。五公斤装，1300块，买两桶送一桶，一组三桶，2600。听说咱妈妈的双手全都洗，人都洗。
0: 手工专线电话：2244888，外观七加0700-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进攻个，你讲全都是，
1: 阿公伊个口罩拢洗袂起来。
0: 等下你讲恁同事讲伊口罩，
1: 嘿，咱口罩咧挂是毋拢会做太高？
0: 哦，咱挂掉对啦，有阵隔嘴喏，
1: 啊，
0: 外口隔灰尘。
1: 嗯哼，阿问讲，阿你拢听全都是还是好洗无？
0: 嗯
1: 哼，我讲啊，阿无倒挂，你等下洗看卖。
0: 嗯哼
1: 哼，隔工来讲，好够好洗，阿你敢不知嘿？注意吼，一个老盖切罩台，
0: 有
1: 够好洗的啦。
0: 哦。你哦，伊个口罩你用全都是个浸，浸一下洗甲清气当当，啊水就卖淡掉，水起来阁会使流走台。
1: 系啊，
0: 七家阁金细细。
1: 系啊，
0: 哦，够真。
1: 甲我讲好，你甲我叫。
0: 随起随在吼。
1: 系啊，
0: 马上就知道啦。
1: 我就讲哦，大家拢要讲，我嘛要讲者，口罩偌好用
0: 的。其实你有经验吗？
1: 现在面巾吼，你爱看起来吼。咱那暖，你用啥暖拢袂清气哦，全都是你用关节来暖，然后你就知影个面巾偌歹过。
0: 哎、欸，面巾真正有拢个噗噗想想无？
1: 吼，照出来你就知影讲面巾真正有够歹过。
0: 你就知讲哦，啊你较早是用桌布咧洗面呢？
1: 嗯，真是有够。
0: 啊，即下全都是洗的，知讲哦，原来个面巾是安尼哦。
1: 啊，嘛较袂有臭棒啊。
0: 对啊，对啊，对啊。那、用迄春的水咧泡泡用用，较袂有臭棒啊。
1: 有、啊、
0: 谢谢谢谢啦，郭小姐，谢谢。那你全多时哈，十几档人同人而战呢？介绍十几档啊，流涂卡足打伤，洗有能力超过未加手，迄落洗面巾啦、内衫裤啦、桌布啦，拢非常的清洁。尤其你也看人做点啊生意，吓，那我就只有咧做生意用全多时洗，迄桌布哈。足清气足打伤，无像一般你啊看人去食煮食物件，得无乌乌想想一点一点，你知无？你若用全都是洗得无袂安尼，用全都是暖面巾袂安尼，用全是洗内衫裤清气淡淡打伤个兼压制着咱的细菌，尤其女性朋友贴身衣物更加来洗。这得在咱全都是人都洗，另外咱全都是吼洗完的水用来破咱的店，有时咱整卡所在啊，头前有一个门口店啊，还是讲边啊靠杂草啦，还是讲个种花起来破破的。哎，卡袂比草棒啊！啊，个水吼用来压灰，压灰吼生化土壤呢，个再恢复伊个生机。提前你啊环保，再你啊好用。国光金针千三块，买两桶送一桶，一组三桶2600。买电工做文全多时，爱直接找伟杰，你去药房买，无算伟杰来业绩，因为全多时全公司拢在介绍。有需要服务所在，要甲乌克兰讲赞声鼓励，感觉的电工作文较很重。2244888，这个电工专线，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爱加07，你用手机啊，我爱加07，啊，我讲是爱加07，吼07-2244888。啊，那在地高雄的，你本身用出来的电话卡免加07吼。另外呢。咱的电话是咱上班时间靠接听，所以伫咱屋企来上班时间卡，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07-2244888，07-2244888。会记哦，爱直接找屋企伟杰电工主文，咱的全都是人都是靠生咱的业绩哦。来，以上节省广告。

健康来着不？有足侪人吼、哦，放尿无？哎呦，你看你放尿起泡吼，你白心啊，你腰子无好啊。放尿吼起泡，原因介侪，主要吼、哦、是安那呢？查甫徛关关冲了，当然是你个情况，你转水转咧迄个水底下来，底下你转动嘛是起泡啊。所以查甫徛比查囡仔坐动较容易起泡啊。或者是你尿放伊马桶边啊，冲过噗安尼，好嘛是造成起泡啊。但是这种情形呢，伊泡泡比较大，短时间就会消失。另一方面呢，诶放尿起泡吼，甲伊表面张力，尿表面张力嘛有关系。尿内底吼有机溶脂，主要是尿素。尿内底有尿素，尿素浓度呢较悬，就改变着尿的表面张力，形成泡泡。譬如讲啦，困一醒起来，你尿吼浓缩嘛，对吧？浓度较悬嘛，透早第一泡放尿力量的起泡，所以无完全真正拢有机的问题。啊，比如讲啦，你啊食起吃大鱼大肉，两杯子食了伤济，啊，伫体内呢产生伤过济尿素、甲磷酸放尿出来，会改变伊表面张力，嘛是会泡泡尿，所以不见得放尿 keep 的真正有状况。可是有一个情形你要注意，你放尿时阵呢，泡泡较细，过30秒，赶快无散去，那就有可能了。因为当咱腰子的肾丝球基底膜出现病变，伊两白质扎袂掉，胃放尿当中放出来，叫做尿蛋白，这就是尿蛋白。你安尼看，哎，小便的迄个泡泡很多很多细细的泡泡啊，30秒阁无散去，哦，那你可能要注意了哈。当然啦哈，虽然有尿蛋白不表示真的很危险，因为尿蛋白关于嘛介济，来，甲咱报告，有心叫你运动。发烧啊，咱脱水，这是令大家用变紧的状况之下，拢有可能短暂性的尿蛋白，好、哦、蛋白尿。不过这因素消息啦，上麻烦的就是病理性的。病理性的尿蛋白呢，有可能是腰子真正的有病变啊。比如讲哦，微小的肾病变，还是讲吼肾丝球硬化症，拢有可能。这必须要先透过啥呢？会一个检查，也就是药剂的测评，开始确定。当然，除了这一关，身体其他状况，比如讲高血压、糖尿病、黄斑性狼疮啊，讲多发性的骨髓瘤、肝炎，或者是艾滋病，这身体免疫能力的出问题，还是感染的疾病，还是讲使用的非类固醇消炎止痛药，嘛，拢有可能引起的药剂病变，持续尿蛋白。所以呢，啊是啊，医生遐检查一个较妥当，只不过是要甲咱提醒吼，放尿起泡是无一定有状况，不要紧张。你啊起泡会泡大大粒啊，好，短时间的消息迄种不要紧。啊，若讲真正放尿起泡又有啊，30秒个拢无散去，甲迄边去医生遐去检验一下，甲医生讲一下，检查一下，确定一下，啊，若无泡个大泡，迄不要紧啊，好，不要紧张哈。

0: 算功格。你讲啥来？
1: 哦，哎、欸，辉荣哥一波吼，足好诶。嗯，我诶脚吼，迄个断去啦。啊，我有去病院狂照过，啊，转来是痛甲拢未困。啊，我昨下甲你买辉荣哥一波吼，昨下照过用起来，啊，甲打一波，三点钟打一摆，三点钟打一摆。哦，甲开我起来，无拢规暝未困咧。
0: 我痛甲未困诶哦。
1: 哎、欸，听个袂困啊！哦、啊，
0: 起码吼，
1: 有好
0: 呀
1: 啦。
0: 哦，大家可能各有不好呀。
1: 哎、啊，所以给你感谢。
0: 哟，谢谢谢谢啊、哦，呵呵，谢谢啊、哦，谢谢潘老师，谢谢，拜拜。磕着弄着板筋，拽筋骨头疼，好、哦，包括你算手术了有无？需要这个恢复的这個，可能各不个大嘞，健康赞嘞，健康赞嘞吼。来，这慧能哥来得一包五七的，一包八五块，一道被一组七包一千块五十，咱的专人专车三个互相好难。总算等于个拨通，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哎，记哦，慧能哥保你买几秒，爱几秒 ，weekend 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这三广告。

0: 圣光阁和佛利讲呢？
1: 我就是因为我该买花人哥买足地界啊，就是因为我车祸，你知啊，我跪啊，车祸啊，手正手拢压袂起来。
0: 嗯，
1: 啊，就是有一暝啊，听甲袂困，啊，怎？今听着你的节目，啊，听足济人做见证讲。哦，伊搞什么搞？非常去搞啊，拢有效啊咧！我是讲啊，无我嘛来，买来搞看卖。啊，真正搞了有效，我即摆手起来起来。啊，阮同事吼，伊甲阿问讲，第一啊，你即摆拢毋捌去复诊啊？我毋捌啊。哦，我去针甲出片啊，佫拢无效。哦，我甲讲，我即摆拢叫伟杰非常去啊来搞。
0: 哟哟哟！
1: 哎，我你咋买？我讲，药房无当买啦。哎，我明仔敲电话去咨询。
0: 哎，
1: 就甲我讲吼，啊，无你两包先卖我啦，我割看卖啦。我讲好啦，啊，咁我割割割有效啊，啊，足久个，足久个，足久个。再，哎，我应该伊咧做看护，你知影？啊，拢会记我爸阿妈个，啊，就会个肌肉拉伤啊。哎，就个讲。
0: 这
1: 你
0: 个
1: 两包
0: 卖
1: 我啦，
0: 伊
1: 果了有效啦，
0: 果了有效吼，伊那有靠你出力靠你用力啦
1: 吼。对啊，哎你讲哦，啊我果了手会夹起来哦，有够欢喜，无我这手拢都是拢夹袂起来咧。我烦恼讲，唔知要安怎，啊，只要做感冒呢，你
0: 是是是是
1: 报这个药啊，吼，我救我一只手。
0: 是是是是，
1: 我给你救足济个，我是讲我歌有效，啊，我若无给你做见证哦，人家我对我的良心袂当过，人大家拢去咧给你做见证。
0: 对了对了对了，谢谢啊，谢谢啊，感恩啊，
1: 拜拜。
0: 哎呦，你看咱的火龙果无遮刚赞的吼，吼，慢筋转筋骨头疼，磕得拢在摔得，拢个打在底啊。产品好个家己讲话啊，真正打得感觉有够好诶。哎，较歪的打得继续熟悉，腰酸背疼打得继续熟悉，那一来贴的想着啥？咱的火龙果无在底啊，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到要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甲互相互咱。啊！要点讲主文的，叫找伟杰，这个朋友加呗，卡现场22448888，空七22448888，空七22448888，来，以上就算广告。好，来继续进行咱 VIP 的车，八至三点六，这个节目。

来，非常感谢可能边跟咱收听，嘛感谢哦，咱台中的厂商，那大 S 全都是何等桃润容化妆品系列给咱的辉良哥有包，公格希克礼盒，高市卫中药广志第108-061-0020号。

0: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得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我买吃鱼啊！哦，
9: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8: 耶，阿妈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3: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都先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3: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笑笑眯眯，眯眯笑俱乐部。这个节目包罗万象，精彩好听。那大明友赞助提供：得力林果精、得力雪莉旺、QMB 活力民宿、万药维他干。广告要集合1100300004。进行广告要集合1100300003。就川拉主持。
1: France 就是吼法国啦吼，法国什么上流行啊？什么上出名？巴黎唔是香水啦，法国香水啦上出名上流行啦。法国香水，香水文化就是法国吼起源地啦，啊上流行的啦。为什么？因为 France 的人吼，拢总是足不爱洗身躯，足阿达无卫生就对啦吼。是安怎？因认为讲人要有味道，哈，人要有味道。啊，无洗身躯唔臭干干、臭干干，不要紧，哈，无洗身躯可以喷香水就对啦，哈。所以讲法国人伊在研究这香水，因有习惯，拢爱嗅香水，哈。全世界最不爱洗澡法国人，全世界香水最畅销流行啊是法国人，哈，原因就是安尼来，哈。啊，法国的开国皇帝。哦，因那阵啊无叫做皇帝，因叫做国王啦。法王路易四十六，哦，因为开国的国王叫做法王哈，路易斯十六，哦，啊，一生中干那洗两届身躯尔尔，好笑哈、哦。第一届是伊登基的时阵，第二届呢是王星的时阵啦，一世人都干那洗两届身躯啦。

0: 看自己。我今天讲一个梦空洞啊，吼，梦空洞啊，梦空洞啊，梦空洞啊，吼，你有加加念几解啊？唔知我咧个咩啊？梦空洞啊，吼，这梦空洞啊，安尼高墙很大，吼，阿哥吼，黑头够大啦，吼。对人安尼讲话吼，安尼黑东黑西安尼颐指气使安尼啦吼，伫公司伫朋友兜啦，个人咧破病去病嘛，同款啦，黑头大啦，啊真啊安尼哦，讲话真无礼貌安尼啊。有一天吼来讲吼，即个王空东啊吼，王空东啊大医啦吼，啊有那吼原形不改啦吼，啊医生啦、护士啦吼，拢总捌去吼食过亏就对啦。啊，即个护士长吼，都是啥物人呢？白目王啊，因阿姐啦吼，我这白目鸡啊啦，白目王啊，因阿姐叫做白目鸡啊啦吼。伊有那吼有听病人咧论啦，讲这个吼，王公当啊这个人哦，吼安尼真无礼貌安尼哦，啊黑大黑细安尼真袂爽呢吼。这个人我白目啦，有一讲哦，伊就利用来这个病房啊，这个巡房啦吼，啊讲要甲大家量这个温度啦吼。啊，这个王空东啊呢，真无合作吼、哦，这个、人个搞怪哩吼、哦，啊就无啥情愿。
1: 痛啊啦！
0: 我要甲你量温度啦，你手举起来啦，唔是去手啦，
1: 啊够手啦，
0: 去手啦，
1: 好啦，哈紧的啦，
0: 哎呦，唔是要量遐啦，
1: 啊无你是要量倒啦，你敢唔就是该讲清楚啦？
0: 通常这种口气就对了吼，啊，护士长我那在调岗的啦，这白目鸡啊吼，今晚叫我你倒嘞，你倒嘞，请你倒嘞，好，我来，面向壁，嘿，裤腾落来，吼、哦，啊，今晚就翻身了，裤腾腾落来呢，啊，伊那腾我那那念啦，就这个人哦，唔捌叫人安尼个修理过的吼，啊，今晚就护士长就讲好啊。即卖就讲我量啊，要甲你量你的温度啊，你唔通翻身哦，唔通震动哦吼，别再震动哦，我量咪等下哦。啊，即卖护士，即护士长就同我出嚟，白目鸡啊就出嚟呢。但是门煞无关呢，啊门无关，敢那是吊钢放我开开的呢，啊佫开开开呢，吼，唔是开开呢，开开开哦。啊，即卖吼吊钢互人行过，人就感觉好奇呢，啊行过人拢看到呢，看到啥呢？看到伊个。孟公东啊吼，一卡床就对啦，伊条讲因为很黏咯，啊孟公东是面硬迄个壁哦，硬内底哩，啊卡床硬外口哩吼，啊大家来行过吼，啊就看到哩，啊大家都爱笑，大家拢暗嘴安尼在笑哩吼，啊你笑啥你听无？啊不呀吼，医生来啊，医生来吼，医生看者，
2: 这正用的哪呢？
0: 我医生看着有那笑咧，啊医生礼拜就甲问咧讲。无啊，迄个彭先生啊，彭先生啊，啊你到底你是咧变啥啦？你即马是咧创啥啦？啊，这个王空东啊，就讲来讲，我就伫量体温啊，我就顶来甲量的啊，量体温啊，在创啥？哦，安尼啊，啊，医生就讲，啊你脚床洗一粒菊花花，啊无下啊无迄个温度计，你睇伫量脚床，哈、啊？雄雄，这个王空大车恍然大悟，我来护士长那边卡车卡一条菊花花，啊无迄个温度计讲他妈咧干尿，迄个体温啦，原来就是条个创治啦，哦，条讲要红看啊，那就对，啊，不尿出啊弯啦，所以做人哦爱功德加好啦，吼、哦，朋友爱功德加好啦，啊、哦，平常时啊吼，咱做人啦爱学习啦，要安怎讲大家。哦，有礼貌啊，和平共处哈，啊，唔通安尼哦，讲话对人安尼黑头到大，这唔好啦哈。好来，咪咪啊笑广播网，咪咪啊笑俱乐部，感谢你。

0: 就川啊为你主持服务，咱听一段广告，再个倒转来，谢谢。女性朋友呐吼，真侪人唔是欠体质、欠肺红素，啊，造成这个造血的不良吼，啊，心肝头不是安尼吼，偏偏喘吼，啊，会感觉讲人袂定睛啦，精神的作疲劳啦，血力旺吼，这是肺红素主要原料，食血力旺就袂唔对吼。你甲看为增加量看起，安尼白苍苍无甲半点血色啊，这唔好哈。哦，血无够啦，血是咱生命原动力啦。你血无够了后呢，你细胞无够营养啦，细胞你若死去啦，吼、哦，咱的细胞拢有好诶，吼、哦，啊个不良诶啦，啊不良诶细胞，甲你好诶细胞，这地盘侵占到尾，你着生生一寡只有诶无啦。人不但讲毋是身体歹命吼，啊人做啥都拢无法度对人会对啦吼、哦。你赶紧血你往甲买来食，即款呐生理机能退化引起诶症候群呐、啊，真复杂。一定要吃必須的氨基酸，吃些维生素矿物质哈，补充身体生产不足的，补充咱人哈，你会有了后机能退化，这个代谢不足的哈，尤其是体质，血里旺就是铁加肺红素，也加多种的维他命、矿物质、维生素。所以讲呐，那是吃补血、吃生肺补肺上对咯。哦，当地大油无开始有油污变无啦，大行都未顺的啦，血里旺，和你顺顺顺。
1: 讲食诶，食诶，迄落香菇精甲水里旺哦。咱这听友哦，恁若有钱，就你甲挂起，食拢无白害。
2: 真正足好吼。
1: 哦，真正好，我安那讲好呢，我即卖就开始往挂搞啊，食搞啦。迄阵啊，你记住我打头一摆开刀迄边哦。我当下真啊，拢一切拢食两行尔啊。
2: 好。
1: 啊，食到阮厝边诶人拢来问我呢。迄阵咧开刀，当下都要死要害，惊袂得哩。
2: 迄是开大刀呢？
1: 嘿，迄好诶，我开三遍拢开大刀。
2: 嘿。
1: 啊！即卖厝边人就来问讲，无人啊！你是拢点点鸡点鸭伫食呢？我到发多人点呢，我拢食香菇精加水里旺尔呢。迄阵我可怜要赶起变无那通赶呢。啊，拢讲真正硬食，迄食甲真正哦。那有钱的人就赶起食蛮俭。
2: 对啊。
1: 哎呀，迄阵食偌济呢？
2: 真正鼓励大家爱食吼，
1: 真
2: 正爱食，
1: 哎，
2: 真正就好。
3: 我吼，好个真吼，有听你的建议啦吼。
2: 哈哈。
3: 我就想讲咱公司的。你迄落你回馈唔好，啊真正吼啊开得了吼，啊多寒流啊出去安尼不掉地就寒，啊不掉地就寒啊吼，啊困困也袂起啊吼，啊想讲去甲买布，咱来甲看看嘞吼，高精啦、雪梨旺啦、维他干他们进行安尼甲倒我万瓜啦吼，啊不甲用等下迄落三太子来甲你看卖啊，迄代理啊，假的咱就免讲，迄个真好用啊啦
2: 吼。
3: 咱的产品真正爱甲高部决定的，你也敢讲？你想我是开得了啦吼。啊，对空的有够卖，咱也唔知影。啊多吼，我喺雪地往来接来听啦吼。啊，这药咱也唔敢学白食。啊多吼，你鼓励讲，安尼雪地往吼爱加来食。啊，真正真我安尼食啦吼，买几个月啊，这药咱唔敢食，咱就。咱就食中药咧，
2: 安尼哈，
3: 啊，今无当个你甲你炒火粉咧，
2: 哎呦，吼，
3: 啊，今安尼，咱安尼困，啊，因为体力上歹，你知影，啊，迄落炒火，迄落热，害咱个脑神经活困袂起，心情总感觉累只，
2: 吼，
3: 哦，
2: 啊，好困啊，喂，
3: 好用，有够好用，
2: 有够好困哦，
3: 系，啊，咱咧，我嘛是爱咱做汤粉吼，啊，那别去车顶个地嗨，
2: 吼，
3: 啊，倒困袂起，
2: 啊，你哈。哦，真正
3: 拢未啊啦，
2: 都未啊哈。
3: 外公，你真正开得你啊讲讲，
2: 还
3: 有雪梨旺吼，
2: 雪梨旺吼，
3: 一定爱听。真高精，迄个公司了，啊那要食些寒铁，唔知会使未？葫芦公那些拢未使。
2: 好
3: 在这里搞高嘞，讲给我来吃嘞。我头下那食点唔敢吃嘞。
2: 安尼吼，
3: 哥就当食得吧。哦，赞。
2: 真正食者拢改变过来，
3: 真正有够好用啊！你这重点一定爱讲讲，真正人话要食菜脯，你感觉系我分享，我家己都有亲身有感受过，较早讲哦，真那食对啦吼，像我先福报高啊，迄落感觉
2: 真正，
3: 感谢你呢，感谢你呢，
2: 好加载，谢谢，
3: 感
2: 谢，恭喜。恭喜哈，大姐恭喜
3: 哈，
2: 恭喜恭喜
3: 哈！人家哪有听到？爸爸妈妈他们大哥大姐哈，因为我真正是亲身的啦。真正爱不甲做参考看嘛，真正袂歹。
4: 本来阿咱阿袂食，
5: 阿都神啦，阿都我化疗啊。
4: 哦，你做化疗啦？
5: 我做化疗啊。
4: 哎，化疗拢软格格啦。
5: 啊，软格格啊，看到饭哦。
4: 嘿，袂食。
5: 看到饭安尼袂食。
4: 袂食，无兴趣啦，无胃口啦。
5: 哎，爱看一罐来吃哦，完了的，这吃吼， 我会惊，唔捌食，我搁化疗的哦，我唔敢食，无啥敢食。哦，食这还夭寿，直接食到五六斤。食这哦，食了，搁走去挂一罐。
4: 安尼吼，本来我要惊死，唔敢食吼。
5: 嘿，啊，搁挂一罐，搁挂一罐，搁食到要了去啊。
4: 安尼好
5: 咧。又要搁来挂。
4: 好，即摆甲讲话，搁有大声呢。
0: 查甫查某拢会当食，雪梨旺，大人囡仔拢有效诶。雪梨旺皮肤会粉粉红红，欠啥甲你补啥，铁质、矿物质、各种诶维生素啦、氨基酸啦，拢甲你穿便便啦，欠诶拢甲你补充，拢甲指名雪梨旺，问药房诶专线：0800-068-777。多谢你收听，现在你听的节目是咪咪啊笑广播网咪咪啊笑俱乐部，我是赵灿啊。

先人走过历史，是咱今仔日的故事。台湾人，台湾事，在地文化。咱台湾有一种特产来叫做水蛭，水蛭是吼北京语的念法。咱台湾人在念应该叫做吼体鸡，这个体鸡有一个外号叫做菱角鸟。台湾人念菱角，日本人是念菱角，哦，菱角甲菱角的差别。这个菱角鸟真爱在菱角迄顶面点啊散步、讨食，甚至传宗接代啦，所以古早人叫做菱角鸟。啊嘛，有人甲叫做体鸡。啊，讲到这个拉力咧，又名穿山甲。1941年的时阵啦，穿山甲列入到保育动物。拉力穿山甲，伊迄个动作安尼蛇咧蛇咧，慢慢啊，作为小人惊更小，有着危险，啊，着跟做集团啦，像球同款哦，啊，跟做肉球来保护被攻击。拉力这种动物，伊袂住伫个关山。海拔较低所在，常常会看到伊眯起来。啊，那到达暗来吼，暗时啊夜间才出来讨食。啊，伊个菜单顶面哦，就是狗虾，拉力爱食狗虾。日本时代拉力穿山甲指定是保育动物，台湾愈来愈少啊。那唔是讲早早，迄阵啊日本政府开始吼，就这个保护政策啦，恐惊拉力到现在已经绝种了。日本时代除了我讲的一挂台湾特有、稀有的动物有受到保护，真济的名胜古迹啦，我那拢早早的列入保护。有啥物所在呢？譬如讲台北芝山岩、北斗石、石门、泥火山、红树拿、哦、摩溪、仙卡石、海花原始树拿。真多，有一挂所在吼，我唔知道要哪读嘛，唔知道要哪念啦。台湾人写讲起吼，真悲哀啦。啊，母语就互人讲，迄唔是咱的母语，迄叫做闽南语，就是牛字刀尾兰。啊，明明咱讲的是台湾话，啊，台湾两字听着，敢那真侪人来过敏啦吼，真侪人听了，咁要踹断脑筋啦。哦，所以啦。一直无论如何想尽办法将台湾这两字要甲腐掉消灭掉哦。啊，讲咱的话唔是台湾话，咱的话就是福建语，是闽南语，真正是莫名其妙啦。在地文化，石川啊开讲。

0: 上届大新闻健康管理师，
1: 就是我文馨老师。今天我们来讲到这个皮肤痒，特别是咱这个糖尿病吼，这个糖尿，因为糖尿病其中一个症状就是皮肤痒，因为糖尿，咱会引起着神经的损伤，嘛影响着咱感染的风险，足侪拢是对咱皮肤痒安尼聊。哦，来引起皮肤痒嘛，有可能是因为神经损伤，所以神经损伤不是讲打麻啦、抽啦、疼，有大概是对这个痒来反常哈。还有一个方向嘛，是爱提醒，咱糖分嘛影响着腰子嘛，腰子机能啦无好，咱只代谢垃圾物变袂出去，即滴咱皮肤嘛对咧痒，甚至咱自律神经这条神经也失常。水分排不出去，咱皮肤就伤过大，大买皮肤痒。所以呢，很多咱这个糖友，我咱一看起来是虽然咱的糖分拢正常，但是伊就是感觉皮肤一直作痒的，这嘛爱注意。这种有可代表可能讲，咱的血糖控制虽然目前是正常，但是体内这胰岛素的变化有无变无好啊？迄、那个反应无好啊？那女生爱个特别注意一件代志，就是。咱女性诶，迄个下身阴道迄黏膜啊，伊迄嘛是算皮肤的一种。那糖分高的时阵，咱会感觉下身较会痒，啊嘛较有味，嘛较会感染。好，所以有阵拢你阿妈讲，哦，迄下身是感染吗？啊，无那会痒干咧。有阵下唔是感染，是因为糖分高所引起的。所以在这边提醒吼，咱呐有糖分加糖油。你若感觉讲即阵啊皮肤开始你个咧痒起来，除了咱讲。变天以外啦，有可能咱血糖一定开始无稳定啊。啊，即阵啊牛是正常，但是你那个无加注意一下，可能有当落咱糖化血色素就是给它关起来啊。在这边嘛提醒咱啊，即个糖友，咱若皮肤痒的时阵，唔好特别吃药膏来抹。哦，一定给医师看过。啊，那要抹药膏，你嘛爱提醒医师讲，你唔好开类固醇的药啊。好，卖开迄个抹皮肤类固醇，因为足侪止痒的药拢是类固醇，但是类固醇即个成分伊会互咱血糖反倒变高。好，这个大家可能较唔知道，因为咱的类固醇药啊，伊会去分解掉咱即个蛋白质，啊皮肤会变较薄，然后蛋白质分解了后，即氨基酸伊就会转化掉咱对肝脏会变作葡萄糖，所以变作咱肝内底只葡萄糖控制变较悬啊，所以咱皮肤有阵时啊，伫即个糖分里干嘛讲啊，抹药了，我来干嘛？唔知道是因为这个药膏所引起的，你感觉更是饮食有时候不适哈，所以那咧要吃到止痒的这个药膏，特别是那去挂皮肤科，爱甲提醒讲，我有糖尿病哦，尽量改在卖抹迄类固醇的药啊，啊可以别种的止痒的，这样才不会影响到血糖。那一旦是讲咱真正讲啊，我都无想要抹药膏。啊，我要来安怎来止痒？打开始就是对咱洗身躯的温度，好、哦、来控制。譬如讲的水啦，水就是小可温温啊得啊。因为有阵咱有糖分的人吼，对温度的敏感度无遐好，所以你洗温度较悬，你家己无感觉足烧啊。但是规间会间啊拢咧烧红红吼，所以伫这温度就卖伤烧。你啊后呢，你洗身躯洗了，你水吸打了后上好吼，身躯的水咪吸打是吸无打。吸无打了，抹一点啊乳液的，啊，这第一个就会使下面的伤打去夹吧，迄、那个痒，啊，嘛会使保护着咱身躯，加一点保护膜啊，安尼。那过来穿衫嘛，足重要的。有阵时咱的材质会影响着咱皮肤咧磨刺去，还是讲刮黏掉的，迄、那个无爽快，所以穿较吸湿的啦，吼，就讲会较会吸汗这种的，就是咱穿纯棉的。啊，来食食食嘛爱注意。就是来讲，你若知你皮肤较高痒的人，可能一寡啉咖啡、咖啡因较悬的，有的人连啉红茶哦嘛影响着，因为红茶内底冇咖啡因，就讲即阵仔若咧痒，你就较卖啉的，好，阿不然较会降低着咱即个皮肤的刺激。那食物件上，可能咱伫即个血糖控制嘛影响着，所以现在连医师都一定拢有去切讲，咱若食有机血糖要控制，卖互伊称上悬上紧的话。你食饭的顺序可能得爱先食菜、食肉，吼，下加来食饭。这个顺序，这确定会让咱血糖袂一较升遐悬，咪影响着咱血糖的稳定性。最后来讲，唔好聊啦， 因为做侪咱听迄个朋友，拢皮肤了了了，甲破皮了，变作蜂窝性组织炎。因为咱有糖分量抗水，原本就恶好啊，所以了甲变作规支手拢感染的时阵啊，那就拢爱带一个注抗生素，加足麻烦吼。所以呐，讲真正那要了皮啊，要皮肤会上要了的话，用烧的。因为咱烧烧的，因为让迄个神经损伤会上嘛，烧烧的那迄个然后过这个气过，伊就较袂上。安尼讲啊，我着真正足上诶，足艰苦诶，捂边角啦，捂凉凉。好，所以在家里你也是可以，一罐迄人诶细罐诶保特瓶，你着甲冻伫冷冻库。啊，那干嘛讲你的皮肤上上，咱迄个保特瓶无，啊，着冷冻可以边角，安尼需要捂一个冰敷。安买下来舒缓吼，那所以提醒糖分这部分嘛，影响咱皮肤上。啊，你哪个有皮肤上一直安怎看，安怎弄抹袂好，你嘛爱注意，你是不是一定要糖尿病啊？好，大家了解，谢谢。

就川啊为你主持服务，咱听一段广告，再个倒转来，谢谢。迄古早吼，那个山顶咧采果的人啦，绝对拢爱食迄个苦苣草，伊个树龄节啦。迄苦苣草吼，迄叶啊，啊是迄顶啊根吼，你啊甲念登去吼，伊就捞出一种即个树龄节吼，树龄啦吼，树乳就对啦，像迄牛奶安尼，牛奶是啊白色个安尼吼，因为安尼只敢去挽迄个吼，迄果啊甲试食，看这到底有毒无？大家拢知影迄果吼，像讲咱咧深山啦来去采果啦，哎采果袂使有袂食，有毒无毒咱唔知影，袂堪要一概失误啦。啊，古早佫无严毒嘅物件咧，所以古早人啊，拢用啥物落去试验咧？就是先食即个苦苣草吼，伊即个树龄食就对啦，食伊迄个白色嘅树龄啦，吼啊，一定是安那，就是苦苣草树龄，迄就是讲伊即个苦苣草伊嘅解毒足好用。迄、那个咱伫山内吼，伫办迄个果，有时啊比毒蛇吼，会毒佫较毒，你敢知影？啊，你若去食着上毒嘅果，我咧讲几分钟内底吼，你嘅即个肝就衰竭啦。在1979年的时阵哦，科学家曾经有做过一个证实啦。人伫咧中毒以前吼，就是讲中毒了后的十分钟内底哦，吼马上随中毒去十分钟内底，用迄个苦苣草的树龄汁，安尼有法度对付上毒的果类的中毒啦。你也想看卖咧，吼、哦？啊，你像真济人哦，为迄西药食一个久了后，五脏六腑总啊破空，副作用一大堆啦。这个苦苣草也排下这个肝毒的副作用啦，从你身躯内底，因为你西药过去食伤济，啊，产生到这个药毒啊，规个有法度解药毒总变少就对啦。所以吼、哦，这苦苣草实在是有够价值的物件啦，这真正宝贝吼，这真正宝吼，无肝病的人需要食哦，因为啉水啦，吸空气就肝病啦，青菜水果吼、哦，咱做事人对无农药。还是讲化学工加工的物件啦，不计其数啦，尤其啦，生活环境无好，伫工厂附近啦，空气污染啦，啊，佮贪杯吼，佮爱啉酒啦，啊，烟吼不离手啦，槟榔薄无晓的啦，食了伤好，欠运动啦，定熬夜失眠，操心操得过头的啦，家族遗传性的这肝病啦，有人肝病肝癌的，你拢爱目睭皮上暗哦，你目睭皮拢爱上暗，肝无神经，但是你唔通无神经哦。慢皮会误着性命。三号维他干就从那心中介绍给你，世界超级好诶，真正救命肝药啊！维他干，唔知药房伫倒位啊？尽量问一下哈。0800-068-777，这是问药房诶专线，全国免付费诶电话。0800-068-777。多谢你收听，现在你听的节目是咪咪啊小广播网，咪咪啊小俱乐部，我是赵川啊。

0: 有一个姓赵的先生啦，一个透早睏醒的时阵啦，头壳痛到要死，因为昨暝酒啉伤多，目睭点金，发现着讲眠床头的所在有藏着一杯水哦，啊加几啊粒迄个头壳痛的药啊，止痛药啊就对啦吼，食头壳痛止痛药啊。啊眠床边的所在呢，衫裤人捂好势好势哦。啊，藏伫啊，意思讲哦，甲你准备好啊，起来吼，头痛药啊，食食咧，啊，水啊，水配配咧，吼，啊，衫裤甲你捂好啊，穿穿哦，好势安尼啦吼。这个赵先生感觉讲吼，非常意外啦，感觉因太太吼，怎么今天这么反常啊？今天怎么太太变得这么好体贴哦？哦，食唔着药啊哦，还是宵夜食三包的哦。这个时阵哦，赵先生。将迄个头壳疼的药啊吃吃了了后，伊药啊摕起来，才发现讲药啊下底面呐有缀着一张二纸条啊。这个二纸条啊顶面写一个讲亲爱哦，亲爱的哦，麦弟哈，我出去买菜了哈，我去买菜哈，啊你的早顿我甲你传好啊，放伫个桌顶哦，你就爱趁小紧食哦。嗯，那也安尼，哇！这赵先生哦，真正去甲咱准嘞，伫咧海头，伫咧讲，哎呦，那也安尼啊，我无那样样食好，哦，是真系假安尼？我无宵夜食两包，我爱食三包，我无来今仔样啊对我食好啦，会反常哦。一个今日去厨房看卖，果然无错，规张好好，早顿烧烧，阿哥吼，桌顶个菜下甲放一份报纸伫个遐。这个时阵，赵先生因囝哦，因那个后生啦，我那底下在食早顿啦。因为赵先生哦，伊就问因这个后生，伊讲哦，迄个阿呆啊，不阿巴掌啊，无酒醉无。啊，因那个阿呆啊，甲讲，讲哦，不阿巴，你差点我酒醉登来厝，你佫讲你无酒醉。你回来家你敢知道你怎样，你回来到家的时候差点过你像起笑大车车啊，电池都弄坏啊，你哦，佮自己头壳去弄那个壁，你感觉你没照镜叫看看你的目睭口黑青那里，你自己去弄到壁，你没看到吗？这样哦，哦，欸，阿呆啊，啊！你讲不阿把酒醉，这拢真的，真的啦！我都袂白猜，我讲话较好笑尔。好安尼哦，奇怪呀、啊！啊那照阮阿呆讲安尼吼，应该我昨暝食酒醉，等下电池拢弄坏了，规间已经都进入清拍过啊咧，啊个规间安内底清气淡淡啊是安怎？啊，我个弄坏电池，佮等下讲幺八叉哦，我无较有可能再去穿早顿好我，佮。嘿，佮刷来去吼，嚯，摕止痛药啊，头壳痛药我食，哪有恐凉？这是安怎？迄个丢势吼，平时啊可能因某吼对有那着无介好感嘛，啊来早暝代志拢唔知啊，形容来感觉讲因某来对食好哦，啊尾啊吼，伊着安尼，点仔咧想无啦，这头壳摸咧想安尼啦，啊因后生阿呆着讲啦，讲伯阿爸。你敢知影你偌厉害？吼、哦，我是真足钦佩你。我即摆吼感觉足娱乐你咧，你真啊有够厉害呢！真诶呢，哎，伯阿爸，啊你是真诶还是假啦？无啦，你即摆是咧讲啥？你莫讲较清楚咧。你敢知影伯阿爸？你最茫茫转来诶时阵啦吼，阮母啊吼，就看你酒醉啊，啊即摆要甲你揪离房间困呢。啊即摆阮母啊，甲你揪离房间诶时阵吼。因为你规身躯拢臭酒味啊，阮母啊就要甲你迄臭酒味的衫裤甲你脱掉啊！啊，即摆衫裤脱呀，对唔对？我要甲你脱裤的时阵哦，你骂阮母啊，安怎你敢知影？
1: 我骂恁妈妈，啊，我是安怎骂？
0: 我学你听啦，你讲，小姐，你别再脱我的裤，你甲放手哦，你甲手甩边去哦。我一讲哦，我是对某死忠的人，我是有某的人哦，未使哦，我是未使哦。安尼啊，伯阿爸，你敢知影？吼吼，伊这句话哦，太有路用，因为你这句话太成功了哦。 我母啊吼，本来是列一张迄个孝单哦，按正隔工要找你蹭潮的哦。哎，为着这句话了，你敢知影？我母啊早起吼，要传早顿叫我食的时阵哦，规个迄拆拆掉，你敢知？拢出潮，你敢知影？所以吼、哦。有够有效的啦，你有够牛的啦，爸爸，啊你讲那是真的假的啦？你小姐要给你烫口，啊你就唔好烫，你讲你对你阮妈妈未交代安尼哦，你才起中吗？哦哦，安尼哦，哦，伊、哦、听到煞家咁爱笑呢，有影无影？酒醉讲酒话哦，结果一句话煞有路用呢，尾啊丢神钱了解起来吼，原来因某是要安那，你敢知影？本来啊，伊酒醉倒来，人就作孽癌哦。阿哥安尼哦，讲破电视啦吼，阿哥甲传炸弹啦吼，啊，即卖你敢知？因咧报是安尼，按算要甲算小的着，拢要中清啦吼，酒醉犯两清哦，已经大家约法三章啦，食烧酒、好高烧酒吼，未使食到酒醉，啊，你搁食酒醉犯两清，啊，酒醉顿来搁讲破电视，罚你2万哦，按着2万2呢吼。啊，透早穿早顿，互你食250哦，啊，佮穿一个头壳疼哦，食头壳疼药啊，安尼拄好互你100多吼、哦。啊，尾啊，因为就是讲吼，赵先生因太太昨暝听着赵先生迄句酒话吼，听者讲安尼爽起来，讲吼无拢总费啊，费就是免钱的啦，拢总免料的啦，电视歹去啊，卖计较安尼啦，吼、哦，啊，佮酒醉啊，卖发啦。佮再一个兼穿扎长，啊，佮兼讲用迄个头壳疼药回家，所以哦，人讲好言一句三冬暖吼、哦。我跟你讲，普通时啊吼，尤其查甫人吼，迄、那个嘴吼，唔通安尼拍夹哦。有时啊对太太迄个查某人吼，就安尼，佮惊查甫人好嘴，啊，汤甘味甜。小姐，小姐，这个吼，这个当个 QQ 用这种波袂歹啦吼。

0: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轻动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轻动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轻动，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0: 来来来，欢迎收听今天美丽人生得力公司钙粉钙油为了甘舒鹏阿哥护理研究会二代恢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您所提供哦。
1: 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坤，
0: 我是 Pocket。

0: 好，来跟听众朋友报告呢，梅雨快结束了，哈，这么快啊，梅雨这样就结束了，哈。梅雨季哈，差来这两天啊，今天呢，有南部呢，哦，这个台南、高雄、屏东哦，这个、气象单位特别有发布呢，好、嗯哦、大雨的这个集中在这三个哈，好、哦嗯哦、三个城市哈、哦，台南、高雄、屏东、嗯嗯嗯嗯，但是目前高雄没有下雨哈、哦，好来哈、哦，不知道啦哈、哦，这个这个气象局级的共哈，这个梅雨要结束了哈、哦，大概就是到什么时候？下个礼拜三下个礼拜三转台湾就会转为多云时晴下个礼拜三。所以大概都是剩几天而已，这几天啊。好来啊，午后山区会有雷雨的这样的天气，下个礼拜三了。好，晴时多云，午后山区会有这个雷阵雨，夏季典型形态，但是接着而来就是什么？
1: 暖，变暖。
0: 台风季要登场了，哎、嗯，梅雨季要结束，接下来就是台风季，台风季要登场喽。

0: 其实这波讲吼，真正对这个吼中南部，这个尤其是南部的水库大进步啦。
1: 对啊，
0: 包括这个南化水库啦、增温水库啦，吼，这台南高雄吼加用最的这个大的水库，哇，这一次真的是满满满吼，尤其是南化水库够这个。那个美浓溪的越狱引水的这个功能，就因为对于这个南化水库从这个美浓溪引水过去之后，哇，这个南化水库的这个水量一下子暴增将近到五成，本来要打起啊，短短几天时间这个水库一半回补一半的水量，哇，真的是这一场及时雨，这对于咱这中南部地区下半年的用水的水情来说是相当的乐观呢、啊。
1: 嗯嗯，好，没错。好，来，这几年呢，有很多人到高雄的博尔，高雄的博尔已经是呢，这个也可以讲是南台湾呢最最最最受欢迎，也是年度呢每一个季度这个观光客都最最最多的一个景点哈、嗯。那么这个博尔它就是在南高雄哈，网络上我看有人在问讲啊，高雄就高雄，为什么老是会看到南高雄、北高雄、南高雄、北高雄？就是一个在南边，就是比较靠近南边，就往屏东那边的，这个叫做南高雄，往冈山台南这边的叫北高雄。那高雄现在南北高雄各自有发展，大家平常看到的博尔啦，什么亚洲新湾区，这个就是属于南高雄。那另外呢，就是你听到的什么台积电在南子啦，高雄美术馆啦，农十六这些豪宅区呢，它就是在北高雄哈的下呢。好来哦，那这个高雄的亚湾区的发展呢，未来哈、未来哈更看好哈、啊。来，除了这个亚湾以外呢，哈，现在还有一个亚洲资融金产中心，好，也是在亚湾区哈。那么亚湾独了有这个港湾优美的水岸啊，这个环境以外，港湾一带有博二、有战二库、战三库的战几库哈，这东西休闲景点，还有很多 AI 产业的聚落、那么高雄因为台积电入驻了呢，现在陆续哇，这整个人工哈，这个南台湾的这科技 S 廊带哈，越来越整个哈，一按那一直看起来 S 廊带就像我们英文字的一个 S， 其实是从屏东、高雄，然后台南一直一路延伸到嘉义，这南台湾的科技 S 廊带哈。那么这个当中呢，其实因为这个发展，因为 AI 的关系，所以说整个的科技产业的发展真的实在是好难约不到，有一点快追不到。那尤其是在南台湾南台湾太多的相关的 AI 的影响的很多的科技产业其实现在面临的没有 A 型办公室这种的情形，起不住啦，起不住就对啦，没有供应的在科技产业 的这个需求，再加上现在在亚湾区又有亚洲金融中心都满一年成立一年，听说这里很不错，一年就有这个高资产客人的这个资金呢，达60兆哈，60条哈，这个也都需要比较高档的这 A 型办公室，所以说，目前呢太多的包括科技产业啦，或者是未来的金融的需求的比较高档的因应这些高资产的客户需求的这种比较顶级的办公室呢，陆陆续续呢，流流秀秀呢，可能要不断的增加。要不然就是供不应求，不够用，你要用一般的办公室，那真的实在是又有一点，看起来是有一点有差距啦。好来，所以昨天呢，其实昨天高雄市长陈其迈呢，他在就有几个新的客户，就现在暂时在博二这个地方呢，会有一些产业呢，总界博二，博二大概在港区的那个仓库群啊，这几年的开发呢，已经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一个艺文特区，以外也是观光休闲的这个区块，然后再因为延伸到亚湾，所以整个连接起来，未来商业、金融、休闲、观光、娱乐大概都集中在这个区块。 即马有诶吼，即、這个 A 型办公室无搞无搞，即马有的吼就先租用这个就是在博二哈博二这个地方的好仓库群，因为你要起办公室，你爱规到规种大楼安尼起，好可能时间也要比较长，好啊那这个博二这边的仓库群哈，好他说一栋一栋一栋一排一排的一直整理出来哈，你个精力改装一下还是比较快哈，当然啊所以在这个供不应求的情况之下是比较快一点哈，不过这是我那暂时性的啦哈，但是我嘛看过哈，目前其实已经有人在博二这个所在哈啊上班工作哈，包括去年加入的这个古王信华嘛哈，
2: 信华科技、啊、
1: 对对，还有之前还有哈，就是更早的哈，哎，我在网络上我就看到有的在这边上班的科技业员工也讲，哎不错啦，有时候下午休息时间还可以啊去港区散步散步啊，下班之后可以到啊附近的博二啊、站二库、站八库、站几库哈，好去喝喝酒，跟朋友哈这约见面啊，进来喝咖啡也都可以约在这个地方，其实还蛮方便的哈。甚至有外国客户来说啊，你们上班的地方就在这种港区哦，哦，这个这么好的、这么舒适的环境，还有这么美好的 view 哈、哦，这个所在哈，好来，所以说反而也有人羡慕这样子，有别于传统的大楼办公室哈、哦。昨天又有三家哈。Pájaro que abandona cielito lindo su primer nido。昨天有三家哈，这个科技产业也是就是在博尔特区这个地方，博尔特区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启用哈，就是租用哈，租用这个这个就是原本的仓库群哈啊，改装了变成这个办公室了哈，好，因应现在都三家都是哈相当有名的科技产业哈。

原本的我过去有一个我的博尔亚有一个香蕉码头有没有齁，那个地方现在香蕉码头那个原本是一个商业啊诶这个据点啊个有一个啊就是有一点就是卖东西的齁，卖东西还有餐厅齁，现在那个香蕉码头那个餐厅收掉了之后现在已经变为科技聚落齁，高雄港边的房价也因为这样子齁大翻身齁，而且在南宫博二齁，在就是 Pier 2 齁，现在 PRF 齁 PRF 齁 F 就是可能还没有定位出来，就是自由的齁，这个战三库齁，今嘛叫战三库齁，战三库以前是香蕉仓库，转型料谷泥个吸引这个股王信华科技住进，那么九号那一天就是前天再迎来呢齁，捷发科技还有长实科技还有直升齁数位科技三间业者呢也布局在这个地方哦，就是在这个 Pier 这里叫 Pier 啊 Pier F 哈，好就占三库哈，占三库哈。

0: 哎，过去哦，这个各用这个钢库，再有仓库，这这几年活化嘛，对过去的战略库啦，是讲这个大港仓库哦，这拢是过去哦，对于这个仓库啊，变做一个文艺的这个聚落嘛。啊，近年哦，这个随着这个各用这亚湾区的这个规模越来越扩大啊，那个仓库也越来越多嘛。啊，除了观光之外呢，各用其实过去嘛是在推动哦，这个除了观光以外的仓库的功能嘛，从去年的信华科技到今年刚签约的新的三家科技公司哦，这变成公这边变成是一个观光跟所谓的半导体的这个 AI 的聚落，之后的延伸的包括这类各种软体的科学园区的二期哦，阿哥哦，还有说
1: 现在很多人在等啊，
0: 还有所谓的这个哦那个特贸三哦，这个是在高雄亚湾区哦直接临港的所谓的 A
1: 型办公室，
0: 阿哥这类红海的这个另外的这个总部哦，伊嘛加高雄这个黄线有所谓的共购的部分啊，所以这不管的这个，因为这不只是一个社区吼，诶专线吼，这变成是说咱国家的政策啊，加这个城市一起去配合吼，把这个产业聚落给留下来，所以产业聚落还是最重要的嘛。咱长五共轨公啊，这个好像外国人来看台湾，怎么说什么啊？这股市超越印度啊，但是我和那个什么街景哦，没有超越越南。其实哦，还最重要的还是要有这些硬的产业啊。不然你看，2300万人的产值，股票的产值能够比14亿人还要多，这绝对哈是选对了行业，选对了产业嘛。虽然包括那个过去的南向政策哈，还有所谓的大南方的计划哈，其实这几年慢慢在落成哦。我当下咱民众卖急啦，不要有时候急，要看一个长期主义吧。对这蔡英文期待哦，这个大南方政策其实就在推行嘛，一点一滴的在哦，包括这个产业聚落的形成 ，S 廊带的形成，还有科学园区的形成，哦，这不是一触即成，所以慢慢的哈，这圭尼亚各用可能在今年是2026年嘛，在2728哈，这产业聚落到位啊，台积电的2厂3厂开始动工之后哈，我相信哈，更多的工作机会或者更多的这个商办哦，就也会拔地而起
1: 啊。没错哈，根据高雄市长陈其迈在咧讲啦哈，这个占山库过去其实是香蕉哈，这个金蕉咧较早咱台湾金蕉外销是足出名的，哦，香蕉伊哈顶顶的农产品出口的重要的集散地，好，比如讲香蕉你要出口啊，附近就是高雄港区嘛，啊，就先啊这个香蕉哦放的，好，哦，这没出口的金蕉就先放在这个地方，就是仓库群，好，哦，这都是现在的占山库，好，哦，叫做占山库，咱大概咧去头叫占二库，好，哦，唔是啊占二库、占山库、占几库都有很多哈，哦，来这几年呢，伫高雄市政府甲港务公司推动这个港区活化，吼，港区活化之下，今嘛已经吼，这个所在拢已经变成传统的仓储空间，已经转型为智慧科技产业聚落，吼，已经愈来愈聚集中吼的聚落，吼，目前已经吸引股王信华科技，还有中华电信，还有 Link Vision 以及智慧高雄哈，这个灯塔计划合作伙伴等等，好，这企业拢已经住进伫这个哈。这个占山库这里受灾，逐步就形成一个港区科技产业的聚落。那这两天呢，又多了咱独家讲的三间科技公司的驻进哦，好，真的哦。所以说这里不但是休闲观光哦，啊，这样娱乐，然后这样连线下去，有产业的聚落的办公室在加好，在过去的亚湾哈，啊，这个展览馆，然后旅运中心哦，好，再加上啊未来的原本的兵工。工厂这一块地整个的开发，这个是很惊人的，啊，真的是很惊人的，所以很多产业呢都纷纷，很多企业主产业纷纷看好整个这个南台湾的发展呐，啊，哈。好，来不隔壁个听众朋友讲哈。这个科技业的 S 廊带呢，现在已经大大的延伸了哈。好，来屏东哈，咱屏东的朋友哈。

台积电供应链哦，整个台积电，那所以说台积电为什么到哪里哪里就会哈，整个区域就会发展起来哈。台积电它不是只有台积电，好，台积电到哪里，它的供应链整个这样整批这样下来哈，啊，产业资金人来钱来哈，人流就是钱流赶快哈。现在台积电的供应链来直接就已经杀到屏东了，屏东，所以这就是整个叫做南台湾的科技 S 廊带屏东。所以说这个台积电的董事长魏哲嘉明天要亲身和我们的赖总统要到屏东科学园区半导体供应链这个所在要动土，明仔要动土哈，魏哲嘉跟赖总统一起哈，就在高铁屏东车站特定区这个所在，好，记得把家当中的屏东科学园区目前已经有十间厂商预定要建厂，那么那加上呢这个半导体产业就是这个台积电将要在12号要在这举行动土典礼，另外台半导体这个台积电的这供应链来了，你看这个整个这个带动的，所以说明天这对屏东来说将有重大的影响。屏东这几年其实有很多少年人在竹科，或者是在南科，好来，那现在呢搞不好真的屏东很多人可能既然如果有屏东这个科技产业园区的话，供应链园区，台积电供应链园区，可能很多人就说那我在我的故乡屏东啊，就 OK 了啊，所以说这样也是平均分摊啊，恭喜在平均分摊啊，好，明天就是动土的日子，由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还有总统赖清德，另外还有供应链的一些厂商，产业跟官方学术的研究的代表都会出席宣告半导体聚落正式进驻屏东。屏东科学园区未来的发展也是非常值得期待，这就是有关一个整体产业和城市的发展，中央和地方持续就屏东科学园区相关的建设积极的推动和合作，所以说其实上有很多人在关心屏东科学园区顶顶的产业园区的这个发展跟进度，所以屏东县长周春米他就说为了让屏东更加有竞争力，除了目前真有很好的产业跟农渔观光以外，科技产业一定也是要升级，其中这个六块厝，屏东六块厝的产业园区呢，在管户负责的部分已经完成招商，那么高铁特定区的屏东科学园区也纳入在南科这个管理局的旗下，南部科学园区管理局整体的产值已经突破3兆，整个南部咱说的南部科学管理园区可能就是从台南这样一路这样子，这整个是南部，甚至现在 也在往北延伸到嘉义，所以南部科学园区整体的产值现在已经突破3兆，已经超越新竹科学园区。

0: 咱进攻个。
1: 咱人嘛是安尼，你桥梁使用啊。哦，前两天咧甲朋友聚餐的时阵啊，我其中两个朋友啦，两个伫咧讲啊，伊脚有迄、那个啊做啥扑卡筋啦吼。哦啊，结果呢，另外一个讲我嘛是啊，裤勒起来吼，那个裤子吼一拉起来看，哇啊，我讲哦，恁两个扑卡筋拢同款呢，那个卡筋的型拢同款咯。哎、欸、啊，为什么会这样吼？啊，两个年纪都差不多五十几岁安尼吼，拢五十几岁，结果吼，甲检讨起来，就是他们都长期站。好，因为是工作的关系，他们都是登机爱卡，我打卡龟半缸卡龟缸哎哈，所以你看看这个就是因为这样嘛，所以你超量的使用，你一定都是爱克波用啊。
2: 对啊，哎呀、啊，尤其咱那卡个卡头，我那讲登机使用登机卡，哎、嗯欸，你看、你龟身躯吼三分之一的重量，其实拢对住你的卡头，哦、嗯，阿哥我的下肢，所以你人家讲骨头不好啊，软骨不好，哎、这身体吼，咱安尼对重量。重量压下去，你唔知当吼吐了骨裂头吼，你骨头，啊就出刀呢，
1: 肌肉僵硬啦吼，啊筋骨嘞吼，这个筋拢未灵啊吼，筋拢硬硬啦，啊就整个就僵硬了，加上讲哦骨头关节拢已经吼严重的磨损啦吼，安尼起起曲曲啊，规工安尼动只就曲只起来，动遐就曲遐起起曲曲，你家己听到迄个声，你家己嘛心惊胆跳吼，而且呢就不舒服，开始从痛啦、麻啦吼，哦或者是啊、这个。酸啦、啊、吼，没记啦啦，行动不便啦、啊，僵硬啦、啊，这种的情况哦，陆续发生，这得影响到你的日常生活，影响到你的生活的自主性哈、哦，生活的自主功能就差了。所以讲，咱听这种朋友，卖个想我这讲要对佚佗，先乎你生活平时你都有法度安尼啊，我自主，我逐天我起来，我有法度来菜市啊买些菜，我来咖啡厅食一下早顿，啉一下咖啡哈、哦，啊这样走来，好、哦、走来走去。就先把自己一定要照顾到这种程度。得力酸哦，钙粉为什么一定爱吃补钙质啦？好，你骨诶啊，这个骨会顶，啊筋会顶，啊肌肉各有软 Q 有弹性，这都是得力酸哦，钙粉啊个脆气。好，你吃片山顶海味吼，你两摆脆气，好八九十拢啊个用用用宰宰宰，这都是得力酸哦，钙粉。另外各有一罐，就是咱的钙油这两项，通常我们配合好配合这回吃，这回吃这回。使用来自美国的得力钙油，它最主要就是我们软骨，你已经无危险的，不管是大腿轮的髋关节，还是脊椎腰脊骨的哈，脊椎关节，或者是膝盖关节、手腕关节、手指头关节、肩胛骨关节、颈椎关节哈，这骨料咱的软骨哈，好，这个一摆一摆的软骨已经危险，然后呢？对来齁，那你的不舒服那免讲啊，对的对对的对的对的开始惨兮兮啊。这种的你就是爱钙油齁，得力的钙油，美国的钙油齁，它里面软骨素、葡萄糖胺跟一部的尿尿丁齁，它就是你齁这个软骨再生的元素齁，软骨关节的润滑的元素，所以你配合我们的得力酸齁，钙粉我们做回家卡桑秋人齁，卡桑秋人八九十岁你看看七十岁也加棍，八十岁也会拍喷，九十岁佫强强棍。
2: 对啊，得你酸痛解粉，佮酸痛解油吼，可以指定盲配啊，去指定盲问看卖吼。刚刚佮有即个咱的大灾吼，咱的解粉解油舒鹏佮护脸素大灾，因为头拄仔公司人佮我讲吼，因为这边吼，咱即个活动做得太好，咱本来库存吼，即个吼预备的量全部被叫光光之外吼，因为佮被超量预购嘛，所以咱有一挂即个对即个国外进口，即进口物件，还有即个还没到货，所以就变成讲药房这边。其实咱公司还是有欠药房的、欠药房的订购的量、所以你若去药房去问看卖，我相信你钙粉、钙油、舒鹏加护理元素吼，咱的活动组买到的机会还是很大，因为药房现在他叫的都还没完全拿到货，因为还在海上。
1: 没错，因为咱的吼，这五月份咱的这个优惠组的活动吼，优惠活动的就是酸乳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跟舒鹏啊，这四种产品都是得力公司拢总是进口的，进口的四大金刚哦，预备吼优惠活动五月份的预备的货量竟然不足哈，不足个紧嘛个紧哦，这个紧啊个紧，咱今嘛有帮，所以有足侪有帮，最后一批叫货哦，都可能现在。 都还没
2: 哈、啊啊啊啊。
1: 所以咱条件比如你哪别个，你别爱大做，你随时你去药房的时阵、啊，你拢先甲问啊，药房了讲啊，我有叫啊呢，伊都阿无服我哦，药房了这种情形啊，你得甲登记起来哈。
2: 对啊对啊对啊。
1: 哦，会搞你你的迄落。
2: 因为药房上家己知影，家己偌济量吼，也当去出偌济好哩。哦，这药房一定上清楚。哦，你讲要戒烟五组，戒烟五组啊，他如果有，他一定会再给你的哈、嗯。
1: 对对，所以咱最近拢啊个足济听众朋友们讲啊，广告大组，广告大组，你要买的时阵，你就讲我要爱大组的、嗯；你去药房买的时阵，你就讲有大组，我要爱大组的。安尼就对啊，吼、哦，即句话你一定爱先打伫进前讲安尼，除非你讲唔免啦，我都要一罐一罐买，安尼就好啊，吼、嗯，安、哦、那这样也 OK 的哦。
2: 今日几点买？等我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哎，迄个五月节吼，我就趣味个，我刚甲朋友去踅迄个洪文池啊，我看到哦，足济人伫咧排队，讲哦，伊当时咧排队咧买啥，结果就讲买肉粽，我讲，我心内想讲肉粽节唔是过啊，那个咧买肉粽，
1: 有吗？不是下礼拜吗？
0: 因为是安怎？已经吃过很多肉粽了，所以感觉就是说，我想想我真的，因为已经吃肉粽吃一两三个，两礼拜有了吧，哦，
1: 对了，
0: 最近两礼拜都吃肉粽，啊，所以我就以为是肉粽节，感觉那样，我奇怪，肉粽节过了，怎么还在买肉粽，哦，我朋友说当时肉粽节在过了，哎，还没哦，六月十九号下个礼拜才是肉粽节嘛，哦，好来，咱在这跟听众朋友说，最近那每一年那个这个时阵，大家就开始咧吃肉粽的时阵，就开始讲哦，是南部粽比较好吃，还是北部粽比较好吃？哦，网络上也都常常有这个讨论哈，啊，各有所好啦哈，恭喜在各有所好，好像但是比较起来，好像比较喜欢吃南部粽的人还是多一点点啦，啊。但是哈，你伫今嘛伫北部，你买当买的南部粽啦，哈，迄个做法就无同安尼尔哈，哎呀啊，但是你伫南台湾，我刚刚你买北部粽，看买不到呢。说实在哈，但是在北部，你比较有机会可以买到南部粽哈，南部粽哈。最近有足侪人伫咧讲哦，加粽吼，现在很多人就已经开始都吃粽子
1: 了，没有错，
0: 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叫做“晕碳”？
1: 有啊有啊，
0: 晕碳哦，晕碳就是讲，人啊，食饱了后啊，就会昏昏欲睡安尼哦，食饱就足爱困的哦。啊，其实你若吃饱最好不要马上躺着睡觉哦。说实在，等你消化也不好。啊，过来哦，吃饱去就马上躺下来，或者是就睡觉哦，会比较容易造成血糖的升高哦。所以讲控制血糖这点是也是很重要。你起码安尼哦，徛咧，啊是讲啊去做一寡家事，啊是去行十分钟就好哈，就是不要说哦吃饱啊，因为吃饱很为什么能讲啊什么眼皮重就肚哎呀啊都哎呀就肚皮撑就眼皮重哈，假巴的肚皮撑啊眼皮就重啊就昏昏欲睡，这都是叫做晕碳哈。为什么叫晕碳？晕就是你安尼昏昏欲睡安尼哈，昏啊碳就是碳水化合物哈，好就是安尼，等于讲食饱哦，尤其你食碳水化合物的物件很容易饱，所以最近我就常食粽，食了拢讲我晕碳了哈，就是安尼哈。
1: 上面个晕碳啊，就是讲吼，咱人哦，食了这个高碳水化合物，尤其是啥，精致淀粉，啊个糖，以后咱的这个血糖吼啊飙高，其实不止吃肉粽，如果一瞬间吃太多吼，空腹食伤侪奶汁吼，其实嘛是会啊，还是血糖嘛，
0: 对，
1: 啊这个晕，然后这个大脑供氧相对减少吼，所以可能瞬间吼眼皮沉重、头昏脑胀，甚至全身无力，其实这个是名词。但是这个过去人个，大家我吃饱吼，像那讲啊咧，想要啊爱困呐，啊吃饱的哦，这碰一点管这里的困，其实就得了。就血糖升高之外吼，一咱人吃饱时，血液吼都是跑去胃里面，脑中血液都跑去胃里面，干嘛要帮会消化嘛？一阵啊胃上无用的时阵，讲啊都啊吃饱就对物件爱消化，爱血液去干，啊咱大家的血液就走去这里吼，这个所谓的这个胃部，所以又昏昏欲，
0: 头昏昏脑沉沉了，眼皮就撑有。眼皮重就想睡哈，
1: 对啊，虽然我想到讲罢料，那个散步哦，轻微的运动哈，可以帮助消化，就是这样子啊。
0: 所以呢，我就专家讲建议大家吃粽子的，尤其粽子伊本身都是密集的嘛，
1: 对啊，
0: 所以它就是碳水化合物嘛，
1: 高碳水，
0: 对，高碳水哈，所以大家吃粽子的时候要啊掌握这种健康什么151的口诀，但是啊，听听就好了哈，什么健康151的是一天吃一粒粽子，哇你嘞，一天吃一粒就好，啊搭配五色的蔬果哈，搭配的五色的蔬菜水果然后再搭配 一杯的白开水，还是无糖饮料，安尼哦，这样子你就可以快乐过端午啊！这叫做健康一五一，哦，一天吃一颗粽子，搭配五色的蔬菜水果，然后再加一杯，哦，一杯等于说你吃粽子料最好，一杯白开水，还是无糖饮料，这样子比较健康。
1: 哎，因为粽子是季节性的，那么可能常常吃嘛，嗯，啊，这段时间啊，这个享受一下，其实无可厚非了。
0: 对，
1: 那些偏中西亚哈，我们要怎么样去避免这个它晕碳这类哈？好个，其实对咱食物件开始改变，免全部改变，是食的物件顺序改变哈。有菜有肉有饭哈，咱即马安尼食哈，先食菜哦，然后还有再过来的食肉，最后过来食饭。
0: 嗯，
1: 好，这类哈纤维哈，膳食纤维加这个蛋白质，肉就是蛋白质嘛。的未来对自己的铺垫的动作，啊，最后才在吃饭。有人吃饭是安尼，哇，都开始巴肚就啊嘛，先开始白饭，
0: 先吃碳水化合物，
1: 啊，你看我就爽了，就饱了，然后再配菜配吧哈，其实这样子就比较容易晕碳，所以菜、肉、饭哈，这个顺序来吃的话，就
0: 甚至还有跟那个人有人是第一步先喝汤，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好，你就会有一点饱足哦，好，因为喝一点汤，你就稍微有一点饱足的感觉，
1: 啊，不然都是什么细嚼慢咽呐，啊，
0: 所以你看那个欧美国家的人因吃饭，因第一都是汤呢，哦，先来一碗那个浓汤啊，什么汤，哦？
1: 细嚼慢咽哦，咱听来讲嘛，这个嘴巴是咱吼，咱消化系统的这第一个吼，第一个器官，你慢慢来剥，甲崩剥，安尼看烂，看啊，你吞到胃里面的话，哎，它就不会吼，血糖上升那么快。
0: 好，南宫南种北种吼，南种北种，南部的种子呢是好，南宫南部的长是糯米先插过，啊，北部的长糯米是泡水吼，泡水料直接包啊。啊，各有爱好者哈，好，不过呢，糯米大多数东西用糯米制成的哈，啊，粽子啦，粽子都是用糯米制成的，所以呢，一般来讲哈，大家拢常讲啊，糯米它就是比较不容易消化哈，甚至有人讲那食煮米饭哈，伊的胃都堵掉了呀哈，我就这样的想，所以讲吃很多糯米等于这都是精致的碳水化合物，血糖短时间很容易就升高哈，好，所以身体。分泌大量的胰岛素来调节，好，那么血糖就会激烈的起伏，对，影响到咱大脑清醒的哦，清醒一听多啊，容易产生疲倦、昏沉、头晕的晕碳反应哈。好嘞，所以讲，哎，如果要避免啊呢，那你就是叫咱多少讲一五一健康一五一原则哈。

0: 或者坦白讲吼，粽子几乎是人人都爱吃的食物啦吼。你讲过年过节，你讲成功中秋节月饼，我有的人今嘛足侪人不爱加。那你说哦，像柚子啊，也不一定大家爱吃。哦，清明节的春卷也不一定大家都那么爱吃。但是粽子几乎无人不欢呐、
1: 啊，因为
0: 无人无介。
1: 蚂蚱本来的平常是咱台湾人，这吼选择做这个主食之一嘛，嗯、有蚂蚱、蚂蚁吼这种物件，平常下你去店里嘛没有吼。嗯不一定要端午节，平常就可以吃，只是因为这类肉粽这类时阵吼，哎，大概吼上类啦吼，还是讲大概处理有帮诶。
0: 啊，是讲各家不一样的口味，大家做一个评比啊，那
1: 种。对对对对，换别东西啊吼，不是肉粽这，其实我当下吼去高雄几间比较有名的肉粽店，我还是点，但是不会那么常吃嘛。但是肉粽这，你讲处理有一瓜粽哦，冰底冷冻，你随时都想吃嘛。尤其吼，哎，吃了一颗就好吃之后，哦，马上再来第二颗。真赞
0: 啊！不知不觉，一个端午节过了，哦，阿奶体重好像
1: 对对，
0: 体重无形飙高，血糖也飙高哦，所以要注意哦。加上今嘛这个季节啊，水果有没有什么西瓜很甜的西瓜啦、芒果啦、荔枝啦，拢伫这个时阵在大出哦，惊死人哦！安娘喂。

0: 咱讲过了后吼，广告之后，咱再来讲吼。有一个国家吼，有国外啦吼，有一个国家，他们现在在讨论一个问题吼。好，这个问题就是礼拜天要不要开店做生意啊？好，不是我们啦吼，国外吼，就礼拜天是不是应该要开店啦吼？啊，代表他们过去可能礼拜天没有在营业啦齁。哦，好，等一下我们再说这是哪个国家齁。
1: There's a few

0: 我唔敢问，我当听你讲戒烟了，自己个高两三遍，当我会食饭。
1: 水啦，你做做气嘛，你讲不落气嘛，你讲我特别拢要去办。
2: 啊，会转恁那住啊，啊转恁止袂掉咧，
1: 不好止血啦。
2: 哎，对对，所以讲你看，医生讲伊血压高，佮有糖分，吼，血压高，糖分也高，医生讲我唔敢甲你办，啊，唔过你一口烂牙，吼，这五六气那要办，照讲五六气啊，一口烂牙，我也不敢跟你医生借的钱嘛，唔敢谈咯。啊，别安怎？啊，医生都唔敢处理啊，等来搞戒烟，食戒烟，竟然去要处理起来啊！你甲看卖，
1: 即卖食饭咧，你讲即
2: 卖。哎，阿娘喂，啊，这拢不，啊，那总讲伊那唔是因为安尼，医生唔敢甲办，伊个都办掉去啊啦。哦，啊，原来讲食戒烟，哦，阿个不戒烟，干戒烟，安尼讲会当即卖好世界啦，吼。啊，这不是我家己生活吼，这真正听众的这个经验谈分享哦，真的实在是哦，真的杰克太神奇啦，得力酸哦钙粉真的太神奇哈、
1: 哦。对啊，加个半，这对咱的喙齿结石、骨头循环代谢、肌脉收缩，通通都倍儿棒啦。
2: 啊，身体的免疫力、抵抗力哈，阿哥你的新陈代谢哈，整个都好啊，体质哇，哎呀，敏感体质、衰败体质。整个当中有提升的作用，给你提升较好，免疫力增强，抵抗力也增强，新陈代谢效率更好，
1: 对啊，没有错。
2: 啊，孩子发育长高，孩子发育就是要吃钙，吃钙它就是帮助你骨骼发育嘛，你不能说我三顿营养吃这么好，饭都吃得这么粗糙，我的孩子吃得这么好，营养这么好，吃好是大贪怀，啊，补钙一次大胃天顶去嘞，
1: 吼、啊！
2: 有诶，你甲看有诶囡仔讲哦，食甲足好对哇，啊，食甲肥通通啊！啊，咱囡仔是要爱长高诶，啊、哦，人生的起跑点吼，就是哦，不管男女吼，真的身高还是很重要，这很现实的问题，啊、这无法度。查甫查某，大家人要看到要健管诶，吼、哦，对不？所以你得细汉你得好好食，
1: 为
2: 细汉尤其诶、国小这个国小幼稚园都没有关系，这黄金发育期的时阵、
1: 啊，
2: 你有补钙，食来自日本。的得力珊瑚钙粉，
1: 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酸哦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有一个国家，因伫这两天吼，伫因的这个联邦议会呢吼，投票吼，议会当中投票吼，就是讲要不要放宽礼拜天商店营业的限制。原本的代表原本因礼拜日啊，那个商店是没有营业，
1: 是袂当开啦。
0: 哎，对对对，但吼，所以是统一的，对啦，统一的。咱家嘛是啊，咱家嘛有人礼拜咧开的，开店的礼拜无开的拢有啊，宰人的啊，咱家是宰人的啊。啊，伊这个国家因的是讲他们是统一的，啊，之前因的是都不能礼拜天就是休息不啊，好商店都不营业啊。但是可能今嘛有的人咧反映讲，礼拜天应该是不是应该要。放宽可以允许营业，但是这都爱靠联邦的议会哈，联邦议会去投票哈，去投票来做决定。结果呢，九号那一天呢，以22-21差一票而已，22-21否决掉哈，代表就是维持原本礼拜天不营业哈。否决原本的限制，代表就是照样的对啦，照安尼啦，赶快礼拜日就是休困，哈、哦，商店不准营业，你家己要开会使无？阿姨都规定下呢。好，这个国家是哪个国家？
1: 哪个国家？
0: 瑞士，好、哦，瑞士、哦，就是瑞士哈、哦。所以你哪去这有一挂国家哈，你也干嘛讲礼拜日哦？都的礼拜天，你真的还真的都没得逛了哈。
1: 啊，这样岁数人，
0: 岁数人，
1: 你想要改变呐？哎、
0: 对对对，
1: 对啊对啊，本来无，即马未安那种些起心动念的原因嘛。生活较歹过嘛，是讲想大家。
0: 对啊，对啊，我就感觉讲，啊，就是可能礼拜日啦嘛，足侪人要来，要来
1: 迄个。这个观光客接受
0: 嘛。对，
1: 本地人可能较无差啦，但是可能观光客讲，哎呀，我来去啊，我就抓来瑞士啊，买物件啊，哎。可是是全国吗？瑞士真的礼拜天都没有上班？
0: 他们每一年哈，瑞士这个国家每一年跟他有四个周日可以营业，年年四个年一年来对跟他有四个周日可以营业哈。那支持商店礼拜日营业的业者呢，是等于讲安尼有帮助提升生活便利哈。这是说支持营业的人啊，反对的人是强调说啊，周日是休息，对家庭相聚、劳工健康和工作界限的重要，很重要。
1: 其实都有道理啦，
0: 哎呀，
1: 其实都有道理啦。
0: 啊，别安那迄落，啊，因个未，因这国家是不是未当讲迄落，未当家己自行决定？
1: 哎、欸，法律有规定就是未当开吧？
0: 对啊，所以你看啊，甲议会去投票啊，你就知影讲，这就是一国统一的对啊哈。我记得有一次，我不晓得去哪一个国家，我不记得了，忘记是哪个国家。有一天哦，我经过迄个一个，就是比如说因的营业时间呐哈，我知道是欧洲国家了，但是我不记得哪个国家。差不多营业时间，比如讲啊，因是5点了的几点嘛，安尼吼。啊，我迄阵位啊经过的时阵哦，啊看位个橱窗吼，咱讲 window shopping 的啥呢？从外面从玻璃橱窗看到有一件很漂亮、很特别的什么呢？迄个是啥？迄个围兜围裙呐、啊，围裙呐、啊。围裙围裙的对围裙。哦，咱咧租房啊，婆婆妈妈租房咧租房啊，围一个围一个哈。这个围裙，我看到哇，好，这个很特别哈，哦，不是漂亮很难去说了，我自己觉得实在很特别的一条围裙啊嘞，啊，我讲紧冲来要去买啊哈，结果关门啊，我哎呦。啊，都阿伯5点，伊毋是甲5点吗？你看，因足准时诶，他可能都看完都无人客，伊可能伊4点40、4点50，伊就关啊。啊，人哦，你还看到人在里面哦？你怎么跟他讲？我说我就是要这一条，我要买，就是这一条围裙。他不开店呢，他也不开呢，他人还在里面呢。啊，时间都还没到，他就关了呢。一关呀，伊在插你买，你搁买100条，我嘛无买，无要管你，安尼就对了。好，那我就。太喜欢了，我说今天晚上就住在这边，我明天哦，明天我经过，我真的有会经过，我再来看，我再来买安内的店哈。结果后来有没有买到？当然是没有。隔天去的时阵讲， 拍摄今天我不记得是礼拜几，反正就是他们的休假日哈，就是这样子哈，就结果就没买到哦，喜欢到啊，这个所以隔天起哥也是徛伫个外口，一直打看看一条哦，透过玻璃橱窗看那一条围裙，说怎么那么好看，那么特别，真是是哦，但干那都要看都要眼啊，就买不到。
1: 其实哦，这个水族哦，今天谈他要讲过哦，对这个礼拜天营业其实有非常非常严格的法律限制，让他要讲过嘛，除了哦一年四个星期天哦，有特地规定的四个星期天一旦开店以外，其他时间都不行。但是有例外，什么地方是例外呢？就是讲大型的这个火车站加机场内底商店。哦，这样比较合理啦。如果来到转运站，火车站，如果买个水或买个面包去坐火车，坐了久了之后，没米加加也是不行。啊，机场的边讲啊，如果有那种
0: 哦，他说车站的商店呐，啊是观光地区的商店，
1: 对啊，
0: 啊医院呐，餐饮业这个都是特许的啦。
1: 对啊，他可能卖服装的啦，啊是供一般的这个什么就是逛街的店啦，药妆店他们就没有开了，餐饮店还是会。开了，嗯，哦，阿万的话，阿伯们，然后讲你干不要装，礼拜天想要出来吃饭，是可能是逛街的店，他就不开了。但是吃饭的店啊，像咖啡厅啦，哇，阿西公瓜面包店，应该还是会可以开了。
0: 哦，对啊，或者是像购物中心，那个就无需要申请许可。
1: 对啊，
0: 那个就是
1: 本来就有了。
0: 对，哈，
1: 好像也没有那么严格了。
0: 对，
1: 这样子反正不公平呢。
0: 但是你
1: 这样子想要让赚钱的店家，
0: 他们瑞士是六天工作，他们一个礼拜是工作六天呢、啊，他们只休息礼拜天。好、哦，这个好、哦、就是六天工作啊，第七天休息。为什么？因为这是一段源自于圣经教导基督徒的重要话语哈、哦，后来就成为欧洲劳工权益的核心保障，就是六天工作，第七天休息这样子。哎，
1: 哦，上班也是吗？应该不是吧？
0: 不知道，哎，瑞士，好、哦、啊，这个瑞士，查一下嘛，看瑞士他们上班呢是不是这样？好、哦，他这里是这样子说啦，哈、哦，就是圣经上的那一句话，所以，好、哦，他们瑞士就是上班工作六天，第七天休息，工作，哎、
1: 嗯，没有啦，瑞士是周休二日啦，他通常六日休息、哎、啊，可能开店的
0: ，开店只休一天呐，哦。
1: 而且大部分的瑞士的这的员工哦，正职的员工哦，周每一个礼拜工作差不多40到42个小时，差不多一天就8到8.5个小时左右。其实避开哦，水苏人他甚卡怕病嘞，因为这个瑞士的这个周的工作时间是40到42个小时嘛，就一天8个小时到8.5，但是你边发工，发工就送了。每个礼拜才工作35个小时，所以瑞士在西欧国家中算是慷慨哈，较怕病的国家，你看意大利啦，加法国比起来，西班牙啦，希腊这一些国家比起来，葡萄牙，瑞士人真的算，瑞士跟德国人，瑞士、德国、奥地利，日耳曼民族人真的都比较拼。啊，拉丁民族的较浪漫，啊，天气较热，下晡吼中昼12点歇困，睡个午觉，哦，下午3点再来开店，哦，然后到6点就下班。
0: 所以说吼，一般呐，伫瑞士吼，双薪的家庭就是翁仔某拢上班的吼，他们都只有礼拜六才有空买菜吼。如果能不赶着星期六购物的话，这样的也当减轻压力吼。啊，周日超市呢不营业，有当时一挂出来的民生用品不足的时阵，所以其实可能就是有人这样反映啊。我上班的，我只有六日可以去那个啊，对不对？
1: 对啊。
0: 哎呀，啊你那安尼的变作公婆多，你就一定要周六就是去啊，进去购物啊。有些地方如果那礼拜天没有开，好，所以周日不营业的话，那真的是，所以难怪就有人在反，结果就差一票啊，差一票，
1: 对，
0: 差几票呢？
1: 但是瑞士真的 贵啦，人成本很贵。嗯，
0: 那他为什么不干脆就让店家自己决定就好？嗯，
1: 你保障劳工嘛，劳权嘛。
0: 哦，对啊，
1: 你呛完，呛完，对啊，呛完刚来，
0: 头家会当家己开
1: 啦，你关掉呀，新的来，叫你拜拜拜礼拜天，啊，啷不来呀？哎呀，对不？我最近我有朋友以及这个东欧哈，东欧几个国家玩啊，其中到一个保加利亚，我相信就得先用别人听过这个国家，但对这个这类国家来讲有点陌生哈。一起当东欧国家里面，过去嘛是在苏联里面嘛，1990年哈，这类苏联解体之后，它才独立的一个国家，其实还蛮有趣的。但也有时间噶，他就没有分享过。我们就别人去保加利亚的所见所闻，休息一下。

0: 丽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丽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下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5: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欢迎继续收听啊，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坤。这首歌是来自斯洛维尼亚，斯洛维尼亚的都家朋友来跟我们分享哈，
0: 保加利亚
1: 去保加利亚，
0: 对啊，
1: 保加利亚这个国家我也曾经去过哈，它是在东南欧，属于巴尔干半岛东南欧哈，东南欧的巴尔干半岛。那其实它对台湾免签证90天，它现在也加入了这个欧盟，
0: 欧盟啊，
1: 哎对啊，所以就是你去的话就用欧元。
0: 2007年它才加入欧盟，
1: 对
0: 啊，好像2007年加入北约了，其实是先加入北约，然后在2009年加入欧盟。其实他算是欧盟里面的算是小朋友，也是北约里面的小朋友。但是因为咱打完起码可以澳洲欧盟免签嘛，所以保加利亚当然是免签哦。啊，然后就更加的共轨嘛，就是保加利亚其实在巴尔干半岛上面呐，
1: 对，
0: 以及的首都哈，它的首都哈有一个很浪漫的名字叫索菲亚，
1: 索菲亚，
0: 然后它是全国上大这个哦城市加经济文化的中心哦。语言的话。到东欧巴尔干半岛几乎都是所谓的斯拉夫民族嘛，语言不同，信仰不同，东正教跟现在的西欧天主教基督教是不一样的，一些东正教啊，当然他现在是使用欧元啦，所以这边比较特别，我们朋友他的分享说，他这次去这个保加利亚有刚好有遇到一个所谓他们的玫瑰公主的选拔。
1: 他其实这是保加利亚每一年哈，保加利亚每一年的5月到6月的时候，就是他们啊当地有一个玫瑰谷哈，专门就是种玫瑰花，所以他们在这个5月底到6月初的时候，他们会举办一些什么玫瑰花什么花节啦，可能选玫瑰花这个公主啦，上面
0: 因为哈，这里玫瑰花哦，是嘛是表保加利亚特产，因为是好看鸟，伊甲这个玫瑰花做出什么？玫瑰花的精油，化妆品，还有香水，这就变成他们这个保加利亚这外销在探这外汇，
1: 主要是卖给法国很多那种制造香水的那些精品，所以你看
0: 原料很好，
1: 玫瑰花是种在保加利亚，但是因为当地人工什么都比较便宜，物价也便宜，所以制造这玫瑰花这个采收料整个的提炼过程料，它可能就是那个精油，然后再给法国那些大品牌的精品品牌从他们这边收购这种香精，然后再去制造成香水，那个价格一差就差很多。
0: 对啊，所以以及官僚吼，跟品质就好。这边这几个代表这保加利亚当地很大的一个特产，所以因为所谓的叫有一个玫瑰公主的选举嘛，像咱台湾目前公主这边什么百香果公主啦，然后芒果公主啦，等等啊，因的是保加利亚的是玫瑰公主，但是这个玫瑰公主哈，被选拔其实就严格呢，不是你讲啊，我今年我想去参加玫瑰的选举的票选，我得当去选，无包括这参加的资格嘛，就严格哈。这个玫瑰公主哈，这选拔哈，其实历史已经非常悠久，从上个世纪1968年代至今哈，到至今哈，等于以这类哈，以这类是输参加的资格，就是主办城市哈，这主办的下一个卡赞勒克当地要这个城市当地的高中应届的毕业女生。所以是16到18岁，年龄跟出生地就严格的限制，因为这个是代表每一位参赛者都是土生土长的玫瑰谷的女儿，然后评分标准是什么？你是一般的选美娘哈，评审团呢哦，那个在选的时候会包括你的外在的气质，啊，个包括你对你家底这类玫瑰谷的文化历史传统有没有了解？这个真的都要考试的哦。
1: 好，我们先接电话来，你好 ，Hello， 嘿，来小坤扑给家，
0: 喂 ，Hello， 你好，
1: 大声一点，大声一点好不好？嘿。
2: 竹北，
1: 竹北指定药房是不是？好，有线下跟你讲吼，来线下跟你讲。谢谢，咱这点真久开用口音电话吼，听众朋友，你对产品呢无清楚、无了解，产品要点讲注文，食产品的心得分享，要问指定药房倒位买，拢会使你卡，还是有话要伫节目中讲的吼。0800-77-55-99 0800-77-55-99 好，0800-77-55-99

0: 而且这个玫瑰公主哈、哦，颁奖哈、哦，选拔颁奖是这个保加利亚的总统会亲自去颁奖。来，小坤家来看，你看，再给你这个玫瑰公主。
1: 帅不？气质如何不？
0: 年纪
1: 拢遐有气诶，
0: 16到18岁啊，
1: 三拢遮苗条
0: 诶。啊，因这个、这个啥，这个保加利亚总统嘛，穿个这个
1: 查某诶，
0: 那个女总统，然后穿着一件粉红色的、的这个衣服来这个发表演讲、
1: 他们的总统是不是以前也是个玫瑰公主出生的？
0: 不知道啦，但是我就是讲玫瑰公主很严格嘛，出生地她就要筛选、来你。你好，
1: 啊，那断线重打哦，咱新北汐止的朋友哈，你个电卡，咱可以电话几点坚固开放的现场？
0: 对，0800-775599，空白空空77559。
1: 其实你哪边去？我觉得哈，巴尔干半岛有几个国家真的是还
0: 蛮不错了、
1: 对，很不错。印西安那贡哎，他们算是比较那边那贡比较穷，没工穷嘛，不好听了哈，真的是生活水。安尼讲嘛，跟他们丢稍微比较不是那么发达的欧洲国家啦，哈。
0: 伊的这个收入哈、因为咱他讲了吧，这個、东欧巴尔干半岛是1990年苏联解体之后，他们才独立的嘛。
1: 好，你好，
0: 你好，
1: 喂，你好，
2: 叔君哦，
1: 你好，
2: 我请教一下，恁维达刚加那个上海港口港，加那个。

0: 0800-77-5599 0800-77-5599哈。
1: 嗯，东欧来对，因为他们独立的较晚嘛，所以发经济发展哈，尤其多啊对苏联出来的时阵哈，你看经过五年至十年哦，这个国家去痛苦就改革嘛，反正你要从过去的这种人人吃大锅饭的时代，要进步到民主国家，其实他们是蛮辛苦的。
0: 嗯，来你好，嘿 ，Hello，
2: 我甲你问者哈，
0: 哎嘿，刷卡好了，一线刷卡来，小军不给你好，嘿，
3: 你好，
0: 哎你好，嘿。来吃讲啊，嘿，
3: 出来那个记者问出讲啊，
0: 对位啊，
4: 问恁的工作
0: 吼，刷人吼，好，刷人来，我刷卡跟你讲吼，嘿。

0: 所以东欧这些国家哈，就经历了所谓的对这个共产国家解放出来之后的通货膨胀的痛苦嘛，经济发展的痛苦哦，啊，卡扎哦，你不三样嘛，以前都是人家分配给你，没有产业嘛，但是现在这些国家慢慢哦，找到自己的哈的特殊的优势嘛，然后他供给就保加利亚，他可以出口这个精油啦、玫瑰啦、丁丁啦，还是个农产品丁丁，所以我们别人去别人去基本去东欧时阵，我觉得感觉的讲，哇，那边的人哈，跟西欧的人哈，真的不一样哈。热情的多、哦、因为你哪去这类西欧，包括这意大利啦、西班牙啦、法国啦，像南京本，弄一个，卖讲这亏啦，讲啊观光也太侪啦，对因来讲就压榨。哎呀，但是这类吼，这类、东欧这国家啦，哎、在路上看到，比如说阿朱人的面孔，他都还跟你这样很亲切微笑打招呼吼、他们的脸上吼、还是有那种西欧人没有的淳朴的感觉。
1: 没错。
0: 比较热情，也比较热情、
1: 对，所以说我那时候去的时候，包括像那个保加利亚啦、罗马尼亚啦、斯洛维尼亚啦、这些东欧黑山共和国啦、马其顿啦、这些国家，他们的生活水平整个是没有发达中的欧洲国家那么好，但是你会觉得，我就觉得我印象不错，我个人感觉，因为你去欧其他这些进步的欧洲国家哈，
0: 西化的也比较严重。
1: 他们看起来是无像你进步啊，你也看，但是讲家家户户，你看门口都是有那个葡萄啊，葡萄藤、葡萄盆、葡萄盆啊，也是都种葡萄哈，很多啊，看起来就当然没有那么精致哦，但是我就喜欢那个不是那么精致的感觉哈，简单讲就是这样，而且呢。他们那边一般来讲吼，南京嘛，你哪去佚佗，你也干嘛讲？它的物价还是比较便宜。哦，你啊，看你即马去法国啦，你去德位吼，哦，英国那加西洋那个物价吼，哦，是安尼贵噶。我最近看一个，哦，一个咧做美发业的一个美发大师的对，伊去英国吼，他已经欧洲走很多国家，伊去英国吼，啊，一路美等来的对啊。他说那个英国真的很脏很脏啊，什么拢都物件个足贵啊，很脏很乱。哦，反正都伊就讲吼，我要赶快回去。伊讲也走了很。很多欧洲国家，所以你也想想，现在像英国啦、法国啦这些进步的、比较那个的欧洲国家，其实啊，通膨啦、各方面啦、治安啦、整个的社会安定哦，状况都比较不是那么理想哈。我看那个网红哦，伊讲我欧洲已经跑了几十个国家，然后到英国哦，印象伊讲第一名的啦，上歹啊。所以其实像这种还不是齁，就是说他们可能还在发展中的这些巴尔干半岛的这些欧洲国家齁，其实的确就是没那么精致，也没那么发达，但是就是喜欢那种感觉齁，就是喜欢那种感觉。保加利亚齁，你都要跟我保加利亚那边又去齁，啊，它是东南欧巴尔干半岛国家，它东边是黑海齁。啊，查起码也是欧盟的成员国啊，因这国家治安就好诶，哦，治安很好，
0: 对，
1: 物价也比西欧低廉很多。
0: 其实原来如果是过去是传统是在所谓的苏联统治的这些国家出来，他们的治安其实真的都还不错，
1: 对，
0: 原共产国家了，
1: 啊，你提
0: 波兰也不错，
1: 对啦，你提咱中华民国台湾护照哈，去呀免签证90天，也让底下多少高三公，
0: 啊，就申根签证嘛，
1: 对，
0: 对，就免申根的，
1: 对，是很好啊，
0: 就一年就是连续90嘛，啊，一年不能超过180这样子。
1: 啊，因最近哦，因保加利亚他们正式加入这个欧元区，然后利多尔贡也加入北约嘛，
0: 很早就加入北约，
1: 加入北约啊，所以因哈今嘛哈哦，斥资强化国防雷达系统，大家都在防谁啊？这个就防谁啊？就是俄罗斯嘛，就防俄罗斯啊，
0: 哈，你好，
1: 好，来你好，嘿。
2: 喂，
1: 嘿，
2: 喂，
1: 嘿，你好，哎，
2: 之前有听你说那个板，那个手板，
1: 板机子，手指关节坏掉，对，嘿，嘿，
2: 他那个吃那个钙粉可以哦，
1: 来钙油，好，来
0: 钙油，
1: 钙油关节怪油，哎，对，钙油，
2: 啊，我昨天去买钙粉，还有 我买到大的呢。
1: 啊，对啊，所以你有讲有机会，对啊，因为现在都有还有机会，还有机会啊！你关节是钙优哈，关节是钙优啊！你无要紧，你钙粉爱食，钙粉食啥拢好啊！你钙优甲加落去安尼哈。
2: 哦，
1: 嘿，对对对，无要紧，啊，无你就买回来，你就先吃，上好是钙有啦，哈，有加的，安尼好不好？哈，嗯
2: ，OK，OK，OK，OK，
1: 嘿，啊，无你甲看哦，尤其哦，我感觉讲，尤其是查甫人足济，十支镜头啊，出出来无一支是直的，你有没有看过？尤其是足侪足侪迄种人，所以人讲看你的镜头，就知影讲你是唔是吼真正人讲吼做底啦吼，专咧做工课啊，做有做底就对啦，作为这个底的人啦吼。十支镜头存在无一支直的，拢安尼有啊，变作安尼，敢那像咧八爪吼，吼迄种的吼，迄就是拢你因为对啊，做一直做足侪工课啊，手镜头啊一直弯。那久了，那个手指关节都坏掉了。
0: 长期的这个算是职业伤害啦。
1: 过度使用嘛，嘿，对，安尼嘛，啊，人十支拢存在个滴滴吼，白迷迷，啊，你十支安尼刮啊个歪哥兼起错吼，这种你食钙粉、食钙油啦，碎起来，会碎起来，会滴起来啦，吼，啊，不会疼呢。嘿，我个妹啊弯嘞拢袂得啊！你来个变起来啊，变一变跳一变啊娘喂吼、哦！所以讲得力算哦，钙粉加得力钙油吼、
0: 哦。对啊，钙粉加钙油吼，几点忙喂？等会个啥人卡？0800-775599，问友邦还有没有大组的？有开嘴，有问，有机会。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1: 而且哦，因这个保加利亚，因家的气候是属于温带的大陆性气候，所以天气很好，四季分明。好，安那伊那边去哈，最好的季节的是春季哈，就是春秋啦哈，春秋两季安呢哈。首都索菲亚哈，索菲亚哈，基督教有一个哈很大的这个叫做涅夫斯基大教堂哈，还有一个叫博雅纳教堂哈，还有一个很宏伟的亚历山大哈，亚历山大教堂哦，教堂哦，修道院，因遐嘛就是修道院哈，保加利亚最大哈，保加利亚最大的东正教修道院，拥有绝美的壁画哈，所以被列为世界遗产，在这个叫做里拉修道院啊，这里所在。
0: 嗯，
1: 我那时候去东欧，这不光是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哈啊，甚至就俄罗斯哈，因为他们都是斯拉夫的，一样，他们是东正教的那种教堂哈，都有一个特色。东正教教堂印象我很深刻，教堂的前面一定都有一片的玫瑰花园，
0: 嗯，
1: 只要是东正教的教堂，嗯，都会种玫瑰花，
0: 所以玫瑰花的是因这东欧的特产，
1: 对啊，所以你都在讲恁朋友去啊，伊都这伊都刚去回来嘛，所以五月底到六月初的是保加利亚玫瑰盛产的季节，
0: 对啊，
1: 嗨，玫瑰花盛产的季节，那个地方有那保加利亚有一个叫玫瑰谷。好，玫瑰谷每一年五月底到六月盛产玫瑰，然后以提炼顶级玫瑰精油闻名。好，并且会举办盛大的玫瑰节，然后选拔玫瑰公主。好，所以哎，不错哈，哎啊，但是只有短短的这个季节安尼的
0: 对啊对啊对啊，
1: 五月底到六月初哈，一定是这个季节去的哈，好好。不在那边去保加利亚哈，没有直飞。
0: 对啊，
1: 通常你都是位维也纳哈，维也纳转机，或者是土耳其伊斯坦堡或荷兰阿姆斯特丹转机，然后就飞到索菲亚这样。嗯，索菲亚，嗯，
0: 来感受一下哦，这个保加利亚的麦当劳的物价，然后大麦克指数嘛。
1: 嗯，
0: 其实你保加利亚哈，麦当劳这个物件汉堡的麦当劳连锁店汉堡其实不便宜，我们比如就是有去买六块麦克鸡块，
1: 嗯，
0: 啊加一杯这个小杯的冰红茶哦，
1: 嗯，
0: 在咱台湾哦，六块麦克鸡再加
1: 有没有薯条？
0: 就没有了，就是六块麦克鸡块跟哈一杯小杯的冰红茶，在台湾这样子的这个价格差不多100-120吧，120，但是哈同样的这样的内容物哈，底这类哈保加利亚要 8.6块欧元，好，那我们算9块，好，94，哇哇贵呢，哇9块，
1: 9块欧元，
0: 快300块台币了，300多块台币，哦，加西郎，其实保加利亚这个人均
1: 越来越不便宜了嘞，
0: 保加利亚这个月薪差不多也将近2000块欧元的这个收入，但是这个所以变成对来讲哦，这个麦当劳真的很贵，我所以我可以了解解公想到就保加利亚麦当劳这么贵哦，因为你保加利亚的麦当劳是什么特许的模式哈，是加是加，所以我就做物件爱对这个澳洲其他所在去进口入去，包括也酱料啦，还是有一些原材料的包装哈，保加利亚自己没有生产哦，麦当劳的可能这个杯子啦、盒子啦哈，里里扣扣物件啊，食材啊，是讲酱料要从其他欧洲的供应链送过去，所以对这个保加利亚的年轻人来讲，哈，光吃一顿麦当劳，哈，其实是一顿轻奢华的选择。嗯，对啊，哎，一个同样量，麦克鸡块加一杯红茶，这样点一点要300多块，算不算奢华？当然，当然算奢华。虽然台湾，你看麦克鸡块这么便宜，而且他的收入还比保加利亚人高。
1: 对啊，
0: 当然啦，
1: 是不是加入欧元区就什么都变贵？
0: 没，因为麦当劳也供应链型。整个欧洲去供应的，所以这里有定价，还是讲这里包装啥啥啥，爱对其他，因为伊可能酱料是从法国来的嘛，嗯，哦，还是讲啊牛肉是从哦其他地方来的，所以弄一弄就变得蛮贵的，嗯，哦，不是保加利亚当地有个店，这里本土的连锁店啊，就便宜的很多，所以对于那家当地少年人来讲，哎，我去吃一顿麦当劳，哦，是就时髦啊，嘿，是很就吓怕的代志呢，嗯哼。

0: 你好，
1: 来你好。
2: 哎，拄啊，你讲这意大利哦，阮顶个月才去意大利当啊。嗯。哎，意大利的物价开始真高，恁咱就咱一般去去哪拢食个什么意大利面啊，食什么披萨，啊，食个也鲜。嗯。阮就是伫个米兰大教堂的附近，有一间摆东西楼顶，啊，摕一间迄个日本料理的寿司的。一个因呢？因为像咱台湾的正餐来嘛，都一盘都一碗啦呢，啊有10块欧元，啊有12块欧元，
1: 贵呢，
2: 哎，足贵的。
0: 好，所以讲即嘛吼足济啦，你欧洲那些国家，欧洲啦、美国啦，有足济国家那个物价都很惊人了。
2: 特别了解讲因呢，边到底一多偌济钱？你刚刚讲哦，一多头的20块台币左右，啊，石油，一点2块欧元，还足贵的，2块就60-70块的。
0: 是啊，对啊，系啊，系啊。
2: 比咱只去打无。
0: 从欧洲真的是都厉害啦，吼，都。
2: 打动啊，足济啦，又出名呢。
0: 谢谢吼，多谢吼，嘿。
1: 对啊，像欧洲现在也这个
0: 真的
1: 通货膨胀，能源嘛，对，说实在的，这震惊嘛，哈，这个所谓的美国跟伊朗的战争的也通货膨胀，阿哥。一尊那贵给欧洲便宜的能源是对俄罗斯来，而且嘛，俄罗斯能源它又没有办法用，所以
0: 很恐怖啊，真的很恐怖。
1: 通膨，
0: 整个哈，所以讲好，来你好，嘿
1: ，Hello， 你好，
3: 哎，小姑娘，
0: 你好，
3: 啊，请好，就那个我大新娘啊，那个维达干没对呗？
0: 好，新娘哈。

0: 咱来看家己有一个阿嬷吼，吼、阿嬷吼，伊本身有肾脏哦，吼，身体有这个肾脏残缺吼，一天行十公里吼。日行十里啦，吼，十里啦，无一定是十公里，然后是讲老东京要甲算毛可能吼，伊创啥你知无？
1: 懂。
0: 日行十里去捡迄个做啥？烟蒂。混杂啦，混杂啦。啊，都甲堆伫啊，先刷拢捡一挂保特瓶，啊，捡的混杂啦，甲堆咧保特瓶啊，内底安尼吼。伊厝内底最近清出。几千罐的这个吼装哇，内底有带迄个混杂啦，诶，保特瓶吼，哦，几千罐，清出几千罐，有装烟蒂的保特瓶，结果呢吼，去兑换23,000块来补贴家用吼。为什么可以兑换？这就是嘉义县政府吼已经连续三年推动的烟蒂兑换政策。因为有足侪人，所以有当时我嘛感觉足受气，吃薰的人乌白，但是安怎咱都爱去甲捡吼？但无你无捡，你看了嘛足碍要的。安尼蛋糕呢，一吸过，蛋糕胎哥，因为我在外面，在外面看到最多，那如果会看到垃圾的，来一是烟蒂，二的是迄个啥饮料杯。哇！饮料啉啉的杯啊，乌白的抓杯啊，乌白蛋的，我的这个很讨厌呐。这所以拜托的吼，做人的家己吼，小可较得点嘞吼。吼，要抽烟的人烟蒂不要乱丢吼。所以因为安尼这污染环境、破坏环境，家己管政府因在推动这种吼烟蒂吼，这个烟蒂兑换政策啊。阿哥伫中央啊，即、个环境部环境管理署有提供经费支持之下，积极要来改善着地方的环境卫生。所以伫嘉义罗环乡，环罗乡，咱的听众有嘛？有人住伫遮环罗乡吼，有一个80几岁身心障碍、身心障碍的一个阿嬷。伊平日就是拢靠回收车伫街啊路，吼，拢伫咧捡遐废弃物，吼，啊，包括就是啊一挂回收的吼。然后呢，吼，啊，伊嘛先刷个捡混渣啦，啊，捡到的混渣啦呢，拢甲蛋堆落迄个啊做啥？迄个保，迄个保特瓶内底安尼，吼，啊。啊 ！Q 总共讲我已经收集到1192罐啦，1192罐，
1: 太多了吧？
0: 你看哦，一大堆，你看，你看，这侪，你看，啊，内底拢因为保特瓶原来是 Q 的，等于是回收资源回收，啊，内底每一罐保特瓶内底拢得弄混杂啦，可见你看偌侪混杂啦 Q， 但是伊讲伊这是累积几哈，唔知 Q 偌久
1: 啊？你阿爸
0: 日行十里呢，讲伊一工。惊死人啊！所以最近贵个清出来卖嘛，清出来卖总共得到23,840块，这是环境维护金呐，环境维护金。
1: 辛苦钱啦，这真正做，这做身体健康啊。
0: 叫叫我这家能系啊，叫我
1: 是要赚这钱啦，就是哦，环保嘛啊，家己个当运动安尼。
0: 对啊，一共一。伊平时吼，伊本身是身心障碍，所以讲每个月伊拢是靠国民年金补助哦来维持开销。啊，所以为着要补贴厝内底开销，阿嬷长期拢咧做资源回收。每一工伊拢塞一架迄个回收车，沿路去捡迄个废弃物。有矿泉水瓶，有啥物伊得捡啊，有混杂来伊得捡。伊讲每一天徒步走路的距离大概都。有当时啊，一天行5公里，有当较侪行10公里。阿嬷安尼一定身体健康。
1: 那对啦，对啦，对啦。
0: 身心障碍，你看，你卖讲啊，伊在阿你讲这辛苦，伊安尼逐天去骑，行，哎嘛是咧运动啊。
1: 对来讲，
0: 嘿，哦，一天5公里到10公里呢。
1: 这就是运动啊，这就是运动啊。啊，佮骑这对来讲，这就是运动。
0: 哎，佮骑这伊干嘛讲是有钱的哦，吼，所以吼愿恨就愿意做吼。伊讲啊，一四月都拢是安一挂食薰的人，乌白蛋的混杂啦，所以不知不觉不敌不改，伊都已经吼收集1100。 292罐哦，拢滴滴迄个600毫升的那个矿泉水的瓶子里面。嗯，最近才人来装修修去哈，哦，因为咱都讲嘉义县政府有推出这种好烟蒂都兑换的政策哈，扣分扎啦会当来领钱的
1: 对。对来讲，这真正在让好好学习啊，运动运动点，啊环境嘛一起点，哦啊鸡毛摊点，
0: 对啊。真的齁，不要乱丢烟蒂啦。
1: 对啦。
0: 假婚的人都已经喔污染。好好啦，我讲啦，再得失一堆假婚。恁要假婚，恁爱伫有特定的许可的所在不不婚。啊，婚早啦，姐姐拜托的拜托，这点真的就拜托的。齁，卖乌白蛋，卖随地丢啦，不要这样齁。来，你好，嘿。
2: 主持人，你好，我家是冠名，啊，拄仔咧讲中埔的阿妈，我好要阮家是冠长，冠长，爱家特别颁奖，啊，家发来推行这个这个运动，我希望透过这个节目，王冠长有听，还是有听到人家转达，多谢，祝贺，
0: 王冠长，王安，嘉义县长，咁是翁张良哦，翁张良哟，嘉义县长啊，翁县长，你也讲翁县长，还讲翁，翁是翁还是翁？翁县。好，来 call in 电话，
1: 好人好事代表啦，欸哦、好人好事代表，真的。
0: 阿妈，大刚刚咧出来了吼，哦，资源回收啊，捡烟蒂也是身体锻炼呐吼，走路干那走路都是，啊，你搁要弯腰扣，你看一天要弯腰几遍，啊娘喂，哦，对不？哦，啊无你咪开一支夹啊夹吼。哎，我爸有一段时间吼，阮家前面有一个公园嘛吼，啊，有当时拢有人哦，哎，边啊有一个停车场，有当人开车在啥，有当啊卫生纸可能会丢在那边，或者是有人啊旁边有一个棒球场喝饮料的小朋友学生哦，又会把饮料那个杯子又乱丢。哦，我就干嘛讲这么漂亮的公园啊？我啊，伫阮家门口前面呀，我有一站我就去捡，你知无？哦，啊，我讲哦，安尼一直弯腰弯腰安尼跟他这样。这样不想伤会伤我的腰，所以后来我去买一支那个夹的有，有哦，那个长长啊，你们弯腰的那个夹起来，夹起来吼。结果我跟你讲，夹无几地我手疼，因为你的夹哎呀，这样夹夹啊，有当夹个不是讲一个都夹不起来，有当那一个物件的啊，你那个夹啊，无啥好操作，有当你夹不起来，个夹不起来，夹个手疼，所以讲哦，所以我就讨厌看。的人乱弹垃圾，我都会足生气的哈。谢谢 call in 电话空八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啊，你好，
1: 哎、欸，你好，
0: 家里关定是翁，是富翁的翁
1: 啦。对啊，所以我讲迄个敢读作翁，伊拄啊拄啊，迄个咱有听上讲翁翁吼，爱翁才对嘛吼。对啊，对啊，对啊，对啊，翁，哎，翁关定。
0: 翁啊，
1: 好，谢谢。因为拄啊，他前面那个大哥一个翁关定，翁关定，我想讲，哎、欸，唔是翁吗？翁敢读翁翁哈？正确来讲是读翁才对啦，富翁的翁啊，富翁的翁啦哈。哎、欸、哎，原、欸、来五星县长呢，吼、哦，翁县长啊，五星县长呢，吼、哦，未歹呢，这个嘿，嗯。

0: 要得爱狗嘞，
1: 对啊，
0: 身体要照顾，
1: 重要的啦。
0: 对啦，昨刚刚咱线下有一个听众朋友啦，吼，哦，咱线下啦，伊伫线下吼，咱家接的吼。去买迄个护理元素啦，伊讲好舒筋胶剂，我买到大组的护理元素。伊讲我跟你讲，你五月咧上的时候，我干那买一组尔尔。伊讲因为我刚开始用，我拄啊开始用，所以你到五月初，伊讲五月初无几工啦，开始无几工时，伊去买一组，就吃的就很好，然后已经一组都用到快差不多，只剩下送的那半盒。那他一个通过时间，已经吃两盒去啊。伊讲很好呢，很快呢。哦，我现在睡眠很好，我现在心情也很好，我天亮了也心情好，天暗了我也心情好，下雨天我心情也好，大太阳天我也心情好。哇，你听一个看有送无啦？吼，伊就安尼讲，伊讲哦。啊！可是我发现我买太少了吼。好来啊，较紧嘞吼，也听咱咧讲，今麦去药房你问下有机会。
1: 对
0: 对哦，他就是今天早上哦，今天早上很早很早哦，一共我很早很早哦，到药房开门我就冲去了哦，买四组个别的细，
1: 水啦，
0: 宽细组个宽细
1: 组，
0: 细组细组，哇一噶哦这样哦啊，晴天也心情好，下雨天也心情好，白天也心情好，晚上也心情好，天亮的心情也好，反正就这样哈。阿哥会困嘞，哦啊，真正今嘛会困嘞，我讲困得起啊，阿食会落，阿笑会出来啊，吼，伊家己一共咱咧听众讲的啊，伊讲我今麦食下落困下去啊，笑会出来啊。啊，较早无食护理元素的是唔是安尼哦？人拢讲，你面相食歹看，面色食歹看的，你是咧烦恼啥，还是你咧受气啥呢？每个朋友肯拢会安尼甲问讲，你是咧烦恼啥，还是你咧受气啥？看你的面相就是，迄种无好看，虎姑婆的面相，今麦唔是啊？护理元素，伊讲哦，你甲听众讲真的哦，咱姐姐、妹妹、婆婆、妈妈真的要吃啦。护理元素，
1: 来准备个护理元素，
0: 里面的成分都天然的，它就是有大豆萃取的异黄酮素，可以当给你补充女性雌激素，还有呢，还有洋甘菊抗氧化的姜黄素，还有芝麻素，舒缓助眠的，还有细胞修复的氟烯氨酸，
1: 对，
0: 那你看看啊，人在其中任何一项成分，人拢咧做第一主角诶，吼！啊，咱这个护理元素甲六七个、五六个第一主角安尼甲集中做伙，安尼，你看顶容这个阵容，这个内容物成分，你看看呐、啊，真的有多好哈！来自美国的护理元素，
1: 上好拢伫家哈，护理元素，
0: 尤其是姐姐、妹妹、婆婆、妈妈哈，咱家女性多爱自己一点，好不好？好，谢谢护理元素。
1: 以上广告。

0: 哎，来，你好，小坤 ，OK。
1: 请问一下哈、哦，那个男生会有跟人起吗？
2: 会啊，
0: 当然啦、
2: 啊，对啊，会啊，
0: 人就会有跟人起。
2: 查甫会买哦，吼、哦嗯。你也看恁翁啊，咧最近啊咧啊咧顶啊咧垂头丧气，吼、哦。
1: 你说晚上会睡不着、
2: 哦？会，对啊，一样啊，也会不睡不着啊，对啊，嘿。
1: 啊、
2: 嗯，
1: 那哎，那我说要。是那个
2: 互恋素啊，那就是内分泌荷尔蒙已经弄得降低啊。男女两性荷尔蒙都体内都是男生女生都是各自都会有两性荷尔蒙、哦、啊。其中这种雌激素伊就是主宰会影响到咱的睡眠跟心情诶。吼、哦、嘿啊，如果伊那是讲啊排尿，伊开始有这个频尿、漏尿吼、哦、啊尿不出来，吼、哦、啊个有这男性雄风衰退这种，伊你得叫伊食舒鹏。好、哦，安娜讲困眠、脾气、心情不好，你叫伊吃护理元素，都这两项。
1: 一天吃
2: 两次到三次，哈、哦，好、哦、看他自己。
1: 不会太多吧？
2: 就是两次到三次。如果说他自己要赶快要加强补充的话，就选择吃三次。安娜不两次也 OK 哈、哦，好，
1: 嗯，
2: 加油哈、哦，好，谢谢。
0: 以上。

0: 2026年台美城市产业商机媒合会哈。好，来2026年台湾甲美国吼，城市产业商机的媒合会吼，即将要在台湾举办吼。好，来听这个名字，你大概就知道了，要媒合美国跟台湾的吼一些啊这个产业或者是商机商业吼。好，来这是将在什么时候呢？好。7月30日在台大哈，台大医院的国际会议中心二楼哈，台大病院，好，台今年的台大病院二楼，好，这个会议中心两天哈，那连锁美国22个州啊，美国有总共有22个州驻台湾办事处哈，在这边就是要进行产业台湾跟美国的台美的产业媒合的掉。嗯，哦，也等于是商业跟贸易的产业的交流啊，呢哦，好来啊，那这个当中呢，包括有什么呢？要交流的大概有啊，当然一半导体，然后二机器人，三 AI 产业，啊，无人机，哈，哦，你看医疗科技耶，食品制造等等，哈，哦，这些是重点要跟美国、台湾两国，可能有些是咱家较厉害，对不？哦，你妈讲今嘛诶，咱的 AI。无人机就这哈，这个医疗科技耶哈，不是只有半导体哈，啊，有些可能就是咱也需要美国的哦，这大家就是产业的交流，产业的媒合哈，所以美国哈，22个州来参加哈，哦哦。好，来断线重打哦，咱断线，咱 call in 电话。
1: 0800-7755-99，空八空空77559999。
0: 来，这条歌哪会安尼？敢那听得五百歌呢？有这慢的？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是我想要请问一下，那个护理严肃，他是？专门针对那个睡眠，就是睡觉
0: 来公格哈，我跟你讲，不是跟他针对睡眠，你还是调节你的内分泌荷尔蒙分泌，所以你就会睡眠会比较好，心情也会好啊，尤其是女性，你的外貌也会变比较好哈，整个皮肤状况、嘿，青春的状况、心情状态哈、情绪状态，
2: 最近才会睡不着啊，
0: 对对，哎，你就是体内的内分泌荷尔蒙。已经在降低啊，就会这样啊。慢慢的，你的皮肤也不好，心情也不好，什么都情绪也不好啊。
2: 梳头可能是我都想说，可能是更年期这样子的。
0: 对对对对，更年期就要开始保养。啊，那无你个更加高十岁、100岁嘛，搁咧更哦，更玫瑰。
2: 不好意思，我请问一下，要吃多久才会觉得有感觉？
0: 自己吃自己有感觉。咱都讲，不是一个多啊只。第一遍甲咱买，就是咱开始赠送，迄大组有开优台组，伊才开始买迄个小姐，咱都毋是讲一个，哎，伊已经食两盒啊，吼，伊就是甲买一组尔，啊，所以就这个早起这个走去买到四组，他吃两盒啊，他吃两盒就很明显了啊，哎呀，
2: 胶囊的吗？
0: 胶囊的哈，嘿，
2: 一次要吃几颗？
0: 一次两颗哈，一天你可以选择吃两餐还三餐都可以哈，嘿。
2: 好啊，这样子我现在可以订购吗？
0: 好，线下哈，线下哈，来谢谢哈，护理严肃哈，护理严肃，以上广告。

好来听众朋友哈，这个如果真的是你哈，你会不会这样做哈？咱要讲一个国外哈，国外有一个查某囡仔哈。国外有一个女孩子吼，伊其实伊为细汉因兜就是家境吼清寒呐吼，较善恰。啊，半年前呢，伊意外呢吼，得乐透大奖啦吼。

0: 哎，伊钓了迄个类似咱家讲的讲乐透奖的乐透彩的这大奖的钓吼，这是国外啦吼。啊，一个善恰囡仔从小就善恰，钓到中大奖吼，摇身一变变成啊千万富翁哦。好、啊、来，但是呢，我甲听众朋友讲，伊保守这个秘密。哦，伊平时伊咧上班吼，伊讲吼，我每天上班，我的工作是我不喜欢的工作。好，每天就是打卡上班，打卡上班啊，下班了过去兼职，过去上 Uber， 好，这 Uber 外送员的对哈。但是一丢大奖了后呢，哈，生活全部哎、欸、喂嘿，好哈，生活拢全部拢保持同款安呢哈，每天还是去上班打卡，做自己不喜欢的工作，下班还是一样呢，去送 Uber。但是我相信你现在去上班心情一定比较好了，其实现在上 Uber 心情也是应该不错，就是这样一样的工作，做一样的工作，但是现在应该做起来心情比较不会、哦、那么不好，就大奖啊，他这个秘密都保守掉的、嗯啊啊！啊，伊当然啦、啊，伊就是讲调整了，有当时啊，因兜吼有一寡日常的开销费用，吼、哦，啊是租房子，因那个租处的房租，他会悄悄的吼、哦，他会悄悄的吼、哦，悄悄的，就是会帮忙吼、哦、支付一下安尼。嗯，伊完全无因兜人完全唔知伊调大奖吼、哦，然后他也去买那个一辆车子吼，迄、哦、辆迄架车是。$30,000，买了$30,000，小型车哈、啊、但是伊跟到人骗工，我在分期付款呢，哈，就是这样子哈，啊，其他生活没有改变，我的洗发精还是在1元商店买的，沐浴乳也是1元商店买的，所以都没人知哈，就好，然后一个月他一个月的收入呢是差不多$2,850哦。就这样子、哦、他的工作他还照做、嗯、Uber 照送、嗯哦嗯啊、但是因到人看他说、欸、你现在好像工作比以前更卖力、哦嗯、看他做得这么认真，因到人说、哦、感觉你、哦、这工作、哦、好像、哦、真的很卖力、哦啊、所以因到人一点都没有怀疑、哦嗯、没有，因为现在心情好，搞不好以前上 Uber 拉上拉对吧，现在这是在上送的、啊、对不对，是在探、哦、做健康的而已、哦、对吧、啊、所以因到人认为说、欸、看他现在在做工作的心情好像比较好，就、哦、好像像更卖力，所以觉得说、哦、他才有钱买车、哦、那么努力的工作，所以才有钱 买一部车，所以他家里的人也是觉得说哦，好、哦，马西安呢对他、哦、感到蛮很欣慰的对啊，啊，我当时还可以给厝的倒纳一寡在有诶无诶日常开销、哦，所以大人讲女儿啊，你这么卖力工作、哦、哎呦，真的实在是哈，哎、哦，未歹未歹哈，很好，很棒，很棒。来，你好。
1: 哎 ，Hello。
2: 啊，就问咧吼。嗯。该分外吼。嗯。该分甲食，
1: 对。
2: 头有咩啊？
1: 对，该油，你讲过，嘿。
0: 该分甲该油。
2: 哎呀。食底层高下哇。
0: 来。

0: 所以我所以齁，伊就讲齁，其实齁，他就是很怕万一说这种中大奖的事情被齁家人知道之后，当下家人齁可能有一个的尴尬嘛，啊，当然他也有朋友齁也是会跟他说啦齁，你可能你以后就会家人知道之后，你可能就会变得不得安宁。已经都是散啦，哦，而且现在都还租房子，住那个集合公共住宅呀，啊。所以大人讲，哎呦，阿都掉这侪钱啊，咱是不是来买一间啊别庄，还是来安怎安怎？伊讲哦，朋友嘛，甲伊讲讲，你一定会变得不得安宁。等到你安尼照常在咧工作啊，每天还开心的工作，家人以为说哦，你努力工作。啊，多少有帮助家里一点哈，安尼哦，这样子你开心，他们也开心，所以中奖的事情那就继续保密吧，哈，就这样子哈，嗯。
1: 就足清楚啦，有人得奖就揽钱啊，嗯，啊，就想哦买厝买车，因为这条钱是横财嘛，嗯。
0: Hello， 你好，嘿。
2: 喂，你好
0: 哈。嘿，你好。
2: 请问一下，恁的产品拢贵的，拢会当夹做伙食嘛？
0: 可以啊，嘿，天然，
1: 都
0: 天然，
1: 其实没问题啊。嗯
2: 嗯。啊？
0: 都是天然品，可以啊。嗯。
2: 啊，我那准讲无爱食胶囊，甲贵的甲拆掉，安尼夹做伙食那个。
1: 你苏鹏买了广告，苏鹏买，因为苏鹏来的是油吼，你苏鹏个加开油会漏流出来，所以嘿，对对对对，啊，其他的你家己斟酌状况。啊，苏鹏不要了，苏鹏因为是油，你甲包好暖，不要紧哈，包好暖，苏鹏包暖。
2: 其他的可以拆啦。
1: 对，自己斟酌状况没问题。好，谢谢，祝福你。以上广告。所以你看这中大奖哦，最忌变改变原来的生活，
0: 嗯，
1: 因为这条钱啦，哇，有人去得烂钱啊，工作辞一辞，买车买厝，环游世界去跋筊，请客朋友来借钱，哇，要五毛给十块，然后可能一下子哦，三年五年又回到原点了，
0: 再回到从前，
1: 而且还可能还欠了一屁股债哈，哎呀，而且生活也过不回去了。
0: 你脑中中改一条钱的动作工，你以后。完全哦，你该想象，人人工人为什么要居安思危？你现在是安定的，你现在是现在是我花钱不用烦恼，但是你怎么知道呢？哪一天你老了，或者是有一天啊，你安怎破产去，还是安怎无法度赚钱？
1: 所以财富的观念哦，我就是慢富比快富，快速致富好。因为快速致富，你要有当下，你可能不是你能力好，就是像阿麦你运气好嘛，还是多好你踩到风口浪尖啊，人得安尼嘛，干嘛？你人讲吼，站在对的风口吼，猪也会飞啦，吼，大象也会飞，吼，其实不是家己你搞，当时
0: 是风在吹，
1: 就是时代的这个机遇，吼，但阿南是无良的，哦，飘了嘛，就觉得我飘啦，我厉害，都是我哦，这个很厉害，我投资什么都哦，少年股神，但是呢，一个风向转变，哦，你可能进阶哦，被扩大投资啦，哦，还是讲吼，错误的投资就会显现，所以我就慢慢有钱起来，慢富比快富好。
0: 嗯，
1: 哦，然后咱头来讲这个案例，中大奖的案例真的很不错，没有改变一贯来生活习惯，
0: 嗯，
1: 也没有让他的至亲好友知道。嗯，你说一猜嘛，一个人引导人，我刚为的今天玩给，突然有这么一大笔钱。一样会玩给，
0: 嗯，啊，就是一波，
1: 为什么不可以花？
0: 一波一卡印呐，啊，凭你家己的能力去赚来钱，哦，啊，你自己去看怎么样，哦，的理财，或者是说怎样的规划，
1: 增加你对金钱认知啦，这还是很重要，认知很重要哦。
0: 所以如果中大奖的话，就把那个钱留着，说有一天你真的没有办法赚钱了，或者是你有哪一天破产了啊，怎样怎样，
1: 阿伯的群很多像美国这样。不要一次领，分二十年领，你在想要这么亲密的领香得力公司该分该优为大家苏鹏阿哥护理元素护二代为服务广告字号1080-7008为大家收听，
0: 我是小坤，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拜拜。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指示，
4: 得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 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大家好，我是鹿港镇长柯志宏。今年端午节，鹿港真闹热，有免钱的煎蛋、仙草饼、鸡鸭饼通吃，也有香芳要送给大家。有目标停车场，有囡仔上喜欢的。水箱、浴箱、游乐气垫，三万块有高炸味的电干炉，现场的票唐胜，志宏诚恳邀请大家，端午节做伙来鹿港铁佗。
10: 以上广告，鹿港镇公所提供。
11: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1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7: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喜大安两小时，盈盈乾坤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得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6点到8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永兴喝汤头、四美康唐家乐回起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若英荣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铁用。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来，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明早上好哟，古赞伊玛斯，欢迎空中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伫透早六点准时收听《银汉丢好不主持》，欢迎早安能休息，拜个拜啦，透早六点到八点，银拢伫家陪伴咱大家，咱做伙来迎接每一天美好的开始哦。一个是崭新的一天吼，来现场的感情联络专线电话，拢总家己的随时卡哦，台中的吼，外管区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加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好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的电话。欢迎随时都把到这里用。那今日袂歹呢吼，咱台中啊、彰化一早起拢无落雨吼，这样出门就比较舒适。落雨啊，你雨来打地哦，伤累嘞，又觉得哦，我开车是还好。你若看交多歹朋友，真正有够辛苦，是讲你爱坐公车啦，嘛是安尼想来想去吼啊，大家。但是无落雨，佫袂严重嘞吼，因为咱惊迄落无水通好用嘛吼，因为即摆吼温度地球一再。压管温度升温吼，这真正是概括理想吼，所以节能减碳爱地球，大家最近来关心啦吼。啊嘛是哎，这又用水，有水当思无水之苦。你看在咱台湾吼，真正就小哇塞幸福啦。水得头拍开个水，你知你也去国外吼，那个买水，那杯水我还搁开钱呢，你知影无？所以有时候你饭店那个什么你都不要乱喝啊吼，嘿。无上吼，来喂你好，喂嘿，来你好，
1: 哎
0: 哎，我莹莹你好，
1: 哎，像素能关，
0: 能关像素吼，啊，大概你电话七八七这个音吼，
1: 嗯，
0: 哦，好好，甲你写能关四千四哦，
1: 好，
0: 哦好，谢谢，阿明再搞哦哈，好好感谢哈，再见再见，来谢谢哦，好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电话加个沟通，真正这个时机吼点。不健康，你看最近，大家都在谈论这个父子纯的事情吼，其实一人应该好呢吼，你看这大哥大姐大都有来现场给关心啦吼，但没办法，人生这条路就是这样，无常先到，你说其实还是有征兆的吼，对不对？你看另外一位沈玉玲也是得到血癌嘛吼，所以还是我就得可能是因为艺人名人的关系嘛吼，大家一定要提高警觉啦吼，你讲无镜头，其实都有一点点的征兆。好，伊讲要去巴厘岛佚佗的时阵，可是他那个牙痛，其实不是牙痛的问题哈。有时候这种的真正歹讲啦哈。好，我们祝福他了哈。咱讲咱人哦，唔惊本事悬，好，上惊你骄傲、骄傲啊。愈有本事，愈爱在低调。愈谦虚低调，路才行会远。吼、哦，那因为淡薄本事，你也看不起别人，想哦，你上高吼，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啦、啊。安尼吼，你敢来阻碍着自己进步的这个空间。人讲，伫我啦，八岁头在淡都低嘛，就是安尼道理啊。吼，满招损，谦受益。好，较早老师拢安尼甲我看噶，好，甲大家当这来边咧。好，来感情的联络站上随时甲卡哦，台中的吼，外观器用手机啊卡头前。加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号得把得这里用来为你拍拼，当这个拼出健康快乐的第一名，也可以点来关心，咱最近来欣赏哦，好，谢谢。喂，你好，喂，
2: 喂，
0: 你好，我
2: 莹莹，
0: 嘿，是，
2: 哎，阿姨，好，正好，走啊。

0: 零四一楼一楼哈，来听电话接。喂，你好，喂，你好，喂，
1: 哎、
0: 欸、哎，王大哥，
1: 哎、欸，你老家能做哈？
0: 好啊，我知哈，谢谢王大哥哈、欸，好，好，再见，再见哈，来，感谢哈。诶、欸，来，2600233，这是咱的现场可以转送电话哈，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都要加空数哦，好，感谢哈，谢谢。

0: 来现场可以转刷东西时间卡哈，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卡，头前加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号零四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的定位哦，感谢哈。喂，你好，我莹莹，喂，
1: 莹莹呐，
0: 嗨，是，
1: 我要七哥。

0: 喂，你好，喂，
1: 你好，
0: 嘿，你好，
1: 我要面膜，
0: 嗨，
1: 诶，18500哦，对吧？
0: 对啊，对啊，
1: 安尼我28，
0: 28的好呀，
1: 诶，
0: 嘿，面膜就好了吗？
1: 诶，面膜就好了，
0: 哦，嘿，啊，你面膜刚敷过哈，大姐，
1: 有敷过一次，
0: 哦，敷过一次啊，感觉怎么样？
1: 不错啊。就是不错，才要再买。
0: 不错哈，哦，啊，你这样敷，你大概多久敷一次？
1: 啊，
0: 你多
1: 我
0: 久？
1: 都是一个礼拜一次。
0: 哦，一个礼拜一次哦。
1: 哎，
0: 哦，哎，那你这样敷不到，哎，啊，你现在目前都敷完了嘛？之前是买10片吗？还是怎么样？
1: 对。
0: 哦，
1: 然后现在，哎，我现在还在10片。
0: 真的哦，10片，
1: 哎，
0: 10片
1: 是，哎，用完再过呗啊，那
0: 种。哦，啊，那种，我是跟姐姐讲一下哈，因为我们母亲节才有活动，对不对？那你现在如果这样敷的话哈，我会建议，如果OK 的话，你这样是比较便宜，因为我们平日的话哈，除了10片550之外，还有一个优惠的组合哈，也不是组合啦，它就是50片卖2500这样，50片卖2500，对，这个又一片就便宜5块钱。平日啊，平日才有。
1: 他们都有各自的品牌啊。
0: 哦，了解。不过我们的年轻人都还蛮喜欢的，因为它里面有熊果素会美白，然后重点是我觉得敷了，就是还不错啦。像你如果现在这样敷，然后他们要敷的话，大概到母亲节差不多。因为如果都有在敷的话啦，如果都没有敷就没关系。是给，
1: 所以说现在，
0: 给你了解一下。嘿，没有，是刚好你打来，我就顺便跟你讲一下说，如果你平日的有多买的话，我们就是另外一个50片2500的这个优待这样子，这个是平日的，
1: 哦，
0: 嘿，这个是平日的哈，
1: 啊，
0: 你要
1: 二十，母亲节要买安奈玛对吧？
0: 没有，哦，母亲节折扣更大，啊，母亲节，
1: 哦，就是，
0: 所以我才跟你说，如果你
1: 折2000那个可以。
0: 5000折2000，对啊，那个折扣又比较大，所以我才跟你讲说，如果哎，你懂我的敷我其实你买50片的是蛮划算的，因为敷到母亲节差不多嘛，然后再看缺什么再来买这样子。嘿，
1: 好，那就来个50片吧，
0: 这样子哈，
1: 女儿帮忙吧。
0: 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 阿秋广播网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17点卡卡音，暗时在1点连卡大声，买当随时来加卡，2260-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今日是民国115年，西元2023年，大月十日，古历是4月27日，礼拜五。你当适合的是彩衣学店，好，计穿发布收租；不适合的是祭祖祈福。喜神正南，灾神正西，煞东，上上低的56岁。好，喜神上午9点到11点，11点到下晡1点，下晡3点到5点，5点到7点，好，这拢好时。其他中中啊，无好时的阴暗的9点。11点，好，因为9点到11点的时刻拜，简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哦。来，透早起来吼，哎，那迄个手边洗洗嘞，吼，嘴露露洗洗来，迄面巾呐，吼，来听朋友，你的面巾用久是不是？有味道。嗯，我就注意这些，所以我毛巾拢香香的哈。你那用洗洁精哈啊来洗，等到安那，你知道，你用洗洁精，愈洗愈黏哦。这个时阵吼，你已经无得用个盐，因为你煮食即马无得掺盐嘛吼。盐伫面巾顶管个露露的洗洗哦，讲安尼吼。气味就会当去丢掉哦吼，有时候你会发现以前那个毛巾用着会香香黏黏，有无吼？好，啊嘛有人连我讲什么浸臭啦吼，啊他说用盐巴甲露露的吼，都无迄个气味怪怪的味道吼，你试试看哦，和大家做参考。来，那边很顶快，再刷随时个卡。台中的好，今天一天 Friday 哦，早上叫，明天还会到。你啊，土个中岛去的时阵啊，我中岛个午餐的约会，对不对哈？你中午来叫的时候，明天是绝对不会到。哎，个定是下个礼拜哈，后礼拜二哦，后礼拜二再当收掉哈。今天是6月12日，下个礼拜二已经到6月16日，马上准备五日节的连假灯开哈，19日就是端午节了哈，所以来听众朋友要注意时间点的掌握哈，2263，这是现电话口印转线，台中吼，总共10个号码，控诉爱加头前吼，手机啊卡，不管你伫住台中，当隔壁嘛爱加控诉，2263，谢谢。喂，你好，喂，
1: 杨杨，
0: 哎哟，
1: 我要地号探头，哎，我要问清呢。
0: 来，阿伯要听原版哦，单婚男孤女的愿望，这阵来欣赏。2602233，银上卡等你哈、哦。

只要照问问头的办公阿伯啊，咱在空气间讲究有没采用啊？

0: 定宫格。
1: 喂，你好，喂，
2: 啊，杨颖小姐，我要叫一组那个好汤头，哎，啊，两罐，
3: 哎，那个，三位，哦，两罐酵素，你等我一下哈。啊，姐姐，今麦酵素吃了，情形安怎？
2: 还可以
3: 啦，还可以，吃今麦拢吃保养啊啦哈。
2: 没有呢，
3: 没有
2: 呀，还维持，还维持那样在，
3: 啊，拢维持照三餐呀。哎，袂啦，我感觉讲伊就是，反正伊也袂甲咱囤积吼，也袂和你愈食愈重，安尼就甲对咧，安尼吼，维持住就好了哈。好，安尼大姐一组好汤，两罐酵素都要5400，安尼。
2: 好
3: 好好，感恩
2: 啊，好，谢谢，
3: 拜拜拜拜，
2: 好，拜
3: 拜。来听下面吼，咱咧胃肠得爱顾啦吼，人讲万病归鼻头嘛，胃肠爱顾好，身体才会好。恁到昨天透早咧，有人便所哭关久啊，拢唔出来啊吼，爱都不出来，你是要安怎吼？好。诶，这些诉讼每个家庭都会发生，不管查甫查某，特别女性跟那个较搞闭结，啊，男性其实我发现嘛，诶，咧，做者阿公阿爸爱打电话来，大哥啊吼，其实他们也会有这种便秘的现象吼，男女拢同款啦，男女拢有啦，诶，我囡仔屁在咧闭结啦，顶间咧面啊红叽叽哦，看到唔尴尬对不对？来吃咱的善利德酵素一比一中，吼，好，你有吃有出。啊，会落去困的的民放会出来，享受健康快乐，才是美丽人生。好，来自美国进口香梨的酵素当中，有消化酵素滚跟益生菌的物件，啊，这是完整的酸效配方哦。啊，一般益生菌的调整体质嘛，哈，调节行李机能。来宾，咱有20几家专利配方菌种，不是单一而已哦，哈，像 B 菌就是好菌。Bifidus 好，比菲德氏菌、龙根双歧菌、保加利亚乳酸杆菌、乳酸菌，这些好菌哦。咱电视广告上听到对吧？哈，咱拢添加在这类三利德酵素当中。除了这以外，够啥？够 online 酵素、淀粉分解酵素、脂肪分解酵素、乳糖分解酵素，给你到这康会。所以不是讲咱寡神呐，啊，哈，是讲咱的新婚真正有够赞也神呐，啊，对不对？哈，好滴哦。迄个肚条把气吐酸水啦，啊，唔放紧紧，要放放无，顶个大力关、细力关，艰苦坐关，唔知要安怎，吼，里急后重啊，吼，甚至有一种肠燥症的情形，对吧？吼，你食药啊做治疗，那食保健的，食咱的善利德酵素一比一中，有食有出看家你调吼，哎，坐紧车当然要加强把它吃下去哈，慢慢你的感受讲，哎，袂肚嘞，足舒服的吼，哎呦，我爱食药材吼，馒头今麦大概熟一个、夹一个啊，哦，很棒的，对不对？马上过你这个。好啊哈，要吃巴掌来，准备到二小化，吃咱的酵素哈，还是讲些鸡掌哦，鸡掌在我那里好汤头，美味呢哦。啊，你不要多吃，要细嚼慢咽，然后用咱的喝汤头来调味，真正哈。第一站的天下第一味，用看卖的寿司的哦哈，啊白寿掌嘛是用咱的喝汤头来去炒迄个鸭啦哈，啊拌迄个米啦、咖料，再啊搅搅的安尼包起来哈，吹起来的有够好食啊，我用塞哈，都是好吃的哈。好，来二阿弟胃肠无在调哈，未堪吉利的无多食美食安尼哈，所以胃肠爱够好哦，身体才好，然后脑肠相连嘛，胃肠的就是第二个大脑，所以你要看囡仔哦，专注力不够啦，啊的翘翘囡仔。来淘宝车，吼，他可能就是你的酵素爱甲攻落去吼，体质甲调整好，就免烦恼哈，免做迄种弱鸡，会当做小拍鸡哦哈。来，二二六零二二三三，定位价格靠通，那你。

0: 你的小数不得要帮爱做银哥呗哈，控诉二二六零二二三三以上广告哦。晚上四一声音，李比亚秋公布帮华西早安，我是莹莹，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零二二三三二二六零二二三三，外观器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哎，听电话接好，喂，你好，喂，你好，我是莹莹，喂，喂，哎，有听到吧？你手机讯号，你爱我用一个哦嘿。手机讯号奈无信号，信号无好。喂，
1: 安尼有？
0: 有大姐，错一条。我想讲奇怪，你奈连一声虾蛇拢无。嘿，来大姐你好，我莹莹嘿。他真的手机讯号不好呢。你可能我直接用吧，爱靠弯狗靠是台门边的啦。大姐，
1: 好好好好。
0: 你讯号？
1: 哎，我
0: 听到了，哇，是要无电啊？妈，那都起啊，伤脑筋。好，来，大姐，你这个卡起来好，拍声哈。有时候那种天气也会影响，好像感觉又在下雨了呢，是不是？补那个，看那砖补起来哈。我本来都家拢那个无注意，紧张的看哈。来，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电话这个卡好通哈。听陈姐大姐讲，很多人在关注他们，也是只能祝福他了哈。人生就是安尼，无多。你失去健康就比较不理想了哈，所以健康应该顾起来上加要紧哈。听我无醉，是你的忙啦哈。

来听众朋友，咱时常在讲吼，食食爱平衡啊吼，食鱼食肉嘛都爱青菜水果来加。啊，这个肉吼，就是有蛋白质嘛。你敢捌食过盐鸡吼？讲好食对不对？盐鸡哦，迄脆，你捌看过啊无？真世界，逐摆哦，鸡啊就是爱剁皮对不对？底下剁剁剁剁剁剁皮的量吼，真有限呐。来看到另外较大只的什么货？红肉的，吼，红肉就是牛嘛吼。有的人食牛肉吼，讲营养较有够吼，但是拢唔通过量啦吼。这个水牛的腹肚你甲看吼，水牛的腹肚是咪长大足大颗呢？所以讲吼，伊安尼腹肚大，排泄物嘛对咧真多。啊，你捌听长辈时代咧讲无？讲啥？讲盐鸡脆，水牛卡脆啦吼。就是讲鸡啊脆吼，甲牛的这个卡脆啊，这个大小。来形容社会，你知无？形容讲有一挂人哦，赚的收入有限呐，但是吼、哦，做拍开的，做高开的，做加开的就对啦吼、哦。你看哦，今嘛的少年家啊，流行安怎？用信用卡来撸啦吼，以卡养卡啦吼，啊，所以就变成卡奴。你看吼、哦，迄种撸袂惊呢，这就是一个真明显的例，就是讲部分的人。像外国人嘛是安尼有无吼？拢先入卡这个讲，啊，这个吼伫咧享受塑胶货币使用方便的东西呀，拢无咧考虑讲自身的经济能力是毋是有在调吼来拿这个钱啦。所以讲哦，大量消费了后，颠倒成做金钱的奴隶，哎，拢无咧惊路边惊变做卡奴吼，啊，卡在几堆，啊，就甲放到烂，好，非得了先入则讲，办入先讲，先入则讲。问题多多呢吼，所以讲啊，大家伫咧方便享受一时快乐的时阵啊吼，应该先想看卖咧。老祖宗拢有甲咱提醒，得爱捡起来啃。讲哦，盐加水，水牛卡村即句话，较袂讲哦，碳溜溜，食溜溜，寅吃卯粮啦，月光族啦吼，月光族是啥物？每个月都花光光，叫做月光族啦吼。啊，你无通看的时阵哦，你就食来啦吼，这叫做后患无穷啦吼。所以讲，好朋友，你看，咱的祖先吼，讲出来话吼，拢正办的，爱包起来啃，千万唔通有这款的情形产生。吼，因为哦，你安尼要欠钱，无可能，逐天都在装钱啦吼。青食都无够啊，那有通拍干嘞吼？唔通有这种情形产生，讲盐加脆，水牛卡脆，轻俭靠爹地，愿做牛免惊无力通摊。我时常咧讲啊，咱若讲这个骨力谈变大开，总有一日难得好呀。啊，唔通把酒看惯，无看低啦吼。什么钱多事少，离家近啦吼。数钱数到手抽筋，啊个睡觉睡到自然醒吼，你困懵困卖喊面呐，世界上是无遮尼好康的代志啦吼，所以讲这是今仔日的台湾俗语，甲大家同齐来分享盐加水，水牛卡村，感谢收听。

0: 哎，来，喂，你好，我莹莹，嘿，喂，你好。
1: 哦。哎，我买两组迄牙膏啦。
0: 两组牙膏，吓。哦。好，啊，你这个电话2479哈。
1: 嗯。
0: 好，牙膏两组2000哦，6条哈。
1: 知道。
0: 好，谢谢，好，再见，好，拜拜，好，来，感谢哈。

0: 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6-33。
1: 耶、yeah, ，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6-33。
7: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8: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7: 耶、yeah, ，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6-33。
10: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电话接哈。来，喂，你好，喂，
1: 哎，
0: 我莹莹你好，
1: 哦，莹莹，我电话了，麻烦接一座好汤头。

0: 哎，喂，你好，我是莹莹，嘿。
1: 啊，好方头的哈，然后所以我要建会啦，搁一组一组，啊，你还叫那个啊，做
0: 嘿，安那
1: 新安陆家，新安陆家哦，
0: 真的。

0: 喂嘿喂嘿嘿。姐好，喂，你好，喂，嘿，
1: 哎，姐姐，嘿，
0: 电话，电话，嘿，来，
1: 我这边课程头一组了，
0: 哦，安尼好，好，跟你商量哈，一组好听了哈，
1: 我想很多卡子通，
0: 哦，啊，我另外一双在讲服务了，拍摄新朋友，嘿，新朋友在讲，来课程头一组哈，啊，你迄个电话2358几几嘛，有资料哈，好，一组好听，啊，迄个明仔载搞哦。哦，搁得好啊吼！好，注意安全哈，谢谢你，好，拜拜，好，拜拜，感谢哈，来。

0: 喂，你好，喂，
1: 你呢？
0: 哎、欸，田如田啊，
1: 过年嘿，啊，我也找得不高，
0: 啊，
1: 六月十六号我都到了。
0: 六月十六阿伯讲呢，
1: 系这边搞啊，唔系。
0: 哦哦哦，你家几啊几时间啊？系啊，
1: 好，我听歌吼，
0: 好好好，再见，好好。
1: 张东龙的哦，
0: 好好好。

来的好听哈，今天就是 Friday， 大家要注意行车的安全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两扎出门哈，说你不是本小心，绝对是较安稳的哦哈。人得想哇，然后你看最近交通意外事故嘛不少哦，啊，大家都加注意哈。好，来关心的速讯，今天你发生什么代志哈？2008年今年6月12日，海基会董事长哈江炳坤跟海协会会长陈芬林在北京签署海峡两岸九八包机。会谈纪要，加一个海峡两岸关于大陆居民来台湾旅游的协议。2018年的今日，美国总统川普甲北韩领袖金正恩峰会。2025年，也就是去年嘛，哈，去年印度航空一台波音787型客机在阿莫达巴德起飞了后，无外久啊，就在伫即个主题区机上，敢那一个人生还哦，一个人活落来吼。260个人罹难啊齁，这是很严重的空难齁，这是历史上今天不同款的年代，6月12号所发生过的代志。再来是星座今天的运势，狮子座偏在稳重，处女座养精蓄锐，天秤座感情平顺，天蝎座充满热情 passion， 好 passion， 好，任何事情都要满满的热情才可以啦，好，我们要热爱我们的工作啊，择你所爱，爱你所择，星座运势提供给大家。来家属国属天下属咱属属当这社会来关心，你知我知伊嘛知，咱大家拢总爱知哈。来新闻来关心一下哦。这个昨天的知道了哈，前的总统政府哈，昨公布后改干位提名名单，伊就陈应兴为议长哈，啊，陈应遗书就是。在咱电台做过这部蛮好听，医书讲看卖吼。陈应兴是议长，王英忠是副议长，国民党甲民众党并无推荐吼，监委的遴选。若清德总统将29名监委名额填满，在野党讲吼，这迄、那个政治分赃啦吼。民众党主席表示绝对无同意民进党提名的监委啦吼。啊，第六届监委任期后个月底届满，啊，监委任期2年，伊就总统提名，经过。立法院同意了后任免，副总统萧美琴昨主持记者会宣布监委提名遴选了后，陈应兴发文表示，出任监察院长需要经过国会同意，目前调查对立，就算有心为国服务，也未必能吼会当如大总统所愿啦吼。以后有国会行使同意权的时阵，放下调查对立，共同理性思考，安怎提升监狱功能，落实人权保障，减少着冤屈啦吼。好，这是这部分吼，先简单甲大家讲啦吼。那这个。这个第七届监委提名人，除了陈应兴甲现任监委吼王英江，包括陈景准是现任吼，李丽芬、孙义信、林惠芳吼、敖廷昌、林丽莹吼、叶宜丁吼，嘛是现任的吼，廖婉竹、彭小金吼，啊个赵天辉啦吼、柯有为、林家欢吼、谢静丹啊，还有这个王志贤吼。就是他笔名是陆涵秀嘛哈，啊吴子生啦、啊、李光章啊个林文婷是很林哈，曾宪言哈、赖进昌是很林的，啊个邱泰源啊、赖丁明哈嘛是很林，邱俊干哈、戚公勇啊个高天辉哈、张菊芳是很林，含这个张宏业。好，廖婉如是国民党前立委啦哈，谢静丹是新北市前副市长。因为破病清洗了后，目前代理监察院长职务的副院长李鸿钧讲了哈，总统可能着国家当前的挑战跟发展需要，希望透过打造人民的监察院，网罗来自更多专业领域，好亲近人权、关怀土地人民的先进，加入监察院的团队，好彰显新的气象了哈。好，这是。这个小米琴是安尼讲啦吼，伊讲伫无修宪，也是废掉监察院进前，总统必须爱遵守宪法义务提名监委。即摆吼找人才过程当中，总统府
汉车所有政党甲专业团体推荐，虽然即摆在野党无推荐，伊认为监察委员依照宪政的精神，应该是爱超出着党派，迄无应该是由着政党来做分配哈。好，那这个总统提名朱文章送到立法院，小美琴讲，昆车立法院会当咧尽着宪法中心的义务，以着客观的角度来审视所有的被提名人，然后好，好，那这个民进党立法院党团干事长曾水雄讲，总统以着宪法义务负责任吼，提出着适任民选，也向各界记载，陈秋金来委员吼，廖婉如这人买单。或者是向在野释出着善意，以后有开始讲在野党最终要反对，也应该提出理由啊。那认为讲是伊学遴选，不妨的改支持啦哈。好，那这个是他们各自的这个表述哈。啊，所以来关心，就是讲这个真正和咱看了哈。哦，就看到那个新闻，心里都很沉重嘞哈。就是毒驾的部分哈，行政院会张同贵宪法跟刘海空军宪法修正草案，全面提关掉毒驾犯罪的刑度啊，毒驾毒驾哈。处到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科50万以下罚金。肇事致人于死，处到五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啦，哈，会当并科300万以下的罚金啦，哈。你如果被害者的家属一定觉得太轻了，对不对？哈，毒驾就是万万不可，一条人命啊！你关节5年、10年安尼，哈，他们一定是不能接受的，哈。那今年毒驾案例暴增，然后前日总统长出席警察节庆祝大会时阵来讲。毒品害人，毒驾更加可能夺走着无辜的性命，要求警方以着零容忍的态度严格执法，持续打击毒品犯罪。毒驾零容忍，好，我们之前都说对酒驾零容忍，我们对毒驾一样是零容忍的啦，哈。好，那这个有时候我感觉可能发伊嘛发袂惊啦，哈，发袂惊哈，所以还是希望看怎么样打击哈这个毒品的。危害，好，这是上个要紧的，大家最近来关心哈。什么什么安呢啦啥？我你讲你过来，人你讲细汉头班补大汉的头看有同款的道理嘛？你起码食迄安呢，食迄迄落的哈。过来你就食海洛因啊，然后一个一个愈来愈加重哦，安尼的。的偶遇起啊哈，呵，来，所以一点点都不能碰到的哈。你看今嘛新兴的毒品，什么依托咪酯哇，点猪荤哦，丧尸烟弹哦，惊死人的真正哈，就是下跪的可以有多了哈，所以大家一起来关心哈，向毒品 say no 了哈。

0: 好，来现场的看专线随时给看哈，台中的外观器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2260-223304-2260-2233的电话哈，你落雨然后出门注意行车安全哈，慢慢拿来，我那是哦，谢谢你哈，好来听下龙正婷如姐点播哈，张荣荣版本的《迄个小姑娘》，最近来欣赏哈，谢谢哦。来算看我电话继续来做服务，大家听控诉2260-2233哈，04-2260-2233哈。喂，你好，喂，
1: 喂，你好，
0: 嘿，你好，
1: 我要早起个，

0: 来，喂，你好，喂，
1: 喂，你好，莹莹啊，
0: 哎，是是，
1: 我们牙膏。
0: 来，早上假明天到，你也要中大概后礼拜的牙好。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2: 哎，你好，我要牙膏。
0: 牙膏呀，啊，大哥有买过吗？
2: 有我要两组。
0: 你要2000哈，好啊，就是0933这支电话哈，不，对不起，0935。
2: 对，0935这支。
0: 557哈，好，来牙膏两组哈，你明天早班哦，好不好？好。
2: 哎，差不多哪时候会到？
0: 早班呢、啊，明仔的搞啊，明仔的搞，可以吗？
2: 啊，那个小七嘛哈。
0: 对啊，就是这支啊，0935557的啊，对不对？
2: 对。
0: 对了哈，呵，啊，五百块都租了啊，啊，那个教官组织给你寄过啊，哈 ，OK 哈。
2: 在哪边啊？我忘了。
0: 你有不同地址吗？我不知道，我这边看不到呢，我只有看得到号码而已。你等一下哈，你等一下哈。

0: 来，喂，你好，喂，你好，
1: 你好啦，
0: 哎哟，
1: 我要给你订关销售啦。
0: 好，来，你等我一下嘿。来，大姐，你销售有吃过无？
1: 哦，我给你订足济罐去啊！
0: 讲过一下，你酵素迄个食足济罐，即马咧，即马胃肠的情形安那？
1: 都有吃就有好，没有吃就不好。
0: 来，我跟你讲，你是排便的、排便的问题吗？是不是？
1: 没，我头是也是便秘啊，现在都不会的啊。
0: 嘿，我讲排便就是便秘吼，
1: 即
0: 马袂便秘就是好啊，真好啊。
1: 哎呀，我到早上五点多就起来。
0: 哦，五点。
1: 嗯啊咧。
0: 哦，你真好，你本来几工一摆啊？讲袂
1: 少。我以前都是每天一次啊。
0: 嘿，
1: 就是有一次就是不知道怎么会就便秘啊，我就买来吃啊。
0: 嘿嘿嘿。
1: 我买很多。一两年了呢。
0: 吃了现在排便都
1: 顺了。对啊，我就是做保养啊。
0: 了解，因为不放很艰苦的哦。
1: 对啊，
0: 那时候你一定记住了。本来
1: 大家现在寒天
0: 哦，
1: 有时候吃一次就肚
0: 哦，
1: 肚饱啊，就给它吃两吃三盖啊。
0: 三盖嘿。
1: 啊，那较好就吃两盖啊。
0: 你有发现吼，吃咱这一消化紧吼，特别安尼吃的多哦。
1: 哦，吃这个酵素才会胖胖啊！
0: 胖胖，你本来是拢袂做吧？吼，
1: 对啊，我以前只有41公斤呐、
0: 哦，上山啊，即马咧，
1: 这有差不多快60公斤
0: 了。哦，但是控制一下嘿。
1: 对啊，对啊，但是我都在运动啊。
0: 哦，安尼好啦，上山真正人哦，咱渐渐有会袂使上山咧。
1: 对啊，我57、58还好啦，
0: 还可以，还可以，
1: 很正常啦，没有成啊胖啦。
0: 对，迄个安尼，你敢无感觉人看到你的人讲，哦，你加真好看。
1: 哦，人家看到我说你为什么越来越漂亮？
0: 哎呦，系啊，就是越来越水，因为你三十八的时阵哦，啊实在是无好看，气色嘛无好对吧？
1: 对啊。
0: 你有发现你今麦体质加较迄落有较硬无？较袂安尼
1: 感冒？我是很少感冒。
0: 哦，系啊，重点的对吧？因为你咱的身体吼体质，与益生菌的表征体质。
1: 因为我把你讲你们的产品不是吃你的嘞。还有你们别的
0: 同事
1: 都很多咧，
0: 因为大汉国的无讲，
1: 对啊，脚啦什么，头脑，什么都有买咧，
0: 有啦，有保养有差对吧？
1: 一个月也要吃1万多呢，
0: 吼啊，这够健康其实是够多啦，吼对吧？
1: 够健康就是我们的福气啊，
0: 对，有好有好物件，是安尼有好的袂贵啦，
1: 对啊，有像我的大嫂那个堂那个长子。他都，不，钱都不敢买这个产品出哦，走路都好像那
0: 恐
1: 走不动啊，他又很胖啊那。
0: 哦，安尼袂使啦。
1: 但是我对他讲，他都不要听，我就算了，不要。
0: 听袂落，无要紧啦，迄个人的选择。
1: 对啊，
0: 对啊。真的。
1: 有福气才会知道啊。
0: 真的，啊，你看咱看伊安尼，咱嘛艰苦对吧？吼。
1: 对啊，看他在走路。
0: 艰苦，
1: 对啊，没办法。
0: 对啊，对啦，
1: 要保养啦。
0: 对啦，鼓励大家吼，真正钱吼，得该开爱
1: 开。啊，我帮你讲啊，你如果爱跑医院的，你就麻烦的啦。
0: 真的，你讲是重点。
1: 好，
0: 找医生管的钱起来，到处健康的
1: 关系，对吧？我的钱都是拿来吃健康，没有买什么。
0: 很棒，很棒，健康无价。
1: 我现在很少出去玩，我现在都是吃产品最好
0: 啊，吃产品顾健康啊，听到你节目对不对？吼，
1: 对啊。
0: 感谢你，阿明仔给妈妈个加几罐酵素
1: 片哈，
0: 冷静的。
1: 阿哥再来订两罐啊，今麦
0: 对。好，我先叫来吃，
1: 过年了就多一点
0: 了。哎呀，周年庆我再了解哈，你赶快2566支机哈，感谢你，谢谢，好，再见哈。这妈妈讲一个重点，爱起来顾健康。你钱哈多都无较壮嘞，但你看咱伫婚礼吼，这阿伯啊，91岁啊。伊讲吼，按八开头开始，同学一个少呢。啊，有甚至有比较少年去公园运动嘛，逐天行6公里呢。吼，行6公里，迄比较少年呢吼，钱赚侪都无法度，你都开袂到，你唔得爱有迄个命摊开。伊讲伊看太侪了，所以感觉讲哇，健康是最好的，真的，一点没错。消失有多少，生命就有多少哈。搭配 Q 健康双宝2602233。定位拢该靠通，大家吃好饮好到小宝，看一下听营养广告哈，来医生广告哦。 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李炳秋公布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零二二三。

0: 我也是母亲节黑啊哈，改在那个明天收好吗？
1: 明天收好啊，哎、欸、啊，你一点啥我袂记呢？
0: 啊？
1: 反好，我记啦，反正你一点敢那剩一批尔嘛，是吧？
0: 哎、欸，对。
1: 对吼，好，安尼我得。
0: 就是3100迄个。
1: 哦，好，我记，我得先讲你预定的保养品，啊，要寄处理吗？
0: 哎、
1: 欸，对。就家里的电话哈，来，我抄起。你等我，我先抓啥？你的手机，等一下。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嘿，喂，你好，你好，
0: 嘿，你好，嘿，
1: 哎哎，
0: 哟，
1: 我是要叫迄个孝顺啦，
0: 好啊，好啊，
1: 我要甲你问哦，
0: 嘿，安那，
1: 哎，孝顺是，要安怎食较好哈？
0: 要安怎？来，啊，你孝顺有食过啊吧？
1: 有啊，我有
0: 跟
1: 你叫，我有送
0: 饼，搁
1: 送。
0: 哦，迄足久啊，来你等一下，我知。
1: 系啊。嘿，
0: 啊你无你。
1: 啊，我
0: 是
1: 我拍摄哦。啊，你无。我教那会干那好，我是要食闭结的啦。
0: 来，我跟你讲，你一点无认真吃
1: 啊。
0: 你送饼迄足久啊。
1: 很慢呢。
0: 我跟你说
1: 哈。
0: 来，我跟你讲吼，你也想要搁食的是有好个版嘛？你一定没有照我们建议的量吃啦。因为人常在叫我都知道你一定没正经吃，大姐我跟你说，你
1: 有正经吃，我是
0: 对，你有，不是，你所谓正经吃，
1: 吃饭前嘛，我吃饭嘛，我是说有吃，
0: 好，啊，你一天
1: 吃，我这是要请教，
0: 我的意思是说，你一天，
1: 我什么时候吃，好啊，这样啦，
0: 不是，我跟你说，不管是都可以吃，你，来，我跟你说，咱最起码，你现在，你一天吃几粒，你先跟我说嘛，
1: 啊？
0: 你一天吃几粒？嗯，
1: 我一次吃三粒，
0: 啊，一天吃几粒啊？
1: 我一天上起码要有三盖，
0: 真的吗？
1: 真的、
0: 哦，
1: 没骗你。
0: 好，你等嘞。
1: 因为我比较太重要了呀。
0: 来，大姐，我跟你讲吼，
1: 我跟你一间家，好像是五罐吧，我
0: 刚刚
1: 你这过年呀，配刚刚一袋杯，那个啊。到
0: 店都，
1: 都
0: 你等我姐，
1: 对，
0: 你等姐，防品啊，防品，化妆水吧，
1: 防晒，
0: 好，来，你等。
1: 我夹起安尼，嗯，好像真的
0: 来，你等我一下，来进攻个大姐，我跟你讲吼，你应该你吃四五罐吼，你要持续，你有感觉你的消化较好无？较袂堵嘞呀，消化功能较好有无？吃物件较袂积累，有感觉无？有吧，消化较好啊。
1: 消化有了啊，可是我就是、啊、我就是。
0: 来，你听我讲，
1: 要避忌。
0: 来，我跟你说，避忌，因为我这不是下药啊，你的肠胃一定很不好。
1: 对啊，我是说我吃了那么多罐了、啊。
0: 来，我跟你说，你为什么？来，我都只要跟你讲，你吃三粒不够，我以前一点我一点跟你讲，你那不爱加一粒，加第四粒看卖啊。有时候就是差一粒的量，你听有意思吗？而且我跟你讲，你一天上起嘛，
1: 你今麦叫我讲一盖食四粒无？
0: 对啊，对啊，对啊，紧甲调我好啊，它不会让你越吃越重嘛，你听好无？但你一定要先紧食，有感觉你才有信心嘛，你听好无？
1: 对啊，
0: 对啊，
1: 好像没有，我就讲啊，个别。
0: 来，我跟你讲吼，你四五罐，来大姐，你听我讲，我跟你讲，你如果放弃，你就无菜去啊。你看今麦六月，你也叫你跟我讲，你过年的时准备你四五罐，其实你是没有认真吃，为什么你知道吗？你都讲你不跟我讲实话，咱一罐才百二粒啵，好，你吃四罐，我算给你听好不好？你真的没有认真吃，哎、欸，都是阿伯。

背包卡来，我跟你讲吼，你啊叫咱一缸食高粒的话，你一罐十几天就吃完了，你知道吗？那你从过年周年庆到现在，有上店是周年庆哦，还做故意减啊，上店到即马已经去了六月啊呢，而且上店不是旧年的代志哦。所以你一定没有很认真吃，啊、真的，你听好不？对啊，你看，不是，我跟你讲，来，你听我讲，出国食物件更加会较食较油，你更加要带着。我等出国我拢炸，你知不？你用夹链带带来就好啊，一定爱炸，因为身体你家己的，你听我的意思哦。好，你食四五罐，一定有感觉。就是无明显嘛，你听有意思无？那因为排便，你爱知哦，食药啊，医生讲你要食西药治疗着你闭结的情形，还是你胃肠道的部分，上起码都要半年的时间呢，你知无？好，啊，你才食四五罐尔尔，你爱持续吃。然后我跟你讲诶，你爱加强吃，你也好叫起来好，因为你安尼都是表示，所以你无讲实话嘛。我家己咧卖物件，我家己会知，你听无？来，以上广告你带。

0: 来，迄、那个身体咱家己的人吼，观念爱通身体才会健康，好不好？好，来拍摄我拄只刷卡拢在做好不好？好，那我们那个面膜有预购的好朋友吼，你也要提早说，你今卡来跟我讲，吼，即系付出回哦，明仔拜六给你收，知无吼？啊，无咱就是下个礼拜五面膜预购，啊，有的人其他时间咧，你家己爱注意一下，好不好？拍摄吼，来，喂，你好，喂，你好，欢迎您，
1: 嘿，好汤，
0: 好汤是不是？
1: 对，
0: 一组吗？啊，这支电话0978哈，好，谢谢你哦，明天到哦，哈，好，拜拜，好，拜拜，好，来，拜谁哈？讯号卡不好哈，黄一章冷点金好汤牙膏 QMB 酵素软软不用拼，共同华西赞助提供哈，健康那个企业，然后你用对好东西，方法要正确 ，OK？ 干巴得加油加油 ，Go Go Go 哈，楼梯注意行车安全哦哈，要催我22602233继续加卡，控诉22622233，中到12点1055迎来这再回喽，拜拜。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33。
5: 立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6: 大家好，我是鹿港镇长柯志宏。今年端午节，鹿港真闹热，有免钱的煎蛋、鲜草饼、鸡鸭饼通食，嘛有香泡要送予大家。有目标停车场有囡仔上喜欢的水箱、浴箱、游乐气垫，三万块有古早味的电竿炉。现场的票唐胜志宏诚恳邀请大家端午节做伙来鹿港铁佗。
7: 以上广告鹿港镇公所提供。
8: 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33。
11: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2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八弄花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2段112号，林森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兴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2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号。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7-Eleven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合富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2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啊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5: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